好，关系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诗。

0: 后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

0: 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您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自己看，自己看那是感谢阿祖。我讲足奇妙，我当时时阿起来来看吼，看一手戏吼，实实在在阿祖。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饮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哇，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汪汪的声音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常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达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还是一样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哦，哎，这个来给台湾一个回马枪哦。嗯，它呢这个本来已经减弱了齁，哎，现在呢又变成一个台风了齁、哦。那到明天的凌晨呢会最靠近台湾哦，所以受到低压带的持续影响，再加上呢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呢，中央气象署今天呢也对这个一些地方呢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啊。豪雨的部分是屏东县，大雨是高雄市跟台东县啊。哇，这个中南部的这个雨啊已经下了快两个礼拜了吧啊。嗯，这个造成的灾害呢，嗯，也是让大家蛮伤脑筋的啊、哦。那今天呢，各地降雨的几率依然是偏高，就像昨天台北啊，下午的时候就下了一场蛮大的雷阵雨哈，嗯，躲不避及的话呢，可能啊就会被淋成落汤鸡了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要带着雨具啊。那今天中央气象署呢，表示说呢，台东会有广泛持续的降雨啊、哦，包括阵雨或雷雨啊、哦，还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南部花莲跟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整个天气的状态依然不是太稳定哦，不过温度还是蛮高的。哎，只不过我觉得哦，嗯，真的现在呢，早晚起来已经有一点凉意了，感觉有点秋天的感觉了。今天温度的部分呢，中南部跟花东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是31到33度，不下雨的时候依然就是闷热的天气哦。嗯，所以呢，你要这个防晒，也要防雨啊、哦，嗯，请大家呢特别留意一下啊、哦，尤其下雨的状况。现在呢，经过了这个多日的下雨啊、哦，山区的土石容易松软，造成坍方或石啊、哦。那尤其是这个急降雨啊、哦，还会造成溪水的暴涨。所以呢，请大家呢没事啊、哦、啊，不要往山里跑，也不要呢到溪边去戏水。不过现在还好了哈，暑假已经过了哈，嗯，学生都去上课了哈，要不然暑假的话呢，很多学生啊为了消暑呢都会跑到溪边去啊、哦，有些危险的区域呢也没有再怕的了哈，这样实在是颇令人担心的。不过就是提醒大家要上山啊，这个要注意这个坍方落石哦，非不得已还是不要去就对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关心完天气，我们就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哦。昨天美国股市表现并不理想哦，四大指数全部都是下跌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19.02点，跌了0.79%，收在52766.88点。S&P 500指数则是下跌了 0.7%， 跌点是 54.67 点，收在 7631.47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1.03%， 跌点是 271.12 点，来到 26099.77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比较深一点哦，跌了 2.14%， 跌点有 246.44 点，收在 11,288.61 点哦。那昨天美股主要下跌的原因呢跟美国伊朗的情势有关哦，因为呢美国对伊朗呢又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啊，三天之内呢这个出战了2天哦。那美国呢是以伊朗企图要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以及袭击美军基地为理由呢，在礼拜二，也就是昨天哦，九月份的第一天呢，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哦。伊朗的最高领袖呢叫做穆吉塔巴呢，随即扬言说呢，伊朗以及抵抗阵线将会给美国这个敌人难忘的教训哦。什么难忘的教训哦？听起来蛮令人害怕的啊、哦。那当然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也表示说哈，他们呢的确已经开始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就是啊。那当然啦，美国总统川普不会不讲话，所以他又在他的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

社区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呢，发表说呢，这次的空袭是为了报复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增设水雷，还有呢，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了8枚飞弹，意思就是说呢，是你先攻击我了，是进行反击哦。那川普强调这次的行动呢，正当合理哦，并且呢，警告德黑兰不要报复，否则呢，美方将要发动更强硬、更高级的打击哦。好，一边说要给美国难忘的教训，一边说呢，要给伊朗呢更强硬、更高级的打击哦。哇，这个情势真的看起来呢又变紧张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紧张气氛呢，也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表现。所以我刚刚说了哈，美国的昨天四大指数呢全部都下跌，哎，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哦。那当然啦，看到这样紧张的情势，大家一定可以联想到油价哦，油价一定是大涨。待会再来跟大家讲油价，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里面昨天的个股的表现哦。在科技类股的部分的话呢，脸书啊，依然不畏这个逆流哈，股价是逆势上涨了，涨了 1.08%， 苹果也上涨了 2.61% 哦，不知道是不是接近苹果新品发表的时间点越来越近哦，所以苹果的股价有了支撑。不过像 Alphabet 啦，还有微软和亚马逊呢，跌幅都超过了1%哦。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多半主要的成分股都是下跌的，包括了 MD 啦，还有博通啦、辉达啦，都是下跌的。那应用材料还有高通也是下挫的。那记忆体的美光下跌了 2.64% 哦，海力士呢也是下跌了 2.31% 啊。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 ADR 下跌了 0.32%， 日月光反而是上涨了 1.3% 哦，蛮强的哦。联电呢也是上涨了 2.97% 哦，这个所以昨天台股的 ADR 呢，除了台积电之外哦，另外两档这个科技类股相关的呢都表现还蛮抗跌的就是了哦。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哦，昨天的这个表现跟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消息面哦。刚刚也说了哈，美国跟伊朗这个情势呢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了哈。这场仗呢也打了，从2月底开始嘛哈，打了2、3、4、5、6、7、8哦，快6个月，快半年了哈。什么时候结束呢，也没个底哦，大家真的只能每天看着最新的消息哦，来追踪金融行情，这蛮累的啦，坦白说哈。不过也没办法哈，这等到哪一天美国跟伊朗真的坐下来签下了那一纸啊，这个停战的协议哈，要不然呢，我相信呢，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状况发生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表现哈。那当然啦，刚说了哈，既然呢，战事又有升温的迹象啊。那油价跑不掉，一定是要大涨的嘛，对不对？昨天的油价呢又大幅的上扬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4.6%， 涨了 4.16 美元，来到每桶 94.65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5.2%， 涨了 4.46 美元，来到每桶 90.22 美元。现在两大的期货价格都来到了90元以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也往百元的价位去逼近，如果以这个紧张的形势目前看起来没有解除的迹象，我想呢油价再度破百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就是机会也蛮大的哈。那油价一定破百的话呢，哇，这个美国9月份的联准会开会会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呢，现在反而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啊。那一旦9月份升息了，那就对金融市场来讲到底会是如何呢哈，通常来讲啊，升息对股市来讲并不是太有利，对债市来讲更是打击就是了。不过最近债市本来就很疲弱，待会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债市的部分。不过油价呢的确哈在9月份的第一天呢就大涨哈，看起来不是太妙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在油价飙升以及债券市场被抛售的情况之下呢，有些避险的需求就进到了美元呢，所以昨天追踪美元
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3%、来到 99.69、也是往100的关卡在迈进当中。那昨天的这个美伊的紧张情势呢给了美元一个支撑哦，但是债券市场呢就真的表现不是太理想了哈。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升到了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水准哦，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也是来到了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哦。最近呢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啊不断的飙高哈，让债券市场蛮紧张的哈，因为债券的殖利率往上飙表示它的价格往下走、那又不断这个抛售美债的消息传出来、所以呢对于、美国的债券市场来讲呢、尤其是公债市场、有一点点雪上加霜的这样的感觉、屋漏偏逢连夜雨吧，应该这么说、这个比较恰当一点、好，那至于刚刚讲了美元是昨天表现的有支撑、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于美元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来到 1.159 美元，然后对日元的部分来到1美元兑换 160.17 日元，这个对于日元的汇率呢又重新贬到了160的关卡，这贬是指的是日元贬了哈，所以160已经看到了，那是不是日本的央行呢又要出手干预呢？今天的日本汇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之前美国跟日本是联手来干预汇率哈，那这次呢就看美国是不是也持续要跟日本来联手呢拉抬一下日元哈，但上次的效果呢只有昙花一现啊，只有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几天呢日元有比较明显的升值啊，可是后来呢又软下来了哈，那现在又看到160的这个价位了哈，那就看看美日会不会有动作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继续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油金价的表现。那金价呢，昨天呢、则是下跌的幅度比较大一点点来到两周来的低点哦。主要呢就是受到美国债券殖利率居高不下，还有美元升值的影响哦，所以金价昨天呢是跌破了200日的平均移动均线哦。黄金的现货下跌了 2.4%， 来到每盎司 4342.20 美元。至于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396.40 美元哦。

大家应该都有这个概念，因为黄金呢是一个不知息的投资工具哦，所以当这个利息上涨哈，比如说像美债的利率往上走，或者是这个美元往上升的时候呢，对金价来讲呢，就有一些压力了哦。昨天就是这个情况哦。那之前呢，金价呢，有涨了一波了。那趁这个时间呢，可能也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哈。那至于会不会再往上升呢？目前呢，很多的专家还是对于金价的未来的走势还蛮看好的，即使有升息的疑虑了哈。但他们认为说呢，黄金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避险的工具。那另外就是呢，很多国家哈，基于分散风险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在过去这几年呢，也陆陆续续的继续买进黄金啊。他们认为呢，只要各国的央行啊没有来弃守黄金，没有来抛售黄金的话，那金价应该就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了。所以看好金价的人呢，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了。那当然啦，也有看空金价的一些说法，主要就是说，美国接下来也会升息，美元会走强，所以呢，对金价来讲呢，是一个压力就是了啊。那再加上债券的殖利率又不断的飙高，那所以，对于金价来讲呢，的确承受了一些压力所在哈。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财报哈，陆陆续续公布了一些财报，对市场都有一些影响。那昨天呢，有一家重量级的科技公司也公布了财报，那就是戴尔哈。那戴尔呢，公布了他们的财报呢，使得他们盘后的股价一度大涨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戴尔的财测连续5个季度呢都超过了预期哦，而且 AI 伺服器的全年销售呢年增率是200%。好，你就知道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需求有多么的畅旺，多么的旺盛啊！所以呢，整个公布的戴尔财报呢是非常的亮眼的哈。那对于未来的这个财测呢，上修了全年的财测，五月份原本预估呢营收是1570亿元，调整后呢，这个 EPS 有17.90美元，营收呢也调到了1920亿美元了哦，那 EPS 调整后也有25.50美元哦，所以整个财报让市场呢，是给予这个正面的掌声啊，只不过昨天大盘太弱了，而且这个数字是盘后才公布，那就不知道会不会对于今天晚上开盘的美股呢有一些帮助哈。不过也得看这个美伊的战事进展如何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戴尔的财报的部分哈。那刚刚也一直在提到说最近呢在债券市场呢，有一点点风声鹤唳了，因为殖利率呢不断在飙高哈。再加上呢，昨天油价又上涨了哈，这加速大家对于通膨的预期啊，也加深了大家对于这个各国央行啊升息的预期啊。其实呢，殖利率上涨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美国哈，其实全球呢，目前来讲哈，包括的日本啦、德国啦、英国啦、澳洲债券的殖利率呢，也是来到了近多年来的高点哦。这个有很多人就很担心哦，这个如果殖利率再往上飙哈，会不会造成债券市场的不要讲崩盘，崩盘太可怕，会不会造成债券市场的大量的抛售哦？因为这个你如果继续持有，万一呢殖利率一直还是往上飙，价格一直往下掉的话呢，你就会有损失，所以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停利或停损啊。可能要等到市场对于升息的消息比较明确的时候呢，再来看看该怎么做。但现在来讲，对许多成熟国家这些富裕国家的公债市场来讲啊，最近呢的确是压力蛮大，蛮弱的啊。那手上有这个相关债券投资标的的人，一定也非常的紧张啊，坐立不安啊。但是杰夫也讲过，如果你当初买债相关的标的，不管你是直接买这个债券，或者是买债券基金或债券 ETF 啊，你当初买的时候为的是它的配息的话，我倒是觉得你就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呢，价格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时候呢去抛售。

你就先赚好你的利息再说，那等到市场回温之后你再看看呢要做怎么处理，是要卖掉呢还是要继续持有。好，那如果了你没有影响到你的财务规划跟这个整个资产配置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先稍安勿躁，稳定的领息呢等市场稍微平静一点比较稳定一点点再来看怎么去做投资哦。好，这个是有关于债券市场因为呢台湾的债券市场投资的确也还是蛮多的，对这个消息应该也是蛮关心的吧。好，那另外呢今天是9月2号对不对，在每个月的月初呢各国都会公布所谓的 PMI 的指数，那我们来看看最新公布的 PMI 指数到底是如何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呢在昨天公布了美国8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是从7月份的 55.6 降到了 54.6 虽然都是高于荣枯线的50，但低于市场预期的 55.3，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看起来在8月份呢有稍微的降温了。不过这不表示说美国的经济就反转了，我说过看这个指数呢你至少连续看三个月才能大概看到一个趋势，偶尔一个月可能会受到季节性的因素影响或者什么样特别的因素影响，看一个月比较没有那么准，但是呢下降这件事情大致可以放在心上，持续观察下去是不是美国的制造业有真的趋缓的趋势。只不过呢美国这个服务业占他们 GDP 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所以制造业的数字有参考价值，服务业的数字呢参考价值就更高，不过还没有公布，如果有公布的话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报告好，那至于欧元区8月份的制造业的指数呢根据这个 S&P Global 所公布的欧元区8月份的PMI 指数呢从7月份的 51.9 扬升到了 52.7， 这是创下了近4年来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的记录所以呢欧洲的经济呢似乎表现还不错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订单的激增，还有呢他们产出强劲所以呢经济有扩张的这样情况，所以带动了8月份的 PMI 的指数表现还不赖这个看起来呢是欧洲的景气有稍微的回温那么一点点好，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欧元区呢毕竟也是世界几大经济区域他们的表现呢的确也对世界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有它的参考价值就是了好，那另外呢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呢日本8月份的 PMI 指数呢从7月份的 54.5 升到 54.9 创下了4月以来的最高的数字所以呢日本的制造业呢表现还不错那至于韩国的8月份的 PMI 的指数呢从7月份的 53.1 降到了 52.3， 但是连续9个月都是维持在50的荣枯线以上我想虽然呢这个数字是往下掉但是他们的 AI 啦半导体的产业尤其是记忆体非常的强我想可以支撑一下这个数字就是了。好，那亚洲的部分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也是蛮关注，就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的这个 PMI 指数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的数据呢官方的制造业的 PMI 的指数是8月份来到了 49.8 比7月份的 49.2 要来得好，也比这个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所预估的49.6 也要来得好，不过还是在50以下，所以中国经济呢依然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但有稍微的好转了。那至于什么时候会突破50的这个荣枯线呢这个很多人都在看只不过这个中国经济的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放缓到 4.3%， 是2022年以来了最低的增长的速度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呢依然是有点疲软不振除了外部的压力之外，其实他们内需也是非常的疲弱，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虽然有稍微改进，但是呢还没有很明确的复苏的迹象这整体呢都拖累了

整个中国经济的表现。好，那台湾呢，其实每个月中经院也会来做这个 PMI 指数的公布那昨天呢中经院公布了我们台湾八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呢来到了 62.5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了2021年8月以来最快的扩张的速度那根据中经院的调查呢8月份呢台湾的这个制造业的 PMI 指数呢来到了 62.5 那未来六个月的展望呢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升来到 65.2 而且呢连续八个月都维持在 60% 以上的扩张速度所以整个台湾的制造业来讲呢就这个数字来看表现是非常亮眼只不过每个产业差别应该是蛮大的这个指数能够表现那么好最主要还是看AI 产业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畅旺那我们出口的景气呢也是依然持续在维持当中所以整个的我们公布的八月份的这个 PMI 的指数呢算是还不错那么持续维持下去呢我们每个月都帮大家做追踪当然我们都希望因为这毕竟是这个支撑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你基本面要好嘛，股市才有机会再往上走哈。好，这个是有关于 PMI 的数字啊。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把焦点再回到美国去哈。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哈，他其实呢，上任之前呢，有一些政策哈，让大家呢，都还蛮担心的。其中一项呢，就是呢，对于在美国生小孩取得美国国籍这件事情呢，川普是非常有意见的哈。那现在呢，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呢，打算呢要要求父母申请儿童护照的时候呢，必须要提供自身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的证明哈。那这项措施呢，也被认为是川普政府要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的一环哈。简单讲就是不希望有人呢借着旅游的名义到美国去生孩子取得美国的国籍啦齁。那这个部分呢这个会对之后有什么样影响呢现在还不知道齁。不过这个本来就是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一个政见啦齁。那对于这个事情呢会不会呢有这个新的发展呢也不知道因为呢他这项所谓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政策呢已经有认为是违宪有违宪的争议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人这个打官司来把这个现在要求要提供父母身份的这个申请护照的程序呢又把它打回这个原点呢不知道只不过呢这个也是川普呢极力想推的一个政策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就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表现。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已经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号了啊、大家这个很多学生哦都已经开学了哈，这两天可能很多人都还在适应当中哦。不过在这个开学之后呢，很多家长尤其是上幼稚园小学的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哦，一定很担心哦，回到学校之后呢会不会又有这个群聚感染像感冒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蛮伤脑筋的啦齁，就请大家呢要留意一下齁，这个最近呢流感啊依然是处于高峰期啊，请大家留意。

留意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哦，中南部下雨下得非常的勤呐、啊。雨过后呢，大家要小心了、哦，登革热的疫情哦。在上个礼拜，其实呢，高雄市就已经有发现了3起啊、哦、新增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啊、哦。那因为一家六口的家庭群聚哦，其中呢，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先发烧，然后肌肉酸痛哦，经检验之后呢，确认是罹患了登革热，跟同住的家人呢，总共3个人呢都感染了登革热的第2型。目前呢，之前呢就在住院治疗当中了哈，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哈，如果下雨过后呢，赶快把周遭的环境给它清一清哦，免得呢滋生这个登革热的病媒蚊啊。那根据疾管署的监测呢。今年啊，全国呢到上个礼拜为止，已经累计145例的登革热确诊病例啊，其中呢10例是本土的病例哈，居住地都在高雄。那另外呢有135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啊，那感染地呢以越南28例、印尼27例以及马尔地夫16例等东南亚国家。还有南亚为主哈，的确哈，那昨天呢就也出现了菲律宾的游学团哦，在返台之后确认登革热的群聚事件啊，那疾管署是表示说呢，这个游学团是在7月31号到8月27号，前往菲律宾游学，总共有126人参加，包括了学员啊、家长啊，还有一些自由行的成员啊，其中呢，在他们监测之后呢，发现呢，在125名团员之中，有42人曾经出现症状哦，有确认5名的是登革热阳性的个案啊，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哦，这登革热的病情不是只有这个国内哈，你如果刚好最近有出国前往东南亚的国家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登革热疫情的部分，请大家多留意了。那在上个礼拜呢，我曾经在节目中提醒大家赶快去登记这个国旅的补助，不知道大家去登记了没有哈？其实呢，从9月份开始有很多的新的规定有陆陆续续上路了啊，像我刚刚讲的国民住宿的这个补助呢。国旅的住宿补助呢，你可以去住申请补助哈，最高哈你可以抵到3700元哈，一般的地区是第一晚折800元，第二晚呢最高折到1200元啊，那2晚最多是折2000元啊，如果离岛的话呢，最高补助1000元，第二晚呢是补助1500元啊，最高可以抵2500元啊，那如果呢你平日的住宿券跟这个，还有生日券哈，你可以取得1200元哈，一起使用啊，到离岛去旅游可以享到3700元的折扣。所以，如果你想要安排秋冬国旅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可惜姐夫的生日不在秋冬哈，是在5月份啊，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取得这生日的优惠吧哈，而且这生日优惠还是要抽签哦。那这个国旅呢，优惠呢，从9月1号开始到11月30号实施，所以想要利用这个优惠的人要把握机会咯。好，那另外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运动哈？这个如果你在运动的话呢，现在呢，运动呢还有好礼可以拿哦，因为呢，运动部在9月1号开始呢，也是。推动了一个叫"挥汗有礼"的活动哈，只要年满16岁的民众呢，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哈，例如什么呢？每天走满8000步，或者是运动30分钟，上传运动记录并通过审核，就能获得面额50元的健康好礼抵用券啊，可以拿这个抵用券去买什么呢？买牛奶啦、豆浆啦、鸡胸肉啦、茶叶蛋等等指定的商品哈。那这个活动是从9月1号到11月30号啊，要记得哈，你必须要年满16岁才能够参加，也就是民国98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人才有资格哈。那预计呢要发放200万份的抵用券啊，每人每周呢最多可以取得一张，也就是说呢，你每个礼拜如果幸运的话呢，都可以有一张优惠券哈。活动的14周呢，最多你就可以领到14张哦，也就是等于你可以领到700元的
这个抵用券哈，我觉得虽然这个礼品哈，不大哦，但我觉得鼓励运动这件事情呢，是值得鼓励的哈。那姐夫是一个不运动人，可是从今年三月开始呢，姐夫也开始加入了这个健身房的行列哈。因为呢，这个健康报告出来的数字的确有点吓人哈。姐夫呢想要多活几年没有啦，就是想要做健康一点点啦，所以呢，我就去报名了，参加了这个健身房的运动啊。目前呢，还不错哈，可能因为有花钱哈，这个不想被浪费，所以每个礼拜我至少都有三四天会去动一动了哈。主要就是有时间让自己动一动，但虽然这个成果不大，有降了几公斤了，但姐夫还是蛮满意的哈。所以现在呢，运动又有这个好礼可以拿哈。我想呢，会不会让更多人想要参与这个运动呢？如果你本来有在运动的人哈，也不妨哈，去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个相关的网页，你就去运动部的网站上面就可以找得到哈。然后呢，根据指定的一些运动哈，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这个任务呢，你就好礼可以拿了。好，这是运动有好礼可以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九月份的新的措施，这可能就让大家荷包稍微湿一点血啊。从9月1号开始呢，台湾的出境旅客需要负担的机场服务费呢，由原本的每个人500元调高到750元哦。那第二阶段呢，预计在2028年的9月1号开始呢，要再提高到1000元哈。所以近期有出国计划的民众呢，你在这个买机票的时候呢，可能呢，会稍微贵一点点了哈。那另外呢，也有这个航空公司从9月1号开始呢，要调整行李收费的制度哈，把它改成三个区域来分级收费哈，也就是依照航线的不等呢，从150美元到280美元不等啊，来根据你去不一样的地方，收取不一样的行李的费用哈。这家航空公司是星宇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有些航空公司呢，9月1号开始也调高了定位的费用，比如说像虎航呢，就调整了定位的服务费哦。非旺季的航班，每人的航班呢，提高到350元，旺季是450元哈。所以要特别留意了。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补助呢。就是试管婴儿的补助呢，在提高啊，部分的疗程呢，可以最高申请到15万元的补助哈。这对于想要增产报国这个夫妻来讲呢，多多少少是有些帮助。如果你刚好要去做这个试管的这个医疗的话呢，你可以运用到这个补助了哈，15万元，这补小补了哈。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哈，就是呢，如果你有在开车啊，常常要经过国道的话呢，从9月1号开始，有三个路段会试办大雨降速的宣导。这其实在姐夫的节目中一天到晚就跟大家讲，如果你遇到下雨在高速公路开车，一定要减慢速度，然后呢，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现在呢，从9月1号开始呢，包括了内湖到三重，还有这个国三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国三白河到乌山头呢，只要气象的条件达到中央气象署大雨标准时呢，沿线的资讯都会来显示限速90哦，提醒驾驶呢要来降低车速。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的好啊。我也觉得如果大家呢下雨天开上高速公路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些标志哈。好，那另外如果你有养毛小孩的话呢，从9月1号开始到30号呢，有推出一个毛孩登录计划哈。那犬猫的饲主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并且登录系统确认资料之后呢，就能够来参加抽奖哦。又有好康可以拿哦。这个活动呢是准备了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哈。那另外还有100份每份价值3000元的毛孩的健检医疗好礼包呢，来给大家这个有养毛小孩的民众呢，来试试手气哈。好，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各县市哦，也有一些补助上路，比如说花莲呢，从9月1号开始呢，开放一些相关的交通补助，包括什么呢？包括如果民众有就医或长照以及
特定转运的需求的话，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啊。

以减轻往返医疗院所所产生的交通的费用。那另外呢，苗栗县的临时托育的补助也提高哈，家长呢自付费用由原本每小时的150元降低到100元，虽然这个金额不多哈，但多多少少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了哈。好，所以九月份呢有这些新的措施啊，有些呢是好康可以拿，有些呢是要让你的荷包稍微湿点血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哈，今天台股呢受到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哈，目前呢跌了600点啊，来到46,348点，跟昨天来相比的话，真的是两样情哦。昨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台股呢开出了红盘，最后呢是大涨了820点哈，来到46,948点，可惜呢没有登上47,000点，但是台指期呢，这个大涨了1,232点哈，是登上了47,000点，来到47,209点哈。本来想说，九月份的第一天表现那么好啊，那今天应该可以趁势追击，没想到的昨天美股表现就大惨了啊，今天台股呢就受到了影响啊，气氛呢有点低迷哦。那昨天的台股呢，三大法人呢其实也是由卖转买哦。共计买超了台股566.3亿元，其中的外资买超了267亿元，投信也买超了136亿元，自营商买超也是163亿元、都超过了100亿元、所以这个昨天的三大法人对台股都蛮捧场。那买什么呢？当然还是一些这个权值股哦，还有一些高价股哦，尤其昨天的千金股当中呢，有7档哦都亮灯涨停内哦，这不得了哈、千金股哦已经是非常贵，还能够亮灯涨停，真的是不简单了哦。好，那今天就出现了不一样的走势哈、那目前呢台股跌了588点，我们来看一下哦，主要的成分股像台积电的部分呢，目前是跌了40块哦，来到2400元哦，刚刚呢一度呢跌破了2400元，来到2495元。不过之前传出辉达要投资的联发科呢，目前呢在一片绿油油的股价当中呢，它的股价是红色的哈，涨了80元，来到4395元哈。那今天台股呢看来呢，除非真的有一些奇迹出现，要不然呢要收红的几率相对比较少，不是说不可能了哈，也许我们又来一个神龙摆尾的戏码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希望了哈。那如果没有的话，至少跌少一点点哈，大家比较安心了。好，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又持续升值了，升了 3.3 分，来到31.633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哈。不过呢刚刚有讲，昨天因为美伊的局势紧张，美元又升高了，又升值了，所以今天的台币呢又面临了贬值的压力了。那就看看这个台币最近呢大概就是在31元到31.2元中间游走了，那大概就是 31.5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会不会升破呢？或者说如果要贬的话，会不会再度升破贬破32元呢？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了。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中帮大家追踪台币跟台股的表现。那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可是呢每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是的滂沱大雨、哦、所以要出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哦。好，今天呢我们各位啊，今天非常开心哦，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啦，这个都更专家啊，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啊，来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啦哦。好，那这个现在呢有些人可能是在开车，有些人呢可能买完菜了是准备回家齁、哦、所以呢有可能有些在爬完楼梯啊、哦、可能是在那个穿轨齁、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来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房价的问题啦齁、哦、也不叫大家去背法条，我们只要来聊一聊每天都在身边很容易忽略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家齁、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在变老哦。那这几天大家可能在赖群组上面都有看到人口大退潮这一张图哦。到2075年呢、啊、台湾的人口只剩1200万，腰斩了哦。所以呢有人都在讲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哦。所以呢这个台北的老屋更是个多到不行哦。如果说这些老房子在更新的话，那是不是又更多出来太多的房子、嗯、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熟悉的彭彦祥彭老师呢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个专任讲师啊，就要陪我们来聊聊这些有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啦齁、哦、彭老师早。
1: 早早，各位听众早。
0: 是。
1: 那新民兄早。
0: 早。
1: 那今天齁、哦、这个今天不考试了哈、
0: 哦，对啊，
1: 在学校教也，我就今天不考试了哈、哦。那因为平常哈、哦、在讲这个都跟啊各种哦，大家都会算面积哦，
0: 对，都在算数据，
1: 算数据哈、哦。啊，今天也不用拿计算机了哈、哦嗯，我们今天不算，我们就讲一些概念，
0: 对啊，
1: 讲一些就是说大家生活上，就是说从人口了哈、哦，
0: 嗯，
1: 从人口了那引到，因为有那个我是看那一天。8月28号哈、
0: 嗯、
1: 国发会、哦、发布了一个数据。
0: 没错、
1: 哦。大家一看这个数据就开始到处传了。哇、啊、这个数据看起来很惊人哦。
0: 很惊人了、啊、真的台湾2300万只剩下1200多。
1: 对、啊、腰斩快一半了、哦。但是他是算到齁、哦、2075年啦、
0: 哦。对、哦、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
1: 那就不在了。但是你看他这样子齁、哦、算到2075年齁、哦、
0: 嗯，
1: 他是用推论的啦、哦、中间都没有其他变化的时候一路是往那样去。但是很多事实齁、哦、是真的会照着这样子中间没有再变化回来、
0: 嗯、
1: 啊也难讲啦、哦、
0: 嗯，
1: 那没关系，我们就依照着他那个人口齁、哦、
0: 嗯，
1: 那还有大家就是在谈说啊这个人口少了，那房子、嗯、对啊，人也老了、哦嗯、啊，少子化，
0: 对
1: 啊，这些老房子还房子那么多，
0: 嗯，
1: 哦啊那个怎么办啊、哦？
0: 嗯，
1: 那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个部分哈、哦，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嗯嗯嗯、啊。
0: 好，
1: 那还有就是说哈、哦，
0: 嗯，
1: 那今天其实今天哈、哦，只是要大家记住哈、哦、三句话就
0: 哪三句话
1: 啊、哦？这三句话就是说、嗯，第一，这个人口会少，
0: 嗯啊、哦嗯，
1: 那。那个家还是要变好、
0: 哦、啊，
1: 这第一句话
0: 这很重要、
1: 啊、很重要、嗯、啊。那再来我们在处理都跟在处理啊人的担心啊、
0: 嗯、
1: 啊、
0: 嗯、
1: 先处理人的担心，
0: 是
1: 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啦。
0: 哦，这个也顺序要抓对。
1: 对，
0: 嗯
1: 啊，因为很多大家之前都是先、嗯、一开始问就说我可以问几天、啊、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让大家先记住啊、嗯、我们要先处理人的担心、
0: 嗯、
1: 啊，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
0: 嗯，
1: 这第二样。
0: 对、啊、第二句、
1: 啊、第三是这样啊、嗯、要让大家记住的啊、嗯、就是说容积是可以谈的啊，那不能当成免费的午餐了、啊、
0: 是是是是，
1: 大家都一直在想说这个，哎、欸，那这个分的不够哈、哦
0: 嗯嗯，
1: 那或者说这个成本不够盖，是不是？哎、欸，政府比那个容积给多一点哦，
0: 嗯嗯嗯，
1: 大家都够分哈、哦，也都够盖了、哦。
0: 是，
1: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完哦，大家就记住哈、哦，这、嗯、大概这三句啦。
0: 对对对对，好，嗯、那这三句话、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啊、这想说，哎、欸。大家先放在心里面哦，等一下再看看，哎，我们这个节目快。

0: 结束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内容会循着这样的一个主轴来讲的啦。好，好，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一张人口图的变动来说啦。齁，很多人看到这张图只剩下1215万齁，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房子还有人要吗？还有人住吗？这个部分彭老师你怎么看？
1: 好，非常自然啦齁，但是不能只是看齁人口总数啦齁。因为房子不是放在全台湾哈同一个大水桶里啦啊，它是可能在某一个巷子啦，某个捷运站啦，还某间医院啦，还某个家庭的生活里啦，房子放在到处不一样的地方啦哈，那这个人口变少了，的确哈会让需求哈会分化，
0: 对对啊，
1: 那可是高龄者哈需要电梯，那子女哈、就需要就近照顾，
0: 对啊，没错、
1: 因为这个是生活上都常常碰到的嘛，
0: 没错、
1: 那再来哈、就是说，老房子哈、这个需要哈、安全的改善，那因为这些需求哈、反而更清楚，因为房老旧了嘛，你的安全一定要改善嘛，同样就是说同样哈、面对人口的减少哈、没有电梯的顶楼公寓啦齁，还有医院旁边啦、有电梯又好管理的小宅齁、那未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那所以不要把一条全国的人口曲线直接当成每一间房子的价格曲线。不要全国的价那个人口降下来，就好像说全国的那个房价齁、到那个曲线也会下降。
0: 对。
1: 这样推论齁、就不合理了。
0: 对对。那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常见到的一种画面啊、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附近的老公寓，有一个老妈妈70几岁了啊、那她在市场就在这个巷子口啊、她也非常的熟悉啊，邻居也非常熟，可是呢就是膝盖不熟了，像我最近也觉得说膝盖真的越来越不行了齁、所以呢他每次去买个两袋菜回家齁、这个楼梯啊就像是他在爬天梯一样，真的是一大考验。那女儿呢说要搬家，他又说那我哪里都不要去齁、因为你要想就近照顾他嘛齁、所以这种场面这种情景应该常常都可以看得到齁、
1: 真的，张老师刚刚在讲哈、这个膝盖哈、这个邻居熟什么熟，膝盖不熟哈、
0: 对，
1: 我最近哈、因为我会去跟我太太去打羽毛球
0: 运动
1: 、那可能这个因为已经打了差不多一年哈、那后来打的体力越来越好，但是那一天哈、打完回去之后哈、爬楼梯哈，哎呦，膝盖快爬不动
0: 了。哎，对，膝盖有时候会
1: 膝盖越来越不熟了。
0: 对，膝盖越来越会来抗议这样子。
1: 对，好，那这个就是哈人口老化哈，就真正落在住宅里的样子了啊。它不是一个统计图上面的一条线啊，
0: 是，
1: 而是妈妈每少下楼一次，还有爸爸不敢去复健、还有轮椅推不进到浴室，
0: 对，没有那个无障碍空间，
1: 那或者是救护人员啊、都在那个狭窄的楼梯、要抬人、因为你要去看医生、已经生病了那个没办法，但是你又没办法去碰他，只好救护人员，
0: 对，只好用抬的
1: 对啊好不容易抬出去回来、他有时候就不敢出门那房子没有突然变危险啊、是人的身体啊跟生活方式先改变了，
0: 对，没错、
1: 所以同一个家、同一间的家昨天住得很习惯，那明天可能就不方便了。那更现实的是哈、很多子女住在外县市。
0: 对对、对，没错。
1: 那平时只有长辈留在家里。那不小心一个跌倒，小跌倒、就会把这个远距离哈、这个还要照顾的那个，就是说照顾和住家的缺陷全部就放大。那高龄化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了哈、房子要跟着哈、人的生活。 生命的阶段要调整了。
0: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我们的社会是人屋双老了哈、那我们就聊到这个屋子的老化哈、台北到底有多少老屋�啊？新闻一下子说有七成，一下子又有一个数据说九成哦。那听众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们来请教彭老师好了。
1: 听到这个七成九成哈、

0: 哎、哦，真的是很恐怖哈、哦。
1: 嗯，
0: 那这两个数字的计算单位不一样啊、哦。
1: 嗯嗯嗯。
0: 那以那个就是不要一听到就被吓到，
1: 对
0: 但是说不要吓到，也真的是很多了、哦。因为我们用住宅的那个单位来算哈、哦，那个在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的住宅啊、嗯哦，占了74%。
1: 哦，那么高啊。
0: 哎、嗯。啊，那差不多每4户就有3户哦。
1: 嗯。
0: 啊、哦，那再来。好，那如果他们另外那个讲90%是用房屋课税哈，课税建筑物的那个角度哈、嗯、的数字来看呐、啊，
1: 嗯，
0: 因为不同的角度在算呐、啊、哈、嗯
1: 啊。对，
0: 那像说大楼哈、啊，像有些大楼它里面有些是住宅，有一些是办公商业用。
1: 对、
0: 嗯，啊，那因为它刚刚是统计住宅嘛啊，
1: 嗯嗯、
0: 啊，但是你如果整个用课税的角度来算，
1: 是
0: 它、哦、当然就算到90%啦、
1: 啊。哦、啊，原来如此。
0: 啊，但是74%也很高了、哦
1: 嗯。也很高啊、嗯，也很可怕、啊。嗯，
0: 那所以说不要把两个数字混在一起了哈、啊。
1: 嗯
0: 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就像统计哈、哦，那个餐厅的数量了哈、啊嗯，不能拿店面的栋数跟里面的座位哈、哦、数来直接比了、啊、
1: 哦，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媒体和政策哈、哦、都应该把口径哈、哦、说清楚了，不然很容易晃荡哈、哦。放大到造成大家的焦虑啦，
1: 恐慌
0: 啊！啊，听众只要记得啦、啊，老房子真的是很多啦、哦。
1: 对，啊、
0: 但是老房子不等于是危楼。
1: 哎，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句话很重要。就像我们人过了65岁哦，啊，虽然说官方讲这是老人，可是不代表每个老人都会生病哦。啊，房子30岁啊，30岁的屋龄也不能就是啊看啊这个。啊，来判定哈、哦，他的一个这个是不是该拆或者该重建这样子哦，
0: 嗯，完全正确啊、嗯哦，因为房子哈、哦、也要健康检查了哈、哦，
1: 嗯，
0: 那、啊、因为那个结构耐震啦、啊、哈、哦、逃就那个消防逃生啦、啊、外墙的瓷砖啦、啊、哈，
1: 嗯，
0: 那、啊、你的漏水啦、管线啦、啊、
1: 哈、哦，
0: 还有违建啦、啊、阻塞啦、啊嗯
1: 哦，对，一大堆
0: 巷道的救灾啦、啊、哈、
1: 嗯，
0: 还有有没有电梯，
1: 嗯，
0: 啊，还有浴室能不能安全使用，
1: 是
0: 啊，那检查以后是要修缮、嗯、还是要补墙，
1: 嗯、欸，
0: 还是要增设电梯，
1: 嗯，啊、对，
0: 那也可能是适合都更。
1: 哦，
0: 或是危老重建，
1: 对对对嗯、
0: 哦，那所以要先看诊啊，
1: 哦，
0: 那
1: 没错，
0: 跟人一样嘛，要先看诊再决定吃药了啊、哦，那还是说复健，
1: 嗯
0: 啊、哦，那还是说动手术，
1: 哦，哦是是是，
0: 啊，所以有些像我们有些房子结构尚可了哈、哦，
1: 对，
0: 那修缮改善哈、哦、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那、嗯啊、有些外观看起来很平整哦，
1: 嗯，
0: 啊，但耐震或是消防哦。却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鉴定。
1: 对，
0: 最怕的就是说只凭哈屋龄哈、啊，
1: 嗯，
0: 屋龄的数据啊，看到屋龄好像30年、35年、40年就吓到了。
1: 对啊，没错、啊。
0: 因为最怕的是说没有看到的大裂缝啦，
1: 嗯，
0: 啊，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啊、因为那个万一这个它裂缝承重不了它的承重，改天压。啊，压倒那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就垮了怎么办？
1: 对对对，所以像前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哦，有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更心生了哦，长辈中风出院了哈、哦。才发现说啊，住在5楼哎、欸，没有电梯，医院呢可以出院了，可是人却没办法自己走回到原来的家，嗯、这时大家才哎第一次发现，认真的要来谈到底要不要都更，要不要重建哦。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彭老师再来聊聊这个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嗯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昨天呢节目非常感谢我们幻世华幻老师来代班齁，那他也邀请了这个新书的作者在我们节目中分享非常多这些新的观念齁。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士林社区大学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人口急剧的这个萎缩啊，那这个都更围绕这个部分呢要该怎么样来看待齁。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比较心声诶，就是说长辈中风住院齁，那这个部分才发现哇，要从一楼走到五楼变成是在爬电梯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齁。那这个人回不到原来的这个家齁，这时候第一次才认真的想要来谈都更，来谈重建这个部分，应该彭老师也碰到很多这种的案例嘛。
2: 对，是，所以我们这个都市更新不是只有建筑物的问题了哈，也是一个家庭能不能持续继续在熟悉的社区生活的问题了。那未来住宅不是只是坪数的大小，
1: 对，没错，
2: 那是门槛能不能跨过去。
1: 因
2: 为你甚至病轮椅门槛跨不过去，
1: 对，
2: 你走路还可以自己跨过去，轮椅就门槛就插在那边就跨不过去了。那电梯放不放得下，因为有些人还没电梯啊。
1: 对
2: 啊，那老旧公寓你住院回来了，哇，这个人家帮你抬上去，但是你的楼梯怎么办啊？没有啊。还有管理会，如果管理会付得起
1: 啊？对，很多人都卡在管理费，他觉得这个每个月负担太重。
2: 对，因为已经退休了，负担那些哇，这个现在假设是新房子的管理费一平180那你60平的话就是60平都还算小平数的房子，三分之一是公社好，那再还有照顾者能不能喘口气对长辈而言熟悉的药局啦、早餐店啦、庙口啦，还有邻居啦，
1: 对、
2: 这些本来它就是他生活上面的支持系统啊。
1: 对对，他日常说都比较熟悉。
2: 对啊，他熟悉，他会去走动的嘛。那安置做不好，那可能换到新房子，那就会失去原来的生活。那房子更新真的要换回来了那是安全和。就是真的要换回来安全跟生活的尊严呐、
1: 对，这个才是
2: 生活尊严是很重要。
1: 对对对，
2: 活得没有尊严
1: 没错，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更新了，或是说被迫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你根本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根本你不敢出了哈。所以呢，也有人会问说，我们刚才第一段不是提到人口一直在减少吗？那为什么还要盖这些都更新的房子？会不会越盖呢，空屋越多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问彭老师的吧。
2: 因为重建不等于一直在增加同样的房子了
1: 是是，
2: 因为未来可能是一个人住了因为现在人少了嘛或者一对老夫妻的或者小家庭啦
1: 对，
2: 因为整个在改变嘛那需求会往交通啦、医疗啦、电梯啦、
1: 是
2: 节能更好的管理的社区集中啦
1: 是
2: 啊，真的要避免的是只追求更大更贵却没有回答到谁会住了
1: 对，
2: 因为你更新完以后，那以后是谁住？
1: 对啊，没错，
2: 住得起吗？
1: 对，
2: 老了还住得下去吗？
1: 如
2: 果是假设是40平的公寓了你不一定非得要复制成以后又是40平的新房子了。
1: 也是，
2: 那可能需要有更好的两房了还有共餐的空间或照护的资源从盖几坪让他改问怎么样过生活
1: 是
2: 那人口变少反而更要需求住宅要做对了因为我们台北市我们这一段叫做你现在的改建完之后你不出钱你要换回原来坪数不容易嘛
1: 对，
2: 所以你40坪你变成小坪数2坪 你改善了生活，那是好事情嘛。
1: 嗯嗯嗯嗯，对。那在这里，我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有蛮多都是住在四五十年的这种老公寓的哈。那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如果说，哎，那他想要回家，第一件事呢，该做些什么啊、不要太难的，给哎一个今晚就做得到的一些建议。
2: 好，嗯，那就是说哦，大家这个老房子哈、哦，心里面都有想过重建，
1: 嗯
2: 啊，重建哈、哦、都想说啊，这走都更的途径嘛哈、哦，
1: 嗯哼，
2: 啊，但是大家都。就是说以前都在算说可以分回几坪啊，可以都想那些事情。
1: 嗯，
2: 那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因为那个那些坪数，我先把它放在一旁。
1: 对，数字先不要管。
2: 对、嗯，大家回去哦，先不用开都更大会，先拿全家拿出三张纸哈、
1: 哦。好，三张纸。
2: 啊、这三张纸哈、哦哎，要怎么来哈、哦？
1: 好，
2: 我们第一张哈、哦、要写哈、哦嗯，这一间房子哪里不舒服？
1: 哦，住的不舒服。
2: 对，嗯、这张纸哪里不舒服？
1: 嗯，
2: 那再来第二哈、哦，就是说。第二张纸哈，还有我们先讲第一张纸的内容了哈。
1: 哎、欸，对，
2: 它的不舒服啊，例如就说要写
1: 啊漏，
2: 例如漏水啦，哈、嗯，那有裂缝啦、嗯，或是外墙啦、
1: 嗯，
2: 或是楼梯啦，或是管线啊这些问题，嗯、第一张纸写带这一类的问题。
1: 嗯，
2: 好，还有第二张纸哈，
1: 哎、欸，
2: 就写不一样的，
1: 对，
2: 是写家人最担心什么？
1: 哦，对，
2: 因为这最担心，我举例了哈。
1: OK，
2: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在情绪上，就家人担心安全呐、啊嗯嗯，或者搬家的那个适应呐、啊，
1: 对，
2: 或者说贷款啊，这可能有贷款，
1: 哦、
2: 那你有贷款的压力啦、啊
1: 嗯嗯嗯，
2: 如果你要重建的话，很多你原有的贷款压力，
1: 嗯、
2: 可能还有新的贷款的压力啊，
1: 对
2: 啊
1: 对 对, 对，
2: 还有未来的管理费的负担
1: 、啊、
2: 第二张纸就写家人最担心的什么，就这一类的，可能。

0: 很多啊、哦。
1: 对对对，把它条列出来。
0: 对，就是三张纸。那我们第三张纸、
1: 第三张
0: 啊，第三张纸就是十年后哈、啊，希望怎么住？
1: 嗯嗯嗯
0: 啊，那就是说我们十年后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例如就说啊，他希望无障碍的啦，或者说他希望就是说就近医疗啦，或者保有熟悉的社区啦，啊。
1: 嗯嗯
0: 啊，用这大概这一类的。
1: 啊、对，
0: 那写的时候啊，先不要针对哈、啊、这个内容哈、啊，谁写的这个内容对或错。
1: 哦，对、
0: 啊，每个人各自写各自的。
1: 对，
0: 啊，那家里人每人写各自的，那再把相同的部分呢、啊，把它圈起来。
1: 哦，
0: 啊，
1: 重复的，
0: 对，重复的，相同的，
1: 嗯哼，
0: 啊，圈起来啊，大家就往往会发现哈、啊，
1: 嗯，
0: 共同的愿望哈、啊。会比想象的多
1: 哦，对对对、
0: 啊，比如说不要漏水啦，
1: 嗯
0: 啊、不要怕地震啦、啊
1: 嗯嗯
0: 啊，那长辈上下楼的安全啦、啊
1: 嗯
0: 啊，还有费用要算清楚，
1: 嗯
0: 啊，那这三张纸哈、哦，比一开始就争哈、哦、一瓶换几瓶哈、哦、更重要了。
1: 哎，这个听彭老师这样讲，我倒是蛮喜欢这个方法的哈、哦嗯，因为我们在哎。啊，很多听众朋友家人最怕的就是可能啊，大家意见完全不同哦。那儿子怕房价啊，这个太高；哎，妈妈啊，这个怕搬走之后呢，这个这个也是会有些担心。那爸爸怕多花钱哦啊，那住在一楼的呢，最怕店面没客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大家从这样三张纸里面可以抓出一些重点来哈、哦嗯。
0: 对，没有错。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很多都跟案哈。他们有时候整得不成功、哦、就他们用的方法了、哦
1: 嗯嗯、
0: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为所有每一个人、哦、他的困扰发掘出他深层的问题
1: 是
0: 帮他解决问题、
1: 嗯、
0: 他才会有整合成功
1: 是
0: 如果你一天到晚拿个同意书、哦欸、你什么时候签赶快签你没有签、哦、你就是那个、欸、害大家、哦
1: 哎
0: 這個、
1: 害群之马
0: 害群之马什么、嗯、这话说重了、哦
1: 嗯、
0: 我就心里面卡着我就不签就不签了
1: 对啊对 啊, 對 啊, 對啊有些人就是那种拗脾气的、
0: 啊，所以你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很多案子不是没有人想改善的、
1: 嗯、
0: 啊，
1: 有、嗯嗯、
0: 很多大家怕的事情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啊。
1: 对，
0: 啊，嗯嗯。第一次会议哈、啊，不要急着表决了、
1: 嗯嗯、
0: 啊，也不要让啊团队哈、啊，就是说先承诺漂亮的数字哦，我们这个可以一瓶换几瓶，哦、或换 0.9、嗯、或是可以，就是先让每一个人说出哈、啊。
1: 嗯
0: 这个每一户说出最担心的事情，
1: 嗯嗯，
0: 啊，再请专业者把房子的共同事实哈、啊、查清楚，
1: 对，
0: 啊，会议啊，主持人还要把事实跟立场，
1: 嗯，
0: 事实跟立场啊，这两件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不一样，嗯，
0: 那房子是否合法？那漏水在哪里？产权有没有继承？
1: 嗯嗯，
0: 啊，这些要先查证
1: 哦，啊，是，
0: 那要不要搬？那愿意负担多少，
1: 嗯，
0: 才是后面的选择啦、
1: 嗯嗯嗯、
0: 因为前面那些立场啊跟事实要先把它厘清，
1: 嗯，
0: 那两种如果混在一起谈哈、啊，最容易把邻居哈、啊、谈成敌人，
1: 到时候就无解了。
0: 对，谈到变成敌人，大家吵起来了哈、啊，
1: 嗯，
0: 心里面卡住了，这可能不、嗯、以后永远不签了。
1: 对，所以这一段我们谈得非常长哦，
0: 嗯、
1: 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哦，哎，给大家 summarize 哈、哦，你哎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记让大家记得的话哦，嗯、来得提醒大家。
0: 好，那我们就说这一句。人口会少，
1: 嗯
0: 啊，家还是要变好，
1: 对
0: 啊。那老屋不是急着拆，
1: 嗯，
0: 而是要先看懂啊，住在里面的人呐、啊，
1: 嗯、啊、对，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嗯、啊提醒大家了哈、哦，认清这些相关的事实哈、嗯哦。好，那我们再来谈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哎，都更哈、哦、有很多啊这种都更的耐群组哈、哦，平常大家传个早安图啦、嗯、啊，或是。哎，这个问候了哈、哦，那有时候可能一谈就是，哎，这个要谈到了都更，大家就在想说要婚回搬家或是选团队、嗯、哦。那手机放下十分钟，可能就有九十几则会读的这些信息哦。嗯、这个部分可能也很多这种在谈都更的这些群组哈、哦，那群组都会常碰到的哈、哦。这个是不是也、哎、彭老师常常会碰到
0: 这
1: 种现象？
0: 那个社区哈、哦、都会有主群组嘛哈、哦，
1: 对，
0: 哦，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代替说啊，我们这个什么旧了，是不是要赶快来都更了哈、哦
1: 嗯
0: 哦，等一下就一长串，大家就出来发表意见了，
1: 大家都无意见，
0: 嗯，好，那我们先看家人哈、哦，
1: 嗯，
0: 每天哈、哦、最容易卡住的路线了哈、哦，
1: 嗯
0: 大门的门槛啦、啊、那浴室的地面啦、啊
1: 嗯
0: 啊、夜间照明啦、啊、楼梯扶手啦、啊、啊再看看、啊、我们防护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漏水痕迹啦、外墙剥落啦、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门啦、啊、窗户啦、啊、哎好像突然卡住啊，因为地震久了有时候会挤压啊，真的不太好开啊。
1: 嗯嗯嗯，
0: 那再来就是说、啊、管线有异味了
1: 哦，对对，
0: 有时候那个不管是厕所啊、厨房啊，哪里的管线就是有异味，
1: 嗯、
0: 啊，还有逃生通道有没有堵塞了、啊，
1: 嗯嗯，
0: 那最好让长辈哈、啊、自己走一次，那、嗯啊、你跟在后面哈、啊，这个走着看，
1: 哦，
0: 为什么这样子？
1: 我们是，
0: 我们习惯的地方哈、啊，可能是他最吃力的地方了、
1: 啊，嗯，没错没错，
0: 他不要自己判定哦结构安全，
1: 嗯，
0: 要把看到的哈、啊、拍照。
1: 嗯，
0: 标日期、
1: 哦、是、
0: 啊、交给专业的来判读，说你这个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或是什么、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啊。
1: 嗯嗯嗯嗯嗯，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对错了哈。哦，那、嗯哦、所以只是说，哎、欸，每个人的这个想要的条件哈、哦，都可能哎、欸、不同哈、哦。那希望得到一些满足哈、哦。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哦？这个我想也是，有时候都是要公权力来介入啊、哦
0: 嗯
1: 只是在这个政府应该不是只是在窗口接见啊、哦
0: 嗯
1: 告诉大家这个少了哪一张文件，少一张哪一张这个凭证。这个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对公权力这边都去做一些沟通吧、哦、
0: 对
1: 嗯
0: 没错，因为政府、哦、不能只是在那审核啦、哦、查章啦、哦、你少了什么东西、哦嗯、你再补件、哦嗯、他政府应该先把最危险啦、哦、还有救灾最差、嗯、救灾条件最差的地方啦、哦
1: 嗯、
0: 弱势啦、哦、还有
1: 对对
0: 高龄的住户多的地方了、啊
1: 嗯、
0: 把它找出来了、啊
1: 哎、
0: 那他找出来让都更啊还有建管啊消防啊社福啊地震啊、
1: 嗯、对
0: 还有交通啊这些啊每一个真正能够协调的窗口啊、
1: 嗯、
0: 这些其实这些窗口啊像社福这些他们都提早可以来关心这些老人家、
1: 嗯、啊对啊
0: 还有
1: 没错
0: 还有每一个消防对不对啊、
1: 嗯、
0: 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不同的单位他们就是本来就该他们办的事情嘛、
1: 啊、
0: 他们不要被动坐在那边、
1: 啊
0: 啊
1: 嗯
0: 啊、那还有社区、啊、哪边 有失能啊独居啊或经济弱势的住户啊、
1: 嗯、
0: 还有安置与社福
1: 对、啊、安置很重要
0: 对、啊嗯、不能等到拆房子要拆房子之前、啊、他们才出现、
1: 啊、
0: 因为要拆房子的时候 这些人
1: 他
0: 说我要搬去哪里什么的、
1: 嗯啊、
0: 这时候才通通跑出来、
1: 嗯嗯
0: 啊、一下子可能就来不及解决这些事情
1: 是
0: 那民众需要的不是在、哦
1: 嗯、
0: 不同楼层、哦
1: 嗯、
0: 在跑公文、啊、
1: 对
0: 而是我们要有人告诉他、哦
1: 嗯、
0: 这个社区最急的是什么事情、啊
1: 嗯、
0: 那下一步是谁负责、啊、
1: 对、
0: 嗯、那卡住的时候可以找谁啦、啊、
1: 是
0: 这个是政府可以处理的一些事情、啊、
1: 嗯嗯 嗯, 嗯这个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哦、跟大家做的一个整理就是说、哎、这个政府机关、哦、他也不能是、啊、只是坐在那边、啊、有人讲说坐以待毙就是待新台币这样子
0: 坐着就领薪水、
1: 啊、对、啊、
0: 坐以待毙、
1: 哦、还是要更积极的及早的来、啊、帮一些民众、哦啊、做一些整理、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哎，那重建的团队呢他们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哎，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这个度更专家、围绕红建的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呢士林社区大学不动产这个投资这个的买卖的专家，
2: 对，
1: 的专这个讲师，专任讲师哦。好，那彭老师啊，我们刚来聊的都是度更的一些话题哦。那这个社大这部分，他课程这个月好像也又重新新的学期开始了。
2: 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期开始哈，那我的课第一堂哈，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
1: 7点到9点半，
2: 这个欢迎哈，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哈，听到哈，你可以上网路哈去打
1: 士林
2: 社区大学啊，那看看他的住址呢哈，就在保利百年高中嘛哈，那时间就是明天可以直接过来，没关系，
1: 他可以试听了
2: 哈，对啊，第一天可以试听啊，那再来，因为我为了这个课程哈，其实我去那边教也是属于公益性质。
1: 对啊，没错没错，都是在做善事。
2: 做善事。因为我也预备了很多不同的课程哈，因为我外面有些会邀请我去讲哈，那我在外面讲的课程哈，有时候是比如说4小时哈，4小时，那有时候2堂哈，就15000哈，有时候也有时候也。

0: 说你一个晚上哈、或是一个下午哈、这个三小时就可能要5000块、但是士林社大哈、是因为政那个教育部有补助很多，
1: 那个教育局，
0: 教育局，
1: 台北市，台北市教育局，
0: 台北市教育局，因为他补助，因为他的费用哈、十八等于是
1: 18周，
0: 十八周，那每一天每一次才2.5小时，一个礼拜一次，其实很轻松，一个礼拜一次，
1: 对。
0: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来啦，有事就可以不用来。那你来听过一次就赚到，
1: 就赚到。
0: 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讲哈、我在外面讲的，你去外面听的课哈、一次的费用你就可以交这边整学期的钱，
1: 3000块嘛，
0: 3000块而已啊，
1: 啊，
0: 3000块18次，你来听的一次两次，或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哈、你来上课。你在上课有时候还可以询问问题、他都会赚到。
1: 对啊，赚得更多、所以这个也是、社区大学、的一个、等于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如果说对于房地产买卖投资、这个部分呢有兴趣，或是说你现在也是从业人员想要更精进的话、都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来参考一下、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刚才提到了从第一段呢人口的这个减少、人口老化、屋子老化、所以呢这个都更啊现在都、是有很多的社区、都会建立一些群组大家来讨论、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奈群组里面呢、那这个政府的部门呢、该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那重建的团队呢、屋主最喜欢、这个通常是多分一点哈，盖得快一点、自己不用出钱、这个部分有可能
0: 哦，这个地方大家最喜欢的啦、那好听的话哈、好听的话最容易说了哈、那真正的专业哈、不是把好听的哈、就是说也要就是不好听的也要把它先说清楚，
1: 对哈、这个
0: 不能只
1: 丑话说在前面，
0: 丑话先说到前面，就说团队要哈、清楚的告诉屋主哈、哪些数字哈、已经查证哈、那哪些是假设的数字啊，那如果售价没有那么高啊，未来售价如果没有那么高，那如果利息多一点，那如果工期哈、不小心延了一年
1: 啊，那完蛋、
0: 啊，结果会怎么变啊、因为这些东西哈、他要讲出来了哈、
1: 对
0: 啊，因为简报上面哈、最大的字哈、常常是写说哦，大家怎么分回多少，
1: 分回多少
0: 啊，那最小的字哈、却是。前提哈、是要怎样哈、才会有这个容积，才会有这个坪数。
1: 那当然被忽略掉了啦。
0: 啊、常常那个最小的那些字哈、就是刚刚在讲那些哈、他没有提醒清楚，只是把它这个轻轻带过。
1: 轻轻带过、对，用小字就把它带过了。
0: 而且这个屋主要特别看小字了哈、至少要有正常哈、
1: 对，
0: 要有。正常啦、压力啦、跟备援三种版本
1: 是是，
0: 因为你一个案子你在计算哈、成不成哈、
1: 对，
0: 这个呢是要有这个三种版本，
1: 那
0: 也要说明哈、每一次变动哈、每一次变动谁来确认那而不是只有一张漂亮的分回表，
1: 哎，对，
0: 你第一次很漂亮的分回表，大家看得很开心，以后哈、减少了哈、大家就卡住了
1: 好，那谈到钱有时候有人说是伤感情啦、可是、很多人也都会问啦、都跟围绕不是政府政策在支持嘛、政府还特别颁了这些啊、这个条例啊，这个相关法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要需要钱的时候呢，银行怎么会还是要这个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点来卡关、
0: 对，是不是政府说哈，这个因为那个央行什么金融管制什么的、啊，对，都跟围牢哈，他是排除在外、
1: 排除在外啊，
0: 他不限制他了哈、啊，所以他想说，那我们是案子是做都跟啊，做围牢了哈，那我们自主更新了、哇，这个银行钱哈、应该很好借啊，
1: 对啊，应该很容易就下来啦、
0: 其实哈、银行哈、政府怎么讲是一回事哈、银行、对他自己的安全角度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对，这个钱不能白花掉这样子、
0: 因为政策哈、重建案哈、央行哈、这个信用管制哈、上面有例外的安排、但是不代表哈、拿着都跟两个字哈、银行就一定放款、银行在看哈、就
1: 是
0: 说
1: 是
0: 其实就很像说家庭在买房了哈、就是你的权利清不清楚、那自己的负担多少，
1: 对
0: 啊， 那工程哈、哦、做不做得完？
1: 嗯，对，
0: 那万一哈、哦、超支谁来补？超支是常常会有的，
1: 常常会出现，
0: 都会有的。
1: 对对
0: 啊，那你这个部分呢、哦，你没有预备这超支的钱哈、哦嗯，还有换到银行的角度哈、哦，
1: 嗯，
0: 他哈、哦、他借的他就不是看一张你票。就是漂亮的效果图哦，
1: 哦，
0: 而是要一个几年以后要必须完工，
1: 嗯，
0: 啊，而且还可以还款的专案，
1: 嗯，
0: 啊，那文件要一致，
1: 是，
0: 啊、争议要少，
1: 嗯，
0: 还有现金流要说得通，
1: 对，
0: 啊，那还有要准备哈、啊、超支还有延误的备案，
1: 嗯，
0: 啊，因为你要有这些哈、啊，就是银行要确保你能够把它完工，资金没有问题，
1: 对，
0: 他才敢放款给你。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数字哦，大家可能哎，可以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银行哦，要会不会是在刁难哦？所以最近大家对于报价也是很有感哦，哎，去年问的价格，今年再问一次，常常都是不同一回事的哦。
0: 没错，
1: 这个、哎，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价钱哦，这样子，像台像今年哈、哦、七月哈、哦，今年七月的。营造、啊、工程的物价、啊、比去年同期高了 5.5%，
1: 哇，
0: 光这个营造、啊、物价就高了 5.5%、啊
1: 嗯、
0: 那我们其他什么机电设备的涨幅就更明显、
1: 嗯、
0: 那我们数字我们也不用去背，不用特别去讲，因为每一样都涨嘛、啊、
1: 对，都涨，万物齐涨，
0: 对，只要记得、啊、报价、啊、会有保存期限、啊啊、
1: 哎，对，
0: 因为你现在问、啊问的时候的报价是一个报价，
1: 是当下搞不好是一个礼拜，
0: 他报价常常下面会有写啊，这个报价有效期限是多久啊？嗯、有些是一周，有些30天，
1: 对
0: 啊、嗯，有些30天是60天，
1: 嗯、
0: 因为他报完价之后，他留一点时间给你、嗯，你如果可以就这么签约，
1: 对，
0: 时间过了涨价就是再涨价了，
1: 对啊，
0: 嗯嗯，啊，所以这个啊厂商哈、啊。就是说，他不能保证说哈，3年以后哦，一定还是这个价，因为有时候整了很久，可能3年以后才会发包啊。
1: 对啊，
0: 啊，你现在在做计划，
1: 三年前跟三年后差很多了。
0: 对，你现在做的计划，用这个数据在盘算，嗯、
1: 对，
0: 啊，再算分配比，
1: 嗯，
0: 那以后等到真正要发包的时候，你这个案子就惨了。
1: 对，没错，没错，嗯哼，哦，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有些聪明的脑筋转得快一点的，就是说，哎，既然这个营造成本啊，这些所有的之前的估价哦，都已经过时了、嗯，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房价售价拉高，那这样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0: 对，感觉好像说你那个售价这个房子成本高了哈、哦嗯，啊，售价拉高不是就回来了？
1: 对啊，
0: 其实哈、哦。市场啊、哦，没有义务啊、哦，接受我们算出了价钱呐、啊
1: 哦、
0: 你成本增加，你说售价就涨嘛哈、
1: 哦？对，
0: 因为房子如果太大太贵啊、哦，啊，管理费太高啊、哦，或者不符合未来啊、哦、高龄啊小家庭的需求啊、哦
1: 嗯嗯，
0: 就会卖得慢，
1: 嗯，
0: 啊、哦，那利息又持续一直在增加，啊、哦，那还有即使地段好了哈、哦，回家才会发现说哈、哦，哎，这个收纳不好了哈、
1: 哦，没错。
0: 坪数太小啊，轮椅哈、哦嗯、转不过去，
1: 是
0: 啊，那还有电费啦，管理费很重，
1: 嗯，
0: 新房子哈、哦、真的是管理费 会很高，
1: 对，
0: 那里面的各种设备的电器哈、哦、也比以前增加很多、嗯，电费也会高很多，
1: 嗯，
0: 因为还有公共电费都会算在你家，
1: 对，
0: 要平均分摊啊，
1: 嗯嗯、
0: 啊、
1: 嗯，
0: 那消费者就由于啊哈，那由于成本哈、啊、上升哈、啊嗯，会推着售价走，
1: 对，没错、啊，
0: 最后哈、啊、买单的哈、啊、人是要看。所得啦，还有区位啦，产品啦，哈、
1: 嗯，
0: 账、
1: 嗯、
0: 面的售价哈、啊，不等于真正的成交啦。
1: 对，
0: 有时候账面你希望这样子，但卖掉的不是卖不掉的哈、啊，卖不掉的每一天也都有成本。
1: 对，都是有利息的。
0: 啊、房子但是卖不掉，每天都有利息。
1: 对呀，哈、啊，好、嗯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解读。嗯、那我们事实上也看到啊、政府这个部分呢、哦，也是鼓励。很多的这些都跟围绕的案子哦，能够一起来开工哦可是会不会又碰到哎？如果说这么多案子都开工，那会不会又碰到缺工缺料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0: 对，嗯、一鼓励，有些政策一出来哈、哦嗯，哦，现在又有什么加码哈、哦？
1: 对，
0: 那什么这个黄菜心或什么的啊，那一下子有很多就开始抢着做嘛哈、哦。那大家如果一起再做一起，又真的就会遇到这个啊，要小心了、哦
1: 嗯。
0: 现在哈、哦。现在稀缺的哈不只是工人，
1: 对，
0: 啊，而是要能把设计啦哈那个临房保护好，
1: 嗯，
0: 那机电采购还有 工期跟品质要一起管好的哈、哦嗯，完整团队啊、嗯，那同一批专业的工种哦，被很多的那个

0: 暗场啊、哦、会抢着要、嗯、
1: 对、
0: 哦、抢着排
1: 没错抢
0: 那排期自然会往后、嗯、因为大家都会去抢、哦、好的团队
1: 嗯
0: 那你不好团队你又不敢花包给他
1: 啊、哦、
0: 那他因为他这个案子多嘛哈、哦、
1: 嗯对他
0: 赶工
1: 案子多
0: 对他赶工又可能会影响哈、哦、
1: 嗯
0: 安全的品质
1: 对又影响品质
0: 啊所以政府在推哈、哦、推动的同时哈、哦、也要看那个年度的开工的节奏啦、
1: 嗯、
0: 还有关键工种跟供应链政策如果只是看说我核定案多少、哦、你来核定没有问题通过核定那没有盘点、哦、营建的量能
1: 嗯
0: 那最后面、哦、可能是纸上的进度很漂亮了、哦嗯、那因为看起来叫做要那个建造又核准了、哦、那边开工又核准是核准了啦但它后面、哦、后面它工期会拖
1: 对
0: 啊住户、哦、会却一直等不到回家
1: 所以呢听彭老师这样一路讲下来的话、嗯、这不只是建商跟屋主的事啦、啊、齁、哦、嗯
0: 对对
1: 啊很多环环相扣这样子
0: 对因为政府、哦、是负责风险齁、哦的那个排序跟调那个协调了，
1: 嗯，
0: 那重建团队哈，要负责透明的试算跟履约、嗯、
1: 哦，
0: 那屋主啊要负责哈，把产权呐、啊、哈，
1: 嗯嗯，
0: 还有需求跟家人的意见要整理好，
1: 对，
0: 啊，那他的建商才有办法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1: 嗯嗯，
0: 还有银行要把资金哈的银行会把资金的风险会看清楚，
1: 是没错，他们一定抓得很清楚。
0: 对，因为他要看说你万一没盖起来哈，
1: 嗯，
0: 那续建的机制在哪里？
1: 嗯嗯，
0: 续建的钱在哪里
1: 啊？
0: 如果增加的那个工程费用哈、嗯，你有没有预备钱？盖、
1: 啊、
0: 不完，银行是很头痛的，
1: 嗯嗯
0: 啊，因为银行是等着你盖完，后面的钱要回收。嗯、
1: 啊，
0: 你房子没盖完哈，这个。就麻烦了、
1: 嗯、
0: 营造团队、哦、要管理、哦、成本工期、
1: 嗯嗯嗯、
0: 还有你种植盖完之后长照啦医疗啦物业、啊
1: 嗯、
0: 能源服务、啊、
1: 对
0: 这些要回答说完工以后、啊、这个住不住得起、
1: 嗯
0: 啊、因为它整个的费用嘛、啊、
1: 对
0: 还有照顾接不接得上、
1: 嗯嗯
0: 啊、法律上面的问题估价的问题信托保险、
1: 嗯
0: 啊、这些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契约啦、啊、价值、履约风险、嗯、啊，风险这些都要说明白。
1: 当然，嗯，
0: 啊，那城市更新哈、啊、是一场接力的哈、啊，
1: 对，
0: 不是某一棒跑得快就会赢的、啊、
1: 哈、嗯嗯嗯，
0: 啊，也不能说啊，这个前一棒资料没交清楚，
1: 嗯，
0: 那就下一棒就重新再跑了。
1: 好，这彭彦祥彭老师讲的都是很完整哦。嗯、最后我们剩一点点时间哦、嗯，一分钟，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帮大家来给屋主哈、哦、三个建议哈、哦
0: 嗯？
1: 那下次有人来提案的时候，就不用先万一瓶万一瓶了哦。来，
0: 好，我们三样哈、哦
1: 嗯。
0: 第一，这个漂亮的数字，他给的数字哈、哦。这个漂亮的数字是用哪些假设算出来的？你就问他。
1: 嗯、第一个问他、
0: 哦，嗯。第二，如果成本、利率、工期啊不如预期，
1: 嗯，
0: 那谁来负责？
1: 哦，
0: 还怎么调整？嗯、
1: 是
0: 啊，因为不是通通他负责，怎么调整、
1: 嗯好？好，第二个问题。
0: 啊、第二个问题啊，第三啊，如果哈、啊、最后做不成，
1: 嗯，
0: 那资料啦，还有费用啦，住户如何安全的退场？
1: 哦，啊、对。
0: 敢回答这三题的团队哈、
1: 嗯，
0: 才值得你进一步的跟他谈呐、啊。
1: 是是是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都更专家啊，是这个啊围绕重建的专家哈。啊，现在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哦，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中这么精彩的内容，觉得说啊意犹未尽哦。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嗯、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参加彭老师的课程、嗯、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
0: 大家是这明天晚上可以免费来听、啊、第一场可以免费来听
1: 是是是好谢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次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野猫在2005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 Buttons。 好，那就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谢金河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谢金河都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文章看法，那大部分都是跟财经有关系的。好，那但是他朋友也是蛮交友广阔，那最近呢他在脸书上就写说他的百岁老朋友请他吃三井。那他就说呢，他这个老朋友啊是北海鳕鱼香丝的老板。讲到北海鳕鱼香丝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小朋友的零食，然后大人的这个下酒菜啊，那甚至有人把它拿来料理煮东西。那我还有看过用炸的，就是在一些什么餐酒馆之内拿来当成食材。好，那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他叫做林逢迎，然后就约他吃三井。那而且呢我们吃三井就会觉得说哇，高档的铁板烧，但是呢对他来讲这是他的日常。那讲到林逢迎，他是1928年生，今年满98岁，但是农历要跳过9，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他应该算升级百岁人瑞了啦，所以他的标题才会说他跟他的百岁老朋友一起去吃三井。到八回的时阵吼，还可以约朋友吼，小舅公来去吃饭，吼，那这身体真的还蛮好的吼。好，那就是这个长春石化董事长，这也是有在看投资理财的书的人吼，会知道说这个长春石化也是神秘的富豪吼。然后他们两个是同年的吼，两个都姓林哦吼。比较起来吼，这个谢金河吼，他觉得这个林荡诶，北海鳕鱼香丝这个林荡诶，感觉上好像身体看起来更好哦，八岁啊齁，没体乖啊，耳聪目明，身体各项机能都很好，所以可以算是人中之龙。那另外呢八岁啊齁，还整天在讲投资理财赚钱的事情啊齁，然后都说齁有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吃冰又吃饭。所以呢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当天是在股票市场赚了25万。好，当天哦，完了，百岁当冲吗？好，反正就是他说他当天赚了25万，所以一定要请他吃饭。然后呢，他就两个一起吃饭嘛，就开始聊股票啊。那谢金河说呢，这个林荡一个星期至少有2天到3天是在三井用餐。我们觉得三井是高档铁板烧，人家是日常一个礼拜2到3天在那边吃。话说回来齁，他如果一天可以赚25万，去吃三井铁板烧也没什么啦齁，就是1/10的钱拿来吃饭而已啦齁。我们也跟我们平常1/10吃饭差不多齁，这样听起来有点哀伤对不对齁，你只在本东齁，是不是你的日薪的1/10。好，现在便当又很贵。好，人家一天赚25万，那也是他的1/10啦齁，就够吃饭了。好，那说实在的齁，如果真的就是在那个三井吃铁板烧，某种程度来讲这样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吧。起码就是原型食物齁，那如果说他稍微再挑一下类型齁，那真的就是还蛮营养的齁。好，来，这个就是他的日常齁。然后呢他说他是在三井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好，也因为常常在三井吃饭，所以三井的老板黄义瑞就成为他的干儿子，好，所以你看干爸去干儿子的店里面吃饭，而且这个干爸还会付钱，一个礼拜吃2-3次，好，然后他说呢，吃饭一定要坐吧台，好，因为三井有些是不是吧台的位置，好，他说一定要坐吧台，好，然后三井吧台上的那个三个的日本师傅会专门的接待他，东人啊，对不？侯亚郎，外加这个是那个老板的干爹，能不好好伺候吗？好啦，那其实我说真的啦，有时候齁，就看到一些那个年纪很大的长者齁，然后就是如果他身体很健康齁，你就会觉得他是有福之人，你知道吗？齁啊，有时候都会觉得齁，内心里面深深的佩服，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可以握到他的手，感觉上好像就沾染了他的福气齁齁。啊，有些你知道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叔叔伯伯阿姨的手齁齁，那个握起来
有肉呢，哈、哦，握起来是很舒服的哈。好、哦，然后如果遇上那种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哈、哦，那其实还蛮高兴的啦。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师傅煎给他吃也应该是蛮开心的哈、哦。好，那他说呢，赚钱的目的就是要花钱。好、哦，那他请客吃饭最开心。那他说呢，吃最新鲜的食材是养生的第一步，然后是唱歌。好、哦，在铃铛哎哈，每天下午都约朋友唱歌哦哈、哦，所以你会知道说。哦、他这样过得也是很开心，对不对？约朋友有赚钱，然后约朋友吃饭，又约朋友唱歌啊！百岁的时候你给我冰又汤又啊！现在有很多人、哦、每天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呢、忙到最后就是那个朋友也很忙很忙忙，你有时候真的要约朋友出来、哦、很难，对不对、哦、那甚至呢网络上常常有一些人分享说啊，就算是财富自由、哦、啊，不用上班或者是靠投资理财在家里的、哦哦、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就是朋友做派酒诶，因为他有空朋友没有空嘛，对不对？好，好，那显然这个问题在铃铛这边不是问题，好，然后我觉得铃铛的朋友应该也是非富即贵啦，好，起码应该就是有钱有闲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好真的就是会唱歌，好，然后从星期四到礼拜天，好，每就是有 schedule 的哦，好，都是他的唱歌时间，然后唱完歌就到山景吃饭，好，那除了唱歌之外，投资股票是他最大的乐趣，好，所以你看唱歌是他的兴趣，投资股票是他兴趣，每件事情都让他那么开心，好、哦，我觉得开心就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秀出里面的投资组合，好、哦，然后我们现在一般人秀出你的投资组合，哈、哦、啊，都是那个这是券商软体，然后截图。

有没有哦，那个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这则新闻哈。黑铃铛哎哈，秀出来的是他的笔记哦哈。用手写的齁，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那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个年代有没有齁，他有一个那个记账本齁，上面就是会有写什么摘要齁，借方贷方金额齁，那个铃铛字还蛮漂亮的齁，他都会写说他的标的是什么啊，买进的价格是多少齁，然后总共赚了多少钱，获利多少钱齁，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子齁，啊就觉得字很漂亮，那另外也会觉得说噢，他投资标的还蛮多的诶齁，真的是都有在进出的啦齁。齁，那但是呢人家也不是随便买买，人家都有赚钱的齁，他说齁这个笔记每一档股票多少钱买入，什么价值卖出几张，他都留下完整的记录，然后呢他每天保持赚30万元的记录。你一个月有没有赚30万？他是每天赚30万。好，当然是有可能他的本很大啦齁。好，然后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那天是赚25万，他说25万是比较差的，他通常均值是30万。好，那但是呢他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做功课，吸收投资资讯。好，那我觉得关于这一点他的脑袋也就不会老化，他每天都有在动脑，你看收集资讯有没有齁，还要做判断。好，所以人家脑袋每天都有在动的齁。啊，他说他买股票有三个原则齁，这个要学起来，要画笔记齁。第一个就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齁。然后呢他说他不买国巨，不买鸿海。他说就是因为正派嘛齁，经营者要正直，所以他不买这两家。好，那这是他说的啦齁。好，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这家公司产品有竞争力，可以永续经营。那第三个就是近十年有稳定配息的公司。好，那其实他这三点齁，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有很多的投资人就是那种素人变达人啊，理财专家之类的齁，其实这三点还蛮常出现的齁，所以大家记得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产品有竞争力，近十年有配息齁，稳定配息的公司齁。那谢金河说齁，哦，那个铃铛诶齁，谈到投资就神采飞扬齁，然后他给他看的投资组合笔记齁啊，他都佩服的五体投地齁，他说他200多块就买到乙鼎齁，那现在还有20几张。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说乙鼎 EPS 166元齁，最近股价为什么不会涨齁，所以表示说他对于这个数字还是很敏感的齁。好，然后接下来讲到吃呢从鲍鱼啊、生蚝啊、海胆啊、龙虾啊、尾鱼、嘴边肉啊、鳗鱼、天妇罗啊齁，每一道都吃齁，吃完还吃红豆抹茶冰淇淋啊，不就是宇治金石。好，然后呢他说这个食量齁跟年轻人没什么两样，然后问他养生之道，黑铃铛公齁一定要心情愉快，内心喜悦，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生过气，每天开心过生活，知足常乐齁。啊，问他每天睡几小时，他说至少八小时，他说他十点半就躺在床上睡觉，睡到七点多，一个晚上上厕所三次，上完厕所立刻躺下要睡着，好的睡眠品质也是养生重要的课题齁。所以做理财齁，那个这几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齁，竟然一个活到百岁的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生过气。很厉害齁，很厉害。好啦，所以呢这篇文章齁就是也给大家参考齁，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人齁，北海鳕鱼香丝的老板铃铛诶齁，他的养生之道，还有他赚钱的方式齁，还有他快乐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学习。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Only Girl。 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刚才讲到说那个北海雪姨相识的铃铛诶齁诶快要百岁了齁，耳聪目明不用拐杖，然后还会酒饼又唱歌吃饭齁，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快乐齁。那当然齁，但是这个我们线上那个至高的敬意齁，就是那个年纪到这个年纪还可以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还有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立委沈富雄，那因为偶尔我们会在一些政论媒体上看到他齁，阿基西伊玛贝扎七回啊齁，严格说起来啊 ,87 岁也算是年纪还蛮大的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我对于那个就是年龄这件事齁，我会有一点混乱齁。为什么？因为就是看数字的时候齁，就会觉得说噢，这应该算是年纪大齁，但是实际上看到本人的时候齁，现在人都其实还蛮年轻的，你知道吗？可能我们就是大家都寿命延长齁，那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齁，就是那个古人齁，可能你熟悉的那些古人很有名的齁，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60岁前都已经上天堂了齁。古时候的人啊齁，就是写那些诗词文学啊历史课本出现的人齁，很多都是那种就是60岁以前就拜拜了齁。啊，但是我们现在60岁很正常嘛齁，60岁还很多那种美魔女啊，还有那个很多男生齁，就是应验一句话齁，男人至死是少年，有没有齁，就是还是很有活力啊齁。好，那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就是80几岁的啊齁，也是很厉害的齁，像我们就是正声广播公司有开什么广播班啊齁，然后还有这个影音班啊齁，其实有很多哥哥姐姐齁，嘿你一回嘛是有啊齁，不过你都看不出来齁，学东西都很认真齁，很有那种想要接触新事物的心情，然后学习的动机齁，还有那个能力都非常的强。好，那就是讲到这个沈富雄齁嘛，背着七回啊，然后前一阵子呢他经传跌倒的意外齁，他上节目的时候齁，他就是把那个照片放给大家看齁，然后同台的来宾啊齁都觉得说哇塞这么的严重齁，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齁真的不像他齁，啊整个鼻子啊脸颊啊嘴巴齁全部都是那个血齁，跟淤青的那个感觉齁，啊当然照片可能因为上节目有处理，所以就是黑白的照片啊齁，黑如果看彩色的照片应该是更可怕齁，所以那个沈富雄就感叹说啊真的是老啊啦齁，而且呢他亲自还原当时惊险的经过，他说齁他这一次跌倒是因为年纪大，脚步重心跟不上上半身齁，两个重心一脱离整个人齁就往前栽，他说那时候跌倒的状况齁那个惨况跟之前前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去巡视台北田径场试跑的时候不慎重摔的情况类似，那回想起来真的是心有余悸。那主持人赵少康就问他说啊你跌倒的时候有没有伸手撑住齁，那他就说呢因为他曾经接受过移植齁，肾脏移植，所以跌倒的时候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说齁一般人跌倒的时候会下意识的用双手去护住脸部齁，啊反而会造成手部骨折，但是因为他当时为了保护移植的肾脏齁，所以本能的捧在肾脏的位置齁，因此虽然全身没有骨折，脸部却遭到重创，伤势非常的惊人。那其实他还有天天运动哦，他也有运动的习惯齁，啊为什么会突然跌倒，那沈富雄表示事发当天他打乱了平时的生活作息，他原本应该要先运动，可是他先去做园丁的体力活齁，啊之后才去运动，那可能是因为体力已经透支了才导致这个意外发生，那还好现在伤势已经痊愈了嘛齁，因为他拿的是之前受伤的照片，那他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他现在好的样子了齁，所以呢他也提醒自己哦，年纪大了确实要更加留意体力跟身体的状况齁，有时候齁真的老啊就不发抖啊齁，那要稍微有点警觉心齁齁，就是有些事情以前可以不表示现在可以齁，以前常常就会看到很多那种长辈啊齁，尤其是那种爸爸有没有齁，我就说啊换灯泡嘿干单啦、啊、还一梯子拿过来齁，因为他可能一辈子前面换了很多次嘛齁，他就觉得这没什么嘛齁，啊等到站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说诶那个肌力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齁，啊其实我觉得齁家里
有时候齁，会使救别人就救别人，齁，就是有年轻的齁，年轻人在一代身手比较利落比较矫健的齁，就让他去做就好了，不要逞强齁，啊真的没办法花钱齁，因为花钱总比你掉下来之后齁要去复原来的好齁。好，那其实齁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慢慢的退化齁，啊当然讲到这个有点感伤啦齁，因为像真的比较年纪大的朋友应该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说齁，现在连吞东西齁都要小心齁，就是长辈很怕那个呛到，有没有岔到岔气这样子齁，喝水吃东西咀嚼都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肌肉齁，咀嚼肌也是一个肌肉齁，啊你平常可能就是也要做肌肉运动啊，不然的话齁吃就是要慢慢吃这样子齁，啊也不要因为就说啊好像就是没有力气哈齁，有些长辈朋友就渐渐的都吃那种很软的流质的齁，那其实用进废退这件事情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齁都是一样的齁，所以如果你都一直吃很软的东西你可能就会退化的更快一点点齁，所以就是还是要练一下。那至于很多人就觉得说唉听到这个齁不是很喜欢听然后就觉得老啊叫你抠脸哦，那其实我跟你讲齁，有些事情齁不是一定要到七八十岁齁，我有听过一个案例其实还蛮好笑的，但是就是也是分享给大家齁，大家就是要警惕一下这样子。我曾经听过那个惨剧是大概四十几岁齁，四十几岁的男生哦齁，啊他平常他的兴趣就是喜欢打篮球齁，所以还是会去打篮球啊齁，然后啊打的你知道那个会打篮球的男人就是帅气有没有然后就是在那边打球啊打打打打齁，啊打着打着齁啊就去医院了齁，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脚骨折齁，那医生一定要会先问诊嘛，医生就问说啊怎么了啊齁，啊你这骨折啦怎么来的啊，发生什么事啊齁，然后就说啊打篮球啊，然后勒好让弄丢嘛，他说没有，他只是觉得投球然后想要灌篮这样子，然后灌篮的瞬间他就是落地然后就卡这样子齁，好，那医生就说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就说你就是你你以为你还很年轻吗齁，已经四十几岁了齁，不要这样子齁，好，所以呢不是说你感叹你的六七八十岁齁，其实四十几岁齁就有可能会这个样子齁，其实有时候是要看身体的状况啦齁，那有时候还有骨质的问题齁，好，所以呢就是都要小心一点的齁，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跟自己合唱。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Ordinary。 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诶，之前呢、哦、大家有听到就是那个陈松勇有没有哈、哦、那个诶过世之后，因为他跟他的这个照顾的人齁、哦、就是看护叫做 Yuli 齁、哦、情同父女齁、哦、所以呢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没有结婚嘛，那就是把这 Yuli 当女儿疼爱，所以过世之后特别留下大概400万台币的遗产给他。但是最近就传出一个新闻齁、哦、就说因为他理财不慎，买房之后把这笔钱花光，所以就重新回到台湾当看护。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引发外界关注，所以就有这样的新闻齁、哦、那根据之前的这个报道，陈松勇生前对这个 Yuli 非常的大方，那除了提供优渥的薪资，甚至每个月是给双月薪、哦、等于是说他的薪水 double 啦。好、哦，那年终还会送他金条、哦、那曾经说这个 Yuli 都叫他爸爸，好、哦，然后他还给他很多钱，家里的钱随便花、哦、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看护、哦、跟主人的感情都蛮好的啊，有些看护其实也把主人照顾得蛮好的、哦、应该说把雇主照顾得很好啦，好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认识，好啊，但是就是情感好都蛮好的，好，所以就会变得有点像家人一样。好，那后来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说噢、哦、他运气也蛮好的齁，因为拿到这个遗产对他们来讲应该是还蛮多的钱啊齁，因为一般人你就是要工作赚钱啊，你没有工作拿来的钱啊，突然这样就是一笔就下来了，应该回去会很好过齁，就没有想到他现在齁又回来重新当看护齁。那看新闻就是说呢，因为他简单讲就是拿到这笔钱齁啊，回去之后齁，那因为就是那时候还单身，好啊，年轻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新闻哈，就是在台湾报，好啊，另外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国家那边也有新闻有报啊，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啊，那个虽然他试图保持低调啦，好，但是他这个分到遗产的消息哈，仍然迅速传遍印尼的大街小巷。好，其实当初他的仲介齁都想把他的获赠遗产的事情拿来宣传，被他拒绝齁。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仲介脑袋在想什么，但是话说回来他就算是拒绝齁，因为在台湾帮佣啊做事啊工作的印尼人也蛮多的齁，所以这种消息一定是传得很快的齁，所以呢印尼当地的媒体也是大肆报道。然后他说呢，他当初是照顾陈松勇4年，那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弟弟，那弟弟人也很好，所以就是表示要给他这笔遗产哈。然后所以他获得大概是400万台币，也就是10亿的印尼盾，那其实对当地来讲几乎是巨额遗产哈。那他本来拿到这笔钱是打算要退休，可是没有办法退休哈，只好再度工作，主要因为哈就是他不会理财，好，没有办法管理那一笔巨额的遗产。他现在10亿印尼盾，也就是这个400万台币已经全部花光了、欸、那他当初他说他是单身，不知道怎么样运用，然后妈妈只希望他把每个月的薪水寄回去让旧家翻修。好，所以呢他当初是寄钱回去翻修嘛，所以后来他有这笔钱回去之后，他就想说那他就直接买房子好了，而且是买现成的，好让大家一家人可以居住，就可以避免跟建商或者是工人继续在那边就是处理，好，所以就是买现成的房子，好，那就是现成的房子就是花4亿，好，4亿印尼盾，那还有6亿啊，好啊，他买了这间房子之后他再度看上另外一个有人介绍的房产，也是一样全款买下，本来打算用这个来做投资啊，然后就是自己可以当包租婆齁啊，然后后来又跟老公相识结婚，本来以为可以开始享福了，但是两个人疑似因为资产管理不当最终导致负债，好，只好变卖房产来还债，好，也让他因为没钱了嘛，好，就不得不回台来重操旧业当看护。好，那消息曝光之后大家也很惊讶，就说啊，是那个上新闻的那个就是前艺人的看护吗？齁，就说10亿很多诶、欸、怎么可以一年就花光齁、哦、那本来应该是要拿来做生意买房子买汽车的齁、哦、真的太可惜了。
哦、啊，如果就有买牛买田或者是出租套房，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来当养老金了、欸，哎、哦，好啊，那如果是去买债券的话，光利息每天就够生活了，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哦，有时候就算你有突然获得一笔钱，啊，如果财商不够好，好、哦，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中乐透中大奖的故事，哈、哦，有一些人下场也是不是很好，哈、哦，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拿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如何使用。好，那另外呢，诶，接下来有人知道你有了之后、哦、就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靠过来了。好、哦、先不讲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好、哦、起码就是那些人都是因为钱而靠过来的。好、哦、所以你说这样的机遇，好、哦、像Yuli这样的机遇，诶，其实这样的机遇坦白说你觉得以后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那几率很小了啦。好、哦、所以诶，蛮可惜的。好、哦、那其实同理可证、哦、所有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哦、就是如果假设你们突然获得一大笔钱、哦、不管那笔钱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家给你的、哦、是赠予的，或者是说、啊、运气好、哦、投资理财赚到钱、哦、那其实记得要守、哦、记得要守财、啊、不然、哦、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哦、当年、哦、我阿公赢到也是很好呀哦，有地呢，有田呢啊！可是就是后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或者也是常常听到说，哦，以前他们就是如果那个年代有买房子哈、哦，拿随便买哪里买哪里哈、哦、啊，那个钱都是可以留下来的，哦，都可以，就是到现在都是变很多钱的。哎呀、啊，可惜哈、哦，像这种讲法就是都没有这样做哈、哦，好，所以其实原理是相同的啦哈、哦，所以平常也要累积一些财商哈、哦，才会说哎，真的运气好有赚到钱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留下来，甚至就透过这笔钱再把它变成本金哈、哦，然后不要说放很大啦哈、哦，起码你可以维持着哈、哦，或者是。再衍生一些利息，靠那些利息就可以获得蛮滋润的哈。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惠妮休斯顿1987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一起来欣赏。

哇，经典的歌曲依旧非常好听。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青苔沙德尔哦，根据气象署预估，在3号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然后在它移动过程当中放慢，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是低的，但是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呢，就是都会下雨，都会下雨。那尤其是南部，南部的大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好，那一直到下礼拜六到下周二，也就是5号到8号，大气压，这个大低压环流逐渐调整到台湾东方海面，水气会移到这个巴士海峡，天气才会逐渐好转，才会稳定。好，那这样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

0: 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聪哥团长陈永聪携带85岁的母亲一起捐赠手作爱心蛋黄酥。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文化部所属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63件的水墨作品，全数为第一次公开亮相，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以及花鸟等五大系列，展现对其天地万物的深刻体验以及水墨意境的淬炼。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馆长尹慧武尹馆长的说法。
5: 彰化生活美学馆在那个暑假的尾声那即将开学之际这个档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袁之敬袁老师来为我们展出。袁老师是台中市人嘛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他父亲是非常资深优秀的一个书法家，那等于说从小就经营在这些书画了那个水墨的这个美感当中袁老师他是台艺大的那个书画艺术研究所毕业那他本身之前也在非常多，包括中兴大学非常多的一个

0: 那个大学的院校哈任教，那也担任过那个书法协会的一个理事长，可以说是在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那个艺术推广方面哈，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琢磨。那个袁志敬袁老师他的创作风格哈，他是非常强调的是书画印哈，可以说是四位一体哈这种多元的一个呈现。那我们知道四书画印哈，传统以来一直是一个是一个绝配哈，能够在一个创作里面哈有诗。有书有画啊，有印哈，这是非常，可以说是一个才艺的一个展现。那我们知道袁老师他就是多才多艺的一个才女了哈。他的创作里面哈，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跟画哈相匹配，之后还会用印哈，他等于是来做点缀。那我们知道那个印它有一点是一个绿叶的功能哈，所以这个绿叶加上红花。所以造就了哈袁老师一个创作哈，他虽然是从多半的一个创作是从具象里面入手，但是我们最后都可以感受到他一个产出一个形象的一个效果，这个是非常的一个不容易。那袁老师这次在这么一个展期啊，有两个月哈，那展出大概有五个系列哈，那包括山水，那包括月亮，包括帆船、抽象跟花鸟哈，非常的一个多元啊。山水的一个系列哈，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瀑布伊瓜苏瀑布，月亮的系列我们也看到，那一般在水墨的使用上哈，那个金色颜料是非常难去运用的哈。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袁老师在这一方面一个技巧哈，非常的精彩。那这次一个主题是天地有大美哈，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袁老师这个色彩哈，让大家看了以后都能够感受到哈，可以达到那个物我两忘哈，神游天地的一个效果哈。这个是他。袁老师透过他的非常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哈，将那个天地一个大美收纳进他的一个创作哈，让大家一起来感受。那这个展期一直到11月1号，欢迎大家到彰化生活美学馆来欣赏袁志敬袁老师一个精彩的一个创作。
1: 艺术家袁志敬认为，美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小至露珠花叶以及岁月痕迹，大至山川云海以及自然万象，都蕴藏着天地的灵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袁老师的说法。
2: 我这次展览的主题是天地有大美，这个天地有大美的意思是不止整个天地之间的美好，还有映照到我们的心灵里面，都要在这个天地有大美的这个展场让我们呈现出来。我觉得有一句话雨果说得很好，他说世界上最宽的是海洋，那比海洋更宽的是天空，那比天空更宽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天地有大美，就是希望把艺术之美、天地之间的美跟我们的心灵相回应。所以我就用天地有大美来作为我这次展览的主题，也是我上一次在葫芦墩新传接力展的主题，也许也是我以后都在追寻，一辈子都在追寻天地之大美。这次展览呢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因为我们画的是水墨画，我希望在水墨画里面，天上的云是会动的，水是会澎湃的流着，雪的声音、风的声音，所谓的水墨画中的气韵生动，这是在我的画里面所追求的。所以画是活的，每一幅画都可以看到风、看到水、看到空气，还有看到像宇宙间的光影的流动。所以在这个画里面，第一个我追求的是一个活字，也就是气韵生动。第二个重点，我觉得画它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作者，他这辈子他走过的路、他读过的书、他生命中所有的感动，他会融化在这个画里面，这个就是这个画的特色。所以在我的画里面，我会给他每一幅画都画中有画，画里面会说话。那除了画的美、画的气势之外，还有他会说话。那说话不足的时候，我会加上落款。所以在我的第二个这个我所追寻的，就是我特色，我每一幅画都有落款，也就是我们在水墨画里面追求的四个条件。第一个是诗，诗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凡是

0: 你读过的《论语》啊、《孟子》啊、《老子》、《庄子》，或是任何的诗书，都可以把它感情，就可以借由最简短的几个字，把它提在话里面。所以我的话里面都会有落款，会有诗。那即便是比较新的、抽象的作品，我的诗或是我的落款，它也会有很深刻的生命内涵在里面。所以这次我的画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会在画册上面把我的落款，还有这个对话的说明，印在画册里面，还有在展场都有做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去欣赏，才可以深入这个绘画的灵魂。那第三个，我这次所追求的，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山水，还有花鸟，或是月光，或是帆船系列，我追求的是一个水墨画里面的光线，它跟跳出传统的只是写实的可能不太一样。所有的画，我把它的光影把它融进去。那我也看得过很多西方的绘画的立体派，像莫奈的光影，他们在追求的印象派，这些我会把它融入到我这个画里面。那除了绘画里面的光影，我也很喜欢一句话叫做"千年暗室，一灯即明"。我希望在我的画里面传递的是光，是热，是使观者看到这幅画，他可以感到温暖，他可以使他的生命中点燃一些光明，他可以温暖他的心，然后把这个光明传递出去。所以这里我要向这个美学馆致上感谢，他有这么好。真的很宽阔、很高的这个环境，很好的展场。然后我很庆幸的就是，我这辈子，人家说都活了一辈子到这世界上来做什么？我知道我这辈子要来做什么。除了画画以外，我也希望把这个画中的天地之大美，用我一辈子的时间把这个种子播出去，把这个光和热传递出去。那它可以温暖我周围认识的人，或是不认识的人，或是天下的芸芸众生，这是我一辈子的努力和坚持。我知道我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的方向在哪里，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希望借着这次的展览，很难得的展览，这次有两个月，可以在这个彰化，在这个美学馆，点燃一盏智慧之光，点燃一个美的光。
1: 这次展览汇集了袁之敬多年来对天地万物的细腻关照，欢迎各界民众莅临参观，在水墨以及天地的对话当中，感受艺术家对传统诗书画印的坚持，体会天地有大美所蕴含的艺术生命力。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聪哥团长陈永聪捐赠爱心蛋黄酥给彰化家福儿，为了让弱势家庭以及孩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来自彰化县福兴乡知名品牌黑手牌聪哥团长蛋黄酥创办人陈永聪特别跟家长一起手做蛋黄酥，将2580颗的手工蛋黄酥送到彰化的家福。能称聪哥的陈永聪，过去是以维修汽车以及贩售中古车创业起家，事业有成之后积极的投入公益活动，凭借着对烘焙的热情以及精湛的手艺，他斜杠打造出极具口碑的黑手牌聪哥团长蛋黄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创办人陈永聪的说法。
1: 这次能够再次来到我们家福中心，而且是带着我的妈妈85岁了，还有太太过来一起过来，我真的很高兴了。做公益这一块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我自己觉得啦，只要我有能力，我们就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也常跟大家讲，做公益不一定是要很有钱，也不一定是要出钱，只要有那一份心，也不是要做很大的事情，只要我们多一份心去帮忙别人，去关心别人，那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点温暖。好啊，今天我特别带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太太一起过来，这些蛋黄酥也是我们全家人一大早起来做的蛋黄酥，为的是什么？就是给我们这些家里的小朋友，给他们的家庭吃得到蛋黄酥。虽然我提早送来，中秋节还没到，就是因为我怕中秋节的时候我忙不过来，所以趁这个时候我能做就先做过来了。我也希望这些小朋友吃到我的蛋黄酥不只是感觉好吃而已，要让他们知道在社会上很多叔叔阿姨还有阿公阿嬷，甚至今天带来的阿祖，大家都在关心他们。感谢我们家福中心长期的照顾这些小朋友，也希望我们社会大众，因为我做这些事情能够让更多人来关心我们家福，来关心我们这些小朋友。
0: 接下来是彰化家福主任王正光王主任的说法。
2: 中秋佳节快到了，我很感谢我们的聪哥这边又来到我们家福来捐赠2580颗的蛋黄酥。他每年到中秋的时候，中秋佳节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家福这些弱势孩子的家庭，因为现在蛋黄酥也非常的贵啊，他也知道说他们去买的话会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每年中秋节他都想到我们家福弱势孩子。我们很感谢我们聪哥这边对家福孩子在中秋的一个慰问跟关怀，
0: 也期待这次爱心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会企业以及善心人士加入公益行列，让爱心持续蔓延。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向一棵树学习》，作者陈晓辉，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8月号。路过一棵大树，我不由得停下脚步。这棵树有几百年了吧，树冠葱茏，树干比我的腰还粗。它不动声色地站在山脚，在匆匆走过的游人眼中，它大约只是沉默的代名词。若是没有风，连影子都纹丝不动。可停下脚步细看，便会发现那枝桠交错，盘根错节，皆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葱茏。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人们经过它身边，也许会停下来歇息片刻，也许看也不看他一眼就走了，但他不在意，就这样淡然地站着，仰头看着看着，我不由得心生遐思，要是能活成一棵树该有多好。要成为一棵树，先得学会向下。种子落进土里，第一件事不是抬头望天，而是将根须一寸寸扎向黑暗深处。那里没有光，没有掌声，只有潮冷的泥、尖利的石、啃噬的虫。根须被磨破，又长出新的，被折断，再分出更细的，向下，再向下，直到触及深处的水脉，才算有了立足的资格。真正的力量来自无人知晓的沉潜。向一棵树学习，把虚荣、焦躁一并埋进土里，才能托举起日后的挺拔。要想做一棵树，还要经得起风雨。风从四面八方来，有时温柔，有时猛烈。树不能躲，也不能逃，只能把每一次摇晃都记住，把伤痕长成

0: 新的年轮。像一棵树学习，不急着反驳，不忙着自证，让风雨从枝叶间穿过，留下声音，也留下痕迹。痕迹不遮掩，反而成了最坚硬的盔甲。若想成为一棵树，还需要接受不能成为树的时刻。野火掠过，百年躯干在一夜之间化为焦炭，附荆相加，合抱之木也会轰然倒下。树不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我，它只是把最后的养分还给土壤，把种子托付给风。也许来年焦土上又抽出新芽，也许倒木旁又生又苗，也许什么也不剩，但那一圈一圈的年轮早已在时光里刻下存在的证据。向一棵树学习，不追问结局，只负责生长。该绿时绿，该枯时枯，该倒时倒，把每一次结束都当作另一种开始。向一棵大树学习，最终学会的是向上是姿态，向下才是根本，站着是尊严，倒下是归宿。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向一棵树学习》，作者陈晓辉，选自《读者》杂志2016年8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
1: 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考节日前圆满结束。昨日9月1日举办颁奖暨抽奖记者会，市长卢秀燕亲自出席颁发奖项，同时也在超过100万位参与投票者中抽出一位幸运儿，独得一台百万汽车。前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卢市长表示，台中国考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不仅让火锅烧烤成为台中市特色美食，也成功带动经济。因为以往夏天是国考业者的淡季，但在活动举办期间，各店家业绩不减反升，餐饮店家数和营业额更一路成长。今年除了既有的人气投票外，也邀请知名美食家梁佑祥等十位专业评审进行评比，并颁发新设奖项金锅奖、金考奖与金书奖，并给予更多鼓励。
3: 那今年我们台中国考节有变化，预计办到第四届。那以前我们的前三名都是透过民众票选，大概500万票左右来票选。那今年呢，我们分两大类，一类是民众继续维持他票选他最喜欢的这些火锅店或烧烤店，另外一个呢，就请国际的美食评审，国内外的美食评审哈，那有十几位的这个评审团来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火锅店跟烧烤店哈，所以今年有增加评审奖的这一大类哈。
2: 卢市长表示，今年台中国考节总投票数约500万，许多知名品牌也榜上有名，火锅类有12段锅物、烧瓶子、六扇门、北泽寿喜烧等，烧烤类则有五马烧肉、森森烧肉、烤状元、 Level Up 等品牌抱回奖项。此外，为了感谢民众踊跃投票，本次活动也寄出百万汽车、万元国考抵用券和来回机票等大奖，以实质好礼回馈给民众，让台中国考节能持续发扬光大。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政府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自9月份起，交通部观光署平日国旅优惠正式上路，为国内秋季旅游再添动能。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为

响应国旅补助，自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特别推出住宿加码优惠，民众于周日到周四入住，最高可省2310元，优惠适用于饭店官网多项住房专案，让旅人依不同需求弹性选择，安排一趟适合自己的秋季台中之旅。除了平日住房优惠，台中大义老爷行旅也持续透过老爷式旅行，将住宿与在地文化串联。2026年老爷式旅行以岛屿的弦外之音为题，台中限定团暮起前一刻将带领旅人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从一东风雄设计的建筑外观出发，深入平日难得开放的剧场后台与观众席，在布幕升起之前看见剧场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旅程第二站将前往日本酒吧李云，透过品饮东京八王子蒸馏所，展开一场结合音乐与琴酒的感官体验。八王子蒸馏所社长兼长号演奏家中哲先生更亲自为活动选曲，将对旋律与节奏的理解融入品饮过程，让琴酒风味随着音乐层层展开，在酒香与城市夜色之间为旅程留下独特余韵。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官网依不同住房需求提供多样专案，搭配政府补助更划算。从国旅补助、饭店加码到深度文化体验，台中大义老爷行旅希望让旅行有更多元的选择，旅人可以为了一场难得的体验专程而来，也可以趁着平日打破惯性，离开日常多留一晚，在城市里多看一点，多走一段，发现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至13日登场，今年迈入第11届，活动首都串联潭子、后里、北屯及北区四大行政区，邀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等五国国际团队，以及国内优秀舞蹈团队共襄盛举。观旅局表示，除了来自多国的展演外，此次活动规划霹雳布袋戏特别演出，结合经典角色 cos、布袋戏操偶及经典音乐，透过知名角色亮相，操偶师展现出神入化操作，给予周边游客互动，带领国内外观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布袋戏文化魅力，展现传统艺术结合现代创意的独特风貌。观旅局补充，今年活动除国际舞团采接外，潭子及北屯场也将举办全民彩舞趣味竞赛，邀请全国民众组队参与，让专业舞者与全民一起享受舞蹈乐趣。晚间规划主舞台演出，让国内外优秀表演团队接力登场。9月12日于潭子、后里，9月13日于北屯及北区接力举行，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台中街头，近距离欣赏国际舞团演出。活动期间部分路段将配合采接演出实施交通管制，请民众留意相关交通资讯，更多活动资讯请至大丸台中、台中观光旅游局粉丝专页及台中观光旅游网查询，或下载大丸台中 APP 探索台中丰富旅游景点及特色游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热血又好玩的户外活动来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于9月5日星期六下午2点30分到4点30分，在台中中友百货 C 栋一楼广场将举办门王来袭税放漫游，不论你是动漫迷还是想带小朋友出去放电的爸爸妈妈，千万别错过。活动现场三大亮点，第一，超刺激的60秒 AR 寻宝大作战，第二，
热血的动漫舞蹈与乐团飙车。

唱。第三，大家最期待的压轴，摸摸亲子台哥哥姐姐带动唱。另外，记得顺手整理手中的发票，现场只要捐发票，就可以兑换限量动漫周边一番赏、中油百货礼券或星巴克饮料券。这个周末，赶快约亲朋好友一起去嗨翻中油百货吧！活动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官网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热闹又健康的公益活动来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沙鹿分局将在9月12日星期六上午8点到12点于台中海洋馆户外广场举办租税海中游生活乐悠悠活动。现场不只有建国国小的小提琴与康郎国小的太鼓表演，还有好玩的闯关游戏与 AR 寻宝60秒大作战，集满印章就能把精美小礼物带回家。另外，别忘了准备手中的发票做公益，捐赠云端发票15张就可以兑换全联礼券，捐赠指定张数的发票还能换各式宣导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9月12日上午，快带发票一起来观赏表演抢好礼吧。详情请上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2: 我们当中要来介绍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这本新书。当人们提起农历七月，总是容易联想到鬼月、禁忌以及传说，但是对于鹿港人来说，普渡真正留下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一份对众生的慈悲，一种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恻隐之心，以及世代相传的生活智慧。鹿港镇公所发表了一本新书《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这是以青少年图文故事形式出版的地方文物读物，将鹿港的历史、人文以及信仰转化成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原创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长许志宏许镇长的说法。
4: 跟着我们普渡哥认识旧鹿港这本书，那尤其鹿港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那对于宗教祭祀也非常注重。那也当讲吼，啊，咱鹿港吼，按七个吹到八个吹哩，哦，一整个月吼，啊，这个农历吼，农历普渡。那尤其吼，咱鹿港吼，真侪这地名，真侪到即卖已经拢唔知，所以吼，咱这普渡歌来讲，也将代表咱鹿港吼非常有特色的一条歌，啊嘛是吼代表咱鹿港吼啊，真侪角头这轮廓。那鹿港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所在，所以每一个角头到七个吹开始，咱就放水灯，吼，到这两农历的八个吹哩，每一个角头拢有这是轮。会当讲吼啊，甲咱在好兄弟啊吼啊，这七月吼啊，会当吼到各个头啊来享用民间的吼、啊、准备的吼、啊、一些吼、啊、这个法师，爱当吼填饱肚子，阿、啊、嘛能够吼、啊、进一个吼啊咱的勇敢吼啊对在蒙魂啊是敬重啊吼，所以吼、啊、咱这每一个头拢有这轮廓这风俗，欢迎所有好朋友会当来咱鹿港参加咱鹿港的普渡，了解咱鹿港吼、啊、这个文化的一个底蕴。
2: 接下来听听看这本书。

0: 经书的作者吴振华，吴先生的说法。
1: 我叫吴振华，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文字作者。那这是一本图文书，那我们主要其实有一个目标族群啊，希望是青少年读物这样子。那因为当初这本书在动脑创意的时候，就考虑说要以什么主题来介绍以前的鹿港，啊，因为这范围太大了，因为这比较像是一个功课嘛。那出功课的，出这个难题的是镇长，他说他想要让年轻的人可以知道一些，例如像老地名啊，或者是一些旧的街区场域，其实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但是过去的名字都会蕴含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市场的名字啊，街道的名字啊，都会象征着当时的人可能在那里的行为活动。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心里想是说，哇，这茫茫大海，我该如何去捞出这些故事来这样子。后来就忽然发现说，其实如果要讲地名，旧地名这件事情，鹿港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叫普渡阁，它从初一到八月初三，七月初一上到八月初三，那几乎啊每天都会有一个地方的名称被提到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想说，那干脆就以这个当线索，然后就把这个当作触发的起点。但是开始做撰写前的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创意开始流动，因为只是去研究旧地名的话，有太多前辈或者是这些文史工作者，他们早就做了非常多透彻的解析跟收集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想要多了解嘛，就拜托公所帮我接洽，我们从这些普渡歌里面的角头，我就是各个提到的地名所现在所在的里，然后我们去找到了里长们，然后就请里长有点像先当我的第一位受访者，然后再由里长开始帮我去寻觅邀约在他的这个邻里里面的耆老长辈这样子。那我们开始去理解说，哦，他们心目中对于农历七月的印象啊，对于普渡的这种感受，还有最重要是普渡歌对他们的影响这样子。后来就发现很惊人的事情，其实普渡歌它应该称为普渡谣才对，因为它其实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旋律的，那是到很近期才有那个石国雄老师把它谱了曲，让就是小朋友可以跟着唱这样子。那早年的话它叫普渡谣，它就只有歌词，而且它完全没有押韵，甚至是它很难找到一个规律性。但是我们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发现，那些八九十岁的长者啊，他们可以倒背如流，然后三十多天没有一个是错的这样子。那就会开始出现更多的好奇，是说那怎么会有这个普渡歌，为什么会有像这样子的题材，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这样子。那就访问的过程当中就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也重新去思考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说普渡歌是唱给人听的吗？然后换了这个脑洞大开的思考之后，我们就决定把这本书的主角换成鬼。好，啊，当然直接讲鬼的话大家可能就有点害怕，但是其实是一本完全没有惊悚恐怖的鬼故事成分的鬼故事。啊，所以后来在会诊这些田野调查资料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想认识的旧鹿港可能比较偏向情感面或者是一些价值观，而不是单纯只有地名啊、文化活动、历史等等这样。当然那些很重要，所以有点像我们偷偷踩在这些前辈们的肩膀上面，然后去写一个虚构完全杜撰出来的故事。我就设计了有两个鬼，在放暑假的时候，那在一些因缘巧合的相遇之下，我有一段小小的那个很像公路旅行的故事这样子，但是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镇上。那因为普渡歌有一个特色是它没有顺序性，就是说它除了日子以外，它会一下子南一下子北，然后一下子在这个角头，一下子在那个角头。 那这是最大

0: 挑战，因为你要如何把它在故事里面串集起来。最后就发现整本故事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旧鹿港的精神其实是恻隐之心，就是普渡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只拜七月十五这个中原普渡节就好了，那为什么这些祖先前辈们他们要对垂拜个背尾垂丧这样子？那其实是因为大家在这里生活，从富裕到战争到贫穷到再回复这样子，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心里面会对很多比自己辛苦可怜的人产生同理，那自己可能也苦过，所以可能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就会提醒他们要珍惜拥有这样子。然后所以在普渡拜拜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长辈都会告诉小孩说，不要在那个七月的时候拜拜去求功名富贵，我们就是有点像分享自己所有然后求平安而已这样子。所以这大概是这本书想要传达说，在访问的过程当中，这些长辈们他们对于过去我们这些习俗的形成其实是有比较情感面想要分享的，然后所以就用比较小朋友可以看得懂的口吻去写了一个不恐怖的鬼故事。
1: 接下来是插画家的说法。
2: 大家好，我是蒋婉农，主要是帮这本绘本画那个插图的部分。那因为一开始是用，因为这个故事比较有趣，是用鬼的视角来看旧的鹿港街区。因为是绘本，所以我要想要带它，让它拥有一点奇幻的，比如说漂浮啊，或是穿梭在旧的建筑物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用可爱一点的角色来描绘一般既定对于鬼比较恐怖的，翻转一下这样的既定印象，这样。同时又想要把比较具象的鹿港符号，比如说建筑老道的建筑外观等等，还是祭祀的一些贡品，把它描绘的稍微真实一点，这样让家长或者是长辈在透过这个故事讲给小朋友听的时候，又有一种跟现实没有脱钩，然后或许可以带领小朋友认识以前的生活样子，或者是借由这个故事会不会真的带他们走到鹿港的街区去看看，因为有些建筑还是存在的，大概是这样，就想用奇幻的故事角色，但场景是比较具象写实的，就可以走出这个从书本跳脱到真实的地方。
1: 跟着普渡哥认识旧鹿港，这本新书不只是关于普渡，也不只是关于旧鹿港，而是关于一群始终相信知恩惜福愿人平安的鹿港人，以及他们留给下一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的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呢？中间那个女生就是詹雯婷，菲儿以前的女主唱，对，也是苍兰诀上那首歌的女爵。OK，最近的苍兰诀又被大家挖出来哦，这个真的是好听。好，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待会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俊良检察官哦，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呢，当然今天主任呢在下庭的时候要聊到的就是你以为只是分装。哦，小心啊！这个加一点、分一点、装一点哦，这个动作啊，从帮忙变成重罪啊，这个就是在做啥？毒品吗？好，这个毒品不是说换包装就没事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从这个彩虹烟呐、啊，到这个毒咖啡包啦，到电子烟里面的这个烟油啦，好，这些破解哦，这个制毒的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好，这个红线真的是让大家这一集要提高警觉，因为有些事情大家第一眼看起来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吗？不就是帮忙封袋，好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要告诉大家，这些帮的动作都是风险，而且这里面藏的都是害人的，所以呢，基本上现在这都已经是重罪了。好，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自己玩笑。我们先回到了生物法律庭看庭。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哇，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又带大家来看看跨部会携手深入人权法治的部分。那么这一次呢，是法务部跟圆明会呢合办了一个影展哦，教育课程，借由我们的电影呢，来这个对于一些历史正义跟实践人权跟转型正义的一个价值。那法务部呢，为了深化公务人员的一个人权素养跟转型正义的职能，落实在核心人权公约的精神，所以。所以呢，在这个应该是说，跟原住民族委员会他们办了一个115年的人权及转型正义影展暨教育课程。那这一次呢，由法务部保护司还有法制司的简美惠司长，他就特别讲到了这个是原住民族委员会中规处这个曾新忠处长一起来做这个引言人。那透过呢这个引述的这个叙述。包含了专业的法律解析，结合用跨部会的一个公务同仁的方式，用实务上来做深化族群的平权还有人权的一个主流化意识。其实从106年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影展；那111年呢，我们就承接转型正义业务，扩大纳入所谓的转型正义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彰显我国人权的一个核心价值，还有就是接轨行政院的一个函班，各机关办理人权教育训练的一个监测跟成效评估的指引。那这一次我们播放。获国际高度评价的一个电影叫做《我们要回家》。好，那这个呢，就是把视角在我们的社会阶层所面临到的，譬如说生存的考验跟困境，然后就是借由这个曾新忠处长哦，他用他的专业剖析在电影里面一些原住民。青少年返乡的艰辛，转化为对照在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

0: 历经所谓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如何去追寻历史文化还有身份啊，这个很重要，叫做认同归根的转型正义，也紧密扣合了所谓的公民跟正义还有政治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那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包含消除一切形式化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好，这叫做平等精神。那么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两公约的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中，国际独立审查专家呢，在这个通过结论性的一个意见跟建议中呢，也高度关注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跟传统领域还有语言文化的一个权利跟实质上他们的平权发展。那行政院呢也接续在7月30号呢正式核定希拉雅族在台湾是第17个原住民族，就成为平埔原住民族的这个身份法。那施行之后核定就是原住民族，具体呢实践了所谓的宪法保障，包含了历史正义跟多元的文化精神。那这一次的课程呢，把整个国际审查建议转化为行政体系公务职能的一个实践，也彰显了一个转型正义非单一族群的政策，这也是国家面临对于历史伤痛跟修复体制的一个共同承担。好的，当然现在好不是只有16族，现在总共有17族，那还有一族，哎，还有两族，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最高检察署时间了。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刘俊良检察官时间。我们主任今天呢这个下庭要来讲到了哦，我刚才也有特别讲到了，不要认为说你只是帮人家一下，这个帮人家可能分装啦，加一点啦，装一下啦，一个小小的动作啦，好，但是你装的东西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你明明知道你讲假装不知道，好，譬如说里面是毒品，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要提高警觉的就是，不就是一个帮忙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吗？不，毒品犯罪的法律风险就是藏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可能没有自己制毒，但是你帮忙把毒品混在其他的粉末，你可能就没有是说你没有吸食，或者是你没有帮忙，好，你只是帮忙充填啦、调配啊，甚至有人说我是负责包装部，包装我又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问题来了，法律会接受说我只是帮忙吗？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让俊良检察官，我们主任带大家破解这个很重要的法律观念哦。到底什么是制造毒品啊？好，大家到底了不了解？是不是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不是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检察官告诉大家，到底哪一条线千万不可以踩，要破除大家对于制造的迷思啊。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俊良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2: Hello， 姚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1: 是，当然呢，这个辛苦哦，这个夏庭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说，哎，我只是帮忙啊，哎，我只是包装部。

0: 大家现在很会讲，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你帮忙的到底是帮忙做些什么，然后里面到底在调配些什么，充填些什么。所以问题就是，我只是帮忙吗？还有就是制造毒品，到底什么叫制造毒品？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吗？我们来赶快请主任来告诉大家了。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讲到这个制造毒品的画面的话哈，大家可能脑袋里会想到，就是可能你是穿着一个白袍啊，在实验室，拿着一个试管或者烧杯，旁边有个小瓦斯炉，在那边煮东西，在提炼化学成分哈。大家会想说，这样可能很要制造。那大部分人会想说，我哪有这个技术啊？我只是帮忙把毒品的粉末跟香料混在一起，包到香烟啊。顶多算分装或者帮我卖，怎么会是制造呢？那接下来跟大家郑重澄清这个观念哈，在台湾现在的法院的见解里面，你就算只是把毒品加进香料，像是卷成加进香料，像是卷成什么彩虹烟啊，或是调成电子烟油，或是混进果汁粉，或者是把大麻叶拿去烘干，这些通通在目前的法院见解上都算是制造毒品哈。那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有好奇啊，说以前跟现在的法律标准有什么不一样？
0: 对，而且好像变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早期毒品是什么形态？可能是结晶状的安非他命，或是摇头丸 FN2。那个时候的毒品它纯度很高，它确实都需要一些很繁复的化学提炼。但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像现在大家常看到的一些什么烟弹啊，新形态的毒品长什么样子？它可能是一个鲜艳好看、带有甜味的彩虹烟，有可能是外表包装很好看的毒咖啡包、毒奶茶包，有可能是带有那种水果香味或者是一些特殊香味的丧尸烟弹、电子烟油等等哈。但是这些毒品的做法，它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去搞什么化学提炼，它大部分都是拿一些现成的毒品粉末混进香精啊、草药、果汁粉、甘油，用物理的方式把它混合或调配出来的。那如果说到现在这种毒品发展的状况下，如果法院还坚持一定要有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制造的话，那这些千变万化的新型毒品哦，丧尸烟弹什么就抓不胜抓，根本没办法抓了。所以中央法院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只要你的行为是变更了毒品的使用形态，让毒品变得更容易扩散，更容易让人误食或吸食，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算制造。对，现在法院对制造这一份，他已经把它放宽到，只要是它混合的结果方便让大家容易吸食的话，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都算制造。这是目前法律的一些见解。
0: 其实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有人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是不是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免责？他说，现实中就像你刚才讲的，法院就是把它当作它就是制造，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等于说这个部分它是主观的要件的话，等于说它、我们在法律上在检察官侦办的时候，他会去推敲它的主观要件的客观要件，但是我们至少目前在制造的方式上面是把它放宽的，不再只有以前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做制造，现在就是把它混合成只要让拿到的人更容易吸食的话，或是更容易扩散的话，这些也目前在法院就也都会把它列为制造的范围内。至于说他知不知道这是毒品，这个是主观要件的部分，那这边是检察官会拿其他的证据在法或是由法院来做一个认定。嘿，这边是目前的一些法院见解是这样。
0: 是，其实先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然后呢怎么样就被认定就像您刚才讲的制造毒品，他写了，然后他说刑责这样子也叫做同等吗？也是一样吗？
1: 对，他只要参与了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就算他不是去买进原料，或者是不是他背后他负责制造然后转售出去赚钱的，他就算只是个打工仔，但只要是制造这些是毒品，他参与的这些毒品的制造过程的话，那他就会被就会具有一个共同正犯的身份，就会被法就可能会被法院定罪。
0: 所以不要开玩笑。其实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行为什么叫做制造啊？这个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主任检察官也特别一直讲到了其实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讲，譬如说，你刚才讲说我不是用粉末啊，我可能只是在这个制烟工厂啊，你要小心哦。这现在很多毒品都里面掺有一些药，这个所谓的料啊，好，这个卷成烟啊，这个也好像也是制成这个毒品罪，对不对？
1: 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刚才讲到说，他可能在他可能在。

0: 香烟工厂。但是如果说你就算只是把大麻叶，比方说最常见是大麻，比方说就算只是把大麻叶采下来风干啊，风干啊，这些还是有可能制造毒品。那有些人会自己在家里种大麻，他想说我只是把大麻的叶子啊、花啦、摘下来，或者让它自然阴干，或者是要拿烘干机把烘干的话，我又没有加什么化学药剂啊，怎么会构成毒制造呢？哈，但是法院会认为说，大麻植株是大麻毒品的原料。
1: 嗯，
0: 那只要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叶子还有花采下来，经过天然的风干或是机器的烘干，让它达到了更方便拿来吸食的这样的程度，那一刻起它就是已经完成制造大麻毒品的。这个就会被法院认定为制造毒品。那另外像有跟烟有关的，也有可能像是那个彩虹烟的部分啊。好，那像比方说把一些新兴的毒品把它只混进那个草料里面，然后卷成彩虹烟，这也有可能。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一种就是专门吸引年轻人的一些彩虹烟啊。哈，那有些人会以为说他只是把毒品的粉末啊，哈，这些东西第三
1: 站在上面啊等等，对，
0: 他就把香草粉啊、香精啊混入烟草，再用卷烟器把它卷进什么空烟管里面，再做一个滤嘴，那包装看起来很炫，很像普通香烟彩虹烟，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把毒品混入了香料草料里面。他把伪装成可以点燃吸食的这个香烟的形态，这就已经变更了原本他那个毒品的使用的方法。这种行为就会让这种彩虹烟毒品在青少年之间快速流传，而且对社会秩序跟人体健康会造成莫大的危害。那这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制造毒品罪。所以彩虹就算只是去帮忙卷彩虹烟，这在法院也会被认为是构成的一个制造毒品罪。
1: 所以哦，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哦。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毒咖啡包啊，对不对？这个也是成立的吧？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啊，我没有啊，我们只是把它放在饮料啊，或者是而且制造成这很像感冒药，哎，那颜色还真像哎，真的是赶快请教一下，
0: 现在可能有些人他就会，他可能就去买了一些他那个毒品的原料啦，他把这个
1: 他自己做，
0: 对，他可能混入咖啡，因为他只要去买那个封包机啊，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可以把它封一封条，就可以拿出去贩卖或自己供自己使用。那所以目前有些人可能会帮忙把，有些人可能被人找去说把一种啊或者多种毒品成分，它有里面有可能海他命或是有其他的，好、哦、其他的什么甲基安非他命等等哈、哦，跟果汁粉啊、奶精这些东西要辅料，然后依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来调配，它再把它封口包装成很炫的那种冲包饮料包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他的见解是认为说，他把这个毒品呢伪装成食品、饮料或是感冒药，那只要这些加工过程呢，足以产生让毒品向外扩散的危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物理方法，这个行为都会构成的制造毒品罪。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想说，我只是去买一些其他的，想要放一些咖啡粉，或是把它放掺在里面，或是放一些甜粉、糖粉嘛，掺在里面，然后自己把它封装一下，他觉得这不是制造毒品。但是在法院新的见解里面，他会认为这些行为全部都是构成的制造毒品罪，因为他会让这些原本的毒品更容易的扩散，更容易的吸食。
1: 所以哦，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而且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哦，就像刚刚这检察官说的，不管采用烟、毒咖啡包，还有就是烟弹啊，你不要以为说哈、这个烟油哈、我们自己没办法去测试，其实味道还是会出来。好，大家不要把它想说你做什么任何香精都不会有味道，有，而且是很重，而且是人走在你身旁就一定闻得到。好，大家不要，年轻人不要以为说这个你鼻子不好，或者是说啊你闻错了，没有，你喷再浓的香水都闻得到。好，这就是一个化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那有关这个烟弹的部分呢、就像今天的中午的新闻啊，就是
1: 对，
0: 可能他
1: 睡着
0: 烟弹在车上，就在车上就睡着了，或者在他开车就偏了，就撞了好几台车。所以目前等于说烟弹的部分是还蛮泛，是会适用的人会比较多。那甚至有些人他会把他之前试用过的烟弹，他把它收集留起来，自己去买一些香精，自己去买比较大包的一托米子或是这一类的一级毒品的这个部分，然后自己把它调制混合，然后再把它转售出去。有些人会想说，我只是让他加一点香味，但是呢，因这种行为呢，它是让原本比较大包或是比较物体或是粉末这些毒品，它变得 溶液化，那它变成液体

0: 证转化成更方便让大家行驶的形态，这是在法律上面也还是会被当成制剂的行为，只要完成了这个加工过程，它就同样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制造毒品罪的话，它就至少都是5年7年，动辄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这种重罪，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嘿，
1: 哇、wow, 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真的不能让自己开玩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个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防误触法网的守则啊。那这个刚好白先说如果真的遇到有人找帮忙处理一些不明粉末啊，像您刚才讲这些，到底自己该怎么办，怎么拒绝啊？好，怎么拒绝哦？对呀、啊，他说，
0: 对，我们
1: 就是只是帮忙，对呀、
0: 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弄清楚他的帮忙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是叫我们去帮忙，哎，把这些毒品混在一起的话，那这边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构成毒品的一个行为的。那通常这种行为，他可能带一个高额的报酬啦，或者说哎比较隐秘一些诡异的这个动作。那等朋友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比较充分的怀疑说，哎，这个状况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制造毒品，他在分装毒品？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尽快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参与这样的行为。那甚至如果说觉得非常可疑、非常可恶的话，是也可以向各地的警察啦或调查局或检察机关的进行检举。那检察官对检举的人都会进行保密，这样不会让他的身份外泄。嘿，
1: 大家就知道了哦，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哦？就是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哦，帮忙大家画一点重点哦，而且最常被误解的一些话，什么我没贩卖啦，所以没犯罪，我没有混合不算制造，我没有包装一定没事，错，对吧？因为我们现在
0: 已经这些都是错的，
1: 都是错哦。我们有一些强调，不是没有化学反应就不是毒品哦，你不要想太多。对，好，我们是不是有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法院的见解已经不再只有化学结构的变化才叫制造毒品了哦。就算是帮忙分装或是帮忙混合，只要是能会让毒品更加容易吸食、更加容易扩散的话，这个目前在法院上就会被当成制造毒品。那所以各位朋友，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因为现在的新型态毒品啊，都会包装得很像零食啊，才或是香烟、电子烟这种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或孩子手上有一些来源不明啊，很炫或者很特殊香味或甜味的这些香烟啊、饮料包或烟弹的话，就一定要多加的关心跟提防。这个毒品千万碰不得，尤其加工制造更是碰不得，因为它随便都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重罪。所以这边等于说，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大家各位听众听完之后，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哈，避免大家说误见了法网。嘿，以上谢谢大家。嘿，
1: 没错，所以这集不是吓大家，好，是真的了解。好，这个毒品犯罪最为往往最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还去做，好，然后你明知只是用四个字，只是帮忙。好，没有这回事。好，也不是说一句说啊我不知道就可以这个好像就混过去了。不过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特地的那个夏天来跟大家解释，也把这个法律讲得非常的清楚，把风险说明白了。所以你要懂得保护自己，知道界限在哪里，不是因为人情，不是因为这个马尼啊哈换来自己一辈子的遗憾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俊良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人，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再见，
1: 拜拜
0: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哦，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咯。因为呢，在今年的台南虎头埤拥有180年的历史咯，第一座水库。对，其中有一个叫做虎埤泛月，哇哦，这个就是南瀛八景之一呢。所以呢，从这个台南2023年他有办了一场永渡虎头埤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深受大家每次都在敲碗。那今年度呢叫做2026虎头埤水与绿、哦、叫永渡虎头埤。那么在11月8号除了呢延续两公里的永渡挑战，还放宽了门槛，不限年龄，单人也可以，救生浮标选择更有弹性，结合的就是太阳能船跟168路跑，那有四种不同的水路玩法，所以不管你是全国的游泳的泳友，好，还有这个跑者户外的爱好者哦，都可以报名。好，从今天开始呢，到10月1号，好，好动者也可以，好，你自己选择方式。那当然这已经第四届了，那今年还规划了水中蛟龙组，就是两公里的水陆悠游组，这个是在永渡两公里，然后园区慢跑 1.5 公里，太阳能船返程，那还有一个是168好运组，这个是跑 6.3 公里，还有水陆铁人组，永渡两公里跟168路跑。那这是四种方式让大家自由选择之外，那因为168这个路跑呢是今年首次加入的，好，这个虎头埤的这个园区呢周边延伸出去，那当然呢在虎头埤园区的正面哦，正门出发，然后你可以经由林家园艺啦、口埤国小啦、新化林场啦、新佛寺啦，再由后门返回园区，好，然后呢经由这个园区的南岸步道再抵达终点，让我们大家可以到那个林荫，还有在那个山林里面哈、哦、穿梭，所以才我应该是说它的运动过程哦，就让大家可以看到沿路的美，好，感受那个台南168的一个美景，好，这个是结合168路跑，还有太阳能船的体验，好，那这个也是在安全的介护跟这个充分的前提之下打破哦，这个需要组团才能报名的一个限制。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没有问题，好，不限年龄，好，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与齁、哦、来挑战一下。那台南市观旅局也讲到这个水域安全辅具齁、哦、种类非常的多。那今年放宽这些永渡者呢可以自己符合自己活动的安全需求。譬如说你要选择救生浮标也可以下水的，没问题。让我们参赛者呢可以携带更便利的装备。那这一次的活动呢跟在地的这个店家呢还做了一个优惠的合作，好，那欢迎大家呢参加这个活动呢还可以安排到168景点，譬如说我介绍的这个新化老街啦，大木匠文化园区啦，这个新化果菜市场啦，好，这个真的可以去深入的去走进这个在地啊，体验这种乡村游，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而且很感动哦，好，因为有时候呢你还会有一些新亮点，好，可以去看到的。好，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呢相关的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台南旅游网啊，这相关的报名方法，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了。那另外在阿里山的部分呢，这次呢他们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有一个 23.5 的 N 山林未来式活动，它主要就是把北纬 23.5 整个轴线上面的大阿里山，好，还有

0: 跟纳草岭的三个观光圈，然后透过 AI 的科技还有森林疗愈，把他们的茶跟咖啡、铁道、原住民的艺术元素好融合在这个地方，叫 23.5N、哦、23.5 度 N。好，它有一个逗号，一个二，就很像我们 23.5C 那样子，它是 N。好，不仅呢是一个地理坐这个所谓的坐标，它也主要呢就是把这个山林未来式用科技的方式来诠释整个山林的旅游。所以这边你会看到它很特别一点，就是怎么样把自然生态跟文化还有产业还有他们在地的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把它串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展现出就这个三大观光圈的特色。好，那整个活动呢你就可以从看、听、闻、品、触，好，这五个体验。那包含了茶席，包含了这个235精品咖啡，好，包含了大草岭的竹林冥想，好，就是城里你没有办法感受的那个森林疗愈搬到这边。那结合了竹林、手碟、颂钵、瑜伽，你听到的声音、呼吸怎么样来自然交织，那种疗愈的时光在山林里面可以让大家静心。好，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感受到呢，还有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药草球，然后还有一个香氛的扩香石 DIY。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就是从嗅觉、触觉到手作都让大家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所以这 23.5N 哦，串起了这一个充满文化、充满生命力的山林轴线。那未来呢也会整合三大观光圈的资源呢，邀请大家呢搭上我们 23.5N 的山林列车。好，来看看我们刚好呢又在推观光双轮的驱动方案，还记得吧，昨天在讲的平日国旅强化国际的观光动能，好，还有就是来这边会展等等，还有外国人重游的部分都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请大家要把握，也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回到了这个气象署时间了。我们看到了原本说是个沙德尔啊，这个复活了，对不对？好，再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呢它的整个速度目前呢是在东沙岛附近的海域移动，速度是放慢的，那明天才会慢慢转北方，好，朝广东的东部沿海靠近，后续呢也会往西北西朝这个偏西的方向移动，它接近的是港澳港澳，虽然呢不会直接我们台湾，但是因为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它会带来的就是逆时针的环流带动，所以偏南东南风为主，所以会在迎风面的部分是嘉南以南、花东会比较受影响，都是阵雨跟大雷雨。那嘉义以南呢还有高屏地区是局部性的大雨，花东的雨是可能更明显是豪雨，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都是多云到晴，好，短暂会有偶尔的雨，雨势就没有到那么的大，不过午后雷阵雨还是有的带来的是雷雨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开车安全，然后呢保持行车距离。好的，当然呢马上回到了也是我们带要带大家来看看哦，看哪里呢，当然就是要来听听瑶瑶要介绍哪里，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除了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离岛马祖。沈むように溶けてゆ
2: くように。宝贝啊，
0: 再度回到了又宝贝啊，就是爱马祖，马祖爱爬过来趟马祖。好，当然呢要把这个民歌带到马祖哦，唱进马祖的夜色。如果说在北竿的大卧山，你们觉得很棒呢，哇，有没有觉得很浪漫，尤其在这个时节，哇，玩进我们的战地哦，而且呢还可以来吃吃马祖味啊，一起去寻宝。好，你准备好了 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这个旅程了，我们要带大家到的是北竿的大卧山淋巴据点，让大家呢看的不是风景，是一边玩一边听一边感受这个独有的文化魅力啊。好，让大家呢除了享受这个民歌啊，还有这个季节啊，到底在这个周边可以怎么买怎么吃，好，很重要哦，把它记下来呀。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那么让大家的好朋友妈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希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3: 哈喽，雅雅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管处秘书王美希。
0: 哇，说到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非常特别，而且还可以听到民歌。这个地方不是南竿，是在北竿，但是也不是在北竿的这个机场旁边，是在北竿的大卧山的淋巴据点，对不对？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哈，今年的围光马祖呢，我们有规划了一个三场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第一场就是在我们北竿的民歌之夜。那我们这一次特别把我们的活动场地呢带到我们的大卧山哈，就像刚刚瑶瑶所讲的，大家对对北竿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秦壁。
0: 对。
3: 那大卧山它就是在我们北竿机场的另外一侧哈。
0: 嗯。
3: 然后那边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马祖它就是一个军事氛围，然后一个早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哈。那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我们大卧山的话，就目前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
0: 对。
3: 那在那个地区的话，主要有三个据点哈，就是我们我先讲，就是像我们都会讲说洞六、洞八、好幺两哈。那刚刚瑶讲的淋巴据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洞八据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们军事哈，他们国防的用语。对，零就会讲动啊，像一就会讲幺啊，哈，二幺两哈，就等等，所以我们都会把它讲说，哎，我们的洞八据点。那这个洞八据点呢，它也是非常有特色哈，它等于是盖在一个比较突出去一个悬崖边的一个据点哈，就是依山临海而建呐。那这个据点就是野方会那管理处就是这几年有针对这个据点去做一个整建哈，包括说保留了它原有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意象，那另外我们也加入一个闽东的元素哈，重新去把它做一个改造，那还包括周边的一个环境跟服务设施哈，整个做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工程，那也刚好我们这个工程刚完工哈，那也借这个民歌之夜这个机会哈，让大家等于说也介绍大家我们这个重新我们新的一个洞八据点介绍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利用这个场地，然后相信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9月4号礼拜晚上，我们这个民歌之夜呢，我相信说在这样一个有战地氛围，还有我们整个无敌海景的这个场域之下呢，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演唱的一个空间啊，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所以喜爱民歌的朋友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就是不管是喜爱听民歌的也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卡斯啊，哦，哪些卡斯啊听到民歌大家都想要唱起来了。
3: 是的哈，我相信就是说，不管瑶瑶还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年代也有点相信，大家对于民歌哈都是
0: 很敏感，
3: 对，非常的怀念，对，很期待。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到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哈，包括施孝荣，然后王瑞宇以及于台烟，像施孝荣大家都应该
0: 很熟悉啊，
3: 对，都很熟悉，比如说。归人沙城啊，龙的传人，拜访春天等等齁，就是大家一想到就一想到民歌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齁。
0: 嗯，
3: 那另外就是王瑞宇嘛，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民歌王子齁，到现在都还可以 会听到，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个民歌演唱。那另外就是余台烟啊，比如说他最经典的化妆舞会啊、想你的夜等等的一个经典歌曲哈。
0: 嗯，
3: 那我们在9月4号晚上，除了就是说这三位歌手的接力演唱之外，那我们在现场也会特别安排一个民歌大合唱。
0: 嗯，
3: 所以就是希望说到时候

0: 时候不只是我们台上的歌手来唱，也希望说现场的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唱哈，让就是动八据点可以变成一场属于大家的一个青春同学会。
1: 没错，
0: 所以不要怀疑，对，就是瑶瑶还有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定要过来。
1: 真的，而且听说呢，不要只这个当天哈，从南竿然后到傍晚才到北竿。我觉得啊，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再去听歌哦，哈，而且听说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哦，让大家可以来变装，而且是很有马祖味的迷彩装。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晚上是七点开始开唱，没有错，但是下午的活动就开始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傍晚那个时候哈，因为我们在活
1: 动、啊、嗯，
0: 对，我们在开唱之前呢，在活动当天的下午5:45开始，我们就有一些打卡跟一些迷彩脸部的一个彩绘体验。那我们就是特别把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意象来融入整个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迷彩彩绘啊，我们就会有一个碉堡灰啊、海洋蓝啊、战地绿等等的一个马祖的鉴定元素呢，把它放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可以5:45就是先参加这个体验活动，那让大家可以画上很有战地风格的迷彩妆，再进场听这个音乐会，是不是很特别呢？
1: 嗯，真的，而且呢，你看给自己这个，大家都知道，哎，还有一个很重点哦，打卡打卡，听说这个打卡、啊、打卡还有摸彩，而且听说还可以送我们的吉祥物，对吧？
0: 是的哈，就是说，除了说我们的迷彩的脸部彩绘的体验呢、啊，另外只要在我们在动八据点拍照哈，并且到我们妈祖爱趴过的一个脸书指定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哈，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嗯。那我们这个摸彩券呢、啊，我们因为我们今年总共有3场的一个音乐会嘛、嗯，就是除了9月10号这个礼拜五，那。还有下个礼拜五在我们南竿游客中心，然后最后一场9月19号也是在我们南竿的那个马祖巨神像这边齁。那我们的摸彩券呢会统一在我们的第3场会一起抽奖、嗯。那最大奖是台北跟马祖的一个机票哦，所以我们最大奖是这种机票、哦、所以这个请要把握机会、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来参加的是非连江县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兑换我们限量的一个黄麻提袋，就是我们雅欧吉祥物的一个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到齁，到我们附近去逛逛啊，先拍照先体验，然后你再找个喜欢的位置来准备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哈、哦，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卢先说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时节啊，如果刚好要来到这个地方哦，那在这个地方除了动八据点延伸周边，还有哪一些可以值得拍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玩法？那个行程可以带给大家住在北竿。
0: 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在北竿齁，就是说当然游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直接当天在北竿住宿。那北竿除了大家熟悉的一个琴壁嘛齁，琴壁我们的一个聚落很漂亮。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桥子桥子渔村齁，一个庙比对庙比人多的一个渔村齁。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大澳山这边的话，就刚刚一开始我有提到的战和馆、战争和平纪念馆、独立馆、
1: 嗯、
0: 对，这个主力馆呢、啊、里面有一些冷战时期一些军事的那个展示齁，这个也推荐给游客。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动六据点。
1: 跟动八不一样哦，好、要跟大家讲。对对对。
0: 不一样，对。动六的话它有坑道啊，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海景啊，它的景观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丘啊，还有我们思雨啊，它的那个方位是不大一样的。那另外就是幺两，就是在我们那个罗山步道这边也非常推荐。对，有兴趣的那个听众朋友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那个罗山步道，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步道，景色非常的优美哈。那如果说你再提早一点，比如说可以再早一点来再提早一天，还是说隔天的话，也会推荐你们去大丘，
1: 对，
0: 去大丘赏梅花鹿，对，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把它
1: 顺游，
0: 就是 对，顺油真的是很推荐。那另外刚刚

0: 就是瑶瑶有提到了，因为我们是晚上的活动，而且这次活动是在北竿哈，那为了方便南竿的朋友也可以很方便的一个跨岛参加哈，因为有些游客来可能他会选择住在南竿，那晚上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在那个下午5点半开始就会从那个北竿的唐崎公车站，也就是在机场这边，我们会安排那个接驳车接驳到我们大澳山的会场。那活动
1: 结束
0: 对，当天晚上9点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接驳车从我们大澳山的会场接驳到我们的那个北竿的白沙港。那我们当天晚上会有夜船可以载大家回到南竿。
1: 所以不用担心，
0: 我们也欢迎欢迎南竿的朋友哈，就是说也可以去那边，就是晚上去参加，不用担心说你回不来的问题。那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夜船要事先登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妈祖爱帕克的脸书那去搜寻一下，我们有相关的一个登记的表单。
1: 他说需要付费吗？陈先生在问。
0: 如果说是那个回程的交通船的话，不用，但是你要先登记。
1: 所以请大家先上那个马祖爱爬购，好不好？
0: 对。
1: 请大家先上去，然后呢，点进去，然后先去填那个表单。好，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会算人数。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安排那个回程的那个船只。
1: 是苏先生说，那如果住东引呢？
0: 住东引的话，那也非常欢迎啊。东引的话，就是你就
1: 提前来吧。对呀，你可以多一天。
0: 对，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五早上从东引出发也来得及啊。
1: 对啊，那东引有船，一般。
0: 对，早上从东引过来，然后呢，晚上就可以刚好参加我们北竿的活动。
1: 对，然后再住在北竿，然后隔天你再回去东引吧。
0: 真的可以，真的。
1: 真的，因为虽然通常去东引，现在有些人会搭船，对，从东引进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哦。
0: 好的哈，那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礼拜五9月4号晚上的一个北竿的民歌之夜呢，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在这一天呢可以提早来到我们的会场。那我们在5点半的时候就会在北竿的一个唐崎的公车站呢安排接驳车来到我们的那个接各位参加的那个
1: 伙伴们
0: 朋友呢，对，伙伴到我们的会场。那在5点45分我们就开始会有打卡跟迷彩脸部彩绘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就是说提醒各位那个朋友，就是说只要在洞八据点拍照，并且到我们妈祖爱帕狗的脸书指定的一个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那我们这个摸彩券会统一在我们9月19号第三场的在南竿的国乐飨宴一起抽奖。那我们这套奖是机票台北到马祖的机票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非连江县的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来兑换我们限量的我们雅欧我们吉祥物的黄麻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到，可以先拍照先体验好再来听音乐会那你如果可以更早到的话，那一样我们北竿有很多一个知名的景点，不管是秦壁还是说我们的桥子啊，还是说你可以到那个我们大丘去看梅花鹿还是说在我们的大澳山，我们的洞六洞八，我们的那个罗山，我们的赞和馆，都是一个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景点。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美心秘书，让我们美心秘书带着大家听歌去了，我们就相约马祖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嗯，
0: 现在只有我们丽妍会讲 Bonjour。
1: 对
0: 啊，欧啦啊，我们都没讲，
1: 而且
0: 他讲不出来，因为讲的不标准。
1: 他讲的标准，
0: 对，
1: 而且他年轻，
0: 好听
1: 又甜，
0: 对，
1: 所以说好听，
0: 就
1: 由你讲
0: 来了。
2: 好的，没有啦，欧啦应该是佳玉姐姐的会比较好听，声音又很甜美。
0: 别的节目会不会在节目当中开头讲爱你哦？
1: 不会，
2: 不会，很少。
0: 有人
1: 我给你保证，
0: 有人告诉我说你们的节目真的太特别了，怎么会节目一开始都会讲爱你哦？这是谁想的？
1: 秋华姐，
0: 我啊。
2: 嗯，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好笑的，秋华姐刚刚讲到说爱你哦，然后因为我来节目上每次开头跟着讲，我现在很习惯跟朋友讲完话讲一讲，就会突然讲说爱你哦，然后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呦你怎么跟我告白了？那有一些朋友是说，你干嘛突然讲这个啊，肉麻死了。然后我就说哦，对不起，就因为我现在就真的是很喜欢表达爱，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感到充满很多爱，所以我就很习惯性的表达爱这样。
0: 昨天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我突然失踪。节目开始，然后我播了两段，我是在家连线，然后播了两段之后，其实我可以再做到三点之后我才离开，因为是要去签约，跟人家约的是3:30、在那个正宫，有个郑小姐，她是公证师，所以我们直接都称她为正宫。要到那里啊，离我很近，离我住家就在延吉街嘛，尤其是从我们家后面的巷子走很近，所以不需要那么早离开啊。结果呢因为宇飞他们就讲的内容呢就超过了三点了，超过三点我就觉得说，哦，那我不再等了。
1: 对，
0: 我再等下去的话，那我再讲一段，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会来不及，结果呢我就出发了，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我就出发，然后呢没想到，我做梦没想到他们要开的是日本料理
1: 哦，
0: 然后讲的还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1: 哎呦，
0: 跟日本合作的，要开日本料理，结果来的你看都没想到说要开日本料理，是这么年轻的人，看起来差不多30岁左右
1: 哦，
0: 一对看起来是情侣还是夫妻，应该是情侣
1: 哦，
0: 哇，两个人真的应该可以讲说是男生，我说郎才女貌，我用这句话形容，我说哇郎才女貌，真的男生也长得很帅，女生也长得很漂亮，真的很好看，很走在时代尖端，但是穿着不会太夸张，真的很棒，我觉得。没想到，到中间

0: 快开始这个正宫要拿这个怎么讲签约的内容念给我们听的同时，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大概差不多四十几岁左右的出现啊，然后他好像比较是股东之一，但是呢好像比较有做主的能力，是这样子。但是签合约却是另外这一对签的合约，所以不知道了。反正不过话说回来还蛮棒的，就是直接听到我说我不喜欢你们用怎么讲
1: 汇款
0: 的，因为汇款我们一直要
1: 去刷本子、
0: 刷本子才知道到底汇进来没有，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很忙、所以麻烦你们开支票好不好、虽然这个开支票现在已经很不流行了、但是呢我求你们一定要开支票，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这年轻人我们一定按照房东的意见、不过我一进去那个男生小男生第一句话坐下来就先面对面就跟我讲说我喜欢你这个发型，
1: 哎呦，
0: 这根本随便找了个话题讲啦，我昨天就是这样子啊，根本就头发也没有特别整理啊，乱七八糟。
1: 娇姐你要有信心啊、人家可能讲的是真的。
0: No， 我绝对是一个人懂事的孩子会懂得先夸奖人家，
1: 对啊，
0: 这一点我们要学，
1: 那也 OK、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好，我知道你讲的不是真的，但是我很开心你知道吗？然后呢最可爱的是他女朋友还是太太我不知道、他说你皮肤怎么会那么亮、我好想知道你今年是几岁，皮肤怎么那么棒那么亮，
1: 哎呦，这个两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
0: 好、真的很年轻哦，
1: 口吐莲花，
0: 哇，我真的、昨天心花怒放。
1: 接下来第三句房租能不能少一点
0: 没有，我觉得真的很棒、没有给我讨价还价，
1: 哎呦，
0: 真的，
1: 哎呦，那这个夸奖是真的。
2: 对，
1: 娇姐你不要怀疑、这个夸奖就是真的。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已经降价了，我们这个房子本来是香港人来租的，
1: 哎，对，
0: 好，然后呢当时租的时候是23万，后来呢租到他到期，他租蛮久的哦，五六年哦，之后他说台湾突然东区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结果呢就结束了，他们要回香港了，就这样子，好了，我们再租的时候开始是22万，然后22万最后又叠价了，又变20万，这个呢叫修修，他来租的，结果来租之后呢做了差不多将近一年，然后生意说不理想，然后就来跟我讨论，他说可不可以秋华姐姐帮一个忙，因为真的生意很差，所以呢我不得不跟你提出可不可以把房租少许降一下下，让我看看能不能度过。我一听我就觉得哎呀能帮尽量帮，我说你的意见是怎样，他就写给我，这半年呢只有才降到比如说18万，然后呢半年之后我再回到19万给你，再半年，因为在剩下的时间没有很长，在半年之后我再回到20万，我一口答应了
1: OK 啊，
0: 我一口就答应了，
1: 哇，
0: 这样子啊
1: 真是棒。秋华姐这个房东好，
0: 真的
1: 像有一些房东哈，看到人家做生意火红了以后，就借故要涨价，
2: 对，
1: 然后涨价涨很多，然后呢到最后的目的是要把人家赶走，他自己来做，结果又做不起来，这种人有哦，还大有人在哦，
2: 是的，
0: 有房子租跟租人家的房子，这个差距有多远，
1: 是
0: 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像今天如果你是站在他的立场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感觉，
1: 是啊，
0: 所以呢不需要太苛刻了，真的，
1: 对对，
0: 我们应该要体谅对方，
1: 就是与人方便嘛，
0: 假如说他今天如果因为你的房租降低让他能够多赚一点钱，也无妨啊，
1: 对啊，
0: 我们年纪大的人帮助一些年轻人
1: 是啊，
0: 并没不是坏事、啊、
1: 对
0: 对，好事，
1: 而且年轻人有勇气创业真的是
0: 我还
1: 不简单、
2: 值得嘉奖，
0: 在

0: 那个什么疫情的过程当中，我还主动降价，
1: 嗯嗯嗯，
0: 给一个做烧烤的
1: 啊，
0: 因为这栋房子本来是分成三个单位，
1: 嗯，
0: 那后来呢有一个也是做烧烤的，他搬走了，在三角窗的位置搬走了之后，就变成两个单位，
1: 嗯，
0: 那有一个单位呢，那个单位呢，我替他做广告也无妨，他叫做叶卓。叫做叶卓，那叶卓是在比较里面，
1: 嗯哼，
0: 比较那边，这个房子很长，然后呢，他呢是跟我租，他很就是这个房子等于是分成三个怎么讲隔间就对了，
2: 嗯，
0: 三个隔间，啊，后来他是其中一个，他跟我租120,000，然后呢，我主动在疫情过程当中，我主动降价10万块就好，
1: 嗯嗯。
0: 她抱着我快哭了，是一个小女孩，
1: 嗯，
0: 为什么呢？她本来是在旁边这边帮人家当助理，就是来做烧烤，
1: 嗯哼，
0: 然后学到自己变自己会了，然后自己出去开，啊，跟我租房子，
1: 嗯，
0: 就这样子。我讲到说，哎，
2: 临场感，
1: 租客打来了。
2: 哎呀，原来是这个样子，
1: 哎，真是太厉害了，
2: 迫不及待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广播中，
2: 嗯，
0: 没办法跟你讲话，下班再打给你哈，哦。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
1: 看到没有？
2: 对，
1: 这个就是现场感呐，
2: 啊，
1: 活生生的告诉大家，我们在现场，
2: 是的，
1: 而且好自然。
2: 有没有觉得很像跟朋友在聊天的感觉？
1: 我们就刻意不讲话，然后让秋华姐直接跟对方通话，
2: 对，
1: 透过麦克风传出去。
0: 这是我们的会计师，
1: 这就是我们节目特色，好，
0: 为我们
2: 好啊，
0: 公司做账已经做了差不多，像从有利人物开始到现在，
1: 哦哇，
0: 你看。民国69年到现在，
1: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
0: 啊？就是啊，他现在在帮我，
1: 哦，
0: 帮我申请这个基金会，
1: 哦，
0: 嗯，他在帮我，
1: 真好。
0: 他说放心，
1: 嗯，
0: 我一定会帮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1: 是是是，
0: 嗯，哎，好开心了，
1: 很好。
0: 一切在基金会方面，我走得还蛮顺利的。
1: 嗯，
0: 他本来跟我讲说大概半年。结果现在说不用，
1: 不需要，
0: 嗯，大概3个月就可以。
1: 哇，
0: 我好开心，
1: 开心开心开心。
0: OK， 先播第一首歌曲。
1: OK， 来来来。
2: 好啊，第一首歌曲大家都老熟了，就是在橡树上系条黄丝带。对，如果说
0: 大家几乎都会唱了。
2: 没错，如果说想要迎接我的话，就在橡树上系上黄丝带。那如果说想要我们的产品，就要拨打我们的电话，
0: 2751991。
1: 是的，
0: 黄丝带，
1: 嗯。

0: 事情都会有改过，你放心。
1: 是的。
0: 哦，当他从牢狱被放出来的时候，担心家人不接受他，所以他先写了一封信问家人，当我回家的时候你们接受我的话，就在后花园树上系一个黄丝带，我经过的时候看到你有系的黄，家人有系的黄丝带，我就下车回来
1: 啊，
0: 因为他坐了牢狱嘛。
1: 是是是，
0: 没想到他车子经过的时候，哇，整个村庄树上全部都是黄丝带哦，
1: 欢迎他。
0: 所以一个人哦，不怕做错事情，
1: 对，
0: 只怕你不改过，你知道吧？
1: 对，
0: 你懂得反省，大家都欢迎，你知道吧？
1: 是的，没错，
0: 很棒。好，换你们两位
1: 喽，
0: 话很多。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的产品里面哈，像是这个优固力哈，里面有钙这件事情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都知道，我们最近比较少讲，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来，我们比较少琢磨在钙上面哈。但是呢，钙其实它还是蛮重要的。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哈，说国人90%以上钙质摄取不够，所以说呢，秋花姐有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钙哈在优固力里面它是很好的钙，它是柠檬酸钙，是最好吸
0: 收
1: 的钙，没有错。但是呢，你上了年纪之后，你可能还是显得不够，那你自己可能自己在另外额外加一些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是我们的卫福部讲的，他做过国民营养调查报告，说是90%钙都有摄取不够的状况，那他说钙呢，在所有的这个矿物质当中啊，缺乏情形最严重，那它会影响什么？影响青少年的骨骼发育，
0: 是
1: 影响妇女的健康，影响年长者的骨质疏松等等等等。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有在这个适当的补充钙啊，钙如果补够了，它会降低你的骨折，降低妇女的金钱症候群。金钱不是 money 那个金钱哦，是这个生理期来之前会有一些症候嘛，
2: 对 PMS，
1: 它会降低这个，另外它也会缓解经痛，另外还有这个妊娠高血压，妊娠高血压比较严重，比较重要，因为它会致命，所以说妇女的
0: 这
1: 个健康不要败在一个小小的钙的缺乏上，所以这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总之呢，你就是每天有固定摄取优固力就对了，还不只是钙哦。
0: 55岁以前都是6颗，
1: 对，
0: 一天6颗，因为小
1: 小
0: 小
1: 小小小的，
0: 里面有补骨三宝，
1: 是的，
0: 这是葡萄糖胺、
1: 软骨素
0: 跟软骨素。好，再来里面有
1: 最重要的，
0: 对，就是玻尿酸。玻尿酸就是帮你们。为什么你会感觉到膝盖走路会痛？
1: 对，
0: 下楼梯、上楼梯会不舒服，因为你的膝盖已经缺少骨缝里面的胶质。
1: 对，
0: 那胶质一旦到年纪大了以后，它已经消失之后，你就一定要再补充。不是有人叫你们到医院去打吗？打玻尿酸吗？
1: 对，
0: 告诉你，贵到离谱。
1: 是，
0: 而且很多人都说效果不佳。
1: 是的，
0: 你吃我们的优固力，我们里面就有玻尿酸。
1: 嗯，
0: 每天吃的话，效果要比99打一针要效果来得好，真的没骗。
1: 没错。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可以止痛，止痛跟消炎。
1: 猫爪藤。
0: 猫爪藤，它是天然的。
1: 天
0: 然的哦。
1: 秘鲁国宝。
0: 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锌。
1: 对。
0: 跟 D3。
1: 对呀。
0: 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的，我们的
1: 钙。柠檬酸钙。
0: 柠檬酸钙，
1: 对，
0: 最好吸收
1: 的
0: 钙。但是我们这种产品没有人加钙，但是只有我们有，没有办法放很多，因为真的，我们目的要小小一颗让听众朋友好吞，所以我们只有加的不多，所以55岁以前可以6颗，
1: 是
0: 55岁以后，除了你要加3颗，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再去另外买钙好了。
1: 但是我知道
0: 好不好，
1: 秋花姐就自己加3颗，
0: 我就自己加3颗，
1: 对不对？
0: 我是3餐吃3颗，

0: 对，
1: 然后说小姐好像也没有另外再加盖啊，
2: 没有，
1: 对不对？就吃我们的就可以了，
0: 其实就够了。
1: 但是我们尊重大家了，啊，这个你自己来选择了。
2: 对，
1: 那总之呢，我们最主要的是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优固力，你每天吃六颗好了啊，最少六颗，
2: 对，小小颗，
1: 你可以吃两个月嘛，卖多少钱？
0: 1980，
1: 才1980，就代表一个月多少钱？
0: 1990，
1: 990，你看，邱小姐非常记性非常好。
0: 真的，
1: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产品也是两个月份，然后1980
0: 是
1: 哪一个？
0: 对，也是1980，是我们的
1: 优康，
0: 没错，
1: 非常非常好。
2: 来，我这里要念的哈，这位听众朋友是昨天啊，我有他点的歌，我有为他播，老公生病了，哎呀，真的是把他给心疼的，
1: 哎呦。
2: 老公突然生病，一个很棒的老公，所以让他心疼到不行了，所以点了一首祈祷，所以我赶快七早八早节目中就赶快先为他安排，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祈祷，现在还继续我要为你们祈祷哦，为你老公祈祷，
1: 是
2: 这位叫做秋荣，他又传赖来了，他说谢谢秋华姐，感恩在百忙中为我安排跟服务啊。在收听到听到祈祷的时候，我眼泪完全没有办法忍下来，
1: 哎呀，
2: 不停的掉哈，回想起先生喜欢你们的优宁氏，优康宁，胶原蛋白，还有胎盘素，尤其是胎盘素跟我抢着吃，
1: 哎呦，
2: 我就跟他说，胎盘素是属于女人吃的，
1: 没有没有没有，胎盘素男女皆可吃。
2: 都可以吃，
1: 都可以吃。我们不会去进一个产品说这个只能女人用，男人不能用。
0: 胶原蛋白也是哦。
1: 对，
2: 因为秋荣他认为说，你不需要吃那么多，
1: 意思就是他想要专享独享，
0: 你要自己去买。
2: 好可爱哦，真的哈、好，赶快祝福大家。
1: 是的，
2: 也祝福这位秋荣的这个老
1: 公
2: 身体赶快健康起来哦。好 ，OK，
1: 来，
2: 好，再听一首歌喽。
0: 好，
2: 这一首是哪一首呢？听众点播的哦。这首那个
0: 月亮惹的祸，张宇所唱的。
2: 是的，这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叫袁小姐，你点的三首歌，我再找找看另外两首，你听过吗？猪八戒跟嫦娥，这两首歌我还需要找，但是月亮惹的祸，我先为你播。
1: Okay.

0: 真的是后知后觉。秋华姐，你真的老了，你不适合在现场啊。
1: 谁说？
2: 谁说的？我反对。
0: 经过我们这个立言呢、啊，去查才知道，你点的不是猪八戒跟什么、哦、不是，是 AI 唱的。AI 唱的、所以呢，他说要点的就是嫦娥跟 AI、跟着猪八戒的。

0: 然后来唱这一首《月亮惹的祸》，他要的不是这个啊，谁？
1: 张宇唱的，
0: 张宇唱的不是。他不
1: 是 AI 唱的、
0: AI 唱的，刚刚
1: 叫做猪八戒与嫦娥是吧？
2: 对，他是 AI 歌曲
1: AI 歌，
2: 对，然后也是合唱张宇这首都是月亮惹的祸。
0: 结果我们丽妍一找出来、我们一听，哦，真的好听，
1: 来来、
0: 现在
1: 我们再继续
0: 听
1: 下半段
0: 好不好？

0: 一曲唱尽千年遗憾，情真意切，爱恨皆执念，歌声有共情力，难得。
1: 好了，请你们做出最终的选择。
2: 真的，画面一看，
3: 对，
2: 听众朋友，我现在已经传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上面，公司的小陈帮忙把它放上去给听众朋友看，画面真的很精彩，哇，什么角色都有，
4: 对对对，
3: 它后面有一个点评的桥段，
2: 全部都出现，哇，很棒，很棒，
3: 对，是一部还蛮完整的 AI 动画，
2: 对，好，这位听众朋友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哎，袁小姐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袁小姐，下次就提供点歌的状况，就写一下，这是 AI 唱的，好，就是 AI 唱的，月亮惹的祸，好。就是猪八戒跟这个嫦娥他们两个人合唱的我才知道，要不然的话你看我点的就是
3: 张宇的
4: 张宇、
2: 对张宇
3: 不会啊，原唱很好听
2: 对，
3: 原创跟新创我都喜欢，
4: 味道不一样，
2: 刚刚讲张宇都讲不出来，
3: 没有，因为我刚好这里有一幕不是，这绝对不是失智，
4: 对，这跟这个没有关系，
3: 秋华姐是每天她要做的

0: 事情太多了，他的那个 CPU 快处理不了了，
1: 来，
0: 所以要降压。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看的有一部影集啊，叫做《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那它里面就是男主角呢，他因为他有他的理想跟抱负，可是现实总是很残忍，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向其他人功成名就。那有一个学弟就很好心的跟他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个测试？就你要戴上一只手表，那这个手表会一直监测你的情绪。然后呢，有一次是他去参加一个面试，跟人家谈到最后呢，他狠狠被羞辱一番。照理说，可能情绪手表会显示的情绪应该是愤怒或悲伤或绝望嘛，结果他的手表显示的竟然那个情绪是饥饿。对，所以他就开始狂吃东西。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象的情绪跟实际上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有一篇文章呢，就在告诉你说，其实你要懂得去骗你的大脑。假设我今天我处在一个很紧张很紧张的状态，我可能等一下要去跟别人谈合作，我很紧张，对不对？然后呢，你越跟你的大脑说放轻松冷静，放轻松冷静，结果你会怎样？你会越紧张。那有人就讲说，那我们转换一个方式，因为冷静跟紧张其实是两个对比的，它是冲突的。不然这样子，你把紧张这个情绪你转换一下，你骗你的大脑跟他说，我现在是很兴奋很亢奋的状态。因为的确你紧张跟亢奋它是有一点点雷同的地方的，所以呢，你就转换说，你告诉自己，我现在这个感觉不是紧张，我是很兴奋。然后呢，这个真的有效，因为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受试者啊，就是接受高压的任务之前，他们有拟定一些任务给他们，然后呢，他们就试了两组人，一组就是跟自己说我很冷静，一组就是跟自己说我现在很兴奋。结果呢，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研究结果就发现说，告诉自己我好兴奋的人呢，表现得会比较好，自信心也会更高，然后别人看到他的时候也是更有活力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非常的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知道说，如果我们遇到有一些情绪，他可能目前来讲是负面的，你把它用一个另外一个正向的去替代掉它。这个心理学还有一个名称哦，叫做情绪重新评估。对，所以它不改变你身体的反应，它只是改变你对这个反应的解读状态，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就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超乎我的认知理解范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觉得非常的新颖。
2: 其实感觉有点像是那个精神胜利法。
0: 有哦，有阿 Q 的感觉。
2: Q,
0: 对对 Q, 的确有、的确有，所以
2: 有帮助就是了。
0: 对，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状态的话，希望这个可以帮助你一点哦。
2: 很好很好。
1: 昨天去签约完了以后，紧接着呢就到喜来登跟我弟弟吃饭。弟弟就是中安的老板干弟弟啊，要增资。然后传给我看内容啊，帮我写的一大篇，但是我实在是没办法看那么多啊。刚好他太太回来，所以呢，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说：“我们干脆见面一起吃饭，我请美玲吃饭。啊”好，因为他每次回来只要我知道，我就要请他吃饭。结果呢，他说：“好啊，姐姐，可是我们要运动哦，我们要运动，因为我们要去做运动，做重训，重训运动，两个夫妻哦，真的厉害。然后要到5点多钟，我说没问题，因为喜来登都是6点才开始。结果呢，我们就见面了。哎呀，他太太呢，每一次我看到都讲同样的话，他也讲我同样的话，我也讲他同样的话，这个皮肤亮到没办法形容。但是呢，他皮肤但是不白，只是亮，不白。然后呢，我说你还是继续用那个直销的那个产品吗？他说对，继续用。你知道
2: 那他应该要试试我们的高效净斑美白。
1: 因为我知道了，是因为他的朋友在美国。
2: 那他好心呢。
1: 对，他要帮他的朋友，
2: 他帮他业绩嘛。
1: 对，所以呢，把他算下来，我说你这样费用算下来大概一个月要付多少钱？他说我每次买都是买3万多块。
2: 台币，
1: 台币3万多块，
2: 哦，那也不少哎，
1: 对，
2: 等于1000。

0: 千美金、
1: 啊。那我说那用多久？那大概三个月吧，顶多。
0: 哦。
1: 顶多三个月就用完。
0: 哦。
1: 等于一个月
0: 一
1: 万块。一个
0: 月大概对一万块台币、哦。
1: 哎呦我的妈！
0: 我们可以买全套了，买我们的。
2: 对啊，
1: 那你买我们，如果是一万块左右，算一下，我们的东西大概也差不多一万块左右，
0: 差不多，
1: 那可以，
2: 差不多，
1: 就可以用差不多三个月。
0: 对，还有顶级鱼子哦，包括在内哦。
2: 那我抄下来，我们全套买下来10540。
0: 你看，
1: 有你好厉害、啊，
0: 有有有。
2: 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算了好几次，后来我就生气，我就想说每次我都忘记，我一定要把它抄下来。
0: 还做了个笔记本，你看。
2: 对啊，
1: 我们的金巴美白最近升级了、
0: 啊，
1: 也没有给大家涨价、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1580。
0: 是，
1: 但是我好想跟他讲，你要不要擦你这个之前先用我的
0: 金巴美白、啊？
1: 金巴美白，后来我没讲。因为我不想讲、然后呢他唯一皮肤真的很亮，唯一就是黑皮肤黑
0: 好、
1: 那所以呢、他就没有白，那他也讲我了，他说姐姐你也不例外，而且你还比我们年纪大、皮肤能够这样子真的是不简单、但是呢没办法，我这个美国这个朋友我不帮他不行、所以说他在帮他的朋友，
0: 是他是好心了、
1: 对，他皮肤真的 很亮、昨天最可爱的事情是两个夫妻， 你很少听到吧，男生哦，连我们建聪他是属于给人家看到的是斯斯文文，穿的就是西装笔挺的、对不对，
0: 他很开朗的一个人、
1: 你见过吗？
0: 我见过，
1: 见过，
0: 我们吃过饭呢、
1: 对呀、那我刚跟你讲昨天两个夫妻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伊森米亚给，
0: 哎呦，
1: 三宅
0: 医生，
1: 对，日本、可以讲说在国际上面
2: 很贵呀、
1: 在国际上可以说可以拿出来跟人家比的，
0: 是，
1: 日本只有这个品牌就是最受欢迎，穿这样的衣服，两个夫妻耶，
0: 情人装，
1: 情人装，然后呢，我问我弟弟，我说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穿他的衣服呢？穿这个伊森米亚给，
2: 情侣装，
1: 他说美玲买的。所以美玲买的，他帮我买的、所以他买我就穿，
0: 是很好，
2: 好可爱，
1: 真的是，可见这对夫妻，我们这个建聪真的是没话讲，
0: 是啊，
1: 好聪明哦、他说公司一直在成长，
0: 嗯、
1: 所以呢、现在要买
0: 要增资，
1: 增资就是为了买房子
0: 扩充设备啊，
1: 房子，
0: 对，还有研发经费要增加呀、
1: 没有，暂时没有，只有这个
0: 扩充设备。
1: 房子卖房子，
0: 对吗？
1: 光房子就已经2亿多了。
0: 是啊，你看，
1: 2亿多，很大很大。
0: 哎、这生意就越做越大了。
1: 有六个车位，所以要增资啊、所以呢，他跟我讲说很赚钱。我们跟 AI 也有一点点沾的关系。
0: 是是是。
1: 我听了以后，哇！
0: 哇哦，眼睛一亮。
1: 哦，真的。好厉害，
0: 真
1: 的。真
0: 好。
1: 这弟弟太厉害了。他又在笑我，笑什么？每次看到我都会讲同样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然后就问我说：“姐，如果我也来做广播，你认为怎么样？”我告诉他，我说：“你先把国语讲好，先把国语去学，就是看是怎么练国语，把国语练好。”
2: 是正音的意思。
0: 那个是40年前的条件，现在。你做节目你要有吸引力啊，
1: 他常常拿这句话来亏我，当时讲这句话、你知道吧，我真的是我自己觉得我国语不好，所以我希望跟我搭配的人呢一定要国语好，你知道，那当时的他国语真的不行，讲闽南语习惯了嘛，
0: 可是他讲话也是蛮有吸引力哦，然后他很幽默，
1: 对，
0: 然后他反应非常快，哎，
1: 现在那是现在，以前没有这么幽默，没有这么幽默，哎，好好笑，那常常拿这句话啊来亏我，代表就是说，你当时不想收我，但是现在没想到我变得还不错，你看看这个话，其中有这个味道，
0: 哎，所以你是他的贵人哦，
1: 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会是我他的贵人？
0: 按照他这个话的逻辑嘛，他当初你不收他嘛？如果说他被广播耽误了，科技界就少了个建通嘛，对不对？
1: 好，真的好厉害，很佩服他。
0: 很好，很好。
1: 今天我们有什么单元？
0: 要访问，今天访问医生。
1: 几点呢？
0: 马上就到了。来，
1: 好，接下来
2: 要放歌曲吗？
1: 好，
0: 可以直接
1: 先播这一首歌，还是要直接
0: 都可以。 那现在看看时间，我们就直接来好了，
1: 好，
0: 因为今天电话要用转的。
1: 是的，
0: 因为医生可能比较忙一点。
1: 真的，
0: 我们现在就直接播出去了啊。
1: 是的。
3: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好，现在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的访问了啊。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要邀请台北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刘医生刘医师，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个血液方面的疾病。其实血液方面的疾病啊，最有名的就是白血病，
1: 对，
0: 还有淋巴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他们通通都算是这个血液方面
1: 的
0: 疾病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受访者这个刘医生刘医师上线了没有啊。哎，喂
2: 喂，
0: 你好，请问是刘医师吗还是子宁？
2: 我是刘医师。
0: 刘医师你好啊。今天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这个刘医生刘医师啊，来跟我们来介绍这个血液的疾病。但是很特别的这个案例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有一个54岁的一个高先生，他因为眼睛突然模糊，然后他就很紧张，他就立刻去急诊。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当你突然发生一种疾病困扰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严重性如何，这个时候你到急诊，人家会帮你做专业的筛检。但在这一方面我们台北慈济真的没话讲，然后他们就立刻做生化检查，就抽血，一抽血不得了，白血球的数值啊超过正常的15倍，然后他们的专业就告诉他们说这可能是有血液方面的疾病。结果果然转到这个刘医师这个地方一分析，好像发现这个54岁的高先生他就是这个得到了血癌，是吗？是不是这个背景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好吗，刘医师？
2: 因为啊这个病人他是用视力有模糊来表现的，那说真的他没有其他发烧的或者是那个血小板下或者出血的症状，所以在这个情况除非你真的去抽血去医院血液检查，你才会发现他是血液病，那像他这样子的表现呢，他就属于比较是慢性的白血病就不是急性的。
0: 刘医师你可能稍微要靠近话筒一点，因为你的声音比较稍微小一点。
2: 是，
0: 请说。
2: 就是因为它的表现呢不像我们就是之前在新闻里面传到的急性白血病啊，它又快又猛，而且会发烧啊出血啊全身无力啊贫血哦，它是以那个视力模糊来做表现
0: 哦。
2: 对，所以它在表现上它不是急性的，它算是慢性的一个表现。对
0: 哦，是慢性表现。
2: 对，
0: 那所以说他这种血癌应该是有分很多型，有一些是急性，急性的话基本上就又快又猛， 对不对？
2: 对，没错。
0: OK，
2: 对。
0: 结果后来到你这边之后，那你就是给予治疗嘛？那治疗好像治疗的效果还不错，是不是？
2: 是，因为他比较幸运是他这个慢性的白血病，他有特定的基因突变。
0: 哦，
2: 对，他被验到有所谓的 BCR-ABL 这个基因的突变，那很幸运的是在这类基因突变它是有所谓标靶药物可以治疗使用，对，所以他算是比较幸运的个案。因为第一个他是慢性，第二个他有验到特定的基因突变，刚好有标靶药物可以治疗他的疾病。对，
0: 了解。
1: 对，医生好，我是另一位主持，我是丽妍。然后呢刚好因为其实我前面有先想要问医生一题，那我可以把它合并问好了。我第一个想要问的问题是啊，因为白血病这种血液类的疾病啊，它好像跟一般的那种固态肿瘤比较不一样，很难察觉，那它们之间的不同是什么样呢？然后为什么会不容易跟察觉？然后加上刚刚医生也有讲到说这一次的标靶药物啊，然后你也有

0: 提到急性的白血病，那这次标靶药物，它跟这个应该是说我们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它跟急性白血病，它们最大的差异点在哪里？我想问这两个问题。
1: 一般来讲哦，在血液疾病哦，你很难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我像比如说我们其他的癌症，它有所谓的癌症筛检，
0: 对。
1: 所以在血液疾病你要被发现的时候，通常还是要透过常规的健检去验它的血球，去做系列的那个追踪分析，你才有可能会找得到哦。那血液疾病呢，最常见的大概不外有几个，一个是贫血啦，一个是血小板低下，还有一个就是感染。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骨髓里面那个血球不正常的造血，导致它原来的红血球呢跟血小板就没有办法造血了。所以很多时候血液病的表现就是以贫血来做表现。那贫血的话，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就是会疲劳啊、疲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红血球本身是携带氧气的，所以贫血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缺氧的症状。那这个缺氧的症状。然后血小板低下就容易出血，哦，那急性跟慢性的差别在于说，因为急性的白血病呢，它就是白血球，它是快速的占满整个骨髓里面哦，所以它没有所谓正常的造血细胞，哦，的造血细胞都被压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急性的白血病它会非常的急，非常的快，所以它表现的贫血呢，和血小板低下呢，还有那个所谓感染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非常非常的急。所以你会看到急性白血病的话，它的病程是非常非常的快速。那相对来讲，慢性的白血病，因为它的骨髓里面虽然它的白血球那个造血细胞呢是有影响，说骨髓细胞还是有，但是它还是有保留一些正常造血的功能，也就是说它疾病的进展没有像急性来的那么的快。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慢性白血病它可能一开始可能它的症状就非常不典型，有可能没有什么症状。那像我这位高先生，他会有视力模糊的症状，那也是因为就是意外发现哦。但平常的话，在慢性白血病，你真的要去抓到它，大概就只能靠常规的健检哦，去做白血球血液的分析哦，然后每年去做比较，你才可能会抓得到慢性白血病的病人。对。
2: OK，除了这个急慢性白血病之外啊，还有这个淋巴性的白血病，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发性的这个骨髓瘤啊。那这两种，它跟这个前面讲到的急慢性的白血病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另外比较常见的两个，这个就是淋巴的肿瘤，我们俗称叫淋巴癌，
2: 对，
1: 还有个就是多发性骨髓瘤。
2: 嗨。
1: 那淋巴肿瘤要怎么发现？通常还是就是你可能会摸到淋巴结啊。那我们常见的淋巴结最常被常摸到，这个就是颈部的淋巴结，
2: 哦，
1: 还有就是熟悉部淋巴结。
2: 是。
1: 所以淋巴的肿瘤或者叫淋巴癌，它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你有摸到哎肿块，而且这个肿块呢是很硬的哦，而且它就是非常非常硬的，而且它不会就是动来动去的，它是就是不动的哦。那第二个淋巴的癌症或淋巴肿瘤最常见的就是会有三个大症状，一个就是发烧，哦，发烧哈，它莫名其妙的发烧，还有会的体重减轻。然后还有就是晚上呢，他睡觉的时候会很明显的流汗，那么叫盗汗的症状。
2: 哎呦，
1: 这三大症状哈。但是说真的，淋巴的癌症呢还是要看哦，因为还是要看的淋巴癌的是细胞是属于哪一种形态的哦。因为淋巴癌症也有分哦，就是有的是比较就是快速生长的，这个就表示是高恶性度的淋巴癌。这一类的话，大概就是要赶快立刻去做化学治疗，然后它加上标靶治疗。
2: 对。
1: 的嘿。那还有一种就是，就是比较慢的哈，就是它生长比较缓慢的，可能临床上你也不见得有症状。那这一类的就所谓的它的就是所谓一二性度的淋巴癌或淋巴肿瘤。那这一类病人在治疗上的话，就要看它的肿瘤负担有没有很大，有没有影响到它的造血和其他的功能。哦，那这一类病人不见得说一定要用很强的治疗方式去治疗哈。所以淋巴的癌、淋巴的肿瘤，我们还是要看。淋巴的组织，它是属于切片，是属于哪一种癌症的分型哦，才能定它后面要该做什么的治疗。那说实话哦，在淋巴肿瘤的话，如果说你如果摸不到你的脖子啊，或者是熟悉的淋巴的肿块哈，你 也很难

0: 做发现。
1: 对啊，
0: 所以还是要看，就是你跟你之前的日常生活，我们还是要看有没有体重减轻啊、发烧啦这类这类去做判断。好、然后可能还是要做定期的检查，可能去做个抽血的检查，然后超音波啦，或是其他的一些影像检查，你才会比较容易找得到这类的肿瘤哈。那第三个比较常见叫多发性骨髓瘤哈。那这一类的，也就是说，就是骨髓里面的浆细胞它变成恶化变成癌细胞哈，所以它跟白血病有点像，就是浆细胞占了整个骨髓里面哈，导致它整个骨髓造血功能会有异常哈。那它常见的大概就是有四大症状啊，那个第一个症状最明显还是贫血，然后接着它会喊就说它的骨头会痛，会
1: 痛啊，
0: 因为骨髓它的它是在骨髓的肿瘤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全身上下造血的就是在骨骼里面的骨髓哈，所以它当它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引起压迫，所以它造成骨头的疼痛，就所谓下背痛啊这一类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为什么会造成肾脏的问题呢？因为它的浆细胞一直分泌不正常的免疫球蛋白哈，导致它肾脏的那个肾小管被这些免疫球蛋白给阻塞了哈，所以它会有肾脏衰竭的症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也会有高血钙啊，不过高血钙一般来讲不大好去区分，可能要验血才验得出来。它临床上表现可能就是说它看起来就昏昏沉沉的啊，真的便秘啊，或意识不是很清楚之类的哈，哎，去做一个判别。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哎，这个就是我平就是很容易感染啊，就是奇怪为什么一个小感冒就变得很严重？
2: 对对对，
0: 感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就跟淋巴癌就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所谓的标靶啦，或者现在的治疗是可以治疗哦。不过再怎么样，多发性骨髓瘤目前的治疗的话，大概就是只能是把疾病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临床上在治愈上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啊。所以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就变成说，我们可能就用一些药物把它的整个的症状和那个临床上做改善，然后以治疗做维持的治疗。
2: 医生刚有讲到说这几种疾病的不一样的症状跟治疗的方式嘛，白血病、淋巴癌跟多发性骨髓瘤。那我想要问一下，他们这三种疾病啊，是不是有他们一定的好发年纪，还是说没有，就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随时的中标？然后你刚刚讲到的治疗方式啊，标靶药物啊，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限制？可能年龄上的限制，或者是体质上的限制？
0: 因为说真的，血液疾病其实大部分好发在中老年人。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就是造血干细胞，它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哈，那在环境的影响，还有这是压力之下呢，它的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造成改变哈。那因为是年纪越大越容易发生，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越增长，它受到环境的一些不好的因子暴露啦，或者是压力等等哈，所以它在这类的血液病呢，通常好发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哈。所以在中老年人的话，就是你要去发现这个疾病的话，可能还是我觉得寻常的健检还是很重要，就是看他的血液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哈。好，那这一类的疾病呢、目前来讲就是是有要看哦，就是看你是属于急性还是慢性。那第二个就是当然急性就是要必须要快治疗。那如果像淋巴肿瘤，如果是高恶性度也是快治疗、那后面所谓提到的标靶药物的话呢，是有一些标靶药可以做治疗，不过目前的健保给付规定的话是要看它的条件哈、就是说你要符合健保一定的给付规定，你才可以去用标靶药去做治疗哈、当然在急性或者是高恶性的淋巴肿瘤哈、化疗还是必须要的哈、还是必须要的哈、只是说化疗我可以去搭配标靶药，我可以做一个更有效的控制哈、那在慢性的白血病呢，像刚刚提到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话，那通常它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BCIABL 这个基因的突变哈，所以相对来讲他们治疗上就可以用标靶药物去做治疗哈。那另外一个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话，就是也是要看特定的基因突变哈，看会符合标靶药物的治疗哈。所以也就是说慢性跟急性最大的差别是，慢性它是有一些标靶药物可以治疗哈，那它也许它时间上它是可以等待的哈。那在急性白血病的话，就说可能一发现就必须要马上做治疗、那至于是不是可以符合标靶药物治疗，要看它的基因突变的状况，还有个就是我们健保给付的相关条件等等等等哈、那淋巴

0: 话，就跟就也是分高低恶性度哈。如果今天这个淋巴肿瘤它的恶性度很高，就要生长很快的话，
1: 嗯，
0: 标准治疗还是要赶快立刻接受化学治疗。那当然也有标靶药物可以做使用哈。那如果说今天属于是中低恶性度的话，那就不见得说我一定要马上立刻做治疗，可能要看它临床的状况哈。还有就是所谓的它的肿瘤负担，就是我们会做很多影像检查，看一下它淋巴的肿瘤到底对他来讲，他的疾病有没有造成对他就是肿瘤负担很大，必须马上立刻接受治疗。那这些负担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作息？哈，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去做治疗。那在多发性骨髓瘤的话，目前来讲哈，就是一旦发现的话，我们还是会希望马上立刻去做治疗。哎，因为多发性骨髓瘤，我们的目标是控制维持啦。
2: 嗯
0: 哎，对，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不做治疗的话，它的不正常的那个浆细胞就会刚刚提到的就会发生会贫血啊、高血钙啊、肾衰竭啦，还有就是会骨头的侵犯会造成很多的骨头的痛的状况哈。所以多发性骨髓瘤的话，在一般来讲，如果我们一旦发现的话，我们就会希望病人可以去做治疗哈。那多发性骨髓瘤目前来讲，以目前的治疗的科技来讲，其实有蛮多药物可以治疗哈，有所谓的标靶啊或免疫的药物都可以做治疗。那目前健保还是有一些标靶药物去做合并治疗，但也有新生的免疫治疗可以去做提供。不过就是要看这个是不是健保有给付啊，还有病人的经济状况许可这样子。不过多发性骨髓瘤你要治疗的话，不太可能说可以痊愈，大概就是一个维持，
2: 就是控制
0: 治疗。对对对。
2: 好，我问一下刘医师啊，刚刚多次提到标靶药物啊，标靶药物过去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哈、啊，那我不知道说现在的药物是不是有改善哈、啊？然后就是说，刚刚也有提到基因突变，那我就想到说，标靶药物能不能作用在这个病患的身上，它的基因检测就非常的重要，要精准治疗嘛，因为现在都强调说一定要精准。那我不晓得说医院是不是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会有个体化的差异，就针对他的一些基因，然后来给他选择适合的标靶药物。
0: 对，其实标靶药物在治疗上的话，还是它有它的副作用跟毒性。
2: 好，
0: 但相对于传统化学治疗来讲，它的毒性跟副作用是低的蛮多的。
2: 嗯，
0: 它不是说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0: 好，但目前在血液病的治疗，我们会非常推荐病人去做基因检查。只不过目前这一块在健保上并没有说
2: 没有给付，
0: 就是部分给付，部分没有。
2: 嗯，
0: 所以如果说一个病人如果说他罹患血液疾病的话，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基因检查是最好，不过也要看他的经济负担的能力去做评估哈，因为有的是健保可以验也可以给付的，有的是必须你要自费的部分。对，
2: 嗯，
0: 那当然现在的趋势是我们现在有慢慢希望就是用标靶药物去取代传统的治疗哈。那像早期的那个慢性的骨髓性白血病，还有所谓多发性骨髓瘤，他们都是用所谓的传统化学治疗。那最近他们就已经变成都是以标靶药物为主的一个基本医疗哈。对，但在急性的白血病这一块的话，虽然说标靶药物有它的角色，但是化学治疗也是有它的一个还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药物去快速把这个癌细胞给杀死，所以目前化学治疗还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也的确在目前的医疗科技也的确是有用标靶药慢慢去取代化学治疗的一个趋势。不过目前在急性的治疗还是标靶或加化学治疗为主啦。
2: 了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刘医师，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验血嘛哈，有些中老年朋友既然好发年龄都是在中老年人身上啊，那这样的话他们验血一般的身体检查血液的生化检查会包括这个部分吗？就能够看出端倪吗？还是说他要特别说告诉那个单位说，哎，你给我特别检查什么什么项目？
0: 其实一般验血做所谓的血液检查哈，那血液检查我们会看三个哈，第一个看你的白血球，好，白血球是高还是低的？
2: 是。
0: 那第二个去看你白血球的分类哈，但有的时候那个检查不见得会说到白血球的分类。
2: 嗯。
0: 白血球的分类去看你的白血球是属于是成熟的白血球还是不成熟的白血球？
2: 嗯。
0: 对，不过在一般检查都一定可以看到白血球指数，这是一定会验的。
2: 是。
0: 那第二个是看血红素或血色素，这个也是验哈。
2: 血红素是吧？
0: 就是血色素。
2: 血色素，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看就是血色素哈。好，那我们看血色素，如果你血色素有偏低的话，那就代表你有贫血。
1: 嗯哼。

0: 就容易出血哈。所以我们在血液科在看这类疾病的话，我们就希望看有没有一个一系列的进展，包括可能有两三年啊，那血液的变化是如何啊。但你也可以看了，就是对比你每年的血液报告去看了，你的白血球啊、红血球啊、血红素和血小板是不是在一个区间去波动，还是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哈。但你会发现，比如说血红素、红血球越来越低的时候，那代表一定有问题哈。它或者是白血球越来越高啊，越来越低。
1: 嗯。
0: 好，还有就是血小板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推荐的话，就是看每的健检报告的血液的报告哈，然后每年去做，然后再去做对照。对，那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话，就来血液科的门诊，我们会帮他再做再详细的评估。
1: OK， 太好了，今天这个刘医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哈，总之还要透过健检来观察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了哈，尤其特别是中高龄的这个朋友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亚东医院血液肿瘤科的刘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最后请教刘医师，你的门诊时间是不是告诉我们听众朋友？
0: 我的门诊时间大概是礼拜的下午，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四的早上。
1: OK， 好的，谢谢刘医师，
2: 谢
1: 谢
2: 医师，谢谢。
1: OK， 拜拜，
2: 拜
0: 拜。
1: OK， 好，所以说啊，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啊，还是不能大意，
2: 对，
1: 还是
2: 要
1: 特别特别小心
2: 啊。
1: 真的，刚刚我特别记住了，白血球突然变得高，
2: 对，
1: 或者说逐年，你如果每一年都验血的话，它逐年升高。这是第一个，
2: 对。
1: 第二个，你有没有贫血？
2: 血色素
1: 不够，
2: 对。
1: 血色素低，
2: 那
1: 这样的话，你就要特别特别小心。再来，血小板，
2: 对，就这三大元素。
1: 血小板低下，这些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好不好？
2: 是的。
1: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
2: 好。
1: 安排什么歌呢？
2: 安排这首《金山古道》。
1: 哦，好呀。

0: 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啊，
1: 哦，
0: 然后他这个歌手啊，虽然说有歌星的身份，一般称作歌星嘛，但他不认为他是歌星，
1: 嘿，
0: 他还在桃园机场工作。
1: 真的，
0: 对，唱歌是他的兴
1: 哎呦，
0: 趣，然后他也出唱片，
1: 是，
0: 可是呢，他其实就不认为说他
1: 他
0: 是一
1: 是，
0: 个歌星，
1: 哦，
0: 他
1: 他，
0: 认为他是歌手，然后那是他的兴趣。
1: 对，
0: 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在这个桃园机场，那个时候还不叫桃园机场，那个时候
1: 中
0: 叫中
1: 正
0: 正，
1: 机场嘛，
0: 中正机场，他在那边上班。哎，我不晓得是不是公
1: 那
0: 务
1: 会
0: 员
1: 有
0: 啊？
1: 歌迷去路过的时候去打招呼之类的，
0: 我不知道，应该少吧，因为他并不是偶像型的艺
1: 对
0: 人。像是
1: 啊，
0: 偶像型的艺人的话，那追捧的人就多了
1: 对
0: 嘛。
1: 对对，
0: 就
1: 的
0: 这样，我
1: 确，
0: 今天刚好还看到一个香港的那个导演，叫做王晶。他不是有很多
1: 很
0: 的那
1: 多
0: 个
1: 电影
0: 电影
1: 啊，
0: 啊，然后找了
1: 雀圣啊。
0: 很多的金女郎，有没有？他也很会发掘明星嘛。
1: 对，
0: 但是他今天提出一个批评，但是针对大陆的演艺状况，他觉得这个产业里面哈，太注重流量，然后真正当主角拍戏的这些男一号、女一号，他说有很多都是没有演技，完全靠配角在撑，配角反而有演技。
1: 对。
0: 结果后来当然招致两极化的一个反应，有人说他批评的对，也有人说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晓得秋华姐对这个，秋华姐应该最有资格评论。
1: 对，
2: 拜托你讲，前面我没听到，所以我就不敢评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听众朋友今天开始，只要你打电话订的是爱迪斯缇拉
0: 哎，
2: 抗老精华，新的包装，完全新的包
0: 哎
2: 装，
1: 哇，
0: 哎呀。
2: 对，对，所以呢，大家要求说担心用压的。怕管子里面还有
0: 对，
2: 压不出来，
0: 对，
2: 所以他们那个管子可那个瓶子可贵的嘞。好，
0: 漂亮啊，那瓶
2: 现
0: 子，
2: 在我现在帮你换了，换的就是你直接打开
0: 盖子打
2: 上
0: 开，
2: 面，上面还有一个盖子，小盖子，那个一
0: 啊，
2: 定要每次用完就一定要再盖起来哦。
0: 那当然当然，
2: 好，那个呢是用手挖的，
0: 那最起码
2: 所
0: 就
2: 以呢，
0: 刮得干净啊，
2: 对，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
0: 啊，
2: 啊，有没有用得完，好，
0: 对。
2: 有没有啊，就看得很清楚，就不会让你感觉到有没有浪费掉。
0: 对对对，
2: 当时我们40末而已，记得吗？白色的罐子嘛，
0: 哎，
2: 哈，那是从西班牙直接就原装来的。
0: 哎，
2: 后来他们现在真的，我遇到的现在我所接触的，不管哪一个厂商，都已经换了第二代在管了。所以我们接触变成就是要跟第二代
0: 打
2: 联
0: 交
2: 络，
0: 道，
2: 你知道吗？所以西班牙是最先的。他后来呢就跟我们讲，就是他们不提供瓶子给我们，只有卖给我们直接的原料，叫我们做瓶子继续给他们，他们帮我们装，
0: 是，
2: 就这样子。所以我成本提高很多，
0: 是
2: 光
0: 啊，
2: 是邮费你想想看，瓶子我们自己做，但是他并没有把瓶子的钱扣掉。
0: 是。
2: 按照他原来的价钱卖给我们，
0: 还要我们花时间找工厂去充填，对不对？
2: 没有了，充填他帮我们充填，
0: 哦，帮我们充填，
2: 但是我们要寄
0: 我
2: 过
0: 们
2: 去啊。
0: 瓶子要寄过去喽。
2: 对，
0: 哎
2: 台
0: 呀，
2: 湾找瓶子，然后瓶子还要印刷等等，弄好
0: 那
2: 之
0: 邮费
2: 后，
0: 也是我们出啊。
2: 对，去跟来都是我们自己出。
0: 哇哦，你看
2: 所
0: 看。
2: 以我们的爱迪斯缇拉真的成本提高非常多，但是我没有说给听众朋友。再提高价钱，为什么？当初白色的瓶子呢是40末的，我们卖1980，
0: 对，
2: 听众朋友记不记
0: 是
2: 得？
0: 的，
2: 应该记得嘛，哈，
0: 后来变成50末嘛，
2: 变成50末，
0: 我们卖2380嘛，
2: 那多少？
0: 你看看，按照比例的话，照理讲你多10末应该多500了，
1: 对啊，
0: 你1980应该再加500上去嘛，接近2500嘛，那现在我们卖两千三
2: 两
0: 百
2: 千
0: 八
2: 三百八，所以我不但是没有给增加。太多，而且呢，我多了那么多的成本，所以呢，听众朋友，我真的很害怕，听众朋友真的没有一个女人不爱漂亮的，也就因为我皮肤用了我们这一套产品，改变真的太大了。我年轻时代没有一个人夸奖过我的皮肤，我的皮肤是蜡黄的，是黄，真的，大概是。小时候生病，病得太严重，
0: 还有那个时候秋小姐的那个颧骨的那个斑呢，也很明显。
2: 对，有一点
0: 对，
2: 斑，
0: 那个时候我们看的就非常明显，
2: 对，
0: 所以我是可以证明，
2: 对，
0: 这几十年来一路走来，秋小姐皮肤的变化真的很厉害，
2: 完全就靠我们这一套
0: 对
2: 东
0: 对
2: 西，
0: 对对对，
2: 尤其现在的美白，一直在提升它的 效果。
0: 还有我。

0: 太远，金山古道。
1: 是的，
0: 这是黄大成啊，现在已经不在了
1: 啊。
0: 当初我也是很喜欢听他的歌，很多年纪长一点的朋友啊，在民歌时代，黄大成是非。

0: 记得那个雅芳啊，
1: 嗯，
0: 他经常出国嘛，像他们歌星嘛
1: 啊，
0: 有时候出国表演干什么的，或是旅游啊。他到机场的话，他可能会去买那个。
1: 不见得，他不用到机场，他平常就买贵的。
0: 他平常在百货公司，他都买贵的，
2: 哎呦，直接买，
0: 一瓶都好几万、上万，你知道吗？
1: 很贵的。
0: 结果后来现在雅芳都用我们的，
1: 全部全套都我们的，
0: 全部用我们的。
1: 对，现在连梅子，他是不好意思，梅子这个人哦，真的，他给人家好，什么都给。什么都要给，只要人家去他家，他什么都要挖出来给人家。啊，当他用我的东西用得好，既然不敢跟我讲说他还想要，
0: 嗯，
1: 他要来买，要来买，打电话公司，公司马上认出来，就是梅子小姐。啊，要寄的地方也知道，就在新一路几号几段，就知道是他。所以呢，我说你不要这样子，用完就赶快跟我说，我马上就把你送过来。你我拿你的可多了，真的，什么都什么都要给你。他这个人真的实在是全世界最怎么讲？最
2: 慷慨，
1: 用慷慨是吧？我不会讲，不会讲，度量。
0: 对呀，
1: 最有度量的一个人，真的，我真的崇拜他，真的。刚从北京回来，我不敢去找他。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一去，他就要这个要给你，那个要给你。
0: 哦。
1: 刚从北京回来，他一定有买一大堆东西，
0: 伴手礼啊，
1: 对，好，不管什么衣服啊什么啦都有，好，
0: 棉被啊什么的，
2: 对呀，
1: 没有了棉被，
0: 上回都是给你，
2: 还有那个外套啊，很高级的外套，有没有？
0: 有一次不是吃尾牙，他还送我们围巾什么的，
2: 对
0: 呀，
2: 超级感谢的，真的，
0: 梅子姐姐真是太好了，你知道吗？
2: 我们也不好意思的，
1: 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人，所以呢，从那个北京回来到现在，礼拜几回来？已经三四天了，我都不敢去找他，一直打电话给我，不敢去找他。一找他就这个要给你，那个要给你，什么都要给你。我现在也真的是很简单，我现在尽量的简单到我没办法形容了。我要尽量的
0: 断舍离，
1: 穿不到的、用不到的，我就把它分送给人家。
2: 极简主义耶，
1: 对对，
0: 非常好，
1: 因为生活要过得简单一点，对。赶快打电话，
0: 是
1: 27519911，插我们的新的这个包装的那个爱迪斯提拉之前，一定要先插什么，你知道吗？爱迪斯净斑
0: 美
1: 白，那你爱迪斯提拉按了两下，哦，现在用挖的哈，挖在你的手上之后，记得要吸一下
0: 两三滴，
1: 对，我们顶级一次精华两三滴。然后把它
0: 和一和，
1: 和一和之后，再擦在整个脸。
0: 哎呀，
1: 你走出去，绝对人家都会说：哇，你的脸像镜子可以照，好亮哦，真的，真的是顶级一支精华，真的太棒了。
0: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哦。
1: 昨天也跟人家比什么呢？
0: 比什么？
1: 比我的弟妹，就是建聪的太太，比眼睛周围的皱纹。她说：姐姐，我真的佩服你。你既然眼睛周围都没有皱纹，有，我说有，我有眼袋，最近出来一点眼袋，但是我戴这个眼镜
0: 啊，
1: 因为刚好下面这
0: 它有一点放大，
1: 对，放大，
0: 对，
1: 所以就看得比较明显。但是鱼尾纹我没有，
0: 对呀，
1: 双眼皮没有掉下来，
0: 哎，
1: 这一点我都已经很感动了。
0: 哎，
1: 我几岁的人了，你想想看，
0: 哇，
1: 对，好，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我的电话哦。
0: 是的，
1: 继续安排的歌曲呢？
2: 好，
1: 时间足语吗？
2: 是的。
1: 好，这是于可威为他大陆歌手为大家所唱的。
0: 好的。

0: 任贤齐我们的尤尼斯哦，
1: 是的，
0: 丽华树，没有人能跟我们比啊。我真的只有我这个人才会用这么好的成分给大家。在我们的瓶子上面有个贴标，好、那这银色的贴标你拿去西药房到处问，
1: 是
0: 哦，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你问他他要卖多少 钱，
1: 对，
0: 我们是一个月份1400，
1: 对，
0: 两个月的包装，
1: 对，
0: 2800，哦，用的是最先研发出来的
1: 专利叶黄素，
0: 对，光是它的成分哦，是它的原料哦，就有名字了，
1: 对，
0: Furaguro，
1: 对，
0: 听众朋友，后来就被
1: 人家收购了，
0: 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把它买走，你知道吧？哇，销的真的是
1: 没话，
0: 懂的人呢都会用它，
1: 当然，
0: 你知道吧？所以你在市面上现在买到了。要买到它的很少，没有人会用，因为太贵了，
1: 对，
0: 真的太贵，尤其另外还有个成分我不讲给听众朋友听，这个成分是叫什么，
1: 是，
0: 哦，因为我知道我用的这个 Furaguro 大家不会用的，因为太贵，那这个也是贵，但是我不想让听众朋友来模仿我跟我一样，所以我不讲它名字，也是贵，所以我为什么我的那个尤尼斯会卖得越来越好，这半年我就叫那个小陈帮我了解一下跟去年的前半年这半年有没有成长，有，我们成长，真的成长的让我真的很开心，
1: 很欣慰，
2: 对，就他觉得油超级有力，
0: 真的，所以我真的很开心，但是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很重要，因为眼睛没有比眼睛更重要的，
1: 太重要，灵魂之窗嘛，
0: 我这个年龄了，
1: 没有
0: 白内障，比我小10岁20岁的都已经开了白内障
1: 了，对呀，对呀，
0: 我没有白内障，
1: 你看好厉害，好骄傲，
2: 对
0: 呀，所以说我就去，就因为那个谁奥斯卡现在忙到简直是，而且呢现在都不是他本人，
1: 他找很多其他医师了，
0: 其他的医生，有女的医生啊等等，而且去人很多，而且你挂号费都800啊，
1: 对，
0: 我是100，
1: 真的哦，
0: 是年纪的关系吧？
1: 我不知道，
0: 不过从以前他就有特别上，
1: 但是他就算不收你挂号费，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你想想看过去我们多少次访问张正中院长，
0: 对，
1: 对不对，他又很能讲，一讲就半个钟头，
0: 对，那个
1: 你根本插不上话，
0: 那个时候的他在那里就是属于是什么路，敦化南路上嘛，
1: 对，敦化北路，好像敦化北路吧，
0: 没有到敦化北路吧，是吗，
1: 好像
0: 过了那个市民大道，哦，对，可能那个时候他生意没那么好，
1: 你看
0: 现在因为看手机的人多嘛，
1: 对，
0: 将近10年
1: 来不得了，
0: 我们当时访问他的大概15年左右嘛，
1: 对，
0: 15年前左右，没有人那么普遍用手机，所以现在哦，看手机人太多了，眼睛有问题的人太多了，所以眼科真的忙翻了，
1: 赚翻了，
0: 真的，不过当医生也很辛苦，
1: 现在他厉害哦，我去看他那个地方很多政商名流都去找他，
0: 对，
1: 然后他也很聪明，就把那个视频做出来，然后放在那个人家待诊的那个区域，
0: 对，
1: 给人家看，
0: 大家看，
1: 还有外国人也找他，
0: 对，真的是，所以我现在就没有去他那里了，因为人太多，
1: 对呀，
0: 光在等的过程就很紧张，
1: 是，
0: 一直戴着口罩，我觉得我好紧张，
2: 压力反而很大，
0: 尤其是要去照眼睛的时候，你下巴要跨在那个什么，
1: 要搁在那个上面
0: 仪器上面，这刚刚人家用过的，我就会很紧张，
1: 他会有那个纸了，
0: 对，
1: 纸垫在下面，
2: 而且也会消毒了，
1: 对对，
2: 其实不用担心，
0: 我这个人就是洁癖，我就自己拿酒精，自己带酒精纸，
1: 可以，
0: 然后就把它擦一下，
1: 这个好习惯，
2: 对啊，
0: 真的是
1: 好习惯，
0: 真的很棒，我现在找的这个医生呢是张翠玲介绍的嘛，在景美，
1: 要跑到景美哦，
0: 对，景美，对，阿布，你真的很棒，你知道那景美那个有个医院叫什么？
1: 万方？
0: 不是万方，另外
1: 万方是在木栅。
0: 不是，景美。
2: 景美还有医院？
0: 来跟我们
2: 更新吗？不对，
1: 更新在新店。
2: 更新在新店，对。
0: 来跟我们要什么？你知道吧？
1: 要什么？
0: 来发文来跟电台要我们做他访问的内容，希望我们录给他，传给他。公司已经帮我们处理了，
1: 真的啊，
0: 对，就是你访问的
1: 什么时候啊，叫什么医院啊，
0: 我一下子怎么叫不出来啊，
1: 景美，我印象当初景美慈济啊， 慈济吗？慈济是在新店。
0: 不是慈济，不是慈济。哦，哎呦，我怎么讲不出来？
1: 好了，没关系。
0: 我真的是有老人失智症的，
2: 不是
1: 让他过去。
2: 这个不一样，
1: 这个跟老人失智没有关系。
2: 没错，
1: 真的让他过去吧。
0: 因为我对这个医院我真的不是很熟悉，
1: 哦，
0: 不是常跑医院的人。
1: 嗯，
0: 我最会去的是只有我们家附近中心诊所，
2: 嗯，
0: 因为有李主任，
1: 对，
0: 李瑞华，
1: 这个最重要，
0: 对，
1: 最重要，
0: 他会帮我很多的忙。
1: 哎，真好，
0: 好
1: 真好。好了，随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因为我刚好今天呢，啊，看到一个跟中老年人有关的问题，
0: 嗯，
1: 打鼾的问题。
2: 嗯，
1: 打鼾问题，医生讲说，如果鼾声很大，你睡眠中可能会突然暂停呼吸，然后呢，这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嘛。
0: 嗯，
1: 然后你可能会睡，你整个人会喘起来，
2: 嗯，
1: 喘会把你给喘醒了，你知道吗？
0: 嗯，
1: 这是我们身体自然的保护机制。那起来之后，你的心跳可能会很快。心跳不规则，那你白天可能就会想说，哎呀，我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我白天就想睡觉嗜睡，或者说你的血压一直控制不好，
2: 嗯，
1: 你就要注意，可能你要及早的就医检查，
0: 嗯，
1: 尤其要去做睡眠检测，了解你有哪些潜在的疾病，免得它可能会形成心血管的问题。心血管影响很大，
0: 嗯，
1: 不要小看这个打鼾的问题哦，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有居家睡眠检测，你不一定要到医院呢，你可以把那个仪器啊，它携带型的，你带回家，然后呢两天晚上的数据再拿到医院去给他，他就可以帮你判读，哦，你要注意可能有什么问题。我觉得现在医学越来越进步，
2: 对啊，
1: 但相对的你花的钱也就越来越多，
2: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安排的歌曲呢，
1: 哎，
0: 我想听众朋友也来你介绍。
2: 好，你要安排的是今生的爱只给了你一个这一首吗？
0: 是吗？
2: OK， 好，一起来听这首。
0: 对，是 AI 的，听听看好不好？

0: 喜欢吗？
1: 嗯，还不错哎、欸，
0: 这都是 AI 的歌啦，我们要找一些都是新歌哦，大家都没听过，不过还可以，都是 AI 唱的，
2: 所以要感谢听众朋友，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对
1: 呀、
0: 啊嗯，给我们机会，要不然播来播去都是那一些，
2: 对呀、
0: 啊，所以说，
2: 哎，你像是那个老歌、嗯，现在 AI 也有重新翻唱的，
1: 对啊，
2: 也都是曲风还有编曲、嗯、有所改变，那个还蛮有创意的。
1: 我们刚刚就放了一首啊，听众点播的那一首，猪八戒嫦娥那首，
0: 好可爱，这首很可爱，很可爱。听众朋友，其实你们可以哦，你有听到好听的歌。是 AI 唱的，
2: 可以跟我们讲，
0: 传给我们，
2: 对对对，
0: 好不好？
2: 哎、
0: 就像今天这样子啊、哦，
2: 对对对，
0: 传给我们，那我们呢就来播哈、哦，告诉我们，我们就来找出来播，好不好？
2: 像我受了秋华姐的影响、哦，
0: 你要讲哦，讲说。

0: 这是 AI 的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们才不会去找像今天、嗯、找错了再找张宇的歌来播。
2: 有些可能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是 AI 的歌、嗯、对、
1: 哦、
2: 因为现在 AI 太聪明了，像我上个礼拜吧才有人放了一首歌，然后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是 AI 还是真人唱的，然后我就听了听，我就说、嗯、根据我最近听了这么多 AI 歌曲的话，我是觉得这首歌比较像 AI， 因为它会有一个金属感、
1: 啊、是，
2: 对，我不会形容那个声音，但是是蛮好听的、
1: 啊、
2: 对，但后来查一查好像真的是 AI 做的。
1: 其实我听这个 AI 的歌，我不管它有没有什么金属声音了、
2: 嗯、
1: 我只听它旋律、
2: 嗯、
1: 旋律还有它的词义能够打动我，基本上我就会喜欢听这个歌。
2: 对，其实我也是喜欢。
1: 像我受了秋花姐的影响，我有的时候在家看那个视频啊、
2: 嗯、
1: 我也会去看一些 AI 的歌啊、嗯
2: 哦，
1: 比如说我喜欢一些国风的歌曲、
2: 嗯、你有推荐过一个给我？
1: 有啊、
2: 嗯、
1: 我像是你讲到像白居易啊，还有那个苏东坡，也有一些人去做他跟他们有关的诗词、
2: 嗯、对，
1: 用他们的诗词来当歌词、
2: 啊嗯、
1: 然后也是很有意思。
2: 对，
1: 那我上次不是听了一首我推荐给你吗？
2: 嗯，
1: 它里面用了苏东坡五首词，
2: 对对对，
1: 五首诗啦、
2: 嗯、
1: 五首诗词哈、啊、
0: 对，
1: 把它组合成一首歌、嗯、我觉得组合的很好，
2: 蛮厉害的，
1: 然后旋律也很优美。
2: 对
1: 呀、
2: 啊，
1: 对呀、啊，我就蛮喜欢的。
0: 对呀、
2: 啊，这是
0: 你们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2: 嗯？
1: 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哈，九月开始了嘛，我们的国家观光局、
0: 嗯、
1: 他们推动的国旅的补助哈，国民旅游的补助，九、
2: 嗯、
1: 月一号已经上路了，大家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申请啊，希望能够刺激消费。那有不少民众就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担心说，国家虽然是有这个住宿的一些补助哈，旅游的补助，但是有一些业者会不会把价钱给哄抬起来，那这样的话呢，等于说这个好处还是没有落到民众的身上啊、
2: 嗯、
1: 那所以说各地政府就应该去建立这个稽查的制度了，相信他们应该很清楚。比如说他们就有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台湾地区平均每一个晚上的房价是多少，你们知道吗？
2: 3000多吗？
1: 4700、
2: 啊、哇哦，
1: 这个是非常贵哦。
2: 对啊，
1: 非常贵哦。但是呢，这只是全国平均哦。那像是前三名，你知道是哪里吗？你们宜兰是第三名。
2: 那第一名？
1: 宜兰6000多、
2: 哦，
1: 平均每个晚上的住房的费用，哦、就是说高和低加起来平均6000多。
2: 对，
1: 这个太贵了，你知道200多美金啊。
2: 宜兰真的蛮贵的。
1: 然后还有更贵的哦。
2: 垦丁。
1: 不，南投跟嘉义。
2: 竟然是南投嘉义、啊、
1: 他们都是每天晚上平均破万，你知道为什么？
2: 日月潭
1: 还有阿里山
2: 哦，难怪
1: 就是这样子啊、
2: 嗯、
1: 两大风景名胜区，
2: 是的，
1: 国际级的、
2: 嗯、
1: 所以说那个地方的饭店，你不要说别的，
2: 湖畔的酒店啊，
1: 你说像那些什么云品那些都卖2-3万一个晚上啊、
2: 嗯、对啊，
1: 开玩笑，当然也有便宜的，你自己去找吧，
2: 嗯，
1: 你去找那个民宿，民宿的话看它的设备好坏决定它的价钱，便宜的话可能2000多有了，然后普通一点的大概要3000多块，所以说就因此把这个价钱平均价钱拉高了。
2: 嗯，
1: 你想想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赚的不多，然后呢他就想说，那与其如此我干嘛国旅，我就到冲绳就好了。
2: 对啊，
1: 比去垦丁还快，
2: 他们觉得 CP 值比较高。
1: 对啊，垦丁之前好像还蛮贵的，被人家批评、
2: 嗯、
1: 对不对，
2: 连食物都很贵，
1: 结果垦丁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
2: 嗯嗯、
1: 他们的旅游变得比较差、
2: 啊、
1: 然后房费就调整下来了、
2: 嗯、
1: 调降下来了、
2: 哦、
1: 你知道吗？
2: 对，
1: 哎，
2: 果然大家抵制是有用的，
1: 有用有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时候守文啊、嗯、就讲说，哎，我们是不是到垦丁去玩一下，我说好啊，可以啊。那结果他就说，阿福，那你看看，你查一下，你负责去订房好了。结果后来我就想说，好啊，只有2天嘛，2天1夜、
2: 嗯、
1: 或是3天2夜都可以嘛，不上班的时候。结果后来去订了，它的价钱真的只有2000多块
2: 啊，
1: 2000出头，还不错的民宿。哎、欸，
2: 会不会是平日啊、嗯、平日假日价差也蛮大的哦。
1: 没有啊，有一天是礼拜六啊，
2: 哦，
1: 礼拜五礼拜六啊、嗯、所以基本上2000多块 OK 啊
2: OK
1: 啊、
2: 哦、
1: 哎，结果后来来了一个台风，不是南部淹惨了吗、
2: 哦、真的。
1: 结果后来我就临时取消嘛，
2: 嗯，
1: 取消的话还被扣了30%就是了。
2: 哦，对，因为你在好像前几周，哎，可是你这个是天灾的话，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应该可以跟 argue、欸、
1: 他们的平台规定就是要扣30%，三十八，我们订这个两个晚上也就4000多块啊，4000多，30%才1000多，1000多我们是一人分摊一点嘛，几百块钱给他扣啊。
2: 哦、
1: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去的话，我们恐怕被困在垦丁、
2: 啊、
1: 南部都有可能淹成那个样子。嗯、所以我告诉各位啊，玩任何时候都。

0: 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想到一个问题，安全，
1: 是
0: 一定要安全，宁可取消都没有关系，就这样。
2: 好，听众朋友，对不起哦，我今天真的跟你们讲，也许你不相信，我整个人在做节目过程当中都快睡着了。
0: 你不讲，人家听不出来，
1: 真的，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
2: 满身是软的。怎么会这样子呢？
1: 今天没有，今天天气也适合睡觉。
2: 不是不是，是我这个吃药的关系
1: 啊，
2: 这个药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很能吃，
1: 能吃就是福啊，
0: 能吃好啊，
1: 对啊，
2: 真的。
1: 对你
2: 来说，刚刚只有吃胶原蛋白，我都好想叫玛丽亚去帮我买一个茶叶蛋，
0: 嗯嗯，
2: 但是后来没有，我只有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吃了一瓢半，
0: 是
2: 早上已经吃了
0: 哦，
2: 你知道吧
0: ？OK，
2: 但是呢，严格讲起来。我最近真的身体，你要看到我身体真的瘦到没办法形容，但是呢，脸还可以，
0: 嗯，非常好，
2: 嗯，脸看不出来我瘦，你知道吧？
0: 其实，秋华姐的内在状况啊，
2: 嗯，
0: 就我讲的是内科的部分，
1: 嗯，
0: 是超优，
1: 对，
0: 这个来自秋华姐的祖上的基因，
1: 嗯，
0: 基因传到你身上，其实你们没有，
1: 还有后天保养，
0: 对，你们没有什么内科的慢性病，真的。
2: 我跟你说，我自己也很懂得进嘴。
0: 对，
2: 不要说什么都吃，
0: 是
2: 我真的知道这个东西对你身体是伤害的，吃多了对你身体是不好的，
0: 所以病从口入，
2: 对，
1: 嗯，
2: 我就绝对不会去碰。
0: 你看这个我们就做不到，
1: 我做不到，
2: 我觉得
0: 我们要怎么学，
1: 我们就是花钱请教练帮我们监督，
0: 还是我们放弃就算了。
1: 我最近就是给人家监督，然后就不敢乱吃，但平常真的是什么都不忌口的吃。
2: 我这个人就这样子很坚持哦，
1: 所以我超佩服秋华姐的。
0: 是不是天秤座的都这样？
2: 嗯，
1: 没有，我觉得是秋华姐个人本身的个性。
0: 我发现好几个天秤座的都像秋华姐这样。
1: 真的吗？
2: 是吗？
0: 哎，
2: 哦，真的。
0: 婷婷也是这样啊。
2: 哦。
0: 还有我爸也是这样。
2: 啊，真的。
0: 天秤座呢？
1: 哦。
0: 对，给他吃什么零食不要。
1: 看来我生错星座
0: 了。一辈子不要就是不要，就这样。
2: 因为对你身体是伤害的嘛。
0: 是啊。
2: 所以就不要吃啊。
1: 嗯。
2: 不一定要吃它。
1: 我们学习。
2: 对。
1: 我们要向秋华姐学习。
2: 听众朋友，原谅我，今天我真的。整个身体是软的，按照道理我真的是不应该来节目中，可是不能老是缺席啊，
0: 对啊，
2: 对不对？
0: 对，
1: 听众会想念你的声音啊。
2: 这个是药的关系，
0: 药的关系了，嗯，
2: 这个药呢效果好不好是另一回事，这个药跟上一次的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嗯，
2: 这个药就是你吃了以后满身没力，
0: 对，
2: 你看连
0: 这个药是这样，
1: 嗯，
2: 连两只腿都没力哦，
1: 它的用意可能就是
0: 要
1: 你休息，
0: 他，
1: 啊，
0: 就要 你
1: 放松。
2: 结果呢，饭可以吃很多，一直想要吃东西，就这样子。还有胃不会不舒服。
0: 哦，
2: 那另外上次吃的药，
0: 胃会不舒服啊？
2: 胃会不舒服，
0: 对啊，
2: 然后呢，没办法睡，哦，吃这个好睡到不行。我已经够好睡了，我已经好睡到不行了，照样吃这个药，哦，睡得更严重。我今天睡到差不多八点钟才起床。
0: 嗯。
2: 你看看，
0: 还好没耽误念经呢。
2: 对，有我到十点钟，将近十点才诵经。
0: 哦，
2: 对
0: ，OK， 有诵就好了，
2: 嗯。对，所以呢，没有诵也无所谓，我回去再诵啊。
0: 对啊，对啊，
2: 嗯，也可以啊，
0: 没错，
2: 嗯，对，
0: 不要挂碍啊。
2: 对，不要挂碍。
0: 对了，我觉得他那个药哈，
1: 嗯，
0: 有那种抗组织胺的那种成分，
2: 不知道
0: 会让你放松。很多感冒药都有加这个成分，
2: 嗯，
0: 就是要让你睡觉，让你放松。
2: 啊，我这不是感冒药。我在抗生素很恐怖，不想要吃到什么时候。
0: 哦，那个抗生素一定要按照医生的处方哦，
2: 他给我是，嗯，
0: 你不能自己停哦，那就好了。
2: 他给我是最好的，
0: 你看也不伤胃，对不对？
1: 对呀，
0: 啊，还让你那么好睡，
2: 胃都没有烧。
0: 对呀，啊，
2: 上次的药就胃不舒服，
0: 嗯嗯嗯，
2: 吃了以后哦，我整个胃很不舒服，
0: 嗯，
2: 你知道。哎呀，真的是我吃不下，所以不行。
0: 他应该给你很好的药，我在想哈，哦，
2: 嗯，
0: 你还是怎么讲？他应该还是跟你用健保收费，对不对？
2: 是。
0: 他没有跟你讲说药费你要补多少，你看，所以我认为他应该给你的是自费药。
2: 嗯，对。
0: 有差哦。
2: 真的。
0: 有差哦。
2: 哦。
0: 嗯，
2: 真的哦。
0: 比如说像我们胃食道逆流，
1: 嗯，
0: 以前要补一些差价，有一种药来自瑞士，叫做奈氏恩。秋华姐应该知道，
2: 嗯，
0: 应该也吃过，
2: 嗯，
0: 这个就是要补差价啦，
2: 哦，
0: 因为它是进口的那种药，
2: 哦，
0: 好的药，他就一定会跟你。
2: 像我
0: 要一些费用，
2: 半年会照一次那个叫做什么胰脏，
0: 嗯嗯嗯，
2: 那我们李主任一回来听到说我有那个什么肺的不舒服，
0: 啊，

0: 说有一点气管也不舒服啊，肺也有一点白点，
1: 嗯，
0: 他看到说、哦、我在看谢医师，
1: 嗯，
0: 而且看这一方面，他马上就跟我，
1: 嗯，
0: 看了以后是我只有照 X 光，他认为不行。
1: 哦，
0: 我帮你照断层扫描，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呀、
0: 啊，马上帮我做断层扫描，然后呢，那胰脏就没做，对不对？
1: 嗯，
0: 胰脏就没有照，胰脏通常就是照 X 光就可以。
1: 是，
0: 他就跟我讲说，你的胰脏不需要半年弄一次，
1: 嗯，一年一次就好了，
0: 一年一次就可以。但是你这个人就是这么谨慎，你就非得要半年，
1: 半年，
0: 那半年我就帮你做什么呢？嗯，就帮你做超音波就可以了。
1: OK OK，
0: 他帮我做超音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2: 对
1: 啊、很好、欸。
2: 但是琼华姐这样精神是好事啊。
1: 当然啦、
2: 啊。对啊。
0: 结果呢，赶快帮我做超音波。
1: 嗯。
0: 他怕我不放心，
1: 是
0: 赶快叫我过去做超音波。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肺部方面呢，就帮我做断层扫描。
1: 是。
0: 结果就跟我讲，别担心。
1: 对。
0: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恐怖。
1: 对。
0: 吃一段时间的药就 OK 了。
1: 是。
0: 啊、就这样子。
1: 对，但这种态度是不错的。
2: 嗯。
1: 有很多人就做不到啊。慢赔嘛，对不对？就不愿意。我说
0: 我是慢赔，
1: 巴郎西。
2: 哎，
1: 你是一有风吹草动，你立刻要去了解。
2: 没错，
1: 这一点是有一个人跟你很像，
0: 谁？
1: 守文。
0: 哦，是吗？
1: 守文回来，他看遍了台北、台中、高雄所有的诊所，
2: 哇，
1: 他那个医院
0: 到底回去了没？
1: 他回去了，
0: 我
1: 他昨天回去了。
0: 啊，昨天回去。
1: 对。
0: 哎呦，我真不好意思。
1: 这没什么，没什么，哎。
0: 真不好意思，真的。
1: 他随时啊，我们只要通电话，他会关心秋华姐的身体状况。
0: 真的。
1: 对，这个没话讲了，是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谢谢，谢谢。OK， 来。
1: 好，来安排歌曲。
0: 歌曲。
1: 来，
2: 这首《玫瑰玫》。

0: 接下来讲我们的故事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其实蛮有名的寺庙，叫做悬空寺。悬在空中啊，悬空寺在哪里啊？山西省大同市，在七峰山的山腰上面，就有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悬空寺。
1: 你不得不去佩服当时
0: 啊，那个宫啊，到底怎么盖的？悬崖峭壁，卡在山腰上，远远望去像一个空中楼阁。传说很早以前呢，悬空寺里面住着两个和尚，这个终日啊就供奉着这个佛像，但是呢这两个和尚很奇怪，好吃懒做，不知道哪一年呢，他们庙的顶上面就长出了两棵小树，没有几年呢就长得有一点遮天蔽日了哦，每逢秋天就像现在这个季节就开始落叶，哪里都不落，就落在他们寺庙的这个广场，这两个和尚就为了这个扫树叶啊争吵不休，谁也不让谁，然后有一次为这个还打起架来了，打的是鼻青眼肿啊。这个时候过来了一个人，大概是一个香客吧哈，然后就去拉架了，就问说，哎呀，两位师傅你们为什么要生气发怒啊？两个和尚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开始讲了原因嘛，结果游客听完了以后就用手啊遮挡住阳光，朝上仔细一观看，看完又从地上捡了那个树叶啊，落的树叶放在嘴巴里面嚼了一嚼，好好，就说了两个字，好好，然后他就上前去给两个和尚施了一个礼，就说两位师傅你们不必动怒了，这个树叶我买下，我全部买下。照理想说那个破树叶你要就自己拿个袋子装一装，你带走就算了，对不对？结果呢这个客人拿出10两银子，嚯，不得了啊，10两银子在当时是非常多啊。
1: 对，
0: 然后呢就用了一个大口袋把落叶装干净了，就走出庙门。两个和尚一看到，哟，这个破树叶竟然可以赚钱生财哦，这是天上掉馅饼哦，然后呢就认为说占便宜了。第二年秋天那个人又来了，又来，然后呢又来买树叶，然后照样拿了10两白银要给那两位师傅。两个和尚啊贪心，这次不行，涨价了，通膨，物价高涨，所以说呢要涨一倍，要20两。哎，你如果没有拿20两，这个树叶你不要想带走。结果那个人二话不说又再拿出10两银子，一共20两，就给了那个两个师傅，然后走了。从此两个和尚就靠这棵摇钱树吃饭了，然后连下山化缘都懒得去。这个第三年的秋天树叶又落了，那个取树叶买树叶的人又来了，两个和尚就说通膨还加上关税就回扯一通涨价，然后呢要多少？1000两银子。你看这两个和尚是不是够贪？贪呢啊！那个人听了以后，一句话都没说，转头就走。走出庙门之后，在墙上写了一个字，什么字？空。空啊，空空如也。这个时候，两个和尚如梦初醒了，可是已经晚了。大和尚气得狠狠打了二和尚一个耳光。1000两不行。可以和他商量嘛，谁让你放他走的？然后二和尚也不服气啊，马上回敬大和尚一脚，踹他一脚，指着鼻子骂他，那是你出的好主意啊，原想招财进宝，现在反而得罪财神了。他们就开始又打起来了，打着打着两个人就滚到了一堆树叶上，就是他们本来要卖出去的树叶上。然后呢还是这个大和尚有办法，就说起来起来，别打了，我们别打了啊。两个人就进了屋，大和尚就对二和尚说了，你想啊，天底下哪有拿着钱白给人的人嘛，我看这个树叶肯定是有文章啊。二和尚赶忙就捡起一片树叶放在嘴里嚼，因为第一年的时候那客人就放在嘴巴嚼嘛。结果呢这个二和尚一嚼，呸呸呸，好苦啊，好苦。结果两个和尚想尽了办法，也没有找出这个树叶有什么妙用啊，也不知道他买回去要干嘛， 他们就想到以后又要扫树叶，又要打架，还要这个弄得很不愉快，就想说算了，这两棵树啊，我看我们把它锯掉砍掉算了。结果两个人就开始拿着梯子啊，一个人拿了一把斧头，还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柴刀，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上去

0: 房顶去砍砍砍，终于把两棵树给砍断砍倒了。可是其中一个和尚的手不小心被刀割伤了，鲜血直流啊，他一急就随便抓那个树叶啊，就直接捂在那个伤口上面。但是说来奇怪哦，伤口立马就止血了。哇，原来这个树叶有如此妙用，可以止血啊，难怪那个人会花大价钱来跟我们买树叶。但是他们你看我，我看你，两棵树都已经被砍掉了，以后哪来的树叶啊？所以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回到头来再看看墙上的那个字，叫做空。
1: 空，
0: 如果说你过贪，你可能就是空。所以在做股票的时候，有一年呢、啊，几十年前，那个时候郭婉容啊当那个财政部长，开征证所税，现在不是有证交税吗？他就多增加一个叫做证券交易所得税，连跌了19根停板，
2: 万万岁！
0: 从12000多点吧，
2: 我记不得，
0: 就腰斩，腰斩跌到多少？跌到大概几千点了，反正一半都不到了。
2: 真的。
0: 结果后来有人就开始评论了，人呐、啊、有贪念、啊，高的时候一直不断追高，不会居高思维，所以说得到一个结论叫做贪。的隔壁叫做贫，你去写那个字，其实就差一笔。
2: 我现在哦，连看都不看呢。
0: 好啊，
2: 连看都不看啊、哦！我自己真的佩服我自己。我真的佩服我自己到几点了？连我买过的，然后最后有2档股票是我最舍不得卖，到最后还是卖掉。
0: 是，
2: 连这2档我都不看。
0: 所以断舍离了。
2: 断舍离。这2档股票多可爱，我到最后才卖，一档是给我连涨5个涨停板，
0: 哎呦，
2: 卖掉，5个涨停板，一个呢是跌，一直跌，
0: 那刚好平衡啊，
2: 一直跌刚好平衡，不过比起来呢，还是那个涨的那个比较多了，
0: 哦，
2: 不管它了，
0: 那没关系的，
2: 不管它了，
0: 没关系的，
2: 我所有都卖光了，我现在连看都没有去看，
0: 对。
2: 因为我要规划我的人生，
0: 哎，
2: 知道吗？
0: 对对对，断舍离嘛，
2: 我不要把时间又放在这里。
0: 对，
2: 它每天都有涨有跌。
1: 对啊，
2: 你不要把心放在那上面，
3: 是
1: 太好啊。
2: 这样子的话，对自己身体状况会太……我真的事情太多了。
0: 对，现在秋华姐是种福田。
1: 对，
2: 没有，事情太多了，尤其是我很急的，赶快要把我们的这个基金会赶快把它办出来。本来跟我讲半年才能办好。现在突然跟我说，他自己认识了太多人，所以呢，他请政府的人帮忙一下，然后又拿我政生开给我的我的经历
0: 是
2: 写的，实在我真不敢当，写的
0: 那个都是事实啊，
2: 没有，结果呢，那个又送上去了之后，他说会在最快的时间
0: 加速
2: 给我们这样子，听了以后很开心，
0: 太好了。
2: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换了包装了，
0: 是，
2: 所以现在你收到的呢就是一个盒子，然后呢是矮盒子，不是高高的，不是用按压的， 是用你自己盖子拿掉以后，下面还有另外一个盖子，那盖子打开之后你再用挖的，就会用得很干净，
0: 很干净，
2: 你就不会浪费，好不好？
0: 对对，
2: 你担心浪费其实是不会，
0: 不会啊，
2: 但是大家就这样想，所以我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好不好？打电话27519911跟善事联络，
0: 是
2: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1: 好，
2: 最后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1: 这首是苦乐自度，应该也是 AI 作曲的，
2: 应该
1: 来听听看，
2: 听听看。

0: 众朋友啊、报告一下，
1: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连线到 FM 104.1、那 FM 104.1 呢，他们是要我们提早结束，好、哦，所以呢，在 AM 呢，听众朋友，请你们多原谅，我们会在57分以前就必须要跟你们说再见，
1: 是，否则会被切掉。
0: 对，后面我们会垫音乐哈、请你们多多原谅哦。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跟你说再见。
1: 是的，
0: 感激您的收听，明天节目中再聊。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零三三零
1: 流行派。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流行派节目。李念举赵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2号了啊，那么是星期三。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昨天呢，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也提到过的，就是在台北地区北部地区可能会下雨啊。结果我出了电台，哎呦，那个雨还真大啊！昨天的雨还真大，还好我是事先有个准备，就带着雨伞下车。虽然来电台的路上并没有用着它，但是呢，在从电台去这个停车场的路上，真的是用着了啊。然后接小孙，我的个老天鹅啊，那个雨大到怎么样呢？就我半边裤子全都湿了。因为要保护好小孙的啊，昨天的雨相当大，今天会不会下呢？到目前为止，北部地区，尤其台北市来说的话呢，天气还是相当不错啊，气温也达到了32度的一个状况。我想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天气状况，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有所保障的。这个保障呢，就是我们看到有那个卖伞呢，说晴天打八折啊，下雨天没折，就意思就是说，你能够这个有预防的观念来说是最好的啊。如果说晴天你要买伞的话，打个折扣啊。如果说你呢下雨天，你就必须要买伞啊，那就没辙了啊，就没辙了。所以防范于未然，这是我们自小呢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好吧，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啊。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消息啊，报告一个消息，就是今天我们蓝莓定的代工厂已经发了讯息给我们，也就是说呢，他们已经在今天完成了蓝莓定的所谓的制作过程，已经完成了。我的老天鹅啊，都已经20几天了，终于是完成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立刻派我们的这个签约的黑猫宅急便去怎么样呢？去台南，当然不是说从台北去台南，而是台南的，就是黑猫要去取件，取件之后呢，送到他们的集散中心，然后呢，再由他们的这个统一集散中心再发车到台北，啊，发车到台北。那原则上明天如果说确认的话呢，明天是 OK 的啊，明天是 OK 的。所以呢，我想这个消息啊，对于我来说，或者是我们所有已经预定我们这个蓝莓定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终于来了啊，终于来了。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不断的加购，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肯定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蓝莓定啊，精选蓝莓定的这个优惠活动就到今天算是绝对我们就要圆满了。从明天开始起就是恢复原价啊，恢复原价。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就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能够在意，好不好？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我们这个

优惠活动啊，买三送二，买两组再多送一瓶。那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今天早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订了这个四组啊，订了四组。四组的话就是5000元嘛啊，四组5000元。也谢谢听众朋友这一大早就来订的啊。好吧，那这是把这个消息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回复，同时呢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这个状况。但是因为听众朋友订的这个量啊，就是预订第二批预订的量很大，那么大约有1500瓶啊，1500瓶，所以呢这个量要消化也需要一点点时间，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呢都稍安勿躁，不要一直打电话，哎呀我怎么怎么，既然等了多等个两天啊，多等个两天，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谅解一下，因为量实在很大，我们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初步的包装，然后呢再装袋，然后呢再出货啊，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一点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了解吗？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还要再追加的话呢，本来订一组变成两组，或者是还要更多的话，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否则的话呢明天我们这个优惠就结束啊，优惠结束。来，我们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我看到那个现在万物都在涨啊，就今天包含了今天就帮我们做代工的这家代工厂，今天特别发函给我们，就是所有的工资啊，所有的代工费要涨到10%，涨到10%，这个涨得非常非常凶啊，他说3%到10%不等，所以这个一看呢，我真的是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成本呢、啊、实在是相当的我只能说相当的难熬啊，这个万物齐涨，就包含了那个鸡排，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新闻，鸡排啊原来是40块钱一个鸡排啊，啊40块钱鸡排大家就当做怎么样来，当做是点心来吃嘛，那么后来就涨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要大概90块钱这个鸡排啊，炸鸡排，那么有的还维持在80、85，这也不便宜了，甚至于如果说你要这个鸡排还要再加什么料的话呢，可能还要更贵，所以有些知名的鸡排啊都从怎么样呢85涨到90，那或者呢是90涨到95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这个鸡排啊，听众朋友当做一个便当，哎听众朋友90块钱相当于一个便当的费用啊，所以你会花这个90块钱吃一个鸡排吗？还是说你要花这个90块钱去买一个便当呢？所以呢这两者之间呢就有很大的一个怎么样的很大的一个争议，有些朋友说这当做点心来吃嘛，啊这也可以了啊，当做点心，那么你说哎呦我宁可吃一个便当，那便当里头可能还有一个主菜，可能也有一块这个排骨啊或者怎么样的，那也很好啊，所以见仁见智啊，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就宁可怎么样舍去鸡排而来吃一个便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嘛，就是一个休闲的一个点心，那么你吃一块鸡排不是每天吃，偶尔来一个来解解馋也是不为过啊，也是不为过，所以这点来说的话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讲嘛，在于你的一个性质，在于你的一个生活，也在于你的一个我们说常常讲这个在休闲之余能够怎么样来犒慰自己一下，那么也是很好的，所以呢鸡排涨到什么程度坦白讲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呢您会不会花90块钱去买一片鸡排来克一克呢，啊，有机会我说人生就如此嘛，偶尔来那么一块也是 OK 的啦，又不是天天吃每天吃啊。那么你认为买个便当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那也就怎么样呢，也就如此这般了，好吧，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鸡排，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是蛮喜欢吃鸡排的，但是呢我一个月大概也难得吃到一片呢，坦白说一个月难得吃到一片，因为我在想吃这个鸡排要怎么吃怎么样的吃法是在什么样情况来吃啊，所以呢过去啊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啊偶尔就是吃那么一片两片了，现在我觉得
好像这种情绪啊，不是没有，还是有这个吃鸡排的这个欲望。

但是呢，一个月难得吃上一片。想想，今天晚上去刻一片吧，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去刻一片啊。好吧，鸡排呢，我想听众朋友大家如此这般啊，如此这般。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新闻，在这个我们常常看到那猴子怎么样，在这个高雄啊，旗山那边啊，那好像猴子啊，非常非常的泛滥啊，旗山那边的猴子，然后呢抢这个就是游客的一些吃的东西啊什么什么的，哎，那猴子很凶啊，而且非常聪明啊，抢了就跑。啊，然后呢，就抢这个那个，不管是小孩了，那小孩被吓得哇哇哇叫。大人，你手上要提到吃的东西，猴子一看，哦，他那个眼睛很精啊，随时怎么开出他的那个雷达，然后呢来看，哎，哪个游客有什么什么吃的东西，他就上去就抢啊。你怎么跟猴子去抢呢？搞不好猴子还会咬你一口啊。所以呢，就怎么撒手就让猴子抢走吧。那个猴子我看到一个影片叫做移防大军，那当然是一个算是一个 AI 制成的一个影片，但是呢猴子的数量之多啊，简直是非常的惊人啊。那不管怎么样，听说台北也出现猴子，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阳明山的阳金公路。这个阳金公路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还走过好几趟啊，就阳明山到金山嘛啊，或者是我从那个北海啊，然后呢走这个阳金公路啊，再怎么样来再到这个阳明山也都曾经走过。阳金公路听说啊这个阳金公路有几段呢是蛮阴的啊，当然这是所谓民俗的说法了，那么咱们也就不追究，而是怎么样呢，有很多的猕猴都出现在阳金公路上头。那么你看到这个猕猴，我不知道您的心里的想法怎么，哎呦好可爱哦，你不要认为它可爱哦，哎，那猴子很粗壮啊，不是像那个什么小屁猴，然后躺在怎么样的窝在这个母猴怀里那个小猴，哎，那个猴子都很大，尤其公猴，那尾巴翘得高高的，而上头它还卷过来，你看那个尾巴卷起来，走起来那个尾巴是竖着，哦，那非常非常的有精神。看到这些猴子，听到没有？你也不要去怎么样的，也不要去哄他，也不要去逗他，怎么样的就看看就过去，他也不会理你。如果说你对他或许有一些敌意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攻击了。所以呢，对于猴子来说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还是要小心啊。那么当然有些猴子就躺在路当中，你看看占地为王啊。如果说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是开车或者是开欧多拜的话，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三比八啊，两个都一样啊。不管是库宝宝还是这个瓦卡卡啊，那脱了衣服就一身的一个骨架子，就讲来瘦口红，来公报啊，公报一下啊，可爱嘛，这是完全可爱。那还有我就说了嘛，以前我们在高中时代啊，哎奇怪了，高中的这些同学啊，到了这个冬天有没有？中午啊，不是中午，就是中间下课的时候啊，第二节下课时间稍微长一点。第一节下课是十分钟，第二节下课好像有二十分钟，我印象中好像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时候怎么样呢？很多同学都跑到怎么样呢？跑到我们有很多那个台子啊，那可以躺的可以坐的那个台子，就躺那个地方干嘛呢？晒太阳。我说你们在干嘛呢？晒太阳抓虱子。那有的就怎么样呢？跟那个猴一样，就躺在同学的怎么样腿当中。我说你看，这是母猴带小猴啊。尤其怎么样呢？尤其是妈妈带着婴儿的，有没有？真的像那个母猴带小猴，那蛮可爱的啊。所以我那些同学也不知道怎么累到那种程度，在那边晒太阳，就那边躺，哪怕是睡个五分钟十分钟，都觉得好像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的舒服。我说晒太阳抓抓虱子吧。哎，弟兄们，你有没有看到那猴啊，在那边晒太阳？母猴呢，就抱着那小猴。然后呢，有的时候呢，那母猴或者公猴就帮对方去抓那个狮子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啊？就在那边拨那个毛。哎呀，这些镜头，坦白讲，有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啊，蛮可爱的。好吧，听众朋友，猴猴的故事就讲到此地了。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刚才台南的代工厂已经回复啊，回复就是我们的这个蓝莓地已经被黑猫取走了啊，已经取走了，已经收件了，已经收件了，哇，太好了！哎，我说了嘛，这是等了20多天呢，终于是有了消息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因为代工厂跟我们通知之后呢，我们立刻就是请黑猫啊，就是打到他们总公司，请他们呢到这个就是定点去收货啊，定点收货。但我们也要确认有没有收走啊，如果没有收走的话，那就麻烦了。那既然收走的话呢，原则上明天大概就会到，到我们公司啊，明天就会到我们公司，因为他们的作业流程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今天出货啊，然后第二天原则就到了。因为我们的件数很多，我们都怎么样呢？先行通知黑猫，就是我们有多少件啊，多少件，因为这个件比较大啊，就是这个它的材质比较大，他们必定要怎么样用车子啊去载啊，车子在载，所以呢这个已经取走了，我就放心了啊，这件事情终于是落幕啊，终于落幕。好吧，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之间的一个约定，也就是说一旦那么货做好之后呢，运到我们公司，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蓝莓锭的新品上市的这个优惠，因为第一批2天就怎么样卖完了，2天卖完1200罐，2天就卖完，所以赶紧再做第二批，现在已经超过1500瓶了啊，1500瓶就是预定的。所以呢，我就在节目里头提到了，只要是这个代工厂这边已经确认我们的这个货已经出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也就到此为止。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啊，那么如果说你要追加这个蓝莓锭的啊，追加蓝莓锭的，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新订，今天我早上也接到一位新的一位听众朋友来订货啊，新的听众朋友他是中和的啊，中和新北中和区的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新加入的，因为我都会问您的电话多少，我说有电脑里头没有，他没有，他我是第一次购买啊，很好啊，欢迎你的加入啊，欢迎你加入我们流行派的大家庭啊。那么一切都希望听众朋友以重点为要啊，什么要重点呢？要追加的本来定一组的，要追加成2组的，赶快啊，否则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出货完了之后就以后再来就没有优惠了。

我们现在优惠的办法呢是买三瓶送两瓶，买三送二，特价是1250。听众朋友，我真的是我说的不要老是讲真的假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以这种优惠的价格，我认为啊，真正的健康未必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小兵立大功，大家也不要花很多钱，哎呀，非得要如何如何。请记住一点，真正能够有帮助的，他就帮助你了，何须去看那个品牌，然后呢，他的背景代言什么什么，他把那个钱全部加注在这个产品上头。所以我说了嘛，你呢要真正选择到好的产品，这就要看这家公司的背景啊，这家公司的背景。所以我们也不必这个天马行空讲一些有的没有的，重点就是在于说我的理念就是如此，不要让大家怎么样，就是花这个冤枉钱，花大钱，花冤枉钱，的的确确落实了我的一个想法，也落实了我的一个理念，就是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它，唯其原则。那么买两组的朋友呢，还多送一瓶。那买两组的朋友还多送一瓶，听众朋友，这就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里头能够真正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你的一个健康。第一个呢，我们说了嘛，这个蓝莓，听众朋友，你看那个所有的针对眼睛的营养素啊，你不管是花青素啦什么什么的，里头一定会加怎么样抗氧化的，就包含了蓝莓素。为什么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备嘛，因为它就能够提升我们视觉的敏感度嘛，这不用毋庸置疑啊，毋庸置疑啊。再来呢，它很重要的就是来排除清除我们体内的这个鬼东西，叫做自由基的，来维持我们体内循环的代谢，建立良好的一个怎么样健康机制。所以我们常常讲衰老，衰老是怎么样来，不是靠你的涂涂抹抹，而是由内而外的，由内而外的来怎么样来把你的自由基把它排除。自由基就是让你细胞老化的一个元凶嘛，这个鬼东西你不把它让你不把它弄掉，你所有的器官都会怎么样来，都会因为自由基而开始衰老。听众朋友了解吗？而这个我们精选的蓝莓锭，第一个呢，它是怎么样的，它是专利 BXU20 的这个水溶蓝莓的萃取物，它是专利的，而且我们是100%纯的这个蓝莓素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能够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给予大家一个健康的一个走向。听众朋友，你说 OK 不 OK？ 我不讲嘛，真正的健康和美丽，你未必要花大钱，花冤枉钱呢、啊。一天花个怎么样呢，花个十几块钱，听众朋友，你值得啊。而不是讲嘛，现在一根油条可能都20块钱了，你一天7.5块，听众朋友，7.5块，半根油条，老板，我买半根油条，他会卖你吗？啊，很抱歉。所以呢，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啊，例证。那么当然呢，我想听众朋友记住一点，不是便宜就没好货，你要看看是从哪一个部分来买的。所以有些的厂商真的，我说打屁股，把这价钱拉得很高啊，不是以前就讲了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是过去的一个民俗故事啊。那么这一款中药来说的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卖得很便宜，就后来人家说，哎呦，这个便宜没好货啊，根本不买，根本不屑啊。后来他朋友说了，原来怎么样呢？本来比如说是1000块钱，你把它调到什么7000块钱，7000块钱，结果怎么大家都来抢。哎呀，这赚的是钵满盆满的，真的是我说了，有些人就要花那个冤枉钱，认为怎么样，高单价就是好啊，那未必。然后呢，给你很好的包装什么什么的，其实这都是你花的钱。所以我们任何产品来说，我们的包装都非常简单，都非常简单，从这里头也为大家省了很多的钱，听懂没有？了解吗？啊，这就是李念举的一个想法跟我的一个构思。那么我常常讲嘛，我能够为听众朋友服务，这是我们之间那个缘分，那么您能不能接住，那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好吧，我们今天就是蓝莓锭最后的一个算是优惠日啊。那听众朋友，不管是追加还是要订购，尽快的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刘金麦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

0: 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听众朋友，我看到一则报道，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社会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蛮奇怪的啊。当然这个我们说奇怪也并非是如此这般，但我把这段故事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位宝贝蛋呢去这个停车场，然后要出场，不是要缴费嘛，缴完费之后都会有那个发票就掉下来啊，他也没在意啊，就走了。就后来那个接下来来投钱的这位客人呢，一看哟，他发票没有拿，那他就顺道就拿走了。后来这个宝贝蛋呢回去以后啊，他的家人说，哎，那个发票呢？他说没有啊，他就回去找，回去说，哎呦，那发票呢？就后来就碰到了他后面这个人，说发票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拿的？他说我要告你侵占，哎，就怎么样呢？就告了。哎，听到没有？这就是侵占罪呀、啊！虽然那发票未必会中奖，但怎么样呢？你拿了别人的发票，很抱歉，这就是足以证明这叫做侵占。啊，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很难去解释什么东西了。但有些朋友呢，就是哎呦，这发票我根本不屑，哎，算了，就不要了。啊，就你把它拿走，小心到他反过头来咬你一口，说你侵占他的。私人的物品，这的确就是他缴了钱的一个发票啊，你把他给拿走了，就是要告你侵占。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我们说人生百态啊，还真的是无奇不有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在路上有时候捡到一个发票，路上捡到发票，搞不好人家是钓鱼啊，在那边拍照。现在你看手机那么方便，给你拍照就捡起来啊、哦，对不起，他说哎，你怎么捡我东西？哎呀，真的是有时候。人心不古啊，真的是蛮难的啊。所以听众朋友，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呢还是算了啊。其实我有遇到过，真的不是说我贪小便宜，而是怎么样，那个停车场那个有时候掉下来的是那个缴费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发票，弄了一地都是。那有时候怎么样，里头就掺杂的怎么样，就发票。有时候我一看，哎呦，那既然没有人，坦白讲，我还真的就拿走了。哈哈，我那你人家不要嘛，不要的话呢很抱歉，那我就拿走了。还好呢没有人告我侵占，否则的话呢我要吃一个侵占罪。哎，好了，就如此这般嘛啊。那么我想很多时候呢，像我们现在都利用载具，有没有，我买东西都运用载具，就不用发票了，这个发票就丢到了云端。到时候中奖了自然而然会通知你啊，但有些必须像公司啊必须要报销的话呢，就要打统编，打了统编就不能够兑奖咯。哎，听众朋友，曾经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哦，结果怎么样，他真的中奖了，但问题是怎么样呢，他打了统编就不能够去兑奖领奖啊。这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财税方面的一个规定，我们既然有规定就按照规定走，那什么办法呢？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像我那如果说是买那个比较便宜的东西，或不是说便宜就是低单价的东西，我都不会打什么统编啊。为什么呢？就中奖啊。像我有时候就中奖了，几十块钱的东西就中了奖了，不管是200还是400了，那这也是中奖之喜啊，非常非常的华丽啊，对不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这就是我提供的啊，就是有那么一个事情呢，就是人家呢，把别人的发票拿起来之后据为己有，结果呢会被对方告这个侵占罪啊，要注意要小心啊。这个世界上来说的话，有时候你还真的是很难去估量很多的事情，遇到了还真麻烦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4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我们的流行派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39了。这个南部一直下雨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发现到，就是很多就是分隔岛有没有都有一些树啊，或者是草皮的，长出很多的菇啊，啊，那有些家里都也长菇，甚至于以前呢，我太太讲，她说他们以前榻榻米，那太潮湿，连榻榻米也会长菇，我这个老天鹅啊，听众朋友，这是从何说起啊？当然这些菇来说的话，

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去摘，也更不能去吃它。根据这个毒物专家的一个说法呢，这些菇可能都会有毒啊，都会有毒。不要去贪那个，哎呦，路上那么的菇，那么的可爱，哎呦，我摘了带回去洗洗，把它吃了，我洗了把它煮熟不就好了吗？对不起，你洗了煮熟了，它毒还是在呀。不是说你洗了，然后呢，那个毒就不见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说可爱啦什么什么的，连怎么样去摘，你手沾了它的那个，比如说菇上头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物质，都会因为这样子而怎么样感染到。你可能冷不防摸到了之后呢，去买个东西吃，你没洗手，结果呢就间接的就吃了那个毒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路边呐，什么树上啦，哎呦，到处都长菇啊，我的天呐！因为怎么样，太过潮湿，哎，奇怪，这些菇呢，它就不自觉的就长出来了。你看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我就曾经啊就看过，就人家家里头，那时候是好像是国中吧，同学就来说我们家里头啊，什么，因为住那个日式房子啊，说我们家里头长菇，我们还不相信呢，到他家看，哎，真的是长菇啊，在那个就是那个板子啊夹层里头。他日本房子啊，那个日本房子都架高嘛，有没有？就在那个，哎呀，总而言之就是潮湿阴暗的地方就会长菇啊。好吧，听众朋友，这个我们说啊，这个菇呢，路边的菇千万千万不要去把它摘了，甚至于把它当做菜肴给它吃了。我跟各位报告，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中毒，你说算谁的呢？啊？好，那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蓝莓锭啊，精选蓝莓锭，我们的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凡是需要追加，所谓追加就是原来订一组的要多订一组，而怎么样呢？多送一瓶嘛，两组多送一瓶。那很多听众朋友原来啊就是订一组，后来呢赶紧改单啊，我要两组了，要多送一瓶。我不是讲嘛，一天我们建议2粒，你出去来吃个3粒4粒都没有关系。都没关系，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啊，这个蓝莓素，听到没有？在所有的水果当中，蓝莓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佼佼者啊！你去查很多的一些资料，蓝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水果，几乎都是进口来的多啊，进口来的多。所以呢，听众朋友，好好的掌握这次机会啊，这是我们特别为大家所制定一个新的一个品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啊！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去珍惜它，拥有它，好不好？来，我们的这个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那么明天啊，明天原则上会货到，但是货到也不会马上都出完嘛。因为订购的人已经超过了1500，不，订购的数量超过了1500个 piece 了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包装还要需要时间，需要人力去包装，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家呢就稍安勿躁，我们希望尽快的，明天是礼拜四，看看下礼拜三以前呢，是不是能够全部出完啊，全部出完，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运用这几天的时间里头呢，我们尽快的出货给大家，好不好？我们出货的一个原则都会先行电话联络，大家呢也不要着急，等到电话来了之后呢，就代表说准备收货，准备收货了啊，这是我们既定的一个 SOP，老听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好不好？我们流星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0: 一个往事啊，其实说起来，在人的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事情实在是不胜枚举啊。其实说起来呢，这点点滴滴的对我来说的话呢，都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呢？我能够从记忆当中把它慢慢慢慢的堆叠起来之后，也就成为我们节目的一个素材。不是讲吗？我小时候遇到的小贩啦，或者是一些做小生意的啦，有没有？五香茶叶蛋，五香豆腐干啊，然后呢，包子馒头都包子馒头卖馒头的也来，豆沙包啊，包子馒头豆沙包，哎，还有一个，那时候我听我的母亲李妈妈讲啊，就是收衣服的，收故衣，所谓故衣就是已经可能是过世的人，他呢生前的衣服，尤其是那时候的经济。坦白讲，生活状况都非很好啊。那么家里呢，男主人可能有一套西装啊，人走了之后呢，那么西装穿不着了，就会去卖给怎么样这些收故衣的人。他骑个脚踏车，然后后头呢，就绑了一个袋子啊，然后呢就是沿街就是收衣服嘛啊。哎，听到没有？这个生意有人做，当然有人做了。那时候你要做一套西装都不容易啊。那么偶尔可能我说啊，人结婚之后总是要做一套衣服啊，西装嘛，对不对？那有的是租的，太是经济状况实在是太难了，那个年代。那么有的呢，稍微这个环境好一点去做了一套西装，那么到最后呢，一年也穿不到几次啊。过年的时候或者是到朋友家做客了，或者吃喜酒了穿。那之后呢，他穿不着了啊，穿不着之后呢，就有专人来收。这些旧的西装，他回去整理整理之后，又可以卖呀、啊，又可以再卖呀、啊。所以呢，我想，过去啊，有很多的一些行业，到现在来说的话呢，让很多的朋友听起来当故事听啊，还有这种事情，有的。以前卖那个臭豆腐也是啊，推个车，然后上头一个放一个油锅啊，然后就炸那个臭豆腐。从那个车子就是下头啊，把那个臭豆腐放在底下，要吃了他现煎啊，现煎。我还记得那个老伯，年纪也蛮大的了，高头大马的，然后呢，你要吃臭豆腐，好，就来吧，啊，就下那个臭豆腐，那个油啊，我的天哪，也是千年老油了，都是黑的，不，现在这种油还能够出现吗？没有了。那千年老油啊，然后就炸那个臭豆腐，炸出来之后，那个臭豆腐，那个颜色也比较深。为什么油啊？黑的嘛啊。他每天怎么样？就加点新的油啊，照炸啊，然后呢，把那个渣子把它滤一滤啊，就照样再用嘛，那省啊。然后呢，臭豆腐的边边啊，有这个辣椒了、酱油了，还有就是你可能要这个蒜泥啊，有点蒜泥，拿那个玻璃罐子装的嘛。啊，然后呢，就给你用剪刀切一切啊，剪一剪，然后就吃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怎么样，一份好像是2个还是3个那个臭豆腐啊。那卖那个冰淇淋也是啊，巴布巴布啊，一个三轮车，前头2个轮儿，后头一个轮儿，然后坐在上头就骑了巴布巴布。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一种叫做鸡蛋饼，它跟巴布巴布不太一样，但是呢，它一样是用巴布巴布来做代表。那鸡蛋冰呢，它就已经就是冰冻好了之后，它是用2个铁制的这个模子把那个就是里头的那个糖水把它给固定好，就冰冻起来。然后那个模子，然后要开模的，从后面它有一个小洞，然后用那竹签子往里头一戳，然后呢把那个模子给拿掉之后呢，就像个鸡蛋一样，所以叫做鸡蛋冰啊。哎，听懂没有？哎，这就我小时候曾经看过，我不知道您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鸡蛋冰啊？没听过的就当故事听吧啊。那说昨天我讲那个面茶的话，我也提到了，奇怪为什么在鹿港那边卖面茶的那么的多啊？所有的摊子都有卖面茶啊。所以面茶呢，说起来做起来也是不是很难呐、啊？弄一个干净的锅啊，干净的锅。然后呢，不要放油哦啊，然后呢就是干炒这个面粉啊，炒过来炒过去，炒过去又炒过来啊，就这样子翻着炒，然后小火不能大，否则就糊了，不然就是怎么样贴锅了。慢慢的炒，小火慢慢慢慢的把它给炒熟。什么叫做熟呢？就是那个面粉本来是白色的， 然后呢已经变成了怎么样黄色的，黄色的就是有点黄褐色，就代表说熟了。在这时候放凉，放凉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放罐子里头要吃的时候呢就用一个汤匙啊把它舀出来放在一个小碗里头，里头可以放点糖啊，放点这个你炒的时候也可以放点芝麻啊，看起来也比较好看，然后用那个滚开的水啊冲一下，冲一下之后把它们赶快就这样拌一拌，就变成一个糊了。哎，这就是怎么样，就是糊啊，就是我们讲的面糊啊，哎，就这样子出来了。你生的面这样子条条也是糊啊，听众朋友了解吗？这个面糊啊就是我们说面茶就这样子啊，哎，就好吃啊，就小时候就这样吃啊，那时候就当作是零食啊，还有人在卖嘞。不是有个大茶壶吗，前头放一个那个哨子，然后水一开就哔啊，就知道啊这面茶来了。提到这个面糊啊，我们小时候啊都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讲浆糊啊，因为用量很大，要自己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风筝，然后怎么样用那个面粉先调了水之后呢，放在炉子上慢慢慢慢的去搅，就怎么变成浆糊了。哎，听到没有，就是自制的浆糊啊。哎，小时候都自己来啊，哪怎么样这个那个的，哪有那么多的一些零钱，就自己家里头都有那个面粉嘛，把它怎么样调成糊，然后放在那个煤球炉上慢慢慢慢的去让它怎么样呢，就让它慢慢拌搅拌，慢慢搅拌，慢慢搅拌，搅拌搅拌之后，嘿嘿，它就变成浆糊了。听到没有，要不要试试看，有机会的话你在家里试试看，给小朋友一些怎么样的，给他们看看，哎，老爸啊或者是阿公呢多厉害，哎，这是什么浆糊，他们会非常非常崇拜你啊。哎，听到没有，真的会崇拜你啊，这都是我们小时候自己来做的一些家伙啊，听到没有，回忆回忆，这就是怎么样，我常常讲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生的片段，把它慢慢慢慢的把它给捞出来之后呢，就是成为我们节目的素材。所以你看我有时候到外头去玩玩，比如说像这次彰化还有鹿港之行，那么这两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做了两天的节目，也就成为我最好的一个素材，我看到了什么，我又去过了哪里，然后呢逐一的来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那已经去过的听众朋友当做回忆嘛，哎，这个李念局长的我有去过，哎，那个面线糊，哎，我也吃过啊，那个就那个所谓的这些零食，哎，我也曾经看过，这就是怎么样的节目的素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说节目就是一个生活化的东西，不要那么死板板的，所以呢这就是我做节目的一个方式。那么听众朋友您愿意吗？啊，愿意的话就继续来收听。好，今天我们流行麦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精选蓝莓锭，我们的优惠到今天就圆满了啊！那么需要的朋友赶紧来电话，我们流行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我们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哎，你知道吗？我妈最近比我还忙哎，每天都去巷弄长照站，回家还一直跟我分享。
7: 那你现在有比较轻松了吧？
6: 有啊，长照3.0巷弄喘息服务，让长辈在熟悉的社区参与活动，有人陪伴，照顾者也能拥有自己的时间。
7: 有需要可拨打长照专线1966，由专人协助评估与申请。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

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是9月2号，我们先来看韩国上半年的企业薪资揭晓。先来看这个国外的财经新闻好了。韩国的其实在这个南韩的部分啊，南韩的股市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哈，先不讲它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哦、估值修正的很厉害。在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其实呢涨得非常非常的强劲哦。那段时间呢，其实韩国也有很多人靠着股票哈、哦，这个赚了不少零用钱哈、哦，而且这个零用钱还是颇多的。因为南韩股市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它的涨幅呢，这个不输给我们台北股市哦哈。因为南韩的股市跟我们台股一样，是非常非常多的重要半导体股哦。占了很重要的指数，那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很多企业的薪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韩国上半年的薪资哈，各个企业多比较多的或比较少的，其中呢跟我们台湾哦，其实有一个现象，有一点点类似，有一点点类似。当然，不是说完全一样哦，但是呢，韩国今年上半年，我们先讲总结论。他们今年上半年呢，金融业平均的年薪超过了半导体，其实跟我们大家所想象的不太一样哦。就是会，我们过去一直会觉得说，诶，那一定就是科技业的薪资哈、哦，一定是高于其他的行业。我们台湾呢，好像想起来也是这样。那我们台湾过去几次统计，我记得在新闻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统计数字哦，看起来台湾大概竹科那边的，当然就是高科技工程师啊，你如果是年薪哈、哦，年薪如果要加上他的股利跟分红哈、哦，分红的话大概是如果是发现金的话，也许还不那么感觉，但如果他们公司有配股哈、哦，有配股的话，那你换算成这个股价的这个薪资水平的话，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高哦。但是金融业这几年呢、哦，金融业的这个从业人员这几年其实薪资水平也都非常的高、哦。那南韩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哦。他今天公布这个韩国500大企业员工在今年上半年呢，平均的薪资大概达到5500万韩元。5500万韩元，这个数据呢是针对了其中345家可比较的公司进行分析之后得出来的。那平均薪资比去年同期哦成长了 7.1%， 增加，哇，这个增加幅度很大耶，增加了363万韩元，换算台币多少呢？增加了新台币 8.6 万元齁、哦、增加了 8.6 万元呢。其中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哦，高额的绩效奖金，也就是依据员工个人或者是公司整体表现所发放的这种额外奖励金呢，是推升薪资成长的主要原因哈。好，那平均的薪资呢大概是超过1亿韩元，平均薪资哦大概有新台币237万元。在这个20家的公司当中呢，证券公司就占了12家。我觉得这个现象就跟台湾一模一样。就去年到今年呢，为什么这个金融业从业人员呢薪资非常高，就是因为股市多头。股市多头呢，不管是银行啊或者是金控公司，金控公司只要是有投信的这个相关行业的，是赚满赚好赚饱饱，真的是赚好赚满赚饱饱。有证券相关的这些子公司的哈、哦，手续费赚的非常多哈、哦，然后旗下有这个投信可以自营商可以自行操作的，哇，这个每天进进。

输出，今天的今天买明天丢，今天买明天丢，或者是呢这个自己有一些这个本金的哦，在这个发行 ETF 的这个代操的，哇，那个光是这样子，这个发几档 ETF， 这个、趁着这档多头的时候呢，其实赚下来都非常非常的有丰厚，好，凸显了金融业在这个薪资结构上面都趁着这波行情呢，其实是有赚到这个红利哦。那韩国的投资证券大概是平均呢 1.84 亿韩元，多少薪水你知道吗？韩国的投资证券的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平均的年薪有436万新台币。436万，因为我刚刚就说南韩的这个那个叫什么东西股市，好，韩国的股市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虽然说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韩国往下跌，狂跌，每天都爱这个熔断熔断熔断，但是它的前提是因为上半年狂涨狂涨狂涨啊，所以呢这个去年到今年呢，投韩国的投资证券的工作人员哦，就投你只要是金融相关的，哇，他薪资很高啊，哈，薪水有400多万台币，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了13.6%，甚至于是超过了这个韩国那个什么半导体的大厂啊 ，SK 海力士啊这些真正在做这个科技的那些。工程人员呢、哦、好，所以呢这个是证券业、哦、首次平均薪资、哦、成了所有各行各业当中的 number one、哦、就也超过了科技业这样子。好，那其他的像电信业、银行业、贷款业、金融业等等、哦、还有什么服务业啊这些、哦、大概都只有他们的一半，薪资水平大概都只有他们的一半这样子。所以比较辛苦的行业其实都没有过得那么好啦，齁，就跟台湾其实也是一样啊，你说比一般的一般的你走在路上那些服务行业，卖吃的卖便当的，或者是这个你开个便利商店齁，或者是在什么店打工的，不太可能像这个金融行业或者是证券业，在多头行情的时候，它有一下子起起伏伏哈，薪水可能一下子很多哈，或者是说起多或少中间落差那么大。那像一般的营造业也是不太可能哦，所以各行各业当中的平均薪资落差是蛮大的。好，所以呢今天呢这个看到了，其实韩国统计他们今年上半年呢各个行业各个行业的薪资，我觉得跟台湾就是一模模一样样，所以这个前两个应该讲前半个多月前呢，台北股市一直跌，然后我们就很多脆友就一直骂韩国，说都是韩国带坏我们。然后已经不是说，其实谁也不用怪谁，因为台北股市呢在狂涨的时候，也是因为韩国的股市在狂涨啊，三星也涨 ，SK 海力士也涨，那美国的这个美光也涨，那大家因为是同一个族群在涨嘛，那我们就跟着一起涨，所以当别人跌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哦。好，那整个薪资结构也是会很相似的，很相似的。好，这个是今天看到第一则哈，国外的这个财经新闻，我觉得跟国内的也会非常相像。好，那同样的啊，我们台湾也是啊，今年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政府的证交税、证所税也是超收的非常多。那这些其实也是大家哈、哦，大家所共享的、哦、经济的成果。好，等一下回头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今天获利回吐的卖压比较重，整个大盘呢是失守了五日线。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在美伊的冲突又升温，然后市场呢也担心哦，这个华许呢，它感觉一副就是快要升息的样子，所以呢，美国股市收低，台北股市今天也开低。昨天呢，大家开心了一天，觉得发哥要带着大家飞，今天呢就没什么力气再继续往上飞了。联发科今天开盘也是有涨哦，但是这个涨了往上冲之后呢，就开始卖盘出来了。那台积电还有一些重要电子全指股今天也都是偏弱的，指数呢今天中场的时候下跌了将近800点哦。好，那么今天我看看今天是收在多少点啊，今天中场下跌了784点，好，那收在46164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发现哦，这些文字写了一大堆之后呢，都不给我写最正确的。好，看到了成交量，写成交量，成交量今天又不到一兆了。我们的赵元燕呢，有个 Voki 呀，赵元燕有个 Voki 呀。好，剩下9183亿元，9183亿。好，那美军齁现在又跑去攻击伊朗啊，这个我觉得齁，其实金牛座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星座，我们很讨厌吵架跟打架，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从小也是这样，我从小看到人家在吵架齁，我会很害怕，就是我会莫名的害怕，虽然我有时候自己也会暴怒类之类的，可是那只是自己就是偶尔这样子变一下变一下，我真正看到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非常害怕。那对，为什么讲到这个就是我其实很不喜欢，动物界也是这样哦，我从小看那种动物频道啊，我看到动物频道看到那个野生动物在厮杀的时候，我会吓到不行，就虽然我知道那个就是大自然的法则哦，但我就会赶快转台，我会很恐惧，然后对，我就宁愿我不要看到这样子。对了，好，然后人类世界我更是觉得讨厌，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争得你死我多这样啊。对，然后所以我很讨厌川普，我很讨厌川普是因为他老是在那边打别人他每次都说他维护和平，但实际上他都在打别人好，然后呢他反正他跟那个伊朗呢就还没啊，我妈妈在被怕到什么时候。那所以国际油价呢又开始上涨了，国际油价呢现在这个又涨回了美金，这个每桶齁 90.22 美元，然后布兰特原油又已经回到了每桶94块美元呢。这个国际原油齁，它如果逼近了一桶要到美金100块美元的时候，其实这真的就非常的不妙，非常的不妙。我要先跟大家讲，虽然盈盈这方面的尝试没有太多，但我只记得我们赢家向前看，在这几年这短短的这两三年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要齁国际原油不管是那个什么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或者是布兰特原油，它有涨到90几，快要到美金100块的时候，通常呢这个国际的金融局势哦，还有国内的一些状况，哦，还有我们的物价哈，就会开始非常的失控，然后我们那个东西就要开始涨价。我几次印象当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虽然已经没有，现在没有开车，以前我有在开车会加油，可是现在我没有开车哈，我对于那个油价啊，我只要看到那个油价要在涨，我就觉得天哪，东西又要涨价了，那个买便当啊，买什么东西啊，买饮料啊，什么东西呢又要涨价，而且一涨就是回不去的那种，好讨厌哦。好，那另外就是

哈，美国的十年期公债呢要飙到了 4.79%， 好，然后在美股因为今天都收跌嘛，台北股市今天就本来我昨天还觉得说哦46000哈往上冲，感觉有一点点要回到46000-47000的那个气势哦，好不容易终于回来，今天又掉下来了。那台积电今天跌了55块哦，跌幅有点重，跌了这个2.3%哈，收在2385块。大家去看台积电的这个线型哦，台积电在2300、2400、2300、2400、2300、2400、2300、2400，我讲了很多遍，对不对？因为它这一波一直就在那边震来震去，震来震去，它没什么力道哈。那联发科昨天涨停，一堆人抢着买，买不到，对不对？今天居然收盘的时候跌40块，那昨天一堆人抢着买是怎样？我发现股票这个东西就是很妙，就是前一天啊，跟隔一天，大家的情绪会截然180度的改变，很多股票都这样啊。前一天一堆人抢着买，然后挂在那边买不到，对不对？然后隔一天呢？就突然间不要了，那或者是隔一天呢，一堆人抢着卖，卖不掉，然后隔一天呢，很多人就不卖了。差一天有差那么多吗？啊，那家公司还不是那家公司哈。好，那台达电今天也是重挫了7%哦哈。好，那再来，我看今天光通讯比较强一点，光通讯今天的。光盛还有讯星 KY 涨停，华星光也涨了半根停板。可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对那家公司来说，其实那家公司它还是很正常的营运，每天在里面工作的上班的人呢也是很努力的正常的上班出货哈。可是呢在股价啊，股票就是这样子，在上面上上下下操作的人呢，尤其你有很多张或者是高价股，那一进一出吼，财产就差蛮多的吼，就是这样。另外呢，三大法人的进出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开始转卖哟，哇，外资今天卖不少哎。外资前两三个交易日回头转买，可是今天一卖吼就倒得蛮凶的。今天外资卖了913亿元，投信吼今天。也卖了33亿，自营商卖了203亿，所以呢，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哇，一卖卖了1150亿，1150亿。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亚科今天公布了他们8月份的营收，记忆体因为报价都一直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南亚科8月份的字节营收446.9亿，吓死，446.9亿，月增1.88%，年增560%，继续创下了单月营收的历史新高，非常不错。那么累计南亚科他们前8个月的营收哈，2201亿，年增了638%，也是写下了历史同期新高。那因为低润记忆体相关的个股，大概今年上半年以来月月都在创新高，月月都在创新高。可是呢，就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说，哪一个时候会走到最高点哈？那一样是跟记忆体相关的。美股的美光一直也是在创高哈，那包括了我们刚前面有讲到了南韩相关的记忆体个股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这些他们营收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员工在南韩的这个员工哈，SK 海力士的员工啊，其实他们也有爆出要罢工潮，因为他们觉得员工没有分到相对的利润。这波呢罢工或者是抗议潮延烧到了台湾来了哈。美光的桃园跟台中也有厂子，那美光的桃园跟台中厂子有2个工会，将近10000名的员工哦，现在他们也表达认为说，美光在赚这么多钱之后，相关的营业利益并

没有相对回馈给劳方哈，所以呢工会表示说要跟资方来进行谈判哈，有80%的劳方都觉得说要支持罢工的行动，虽然不会现在立刻哈说明天就要罢工了之类的哈，台湾的这个劳工其实因为有劳基法相关的规定，不会一下子立马就采取罢工的行动，但现在呢已经要上谈判桌看谈判的状况了。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讲讲 iPhone。 好，很多人现在手机手上拿的是不是就是 iPhone 呢？好，因为有一段时间呢，也蛮长哦，拿的就是 iPhone 系列的。但后来因为三星出了折叠机，然后盈盈又都在追韩剧，所以呢，我就呢改到了这个 Samsung 的系统哦。然后因为就是觉得啊，我要像韩剧女主角一样美美的都打开折叠机这样子。然后那段时间哇，我整个就是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因为那个他们那个系统转换哦，所有的作业方式还有这个存取的东西都很不一样。那我们年纪大了哈，要换一个东西学所有的那个操作，就是会很辛苦。但我硬是就把它学过来了。好，那但是还是台湾很多的朋友都习惯用 iPhone。那 iPhone 这整个这个品牌，其实在智慧型手机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它的不管是它的创办人，它的执行长，其实对我们大家的生活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好，那 iPhone 的执行长哦，库克，他在这个星期一呢，卸下了他长达15年的这个重要的职务，换了新的一个接班人。其实他的新的接班人，我觉得对台湾来说，大家真的对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我觉得库克当初他在接班的时候，台湾人其实对他，稍微还知道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新的接班人，凭良心讲，我觉得我们真的比较少在新闻媒体上听到他的名字哦。好，那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讲说什么瓶盖股，瓶盖股，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电子厂商都还是跟瓶盖股相关的供应链，所以我们还是要来知道一下他整个哈、哦、iPhone 系统未来的接班人是谁哦。好，那这个新的职务哦，新的这个执行长，他要交给公司的硬体主管，这个人叫做约翰特努斯哈、哦、John。

John 之前那个叫 Tim Cook 哈，这个人叫 John Turnus 哈，约翰特努斯。好，那其实回头看哦，库克从2011年10月，当时从这个Steve Jobs 就是从史蒂夫贾伯斯逝世前几个礼拜哦，接任执行长到现在，其实时间也很长了，15年。这15年时间来，他其实带领着 iPhone 从前一个辉煌的时期，走过了一个变革，然后当然也迎接到了整个 AI 时代的来临。在这段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哈，库克所交出来的成绩单。在这15年当中呢，公司的年度净销售还有净利润成长将近4倍，哈，也非常的大。那分别突破了4000亿美元，还有1000亿美元。苹果的市值哈，从3500亿美元飙升到了4.6兆美元。好，这15年来，从3500亿美元成长到4.6兆，股价呢，那更不得了，股价从15年前一股13块美元飙升到317块美元哦，这个涨幅是2300%。所以长期持有 iPhone 股票的人，15年前你买它一股只要13美元。13美元，起码一股要317美元，果然是成长非常的多。那么讲到，其实你说创办人，大家对贾伯斯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刻。那因为他英年早逝嘛，那贾伯斯他对创意，对设计，他对早年的苹果真的是苹果粉啊，大家对很美感，就是你说早年 iPhone，包括他的 iPad，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你看，那个拿个 iPad 啊，或者是拿个 iPad 哈，就是它那个设计是真的是很精致，然后非常的漂亮。那但是他就是没办法英年早逝。那库克接任之后呢，他并没有盲目呢去模仿贾伯斯，他开始觉得说，不管是在手机的实用上面哈，然后在很多的科技上面，他要不断的创新，而且在企业的营运上面，他也去改造了很多的企业越来越庞大可能面对的问题，而且决策也由跟这个高阶主管的团队共同来决定。他并不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由一个人 one leader 就 CEO 可以永远不这个所谓的下决策永远不判。永远不会错，他觉得这样的风险太高了，所以他让一个 group 一个团队来共同讨论，做出决定。那特别是他也扩大了整个中国的制造版图，所以呢，他的营收推升到了1000亿美元。另外，在这15年当中，他呢催生了 AirPods 还有Apple Watch 这种穿戴装置。毕竟这15年来，我们回头看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得很快哈。你想，在15年前，在贾伯斯去世之前，他哪知道未来会有什么 AI 的诞生哈，甚至会走到现在，每个人可能有个 Chat GPT 就可以写程式啊，就可以自己画、做图啊、做影片等等，那都是很未知的。好，所以呢，他已经把 Apple 的这个团队带到了下一个纪元。那么，当然你说 Apple 有没有一些失去的？有，Apple 在这15年来，它也有一些东西，它是比不过人家的。例如说穿戴装置，Apple 也曾经很努力的去研发一些智慧音箱，它所推出的智慧音箱叫 HomePod，还有它也有头戴式的装置，他们也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去推出他们的 Apple Vision Pro，叫做头戴式的装置。那他们也曾经这个研发这整个的 group 的团队烧了很多很多的钱。大家印象深不深刻？就是在几年前，包括我们台湾的那个宏基集团，有没有？这王雪红的宏基集团，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个烧钱烧的也是不手软呢，那钱投进去就扑咚扑咚扑咚掉到水里面，还不见得有声音哦。

那烧下去没有成果出来呢，那也没办法。可是当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哦，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穿戴式的智慧型装置是一个很大的趋势。那虽然那个时候刚研发出来，我还记得那个头盔就是好大一个，大得不得了又重，可是你已经研发到那个趋势的时候，怎么样把它变小，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变成像一个眼镜式的，或者是甚至可能会不会以后小到是可以像那个隐形眼镜那样，那都是有可能的。但你不花钱下去，你不往前走，万一别人真的研发出来了，你再跟就已经来不上，就已经进不上了。那当时他们这个 Apple Vision Pro 头戴式的装置也是花了很多钱，但是发现到一个这个门槛进不过跨不过的时候，整个团队的钱也就是烧掉也就没有了哈，那就必须要砍掉哈。好，那好，这个好，我们先讲到这个部分。那再来讲到说，其实呢，这个库克他卸任了 CEO 之后，接着哈要接任他的这个人，其实是由一个硬体的工程师，我们刚刚讲他叫做约翰特纳斯，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会记他的名字 ，John，记 John 比较好接。其实这个新上任这个约翰特纳斯哦，再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哎，他长得好帅哟、哦。咦，这个是什么形容？我现在看到他的照片，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他长得真的很帅呢，怎么有点像明星啊？好，我这下结论 不专业。这根据媒体的报道哈，库克之前的年薪哦，其实库克之前年薪这15年来，库克年薪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呢，他们媒体报道是说，这个哈、哦、John 新任的执行长特纳斯，他的年薪其实远远的低于库克耶。因为呢，他说现在这个库克是接棒不接薪哈、哦，他接任库克的这个职位，但是却没有承接到库克这个这么高的薪水哦，可能就让他慢慢的调，慢慢的调啦哈。因为这个库克特纳斯呢，他这个目前的薪资相对来说没有非常高，但是库克当时他这个干到执行长的时候，年薪已经很高了，但没有关系，他们可能就要让他慢慢的往上爬，看看他的表现这样哈。好，那大家可能这个美国人是这样子，美国投资者经常是喜欢看他们的这个执行长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那个领导人哈，就你要交出成绩单，当你交出成绩单的时候呢，支票就给你自己开，你薪水想要多少呢？他们的这个股东们哈，或董事会的成员们就愿意哈，给你自己看你想要拿多少就给你多少。美国的很多这个高科技公司都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呢，苹果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未来？因为他的这个新的执行长是一个硬体的工程师嘛，也许他会更希望带领哦，在这个苹果的研发上面，会有更多的力道在上面。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苹果，也许下一个15年会有更不一样的未来。好，我是莹莹，今天赢家向前看为您进行到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您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

0: 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南囡仔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走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南囡仔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啊，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群友，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喽。
1: 对，十来年
0: 了。
1: 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对，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哈。那后来你在南一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

0: 志愿、哦、我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1: 哦、是
0: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1: 哦、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
0: 学费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是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1: 嗯。
0: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1: 哦、是
0: 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
1: 对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
1: 那南英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0: 嗯、
1: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0: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项目，烘焙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它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啊、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嗯、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
1: 哦、
0: 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嗯、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嗯、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
1: 嗯、
0: 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电，
1: 这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啊，老师，
0: 嗯，
1: 老师要出场了，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

0: 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了，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1: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过，
1: 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
2: 对对，
1: 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哎、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3: 有啊，
1: 有啦，应该都在美术啦，都掉掉嘞。
2: 还没熟悉到程度，你知道哪边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没有带过还是很怕怕的。
2: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
1: 嗯，
2: 对，当初是这样的机
1: 缘。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
1: 嗯、
2: 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1: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没来没来。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3: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3: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许公下敌人，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3: 对，就是、
1: 哦、你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3: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3: 好，那
1: 高中
3: 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呀呀，
3: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3: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3: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业这样子、
3: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五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口，
3: 对对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3: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他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南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是、
0: 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没错，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1: 嗯、
0: 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
0: 嗯，
1: 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他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就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1: 就是、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1: 是今天做
0: 大刚看下咧，想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
0: 那、啊、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1: 对，
0: 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1: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双手就传递幸福啊。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吧。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7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刚好。

0: 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笑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哦。
1: 对，
0: 是啊，对对，
1: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1: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不对？爸爸，
2: 对，没错没错，怀疑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怀疑就把你关起来，成功我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1: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1: 对，永远以花。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对
0: 啊，你的公斤呢？哎，我今天了啊，我今天了啊，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1: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1: 其他还好
0: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协喝一碗都有接一碗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1: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1: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义大师，
1: 没有，
0: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道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道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道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哎，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诶。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伫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甲启动的交河，迄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也没东西向
2: 当大那些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顾提理，
2: 对，
0: 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这么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那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个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
2: 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无？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嗯，啊，即卖咧？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
0: 啊。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2: 嗯。
0: 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到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
2: 嗯，
0: 安尼学校个做歹教囡仔，
2: 嗯，
0: 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嗯，对。
0: 现在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的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各种囡仔的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9年一贯以后，佮10多年个调整啊嘛，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和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头拄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卖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2: 嗯，
1: 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 较会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1: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好伫婚姻馆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诶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0: 啊，是一寡低收，
2: 对，
0: 变诶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因为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5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2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个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个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个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了解。
0: 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瓜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嘛。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

0: 哦，真正没完没了。你是安那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刚才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错，我那差不多安尼啦。嗯。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嗯。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嘿，我也给当作修行的。哦，哎，你吼，哎，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嘞。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脚头乌吼，即嘛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即嘛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少年的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一遍过一遍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拄远拄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料，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今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嗯，啊，我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0: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啦。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钱。
1: 对啊，辛苦还自己赚自己的工钱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们现在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现在种的就是水稻跟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嗯，哦，这是一个方式啦。嗯，啊，过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16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嗯，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嗯，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嗯，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哦，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阿阮是收起来了，倒倒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哦，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對。哦，
1: 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
0: 长
1: 夫
0: 妻
1: 优
0: 活农
1: 园这样。
0: 对对 对, 對。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黑豆，啊个、
0: 月
1: 光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那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那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苏咱那下代，咱那无敢照顾以后，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甲咱的经济进来了。好好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些改变。但只好一直加油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乞求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啥？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哈、嗯。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水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闲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啊，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人会当做的部分啊，当然大环。

0: 应我们社会的改变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那不是我们发动，比如说三C E发电，你知道我的手机向我派去跟他说送修要一礼拜才回来，这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要不打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他跟他说一礼拜没法回来，再来他没有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没有手机，我不知道要怎么过日子了
1: 现在
0: 人家都
1: 依靠
0: 三 C 耶，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给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勒，
2: 那是要怎么说，就是我们爱用感恩的心啦，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他要给我们吃，不给我们吃，我们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你若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
1: 一起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我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人为
1: 大来宾哦，谢谢
2: 有苍天之大
1: 我不认输，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吹，和你吹咧五档十档也搁咧吹。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陪陪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天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碗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菜市啊变作菜市啊，

0: 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啊因咧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1: 哈？
0: 红菜用买。
1: 所以这是官庙腔。
0: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
1: 嗯。
0: 啊，可比讲，官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和你衰咧五档十档，也够咧衰。
1: 还够人会买？
0: 不，啊，因遐强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一个电风会衰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烧度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1: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
1: 听无啊，不要，
0: 嘿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1: 哦。
0: 唔敢讲，怎安尼叫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官庙腔口。
0: 嘿，官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一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讲啊，
1: 嗯，
0: 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壁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官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2: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可是呢每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是的滂沱大雨，所以要出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带伞。

0: 数的房价的问题啦，哈，也不叫大家去背法条，我们只要来聊一聊每天都在身边很容易忽略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家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在变老哦？那这几天大家可能在赖群组上面都有看到人口大退潮这一张图哦，到2075年呢，台�湾的人口只剩1200万，腰斩了哦。所以呢，有人都在讲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哦，所以呢，这个台北的老屋更是个多到不行哦！如果说这些老房子在更新的话，那是不是又更多出来太多的房子？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熟悉的彭彦祥彭老师呢，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个专任讲师啊，就要陪我们来聊聊这些有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哈。彭老师早，
1: 早早，各位听众早，
0: 是
1: 那新民兄早，
0: 早
1: 那今天哈，这个今天。不考试了哈，
0: 对啊，
1: 在学校教也，我就今天不考试了。那因为平常哈，在讲这个都跟啊各种，大家都会算面积哦，
0: 对，都在算数据，
1: 算数据哈。啊，今天也不用拿计算机了哈，我们今天不算，我们就讲一些概念，
0: 对啊，
1: 讲一些就是说大家生活上，就是说从人口了哈，从人口了，那引到，因为有那个我是看那一天。8月28号哈，国发会发布了一个数据，
0: 没错，
1: 大家一看这个数据就开始到处传了，哇，这个数据看起来很惊人哦，
0: 很惊人的，真的，台湾2300万只剩下1200多万，
1: 对啊，腰斩快一半了，但是他是算到哈，2075年了，
0: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
1: 就不在了，但是你看他这样子哈，算到2075年哈，他是用推论的啦，中间都没有其他变化的时候，一路是往那样去，但是很多事实哈，是真的会照着这样子，中间没有再变化回来，也难讲了啊，那没关系，我们就依照着他那个人口啊，那还有大家就是在谈说啊，这个。人口少了，那房子对啊，人也老了哈、啊，少子化，
0: 对
1: 啊，这些老房子还房子那么多，那个怎么办啊、那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个部分哈、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
0: 好，
1: 那还有就是说哈、那今天其实今天哈、只是要大家记住哈、三句话就好，
0: 那三句话
1: 啊，这三句话就是说、第一，这个人口会少，啊，那个家还是要变好、这第一句话
0: 这很重要、
1: 很重要、啊，再来我们在处理都跟在处理、人的担心、先处理人的担心，
0: 是
1: 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了、
0: 这个顺序要抓 对、
1: 因为很多大家之前都是先、一开始问就说我可以问几坪、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先记住哈、要先处理人的担心、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这第二样
0: 对、第二句、
1: 第三项、要让大家记住的、就是说容积是可以谈的、那不能当成免费的午餐的、
0: 是是是是，
1: 大家都一直在想说这个，那这个分的不够哈、那或者说这个成本不够盖，是不是？政府比那个容积给多一点哦，大家都够分哈、也都够盖了、
0: 是。
1: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完哦，大家就记住哦，这大概这三句啦。
0: 对对对对，好，那这三句话，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啊、这想说，大家先放在心里面哦，等一下再看看，我们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内容会循着这样的一个主轴来讲的啦。好，好，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一张人口图的变动来说啦齁、很多人看到这一张图只剩下1215万齁、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房子还有人要吗？还有人住吗？这个部分、彭老师你怎么看？
1: 非常自然齁、但是不能只是看齁人口总数啦齁、因为房子不是放在全台湾齁、同一个大水桶里啦齁、它是可能在某一个巷子啦、某个捷运站啦、还有某间医院啦、还有某个家庭的生活里啦、房子放在到处不一样的地方啦、那这个人口变少了、的确、会让需求、会分化、
0: 对对、
1: 那可是高龄者、需要电梯、那子女、就需要就近照顾，
0: 对啊，没错、
1: 因为这个是生活上都常常碰到的嘛、
0: 没错、
1: 那再来、就是说老房子、这个 需要。

0: 啊安全的改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因为这些需求啊缓得更清楚。
1: 嗯，对，
0: 啊同、哦、因为房老旧了嘛、嗯、你的安全一定要改善嘛、嗯啊、
1: 是，
0: 同样就是说同样、啊、面对人口的减少啊，
1: 嗯，
0: 哎，没有电梯的顶楼公寓啦、啊、还有医院旁边呐、啊，
1: 嗯，
0: 啊，有电梯又好管理的小宅啊，
1: 嗯，
0: 那未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对对，
0: 嗯，那所以不要把一条全国的人口曲线，
1: 嗯、
0: 啊，直接当成每一间房子的价格曲线。
1: 哦，
0: 啊、不要全国的价那个人口降下来，就好像说全国的那个房价啊，到那个曲线也会下降。
1: 嗯、对，
0: 这样推论哈、啊、就不合理了。
1: 哎，对对，那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啊常见到的一种画面啊、哦、比如说诶这个像我们这个啊附近的老公寓，有一个老妈妈七十几岁了哦，那她在市场就在这个巷子口哦，她也非常的熟悉啊，邻居也非常熟，可是呢就是膝盖不熟了、嗯、像我最近也觉得说膝盖真的越来越不行了哦，所以呢她每次去买个两袋菜回家哦啊，这个楼梯啊就像是她在爬天梯一样，真的是一大考验。那女儿呢说要搬家，她又说那我哪里都不要去哦，因为你要想就近照顾她嘛哦，所以这种场面、这种情景，应该常常都可以看得到哦。嗯，
0: 真的，张老师刚刚在讲哈、嗯，这个膝盖哈、哦，
1: 嗯，
0: 这个这个邻居熟什么熟，膝盖不熟哈、
1: 哦。对，
0: 我最近哈、哦，因为我会去跟我太太去打羽毛球
1: 运动，
0: 啊、哦，那可能这个因为已经打了差不多一年哈、哦嗯，那后来打的体力越来越好，但是那一天哈、哦、打完回去之后哈、哦，
1: 嗯，
0: 爬楼梯哈，哎呦，膝盖快爬不动了。
1: 哎，对，膝盖有时候会
0: 膝盖越来越不熟了。
1: 对，膝盖越来越会来抗议这样子。
0: 对，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哈人口老化哈，就真正落在住宅里的样子了
1: 哈。嗯嗯嗯，
0: 它不是一个统计图上面的一条线啊，
1: 是，
0: 而是妈妈每下啊每少下楼一次，
1: 嗯
0: 啊。还有爸爸不敢去复健、啊、还有轮椅推不进、啊嗯、浴室
1: 对没有、那个无障碍空间，
0: 那或者是救护人员、啊嗯、都在那个狭窄的楼梯、啊、要抬人、
1: 嗯
0: 啊、因为你要去 看医生、啊、已经生病了那个没办法，但是 你又没办法去碰他，只好救护人员
1: 对只好用抬 的
0: 、啊、
1: 对 啊,
0: 啊好不容易抬出去回来、嗯、他有时候就不敢出门
1: 了、嗯、
0: 那房子没有突然变危险了、啊
1: 嗯嗯、
0: 是人的身体、啊、跟生活方式先改变了、啊、
1: 对没错、
0: 啊嗯啊、所以同一个家、啊、同一间的家昨天住得很习惯，那明天可能就不方便了。那更现实的是哈、啊，很多子女住在外县市。
1: 对对、啊、对，没错。
0: 那平日只有长辈留在家里。
1: 嗯嗯。
0: 那不小心一个跌倒，小跌倒，嗯、哦，就会把这个远距离哈、啊，这个还要照顾的那个，嗯、就是说照顾和住家的缺陷，全部就放大。
1: 嗯嗯。
0: 啊，那高龄化哈、啊，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了、啊、房子要跟着哈、啊、人的生命的阶段要调整了、啊。
1: 嗯嗯嗯，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我们的社会是人屋双老了哈、哦嗯。那我们就聊到这个屋子的老化哈、哦嗯。台北哎，到底有多少老屋啊？新闻一下子说哎有七成，一下子又有一个数据说九成哦、嗯。那听众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哦、我们来请教彭老师好了。
0: 听到这个七成九成哈、哦嗯，哦，真的是很恐怖哈、哦。
1: 嗯，
0: 那这两个数字的计算。算单位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以那个就是不要一听到就被吓到，
1: 对
0: 但是说不要吓到、嗯、真的是很多了、哦、因为我们用住宅的那个单位来算、哦、那个在台北市超过三十年以上的住宅、
1: 嗯哦、
0: 占了七成四
1: 哦那么高 啊,、
0: 哎嗯、啊那差不多每四户就有三户 哦,、
1: 嗯、
0: 哦那再来好 那如果他们另外那个讲九成是用房屋房屋课税哈，课税建筑物的那个角度哈的数、嗯，就数字来看呐、
1: 嗯，
0: 因为不同的角度在算呐哈。
1: 对，
0: 那像说大楼哈，像有一些大楼，它里面有一些是住宅，有一些是办公商业用。
1: 对、
0: 嗯，啊，那因为它刚刚是统计住宅嘛啊，
1: 嗯嗯嗯，
0: 但是你如果整个用课税的角度 角度来算，哦，它当然就算到九成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啊，但是七成四也很高了，哦，
1: 也很高啊，也很可怕啊。嗯，
0: 那所以说不要把两个数字混在一起了啊。嗯。

0: 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就像统计哈、哦，那个餐厅的数量了哈、哦嗯，不能拿店面的栋数跟里面的座位哈、哦、数来直接比了哈、
1: 哦。哦，是是是。
0: 那媒体和政策哈、哦、都应该把口径哈、哦、说清楚了，不然很容易放大哈、哦。放大到造成大家的焦虑啦，
1: 恐慌
0: 恐慌啊！啊，听众只要记得啊，老房子真的是很多了啊。
1: 对，
0: 但是老房子不等于是危楼。
1: 哎，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就像我们人过了65岁哦，啊，虽然说官方讲这是老人，可是不代表每个老人都会生病哦。啊，房子30岁啊，30岁的屋龄也不能就是啊看啊这个。啊，来判定哈、哦，它的一个这个是不是该拆或者该重建这样子哦，嗯，
0: 完全正确啊、嗯哦，因为房子哈、哦、也要健康检查了哈、哦，嗯，啊，因为那个结构耐震啦、啊、哈、哦、逃就那个消防逃生啦、啊、外墙的瓷砖啦、啊、哈，嗯，那、啊、你的漏水啦、管线啦、啊、哈、哦，还有违建啦、啊、阻塞啦、嗯
1: 哦，对，一大堆，
0: 巷道的救灾啦、啊、哈、嗯，还有有没有电梯，嗯，啊、哦，还有浴室能不能安全使用，
1: 是
0: 啊，那检查以后是要修缮、嗯、还是要补墙，嗯、欸，还是要增设电梯，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也可能是适合都更。哦，或是危老重建，
1: 對對對嗯、
0: 哦，那所以要先看诊啊，
1: 哦，
0: 那
1: 没错，
0: 跟人一样嘛，要先看诊，再决定吃药了啊，那还是说复健，
1: 嗯
0: 啊、哦，那还是说动手术，
1: 哦，是是是，
0: 啊，所以有些像我们有些房子结构尚可了哈，
1: 对，
0: 那修缮改善哈、哦、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那、嗯、有些外观看起来很平整哦，
1: 嗯，
0: 啊，但耐震或是消防哦。却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鉴定。
1: 对，
0: 最怕的就是说只凭哈屋龄哈、
1: 嗯，
0: 屋龄的数据啊，看到屋龄好像30年、35年、40年就吓到了。
1: 对啊，没错、啊。
0: 因为最怕的是说没有看到的大裂缝啦，
1: 嗯，
0: 啊，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啊、因为那个万一这个它裂缝承重不了它的承重，改天压。啊，压倒那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就垮了怎么办？
1: 对对对，所以像前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哈、嗯，啊，有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更新生啊，哈，长辈中风出院了、啊、哈、嗯，才发现说啊，住在5楼哎、欸，没有电梯，医院呢可以出院了，可是人却没办法。自己走回到原来的家，嗯、这时大家才哎第一次发现，认真的要来谈到底要不要都更，要不要重建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彭老师再来聊聊这个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节目非常感谢我们幻世华幻老师来代班齁，那他也邀请了这个新书的作者在我们节目中分享非常多这些新的观念齁。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士林社区大学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人口急剧的这个萎缩啊，那这个都更围绕这个部分呢要该怎么样来看待齁。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比较心声哎，就是说长辈中风住院哦，那这个部分才发现哇，要从一楼走到五楼，变成是在爬电梯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这个人回不到原来的这个家哦，这时候第一次才认真的想要来谈都更，来谈重建这个部分，应该彭老师也碰到很多这种的案例嘛。
2: 对，是，所以哈，我们这个都市更新哈。不是只有建筑物的问题了哈，也是一个家庭哈能不能持续哈继续在熟悉的社区生活的问题了啊。那未来住宅哈不是只是坪数的大小，
1: 对啊，没错，
2: 那是门槛能不能跨过去？
1: 因
2: 为你甚至变轮椅门槛跨不过去，
1: 对，
2: 你走路还可以自己跨过去，轮椅就门槛就插在那边就跨不过去了。那电梯哈放不放得下？因为有些人还没电梯啊。
1: 对
2: 啊，那老旧公寓你住院回来了，哇，这个人家帮你抬上去，但是你的楼梯怎么办啊？没有哈。还有管理费，如果管理费付得起
1: 啊？对，很多人都卡在管理费，他觉得这个每个月负担太重。
2: 对，因为已经退休了，负担那些哇，这个现在假设是新房子的管理费哈，一平180哎，那你60平的话就是60平都还算小平数的房子，三分之一是公设好，那再还有照顾者哈，能不能喘口气对长辈而言哈。熟悉的药局啦，早餐店啦，庙口啦，还有邻居啦，
1: 对、
2: 这些本来他就是他生活上面的支持系统啊，
1: 对他日常说都比较熟悉的，
2: 对啊，他熟悉他会去走动的嘛，
1: 那
2: 安置做不好，那可能换到新房子，那就会失去原来的生活，那房子哈、更新真的要换回来了哈、那是安全和。就是真的要换回来安全哈、跟生活的尊严呐、
1: 对，这个才是
2: 生活尊严是很重要
1: 的、对对对，
2: 要活得没有尊严哦。
1: 没错，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更新了，或是说被迫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你根本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根本也不敢出了哈、所以呢，也有人会问了、说：“我们刚才第一段不是提到人口一直在减少吗？那为什么还要盖这些都更啊新的房子？会不会越盖呢，空屋越多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问冯老师的吧、
2: 因为重建不等于一直在增加同样的房子了、
1: 是
2: 因为未来可能是一个人住了、因为现在人少了嘛、或者一对老夫妻的或者小家庭啦、
1: 对，
2: 因为整个在改变嘛、那需求会往交通啦、医疗啦、电梯啦、
1: 是
2: 节能、更好的管理的社区集中啦，
1: 是
2: 啊，真的要避免的是只追求更大、更贵却没有回答到谁会住了。
1: 对、
2: 因为你更新完以后，那以后是谁住？
1: 对啊，没错，
2: 住得起吗？
1: 对，
2: 老了还住得下去吗？如果是假设是40平的公寓了你不一定非得要复制成以后又是40平的新房子了。
1: 也是，
2: 那可能需要有更好的两房了还有共餐的空间或照护的资源从盖几坪让他改问怎么样过生活
1: 是
2: 啊，那人口变少反而更要需求住宅要做对了。因为我们台北市我们这一段就是说你现在的改建完之后你不出钱你要换回原来坪数不容易嘛。
1: 对，
2: 所以你40坪你变成小坪数2坪， 你改善了生活，那是好事情啊。
1: 对。那在这里我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有蛮多都是住在四五十年的这种老公寓的哈。那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如果说哎，那他想要回家第一件事呢，该做些什么啊、不要太难的，给哎一个今晚就做得到的一些建议。
2: 好，那就是说大家这个老房子哈，心里面都有想过重建，啊，重建哈都想说啊，这走都更的途径嘛哈，啊，但是大家都。就是说以前都在算说可以分回几坪啊，可以都想那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因为那个那些坪数，我先把它放在一旁。
1: 对，数字先不要管。
2: 对，大家回去哦，先不用开都更大会，先拿全家拿出三张纸哈。
1: 好，三张纸。
2: 啊、这三张纸哈、哦，要怎么来哈、
1: 哦？好，
2: 我们第一张哈、哦、要写哈、哦，这一间房子哪里不舒服？
1: 哦，住的不舒服。
2: 对，这张纸哪里不舒服？那再来第二哈、哦，就是说。第二张纸哈，还有先讲第一张纸的内容了哈。
1: 哎，对，
2: 它的不舒服啊，
1: 有哪些？
2: 要写
1: 啊，列出来，
2: 例如漏水啦，哈、啊，那有裂缝啦，或是外墙啦，或是楼梯啦，或是管线啊，这些问题，第一张纸写大概这一类的问题。好、啊，还有第二张纸哈，哎、啊，就写不一样的，
1: 对，
2: 是写家人最担心什么？
1: 哦，对，
2: 因为这最担心，我举例了哈、
1: 啊。OK，
2: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在情绪上，就家人担心安全呐、啊啊，或者搬家的那个适应呐、啊，
1: 对，
2: 或者说贷款啊，这可能有贷款，那你有贷款的压力啦、啊如果你要重建的话，很多你原有的贷款压力，可能还有新的贷款的压力啊，
1: 对
2: 啊
1: 对 对，
2: 还有未来的管理费的负担啊。第二张纸就写家人最担心的什么，就这一类的，可能还有很多啊、哦，
1: 对对对，帮我条列出来，
2: 对，就是。三张纸，那我们第三张纸、第三张纸就是十年后哈、希望怎么住？啊，那就是说我们十年后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例如就说啊，他希望无障碍的啦，或者说他希望就是说就近医疗啦，或者保有熟悉的社区啦，用这大概这一类的。
1: 啊、对，
2: 那写的时候啊，先不要针对哈。这个内容哈、啊，谁写的这个内容对或错？
1: 哦，对，
2: 每个人各自写各自的。
1: 对，
2: 啊，那家里人每人写各自的，那再把相同的部分呢、啊，把它圈起来。
1: 哦，
2: 啊，
1: 重复的，
2: 对，重复的，相同的，啊，圈起来，啊，大家就往往会发现哈、啊，共同的愿望哈、啊。会比想象的多
1: 哦，对对对，
2: 比如说不要漏水啦，
1: 哦、
2: 不要怕地震啦、啊，那长辈上下楼的安全啦、啊，还有费用要算清楚，啊，那这三张纸哦，比一开始就争哦，一瓶换几瓶哦，更重要。

0: 哎，这个听彭老师这样讲，我倒是蛮喜欢这个方法的哈，因为我们在很多听众朋友家人最怕的就是可能啊大家意见完全不同哦，那儿子怕房价啊这个太高，哎妈妈啊这个怕搬走之后呢这个这个也是会有些担心，那爸爸怕多花钱哦，那住在一楼的呢最怕店面没客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大家从这样三张纸里面可以抓出一些重点来哦。
1: 对，没有错。这个所以很多都更案哈，他们有时候整得不成功哈，就他们用的方法了哈。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为所有每一个人哈他的困扰，发掘出他深层的问题，
0: 是
1: 帮他解决问题，才会有整合成功。
0: 是，
1: 你如果你一天到晚拿个同意书哈，你什么时候签赶快签，你没有签哦，你就是那个害大家哈、
0: 哦，害群之马，
1: 害群之马，什么、这话说重了哈、我就心里面卡着，我就不签就不签了。
0: 对啊，对啊，有些人就是那种拗脾气的，
1: 所以你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说很多案子不是没有人想改善的啊，有很多大家怕的事情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
0: 对
1: 啊，还有第一次会议哈、不要急着表决啦哈。也不要让啊团队哈，就是说先承诺漂亮的数字哦，我们这个可以一瓶换几瓶，或换 0.9 或是可以，就是先让每一个人说出哈，这个每一户说出最担心的事情，啊，再请专业者把房子的共同事实哈查清楚，
0: 对。
1: 啊，会议啊，主持人还要把事实跟立场，事实跟立场啊这两件不一样啊，
0: 对，不一样，不一样，
1: 那房子是否合法？那漏水在哪里？产权有没有继承？这些要先查证
0: 哦。是。
1: 那要不要搬？那愿意负担多少？才是后面的选择啦、因为前面那些立场啊跟事实要先把它厘清。那两种如果混在一起谈哈、最容易把邻居哈、谈成敌人，
0: 到时候就无解了。
1: 对，谈到变成敌人，大家吵起来了哈，心里面卡住了，这可能不、以后永远不签了。
0: 对，所以这一段我们谈得非常长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给大家 summarize 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让大家记得的话哦、来提醒大家。
1: 好，那我们就说这一句。人口会少，家还是要变好，
0: 对啊。
1: 那老屋不是急着拆，而是要先看懂哦，住在里面的人呐、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提醒大家了哈、认清这些相关的事实哈、好，那我们再来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都更哈、有很多这种都更的耐群组哈、平常大家传个早安图啦啊、或是这个问候啦哈、那有时候可能一谈就是这个要。谈到了都更，大家就在想说要婚回搬家或是选团队、那手机放下十分钟可能就有九十几则会读的这些信息、这个部分可能也很多这种在谈都更的这些群组哈、耐群组都会常碰到的哈、这个是不是也、彭老师常常会碰到的一种现象、
1: 那个社区哈、都会有主群组嘛哈、
0: 对、
1: 有时候只要有一人代替说啊我们这个什么旧了是不是要赶快来都更啊哈、等一下就一长串大家就出来发表意见了、
0: 大概都无意见
1: 好，那我们先看家人、每天、最容易卡住的路线、大门的门槛、那浴室的地面、夜间照明、楼梯扶手、再看看我们防护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漏水痕迹啦，外墙剥落啦、
0: 对，
1: 还有那个门啊窗户啦、啊、好像突然卡住啊，因为地震久了有时候会挤压啊，真的不太好开啊。那再来就是说、管线有异味啦啊。
0: 对对。
1: 有时候那个不管是厕所啊厨房啊哪里的管线就是有异味啊。还有逃生通道有没有堵塞啦、那最好让长辈啊自己走一次，你跟在后面啊就走着看。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习惯的地方啊可能是他最吃力的地方了、
0: 没错没错、
1: 不要自己判定、结构安全、要把看到的、拍照、标日期、交给专业的来判读说你这个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或是什么、那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
0: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对错啦、所以只是说每个人的

0: 这个想要的条件哈、哦、都可能哎不同哈、哦，那希望得到一些满足哈、哦。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哦？这个我想也是有时候都是要公权力来介入哈、哦、啊、只是在。这个政府应该不是只是在窗口接见啊、哦告诉大家这个少了哪一张文件，少一张哪一张这个凭证，这个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对公权力这边都去做一些沟通吧、哦、
1: 对没错，因为政府哈、哦、不能只是在那边审核了哈、哦、查章了哈、哦、你少了什么东西哈、哦、你再补件哈、哦他政府应该先把最危险的哈、哦、还有。救灾最差、救灾条件最差的地方了哈、弱势啊哈，还有高龄的住户多的地方了哈，把它找出来了哈、那他找出来，让都更啊哈，还有建管啊、消防啊、社福啊、地震啊，
0: 对，
1: 还有交通啊，这些哈、啊、每一个真正能够协调的窗口哈、这些其实这些窗口哈、啊，像社福这些，他们都提早可以来关心这些老人家，
0: 对、啊、没错，
1: 还有每一个消防，对不对哈、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不同的单位，他们就是本来就该他们办的事情嘛，他们不要被动坐在那边，那还有社区哈、哪边有失能啦、独居啦，或经济弱势的住户啦，哈、还有安置与社福，
0: 对、安置很重要，
1: 对啊，不能等到拆房子，要拆房子之前哈。他们才出现，你要拆房的时候，这些人他说我要搬去哪里什么的，这时候才通通跑出来，一下子可能就来不及解决这些事情。
0: 是，
1: 那民众需要的不是在哈，不同楼层哈，在跑公文呐哈，
0: 对，
1: 而是我们要有人告诉他哈，这个社区最急的是什么事情，那下一步是谁负责啦？
0: 对，
1: 那卡住的时候可以找谁啦？哈，
0: 是，
1: 这是政府可以处理的一些事情啦。
0: 这个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哈、哦、跟大家做的一个整理，就是说、这个政府机关哈、哦，他也不能是啊，只是坐在那边啊。有人讲说坐以待毙，就是待金台币这样子，
1: 坐着就领薪水，
0: 对、啊，
1: 坐以待毙、
0: 哦，还是要更积极的、及早的来啊，帮一些民众哈、哦、啊做一些整理哈、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哎，那重建的团队呢他们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这个杜更专家，围绕重建的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呢士林社区大学不动产这个投资这个的买卖的专家，
2: 买卖与投资，
1: 对，的专这个讲师，专任讲师哦。好，那彭老师啊，我们刚来聊的都是杜更的一些话题哦，那这个社大这部分，那课程这个月好像也又重新新的学期开始了，
2: 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期开始哈，那我的课第一堂哈，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
1: 7点到9点半，
2: 这个欢迎哈，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哈，听到哈，你可以上网路哈去打
1: 士林
2: 社区大学啊。那看看他的住址呢哈，就在保利百年高中嘛哈，那时间就是明天可以直接过来，没关系，
1: 他可以试听了
2: 哈，对啊，第一天可以试听啊，那再来，因为我为了这个课程哈，其实我去那边教也是属于公益性质，
1: 对呀、啊，没错没错，都是在做善事，
2: 做善事，因为我也预备了很多不同的课程哈，因为我外面有些会邀请我去讲哈，那我在外面讲的课程哈，有时候是比如说4小时哈，4小时，那有时候两堂哈，做15000哈，有时候就做你一个晚上哈，或是一个下午哈，这个3小时就可能要5000块，但是士林社大哈，是因为政那个教育部有补助很多，
1: 那个
2: 教育局，
1: 台北市教育局，
2: 因为他补助，因为他的费用哈，18。等于是
1: 18周，
2: 18周，那每一次才2.5小时，一个礼拜一次，其实很轻松，一个礼拜一次，
1: 对，
2: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来啦，有事就可以不用来，那你来听过一次就赚到，
1: 就赚到，
2: 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讲哈、我在外面讲的，你去外面听的课哈、一次的费用你就可以交这边整学期的钱，
1: 3000块嘛，
2: 3000块而已啊，3000块18次，你来听的一次两次，或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哈、你来上课，你在上课有时候还可以询问问题的哈，那都会赚到，
1: 对啊，对啊，赚的更多哈、所以这个也是社区大学哈、的一个。等于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如果说对于房地产买卖投资这个部分呢有兴趣。

0: 去，或是说你现在也是从业人员，想要更精进的话，都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来参考一下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哈。刚才提到了从第一段呢，人口的这个减少哈，人口老化、屋子老化哈，所以呢，这个都更啊，现在都是有很多的社区哈，都会建立一些群组，大家来讨论哦。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哦，这个奈群组里面呢、啊，哦那。这个政府的部门呢、啊，该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那重建的团队呢，屋主最喜欢这个通常是多分一点哈、哦，盖得快一点，自己不用出钱、这个部分有可能
1: 吗？哦，这个地方大家最喜欢的啦。哎、那好听的话哈、好听的话最容易说了哈、那真正的专业哈、不是把好听的哈、就是说也要就是。不好听的要把它先说清楚。
0: 对，
1: 这个不是不能只说
0: 丑话说在前面，
1: 丑话先说到前面。就团队要哈、清楚的告诉屋主哈、哪些数字哈、已经查证哈、那哪些是假设的数字啊？那如果售价没有那么高啊，未来售价如果没有那么高，那如果利息多一点，那如果工期哈、不小心延了一年
0: 啊，那完蛋、
1: 啊，结果会怎么变啊、因为这些东西哈、他要讲出来了哈、
0: 对
1: 啊，因为简报上面哈、最大的字哈、常常是写说哦，大家怎么分为多少，
0: 分为多少
1: 啊？那最小的字哈、却是前提哈、是要怎样哈、才会有这个容积，才会有这个坪数。
0: 那当然被忽略掉了啦。
1: 啊、常常那个最小的那些字哈、就是刚刚在讲那些哈、他没有提醒清楚，只是把它这个轻轻带过，
0: 轻轻带过、对，用小字就把它带过了。
1: 所以这个屋主要特别看小字了哈、至少要有正常哈、
0: 对，
1: 要有。正常啦、压力啦、跟备援三种版本
0: 哦，是，
1: 因为你一个案子你在计算哈、成不成哈、
0: 对，
1: 这个呢是要这个三种版本，
0: 那
1: 也要说明哈、每一次变动哈、每一次变动谁来确认
0: 哦，
1: 那而不是只有一张漂亮的分回表，
0: 哎，对、
1: 你第一次很漂亮的分回表，大家看得很开心，以后哈、减少了哈。大家就卡住了
0: 好，那谈到钱，有时候有人说是伤感情啦、可是、很多人也都会问啊、都跟围绕不是政府政策在支持嘛、政府还特别颁了这些啊，这个条例啊，这个相关法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要需要钱的时候呢，银行怎么会还是要这个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点来卡关、
1: 对，虽然哈，政府说哈，这个因为那个央行什么金融管制什么的、对，都跟围绕哈，他排除在外、
0: 排除在外啊，
1: 他不限制他了哈、所以他想说，那我们是案子是做都跟啊，做围绕了哈，那我们自主更新啊，哇，这个银行钱哈，应该很好借啊，
0: 对啊，应该很容易就下来了。
1: 其实哈，银行哈。政府怎么讲是一回事哈、银行、对他自己的安全角度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0: 对这个钱不能白花掉这样子、
1: 因为政策、重建案、央行、这个信用管制、上面有例外的安排、但是不代表、拿着都跟两个字、银行就一定放款、银行在看、就说
0: 是
1: 其实就很像说家庭在买房了、就是你的权利清不清楚、自己的负担多少
0: 对
1: 啊。那工程哈、做不做得完？
0: 对，
1: 那万一哈、超支谁来补、超支是常常会有的，
0: 常常会出现，
1: 每个案子都会有的。
0: 对对
1: 啊，那你这个部分呢、你没有预备这超支的钱哈、还有换到银行的角度哈、他哈、他借的他就不是看一张你票就是漂亮的效果图哦，而是要一个几年以后要必须完工。而且还可以还款的专案，那文件要一致，
0: 是，
1: 争议要少，
0: 还
1: 有现金流要说得通，
0: 对，
1: 那还有要准备哈、超支还有延误的备案，因为你要有这些哈、就是说银行要确保你能够把它完工，资金没有问题，
0: 对，
1: 他才敢放款给你，
0: 对对对，哈、所以这些数字哈、大家可能。可以常常会觉得说，这个银行哦，要会不会是在刁难哦？所以最近大家对于报价也是很有感哦。去年问的价格，今年再问一次，常常都是不同一回事的哦。
1: 没错，
0: 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价钱哈、这样子，像像今年哈、七月哈、今年七月的营造哈、工程的物价啊、 比去年同期高了哈，5.5%。
0: 哇，
1: 光这个营造啊，物价就高了5.5%啊。
0: 嗯，
1: 那我们其他什么机电设备的涨幅就更明显。
0: 嗯，
1: 那我们数字我们也不用去背，不用特别去讲，因为每一样都涨嘛哈。
0: 对，都涨，
1: 只要
0: 万物齐涨。
1: 对，只要记得哈，报价啊会有保存期限的啊。
0: 哎，对，
1: 因为你现在问哈。问的时候的报价是一个报价，
0: 是当下好不好？是一个礼拜，
1: 他报价常常下面会有写啊，这个报价有效期限是多久啊？有些是一周，有些30天，
0: 对
1: 啊，有些30天是60天，
0: 嗯，
1: 因为他报完价之后，他留一点时间给你，你如果可以就这么签约，
0: 对，
1: 时间过了涨价就是再涨价喽，
0: 对啊，
1: 啊，所以这个啊厂商哈。就是说他不能保证说哈，3年以后哦一定还是这个价，因为有时候整了很久，可能3年以后才会发包啊。
0: 对啊，
1: 啊你现在在做计划，
0: 3年前跟3年后差很多了。
1: 对，你现在做的计划用这个数据在盘算，嗯、
0: 对
1: 啊再算分配比，
0: 嗯，
1: 那以后等到真正要发包的时候，你这个案子就惨了。
0: 对，没错没错，嗯哼，哦，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有些聪明的脑筋转得快一点的，就说，哎，既然这个营造成本啊，这些所有的之前的估价哦，都已经过时了，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房价售价拉高，那这样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1: 对，感觉好像说你那个售价这个房子成本高了哈、哦，售价拉高不是就回来了？
0: 对啊，
1: 其实哈、哦。市场啊、哦，没有义务哈、哦，接受我们算出了价钱呐、啊
0: 哦、
1: 你成本增加，你说售价就涨嘛哈、
0: 哦。对，
1: 因为房子如果太大太贵啊、哦，啊管理费太高啊、哦，或者不符合未来哈、哦、高龄啊小家庭的需求哈、哦
0: 嗯嗯，
1: 就会卖得慢。
0: 嗯，
1: 啊、哦，那利息又持续一直在增加，啊、哦，那还有即使地段好了哈、哦，回家才会发现说哈、哦，哎，这个收纳不好了
0: 哈、哦。没错。
1: 坪数太小啊，轮椅哈、哦嗯、转不过去，
0: 是
1: 啊，那还有电费啦，管理费很重。
0: 嗯，
1: 新房子哈、哦，真的是管理费会很高。
0: 对，
1: 那里面的各种设备的电器哈、哦，也比以前增加很多，
0: 嗯、
1: 电费也会高很多。
0: 嗯
1: 因为还有公共电费都会算在你家，
0: 对对，
1: 要平均分摊啊。
0: 嗯嗯、
1: 啊、那消费者就犹豫啊哈，那由于成本哈、哦、上升哈、哦
0: 嗯，
1: 会推着售价走。
0: 对，没错、啊啊。
1: 最后哈、哦，买单的哈、哦、人是要看。所得啦，还有区位啦，产品啦，哈、
0: 嗯，
1: 账、
0: 嗯、
1: 面的售价啊，不等于真正的成交啦。
0: 对，
1: 有时候账面你希望这样子，但卖掉的不是卖不掉的哈，卖不掉的每一天也都有成本。
0: 对，都是有利息。
1: 房子那卖不掉，每天都有利息。
0: 对呀，哈、啊，好、嗯哦，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解读。嗯、那我们事实上也看到政府这个部分呢，也是鼓励。很多的这些都跟围绕的案子哈、哦，能够一起来开工哈、哦、啊，可是会不会又碰到哎？如果说这么多案子都开工，那会不会又碰到缺工缺料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对，嗯、一鼓励，有些政策一出来哈、哦
0: 嗯，
1: 哦，现在又有什么加码哈、哦？
0: 对，
1: 那什么这个黄菜心或什么的啊，那一下子有很多就开始抢着做嘛哈、哦。那大家如果一起再做一起，又真的就会遇到这个啊，要小心了、哦
0: 嗯。
1: 现在哈、哦。现在稀缺的哈不只是工人，
0: 对，
1: 啊，而是要能把设计啊那个临房保护好，
0: 嗯，
1: 那机电采购还有工期跟品质、
0: 哦、
1: 要一起管好的哈、
0: 嗯，
1: 的完整团队啊、
0: 嗯，
1: 那同一批专业的工种哈，被很多的那个暗场啊会抢着要，嗯、
0: 对，
1: 抢着排，
0: 抢，
1: 那排期自然会往后，
0: 嗯，
1: 因为大家都会去抢啊好的团队，
0: 嗯。
1: 那你不好团队，你又不敢发包给他，
0: 啊、哦，
1: 那他因为他这个案子多嘛，哈、哦，
0: 嗯，对，
1: 那赶工，
0: 案子
1: 对、
0: 嗯、
1: 他赶工又可能会影响哈、哦，
0: 嗯，
1: 安全的品质，
0: 对，又影响品质
1: 啊、嗯，所以政府在推哈、哦、推动的同时哈、哦，也要看那个年度的开工的节奏啦，
0: 嗯，
1: 还有关键工种跟供应链，那政策如果只是看说我核定案多少啊、哦，你来核定没有问题，通过核定，那没有盘点哦营建的量能，
0: 嗯。
1: 啊、最后面、哦、可能是纸上的进度很漂亮了、哦
0: 嗯
1: 啊、因为看起来叫做要那个建造又核准了、
0: 哦嗯、
1: 那边开工又核准是核准了啦，但它后面、哦、后面它工期会拖，
0: 对
1: 啊，住户、哦、会却一直等不到回家，
0: 所以呢，听彭老师这样一路讲下来的话、
1: 嗯，
0: 这不只是建商跟屋主的事了、啊、哦。
1: 嗯，对对
0: 啊，很多环环相扣这样子。
1: 对，因为政府、哦、是负责风险哈、哦。 这那个排序跟调

0: 那个协调了。
1: 嗯，
0: 啊，重建团队哈，要负责透明的试算跟履约。嗯、
1: 哦、啊，
0: 那屋主啊，要负责哈、啊，把产权呐、啊、哈，
1: 嗯嗯，
0: 还有需求跟家人的意见要整理好。
1: 对，
0: 啊，那他的建商才有办法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
1: 嗯嗯，
0: 还有。银行要把资金哈的，银行会把资金的风险会看清楚。
1: 是，没错，他们一定抓得很清楚。
0: 对，因为他要看说你万一没盖起来哈，那续建的机制在哪里？续建的钱在哪里？
1: 啊，
0: 如果增加的那个工程费用哈，你有没有预备钱？盖不完，银行是很头痛的。啊，因为银行是等着你盖完，后面有钱要回收。你房子没盖完哈，这个。就麻烦了，营造团队哈要管理哈成本、工期，还有你种植盖完之后，长照啦、医疗啦、物业哈、能源服务哈，
1: 对，
0: 这些要回答说完工以后哈，这个住不住得起啊？因为它整个的费用嘛哈，
1: 对，
0: 还有照顾接不接得上，啊，法律上面的问题、估价的问题、信托、保险，这些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契约啦、价值、履约风险啊，风险这些都要说明白。
1: 当然，
0: 啊，那城市更新哈、是一场接力的哈、
1: 对，
0: 不是某一棒跑得快就会赢的哈、也不能说啊，这个前一棒资料没交清楚，那就下一棒就重新再跑了。
1: 好，这彭彦祥彭老师讲的都是很完整哦。最后我们剩一点点时间哦，一分钟，可不可以请啊、彭老师帮大家来给屋主哈、三个建议哈、那下次有人来提案的时候，就不用先万一瓶万一瓶了哦。来，
0: 好，我们三样哈、第一，这个漂亮的数字，他给的数字哈。这个漂亮的数字是用哪些假设算出来的？你就问他。
1: 第一个问他。
0: 第二，如果成本、利率、工期啊不如预期，那谁来负责？
1: 哦，
0: 还怎么调整？
1: 是
0: 啊，也不是通通他负责，怎么调整？
1: 好，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啊，第三啊，如果哈、最后做不成，那资料啦，还有费用啦，住户如何安全的退场？
1: 对。
0: 敢回答这三题的团队哈，才值得你进一步的跟他谈呐、
1: 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都更专家啊，是这个啊围绕重建的专家哈。啊，现在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哦，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中这么精彩的内容，觉得说啊意犹未尽哦。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参加彭老师的课程。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
0: 大家是，这明天晚上可以免费来听啊，第一场可以免费来听。
1: 是，好，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次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

0: 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
13: 阿亮Sini atisun, ikats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taizua veleruan, jarasuna, se ts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 kinil nemenemem, tasuka mangwaan.
14: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今天呢，赶快邀请到咱的关山分局的分局长龚世哲分局长，来跟咱开讲哦。局长你好。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5: 是啊，咱今麦吼，咱在这个，差点问错，没有空，有吸过毒吗？
16: 吸过毒就没有办法在这边了。
15: 啊，输啦，输啦，输啦。可是我想讲哦，今麦严格到有人说，假婚也是毒呢。
16: 所以没有今天。就分享几个观念咯。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毒品叫做依托明子，
15: 是
16: 哦，啊，俗称僵尸烟弹，就是吸完哦，让你很像丧尸这样在那边抖花抖，或者
15: 不是讲诶，安那讲伊讲徛伫路边啊弯腰睡觉，
16: 对对对，就是他原本是那个手术的麻醉剂，所以他会让你那边震动，反正就很像电影的僵尸哦。所以，那其实为什么这么泛滥哦？他短短哦，先讲一下他现在哦，他现在在上个月就6月27号，那个我们法务部已经把它列为一级毒品。那什么叫一级毒品哦？就是跟海洛因，就是跟大那个
15: 熊烟的
16: 熊烟点咩？
15: 啊，熊轻的是几级？
16: 起码是四级，
15: 四级是最轻的，
16: 对对
15: 啊，一级是最重的，
16: 一级就是最严重、最会成瘾性最高的、危害性最大的，就是把一级
15: 啊，
16: 就
15: 是罚最重，是不是？
16: 对，那所以他现在哦，你贩卖依托明子是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
15: 哦，吸引哦，想当吸引哦，
16: 哎，就是海洛因，海洛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鸦片战争哦，那个清朝没落就是。大量大家每个人都在抽鸦片，
15: 供鸦片啊，看那个供鸦片、啊，
16: 鸦片，然后。

0: 我想请问一下，外地电子烟单台湾是违法的，不是吗？
1: 违法的，电子烟有两个，一个叫做加热烟，就是它外观都一样，只是前面就那个把烟混
0: 烫
1: 还是什么？哎、啊，第二个叫电子烟，就是电子，它里面是用烟油，电子烟油，
0: 是，
1: 对。
0: 啊，所以你讲你嘛唔知他到底是
1: 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在抽烟抽烟而已啊，所以大家也没有，其实你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在抽烟而已，可是他里面有可能都是有加毒品的
0: 啊，一增加了嘛唔知嘛，
1: 对、欸、啊，所以
0: 他在抽的时候，那经过闻到我们有差吗？
1: 应该是也是多少二手烟，
0: 但可能我们没有摸一下烟丢，摸一下
1: 应该多少烟的，对，
0: 是，
1: 对啊，所以说最好的就是你。电子烟都不要碰，因为我常讲的啊，其实我们去学校宣导就在讲那个吸毒，大家都觉得吸毒没无感，可是我讲冠军一下，你买东西，你看最近在炒那个什么那个地下油，里面有致癌物，
0: 嘿，是啊，
1: 你买油，你会不会买哦统一的，还是买？
0: 要买合法、安全的啊，不安全的呀、啊。
1: 对，大家会买大品牌的。
0: 大品牌安全的，
1: 对，甚至
0: 审核检安全的、欸。
1: 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有品牌保证，第二个有国家会检
0: 抽查嘛，
1: 检验
0: 是啊。
1: 而且那些食品，你看它旁边都有一些成分表，
0: 是
1: 哦，它里面是含什么成分？
0: 是
1: 哦，这所有的食品、药品一样都有这个规定。
0: 清清楚楚的、
1: 哦、CSI 什么检验规定的，
0: 是
1: 好，那请问一下，这些毒品谁在制造？
0: 国外的毒枭，我不猜啦，都是这
1: 個、对，都是地下毒枭
0: 啊，嘿，能够啦，是够啊，
1: 都有啊，所以说都是地下毒枭。那请问一下，这些地下毒枭里面含什么成分？你知不知道？
0: 我哪一在？
1: 对啊，所以看你一般你要买个东西吃要。煮个油，你都会去查什么品牌比较健康？
0: 是啊。
1: 那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就拿那个地下工厂的毒品来吸？
0: 对啊，
1: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
0: 怪怪的？
1: 怪怪的哈。
0: 对啊。
1: 对，所以我说，你看你们对食品要求这么好，却对毒品随便抽啊，所以说毒品其实危害性不是只有毒味，它其实现在跟你讲一个观念，
0: 嗯，
1: 混毒其实才是更严重的。
0: 混毒你是讲？很多种毒到底用啊那样、
1: 喔、你知道那个我刚才讲的一托明显是什么毒品，其实他们都
0: 是麻醉剂，不是吗？主要六供嘛，
1: 对 对, 對，他是医疗类的麻醉剂。其实这些毒品其实本身都之前都是药品，那因为被滥用之后它才变毒品
0: 哦,
1: 哦，所以那个这个叫做医疗用的麻醉剂，
0: 是啊，
1: 哦，一托明啊，请问一下海洛因是什么功能？
0: 我这块都我不知道
1: 呢。海洛因其实叫药王，它是一个
0: 药王哦、喔
1: 欸，它是所有的药的一级嘛。
0: 药王没有
1: 啊，它为药王，你所有的癌症的最佳的止痛剂就是吗啡。
0: 啊，吗啡是吗啡，跟海洛因有什么关系？
1: 他们是同一个兄弟，结构不一样、欸、他们都
0: 是,、哦
1: 是喔、都是同罂粟花，
0: 所以它可以强力镇静止痛呀、喔。
1: 对，它都有它的功效，不然它不会存在。啊，只是被滥用。啊，我、哦、好，那你看。一个来安非他命是干嘛？
0: 安非他命，我记小时候安非他命会让人家很亢奋，不
1: 对对对对，
0: 不睡觉啦。
1: 对对对对，安非他命是日本人发明的，他是给神风特工队打仗二战的时候那些神风特工队来吃的。
0: 哦，就亢奋，
1: 就亢奋，所以很多艺术家那个思考什么？
0: 别创作
1: 创作，他可以三四天不用睡觉，就抽完就会大便。它的药效，所以来，我一直在跟年轻人讲一个，当你的左脑一个叫你镇定，好好睡觉，
0: 嘿，
1: 啊，你的右脑
0: 叫你很嗨，
1: 叫你很嗨，麦捆，啊，请问
0: 你
1: 要精神的，
0: 脑袋会爆炸呢？
1: 对，啊，所以混毒的问题就在这里，好、哦，所以混毒你会让你的神经错乱，你，所以有、哦、根据统计哦，以前。大概就混 1.7 种毒品了，现在很多毒品里面都含4点多的毒品，
0: 是有没有五种、啊？
1: 哎，是五种，所以验出来哦，像所以你们常常看到电视说什么小魔还是怎么在 KTV 唱歌还是在哪里暴毙？
0: 嘿，
1: 哦，因为他们都是混毒
0: 啊。我在有一个那个大马歌手黄上面，
1: 很多很多，哎，都是很多，因为所以说我刚才讲的。

0: 他抽个烟友里面加什么，他不会标示，也不会跟你讲，
1: 因为也不，我们也不会，
0: 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国家嘛，因为那是违法，违法，国家也不会帮他，对吗？
0: 也不会帮你检验嘛。
1: 哎呀、
0: 啊，结果验出来里面都四五种毒品混在里面，
1: 哦，
0: 然后这些毒枭地下的都可以乱加，我就跟你讲，兴奋剂也加，镇定剂也加。什么都接，
1: 都是好黑人送嘛，送
0: 啊，送
1: 下
0: 你的你也不可能
1: 都不要去啊！我是觉得啦，
0: 哦，我就跟你讲，有兴奋啦，然后有我另外一个最简单的药为什么要处方签？
1: 医生审查过啊，
0: 审查过啊，他也是怕有害修崩啊，赶快啦，得你过量，我讲他讲了，安眠药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安眠药吃多也会死啊，大家都知道，
1: 对，要洗胃嘛。
0: 有的人吃一颗觉得药效不够，自己吃
1: 更冷沙了，
0: 还更冷沙了 ，carry 啊。所以就算一个好的药，它也有药量的问题啊。
1: 是，
0: 对，所以不是说你想哦，你刚刚不好给这样能量吧？
1: 但你决定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所以有些你看为什么吃安眠药也会死一样的问题啊、哦？所以药毒其实都是有过量的问题，
1: 是
0: 不是说你嘿、啊、也不能乱加，你这里面加乱加之后都会暴毙。
1: 所以分局长安尼讲吼，我是有点傻眼的。我想讲，咱即马科技在你啊进步吼，应该讲就是讲这个俩毒品的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啊，我一看惊是，较早讲吼，有只多人去检验吼，检验讲伊的这个内底体内底有1.7种毒品，那算两种啦吼。即马讲哇，一检验内底有4.1种，代表就是有5种嘛。
0: 对。
1: 啊，所以咱的这个分局长佫讲。混毒懒做会这最容易致死嘛齁、啊、所以雄心朋友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要够我还是想讲一下齁、哦、这个局长不好意思讲我来讲齁、哦。就是说在民国1913年七月份新北市的三中齁、哦、有一个烟斗过少年28岁黄伟正。去哦这吃毒的人齁、哦、弄死啦齁、哦、啊就他还吃这个丧尸烟弹。啊，同一年吼、哦，十月份的时阵，新北市土城的38岁，是所长呢，吼、哦，刘忠兴嘛，同款吼，或者吃毒的人吼、哦，啊，弄掉了，啊，佫安尼拖呢，啊，到尾嘛亡身去。所以我意思是讲，这种，咱主要分局长一直讲吼，这个依托迷子，哇，这名是不大好念，啊，叫丧尸烟弹吼，食食时阵，你使用时阵，敢那是你食薰尔啦，殊不知哦，其实伊咧食毒。啊，重点，我看到资料讲，这个伊讲半衰期2-3点钟就过去啊，等于讲食了了3点钟，你都检查袂出来吼。
0: 对，所以，可是我刚讲里面都有粉毒哦，所以安非他命的药效多久？
1: 我嘛唔知咧。
0: 安非他命药效是三天。
1: 三天、哦、
0: 所以它 每种毒品的药效不一样，所以、哦、其实应该说，所以我问你，你吸完毒你可能要求他三天不要出门，都待在家里吗？
1: 那我扣零。
0: 对，所以其实毒品吸完毒，基本上他也会去全部都买东西吃啊，干嘛？
1: 那现在行话了、哦。
0: 对，他也是要上班，也是要开车，也是要买东西吃，所以吸毒的人基本上都有毒驾的可能性的、
1: 啊。是，
0: 就好像其实包括我们。酒驾哦，像酒驾的半药效哦，就半衰期大概也是，像有的喝完酒隔天早上去开车，
1: 是
0: 也是会验到那个酒精浓度，
1: 是
0: 好、哦，所以最好是我觉得至少要过中午之后一天之后那个酒精才会退了，
1: 嘿，对、哦，
0: 所以对对啊，所以酒精是这样，毒品也是这样，不是说吸完毒我就退掉没有，有的要等2-3天才有可能退掉，
1: 是
0: 好、哦，所以基本上吸毒的人口他。毒驾的几率都很高、啊、
1: 我也觉得啊，而且对对对，毒驾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那，但事实上你一抓出来，
0: 对，
1: 就是我丧尸烟弹可能代谢掉了，不过安非他命就是三缸啊，
0: 对
1: 啊，嘿，一抓就了，你可能是2缸啊，你起码没有那种瘾头了，可不可以一验你天天都是
0: 都有，
1: 都、就是有毒啊，啊，这个毒驾是不是一靠白就靠2缸嘛？跟咱
0: 一靠
1: 酒驾是
0: 赶快啊，起码其实还有。那个行政院要研议更严格，还在研议中。他觉得现在扣两年还不够，因为现在就刚才讲，他撞死很多我们警察同仁哦、喔。
1: 是，
0: 就我们警察为了抓他，他就开始会，因为其实 毒酒一样会让你的那个
1: 神经中枢的触手啦，嘿啦，
0: 你想会亢奋啦、啊，你就开始乱踩油门啦、啊。对
1: 啊，所以咱刚刚讲就讲毒驾、食毒噶、饮酒、塞车、酒驾吼，完全像即马法则目前是同款的。啊，么未来是不是改者者，咱都爱看国家哪讲。啊，么基本上吼、哦、啊，来讲毒驾原则上吼、哦、就有这个刑法啦吼、哦。啊，刑法来讲第一次毒第一届毒驾去用抓到吼、哦，是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罚金300万以下啦。啊，致人重伤的吼、哦。啊，就是一年甲七年有期徒刑。啊，那弄死人吼、哦，毒驾、酒驾弄死人，就是三年甲十年有期徒刑。啊，当然，行政法、行政法这个是一定的法嘞。啊，那第一届就是奥多诶汽车，甲你罚15万；奥多麦甲你罚11万。啊，那累犯吼、哦，就一直加、一直加，一届就到9万。啊，这物件。甲咱的啉烧酒赛车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有一挂人讲，哎呦，我拒绝。被检测，安、啊、拒绝检测吼，第一届就是罚17万，哎，第二届就45万，安尼一路加上去了吼，啊，再加给大家报告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猜啦吼，这个会假在上面丧失烟弹的，可能年轻人比较会
0: 有。哦，就刚跟主持人报告，他现在就是被掩饰在抽电子烟
1: 嘛哦，
0: 大家从外表上，他觉得，而且他没有意识感，我在吸毒。因为他是在，就是感觉从外观上觉得我就是在抽电子烟，
1: 是啊，
0: 而且那个烟油里面都含有不是一种，可能两三种毒品，
1: 是啊，在这种烟油混了两三种啊，原则上会4.1种啦，数字讲出来了，4.1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烟呐、啊，要你大汉，人生要再美好就你就吃五种的毒品，
0: 所以就是不要真的不要碰电子烟，而且在台湾电子烟目前都是违法，
1: 好像都在网络上嘛。
0: 对对，然后有的是日本是合法的，有的从日本带回来，
1: 但海关检查不到、
0: 哦。他如果应该
1: 上税可能嘛扫不到吼、哦，哦啊，所以就是讲，咱台湾不合法的物件，请大家都唔通做。啊，就讲烟呐，原则上就不要抽烟嘛啊，特别是电子烟，这个是违法的，一定要知道。啊，当然，咱今日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这个伊托米子藏尸烟弹，就是希望讲，大家爱照顾咱的烟呐，不要让小朋友来吸毒喽。来，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拜拜。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飞儿乐团所演唱的《千年之恋》。那飞儿乐团现在也成为了绝响，但是虽然飞儿乐团成为绝响，哎，可是飞儿乐团的女主唱这个文婷，张文婷哦，依旧在这个乐坛上持续的火药哦。所以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啦，一个乐团我觉得它的灵魂哦应该是主唱的声音哦，而不是乐团的名称。那主唱到哪，我认为他的声音会跟着他走哦。但是你说后面的 bass 手啊，或弹的这个弹 keyboard 啊，这些会跟着主会持续有人支持吗？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再商榷哦，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主唱的声音来吸引了他哦。那当然不必为飞儿乐团的这个建宁的这个他的这个词曲啊 melody 啊，还有他的这个那个阿庆哦，他的词曲旋律真的都很棒。但是反正他们就是有一段不愉快的拆伙的过程，那就算了吧，那就过去了，那现在就各自安好，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么除了我们一开始这个节目我们讲到这个酒驾的相关问题之外呢，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些状况哦，有时候我们或许我们可以来多多了解。比方说冠军是一个非常重视生态自然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台北市的树木啊、一直被砍掉哦。那当然我们来看这个工作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新闻哦，就是说其实这些树木、都是生病了等等原因，都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是有时候这网络上总是会有一些这个阴谋论哦，其中最知名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他们的内蒙古还是哪个地方哦，有一个建造的地图啊，还有这个建筑物跟我们台北市博爱特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想讲是说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本来就是对台湾一直有这个武统的声音是没有断过的哦。那我看到网络上居然有人讨论说为什么要砍树，因为把树砍了之后呢，空拍机去拍这个街道的时候呢会更清晰哦，所以这个砍树是为了要帮忙这个帮协助敌人来入侵。这个有这个可能吗？那这个的的确确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的讨论了。那因为这种阴谋论老实说没有办法证实，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一直砍树。那这个声音出来之后，事实上我们也能明白说在我们台湾内哦，一定会有一票人他是很紧张很不安，甚至他甚至是焦虑的、焦虑说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好像都在配合就是对台湾不是那么友善的国家他们的种种政策呢？那有时候我又觉得说网络上这些阴谋论或者这些讨论这些的考虑哦，有时候事后看好像都颇有道理，只是说这个是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来看。那台湾本来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台湾就是各国列强非常觊觎的一个重要的岛屿，不论是西班牙、荷兰啊，甚至清朝日本，或者说是郑成功，这个他们对于台湾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欲望哦，想要来到这个富庶的岛屿，然后控制它。那控制它之后，除了岛上的资源之外，就可以获得顺便掌控附近的海域。那我只是要强调，最近台北市一直在砍树，那砍树过程有没有就像网络上讲了，它是不合理的？那请各位就要多多的注意咯。那当然有时候真的也不必太过风声鹤唳啦，因为我们个人也没有办法来这个阻挡太多的不可抗，因为我们就个人而已。但是至少好朋友，如果您觉得砍树有问题，
或者是可能有国安疑虑等等的时候，麻烦请你深入的研究，深入的关心，网络上都有很多的讨论。那你关心了之后，最重要就是你手上那一张票，你的那一张投票可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那当然不会说投了之后三五个月一两年就看到明显的成果，但是在你不断不断投票的过程，四年八年十二年十六年的过程，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它的方向是不是要朝往你的方向。那么今年十一月就要投票，是地方选举嘛，对不对？那当然最近这个政坛上有人喊说要倒阁，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嘛，就要把立法院重选，倒阁都重选，那会不会这样子，我也不晓得。但你现在我们才八月份，八月份来了解十一月份的投票，你了解你选区内的政治人物，我想时间是绰绰有余的。网络上 Google 朋亲朋好友讨论，用最后的八九十三个多月的时间呢，因为十一月中下旬投票嘛，三个月快要四个月的时间，深入的了解你选区的候选人，他的评价，他的主张，他对国安的看法啊，他对民生经济的看法，他对种种建设的看法，对环境自然，对户数的看法，我相信时间绝对足够投对票。哎，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应该说我们的生活才会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经济强大，越来越健全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冠军。我们最后一首歌 G-IDOL 的 Krinka 送给各位，谢谢您收听，我是冠军，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新闻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头要进行到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啊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啊，还有这个生命的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种即个动力，可以30多年来吼为病人家己去写社区，一个专心到底去守护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即个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来展现无相共的护理价值。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看，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30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公司在，我他。护理读八年嘞，我护校读四年，啊，过来理专去读两年，啊，二技去读两年，对，嘿，
2: 前后八年嘞吼，
1: 前后八年，
2: 真正就医生感慨，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的，
2: 是，
1: 啊，我当初无甲你讲，我两个组件，我生两个组件，我两个组件是读护理系，
2: 是哦，所以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显示哈，我那个讲做护理工做好，其实在做公益，你知影。
1: 啊，是是是，啊，所以我妹妹因祖囝嘛，喊阮祖囝要读护理系。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哎，读咧做护士唔好啦，迄工读西六流。
2: 你本来有一种观念。
1: 好啊，我现在我妹妹甲我讲的时候，我规样讲伊，知我讲啊，啥物叫做六西六流？我都无感觉。你看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五年了后，行卫生所。12年了，12年了，我搁调出来，
2: 好好，
1: 14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敢有六西六流，我嘛无六西六流啊，嘿。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

0: 最孤单的角落。深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啊，我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喊阮主任的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然后阮就讲，啊，不然我那咱就就就会大概做会做，啊，做一个好用偌侪钱，哎，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2: 等于你掌握到那个资历，
1: 对对对，啊，阮小姐的都免去外口做啊，嘛免办活动办个辛苦，啊，目标数就回来了，嘛免弯折，对。
2: 所以你连接有叫，连接金手
1: ，啊，你记得大金北医，
2: 哎，我先说行变成一个据点，赶快你掌控，你掌握这些资料，弄怎样？
1: 对，
2: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CP 值更高，
1: 真的，
2: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2: 啊、所以你看，为这理所当然，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嘛，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0: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后来再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30年护理生涯的最佳注脚。因为无论风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如果你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大学副教授，拥有安稳的生活，你会愿意放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神，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就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看要成立护理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开点社区来对，哈，对这社区帮忙真多，
1: 嗯，
0: 哦，你这么是够用社区来对一颗闪亮的珍珠，
1: 效果
0: 大概哈，就得这健康定定的哈，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纳马下，还是挖井海边的茄定，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1: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紫关那边，我们也很多个案，然后到鹿竹，以前到冈山，然后我们最远山上到山林那边，美浓旗山，我们也都会有个案。
0: 是遇到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依然勇敢地踏出家门，去协助那些经济困顿的弱势家庭。亲自弯腰帮困难个案来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0: 冲击蛮大的、嗯，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哎、欸，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安家去，有的很脏乱、嗯，啊，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嗯，然后味道很重，嗯、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嗯，啊，有的时候是坑到清楚这种天气，吼、哦，哎、欸，有。黑米做拍皮耶，啊，我会够糖、嗯，就是虫会在上面咬酸，我们还要帮忙
1: 抓虫，抓虫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称说，哎、欸，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嗯，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嗯、清洁跟处理。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哦，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1: 哎、欸，你都是居家服务、嗯，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0: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嗯、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嗯、所以
1: 人数
0: 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2: 杨文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0: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学弟妹也会说，哦，拄到那病人跟我就拍教狗，
1: 就拍牛脸，
0: 从澳洲来的。嗯、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哦，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嗯，但是相逢就是上上签。
2: 相逢就是上上签。杨婉平他说，与每一位病人的相遇都是难得的缘分，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力量，温柔陪伴走过。

0: 是为了看风景，您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画狗戏言。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这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喷，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2: 意识呢？
1: 意识已经昏迷了。
2: 昏迷了。
1: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机。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他，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

0: 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小时呢，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去了。
1: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抹刷桂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骊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金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0: 没有，
2: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你，我们今天只是这样表面淡淡的这样说了分享，其实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刻的东西啊。

0: 到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申请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我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啊，我就知道澎湖。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有先做很多功课。
0: 有做功课。
1: 对，我就收集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后送。那空中后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的。
0: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1: 对
0: 这个人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1: 是
0: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1: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了。
0: 你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个价值还是很重要。
1: 对，
0: 就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2: 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1: 学生
0: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1: 守
0: 住生
1: 命，
0: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1: 对，
0: 这是你的金句。
1: 对，
0: 我讲一下轻松点，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金足看，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平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机。
1: 你很精进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为什么要去就读这个法律方面的？
2: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啊，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1: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人家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可是你不赢，压力那么大了哈。你看你刚那段心声哈，其实是很积极上。
0: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平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2: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 by，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的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1: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2: 对，
1: 就算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tand by
2: 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到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0: 优质出色的丁启平，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2: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那这马上就做了就直升机，然后叫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1: 对，
2: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

0: 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酸的完成、嗯、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酸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嗯、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1: 均安。
2: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奇平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1: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2: 奇平督导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了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呢，已经我已经买下，感谢收听。马希望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吼，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正兴广播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用这种方式联络，提供线索呢哈，哦，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哈，这个、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后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梁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2空中再会。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我们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代，2560几年了。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是10000年了，10000年后没有佛法，所以他要50几亿年后，几亿万年后，他才来示现成佛的。这个阿逸多菩萨他的心很慈悲啊，前陀合体菩萨就是不休息菩萨，因为他经过了几千万万年呢，一直修行，从来没有休息，所以得到这个名字叫前陀合体，意思就是不休息的。常精进菩萨依照《大宝积经》里面说呢，这位菩萨为了一个众生呢，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劝化他呢，还是这个众生不肯受劝，可是这个菩萨还是跟着他了，用种种的方法要教化他，都没有一点怨见的心，所以他叫常精进菩萨。佛说法的时候来听法的菩萨很多啊，如果把他们的名字每一位都把它提出来啊，那就太烦了，所以拣择几位也把它提出来。但是为什么提出这4位菩萨呢？这个有一个道理，

说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恐怕不能成功了。所以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要成佛度众生呢。所以有了这个信心和愿心，然后确确实实的念佛了，每天念佛了。不是说今天念一念，明天就不念了，那这样就不会成功了。要把念佛，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啊，时时刻刻放在心上，时时刻刻想到，我时间因缘到的时候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可以说你念了佛啊，没有念的时候就把这种念头就抛开了。所以必定要学文殊菩萨的真智慧，要发起信心。写弥勒菩萨的大慈悲，要发起大愿心。再学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修行的样子，数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的念佛，这样才能够成功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出四位菩萨来给修行人做一个榜样。这一段文就是说，在大菩萨里面呢，有这几位代表的菩萨。下面的经文，以如是等诸大菩萨，通了这样许多的大菩萨，这一句话是说，还不止上面所说的四位大菩萨，还有等等诸位大菩萨，即四体还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还有四体还音。四体还音就是道教里面说的叫玉皇大帝，即就是同的同，一同的意思，一同跟第二层天的天地就是玉皇大帝。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天道。从我们的头顶上天上上去，共有28重天呢。第一层天叫四天王天，它是在须弥山的山腰的四周围啊，四边每一边都有一个天王。东边呢叫慈国天王，南边呢叫增长天王，西边呢叫广目天王，北边叫多闻天王。这四天王天在须弥山的山腰的四周边呢，所以呢它并没有在我们的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哦，这个在我们的上面，跟我们大概是平行的。那第二层天呢叫刀立天，它在须弥山的山顶，就在我们的天上啊，头顶上的天啊。这一层天的天王呢就是四体还音，叫第四天王。佛经里面说呢，这位天王他过去在迦叶佛时代，就是上一位佛释迦牟尼佛前的上一位佛叫迦叶佛，他在迦叶佛的时候是一个平常的一般的女众，他看到了迦叶佛入了涅槃呢，就发一个大愿心了，他要造一个塔来。

来供养迦瑟伯。当时呢，有32个女众帮助他造塔，成就了这个大愿心呢。因为这种善业呢，他感到呢往生了以后啊，在升到倒立天当天王。倒立天的四边东南西北啊，每方有8个天呢、啊，总共有32个天。每一个天的天王就是那个32个女众，这32天呢、啊，都是归于中间的第四体环音所管。可见的造塔造庙的功德很大，所以感到这么大的好的报应，升到天上去了。再上去叫夜摩天呢、啊，再上去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我们从我们这个世界最下面一层叫阿比地狱，这样一直上去呢，直到他化自在天，总共6层天呢、啊，这叫六层天呢、啊，那包括了6道呢，这个、叫欲界。因为身在欲界的都有男女的情欲啊，所以叫欲界。饮食男女的情欲、啊，从欲界6层天再上去呢，叫四禅天，叫色界天呢、啊。色界天有18层天，初禅有3层天，叫梵众天、梵普天、大梵天。再上去2禅天有3层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3禅有3层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4禅有9层天，无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那深造这色界18层天呢，他们都没有淫欲了，没有饮食男女的淫欲了，而且在色界间只有男众没有女众了。那里的天人的身体呢，还是有形状有颜色可以看得见，不过他们都是在禅定当中呢。所以这18层天呢，叫色界天呢，可以看到天人，还有这个宫殿。色界天再上去呢，有4层天，就是无色界。无色界4层天啊，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天。这4层天呢、啊，没有宫殿看不见了，也没有色身了，只有心事的存在啊，都在禅定当中了。所以3界共有28层天呢、啊，这个叫天道。佛经里面常常讲3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无量诸天，无量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诸就是许多了。天道的众生很多了，不但一直上去28层天呢、啊，还有倒立天四边的32层天，所以诸天大众，这就是说不就是只有天人呐、啊，它包括阿修罗众，还有旁边的世界各种人呐、啊，还有龙王等等呢、啊，都在这里会包括，聚就是聚在一起、啊。这两句话就是说，不独就是大菩萨了、大阿罗汉了。还有很多的天人，各方世界的人，
通了龙王等等。

都在那里听佛讲经说法。下面，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在那个时候，佛就告诉长老舍利弗，就向他说了。尔时这两个字呢，就是那个时候，佛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向来说法，都是有人问了再说。独独这一部《阿弥陀经》呢，没有人问了，佛就自己先说。因为佛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造的业造太多了，受的苦也太深太多了，哀怜我们世界上的人的心呢、哀怜我们的心太悲切了，就是很急呀、急着要救我们呢。他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有一个好的方法，使我们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众生呢、不要再继续受种种的苦。所以等不得有人问呢、他就讲了，无问自说了。这个很深很微妙的法门呢，如果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恐怕听了心里都会疑惑。假如有一些的疑惑呢，他就不会发起厌心来啊，照这个方法确确实实去修啊，修这个念佛法门。我们要晓得天下的事情呢，都是要靠切实的信心才能成功啊。修道也是要有信心才能够修成功啊。何况你要修学佛法。舍利弗在佛弟子里面智慧第一啊。对着佛讲这个道理啊，他能够明白。所以佛就叫他的名字啊，对着舍利弗讲。好像是只有对一个舍利弗讲，其实啊，佛是向大众说了。所以说法的时候，在那里的大众呢，他们都听到了。他们看到舍利弗这样有智慧的人呢，听了佛说的这种方法，没有一点点疑惑，大家才会相信这个方法。没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应该要升起信心，要愿心来。所以佛特别叫舍利弗，就是要大众呢发起信愿的心呢。从这一话起，下面呢就是开始释迦牟尼佛说的话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也就是从我们这个世界一直往西方去啊，经过十万亿个佛的世界，那里有一个地方啊，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前面呢所讲的许多话，都是阿难编辑这一部经的时候啊，要讲明佛说法的时候跟种种的情况。从这里开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话了。从事就是指我们这个世界，从我们这个世界呢的西方，我们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这两个字呢，就是翻为中文叫堪忍，也就是很会忍耐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会忍耐种种的苦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你看十几年来，一直软化起来。很简单来讲，就我们德林念博士
20年前的时候，我们刚开始，20几年前开始开山的时候，现在快11月份了，现在应该是要穿毛线衣了。我们大概快10年前的时候刚开始接玄奘寺的时候，现在快11月，这晚上是要穿夹克，要戴毛线帽，而且还要围着围巾呢。可是现在呢，你看就几年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要有冷气了，不然的话呢根本没有办法忍受这种天气的热，让你整个人呢、好像整个内脏都要烧起来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你看一般人，他慢慢的热起来，他还在忍受，他只知道说是热，可是呢习惯了就好。所以这种苦呢是慢慢的一直逼迫来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叫堪忍，他能忍耐种种的苦啊，所以叫堪忍的世界，不是只有地球软化的苦，还有其他种种的苦一直逼迫来啊。你看这个冠状病毒，这个也是苦啊，一直逼迫着。所以不是只有人生只有八苦而已啊，其他的苦太多了。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叫南瞻部洲，在须弥山的南边呢，在须弥山的四周围啊，有四个洲，就是四个星球。东边的叫东胜神洲，叫福婆提呀、南边的就是南瞻部洲，又叫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西边的叫犀牛贺洲，俱陀尼。北边的叫北俱卢洲，叫一丹月。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这个亿呢就是1000万的意思，也就10万个1000万的佛土。佛土就是佛所住的地方，所教化的世界。一个佛土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那下面我们要解释什么叫3000大千世界。每一个单位世界，从最底下开始，从阿鼻地算上来，一直上去呢，到初禅的最高天叫大梵天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座须弥山在中间。所以太阳、月亮在须弥山的山腰周围在行驶，这样呢叫一个单位世界。如果横的来讲呢，在须弥山的外边呢有香水海，然后外边有七金山呢，每一座金山呢隔一道香水海，总共有7道香水海7座七金山呢。那中间须弥山呢是4种宝所合成的，不像我们现在看到所看到那个泥土的山呢，它是宝所成的。那么须弥山呢在中间，它呢在水底下8万由旬，在水面上呢8万由旬，那旁边呢它围着第一座金山呢比须弥山矮一半，所以是4万由旬。第二座呢

金山呢，它是两万由旬，然后第三座呢是一万由旬，这样一直高度一直减半减半呢，到第七座的金山的外面呢，就是一道的咸水海，那上面呢就是我们四个星球，东南西北四个洲，就在这个咸水海上面。咸水海在外面呢就是大铁围山，大铁围山过去呢，那个太阳跟月亮的光啊，已经照不到那个外太空了。所以在大铁围山的外面呢，就是所谓我们讲大铁围山外那个地狱啊，有些地狱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许多的天，许多的山，许多的海啊，这样算一个世界。这样一个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啊，叫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的佛土，一个佛所教化的地方。有小千、中千、大千呢，三个千呢，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不是说一个佛土里面有三千个大千世界，过了十万亿佛土，也就是从我们这个世界开始算呢，一直往西边呢，经过了一万万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啊的三千大千世界，那就到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世界，是整个娑婆世界来算呢，西方过十万亿个佛土，那边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世界。那么下面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研讨。好，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

0: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当你走进夜晚，请你山林中留着有那
1: 的 chain six is solitude，
0: 轻轻的感恩叠字，那会你就以向林的发出
2: 音，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那继续之前的节目呢，再跟大家介绍我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徐玉珍老师一起制作的歌剧轻旅行，想让大家看见歌剧艺术的不同的风貌。上次我们提到了各种歌剧的剧种的基本分类，那紧接着呢，我们要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歌剧。歌剧嘛，有剧就有剧本，或者我们说叫做文本。那在那个人类史上有个经典的悖论，叫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我们就借用这个概念哦，歌剧呢到底是先有文本才改成歌剧，还是为了做歌剧而特地撰写文本呢？那如果我们现在要从歌剧的文本角度切入，又有哪一些是你绝对不容错过的经典呢？那就赶快再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一趟歌剧轻旅行咯。
2: 歌剧是什么？
4: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3: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轻旅行。我们在前几集的节目的时候，我们用剧种跟大家做一些分类嘛。
4: 是的，
3: 就像大家看电影会挑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所以我们想说帮大家分一下剧种，你可以从里面去找你有可能会想接触的类型嘛。对，我们很努力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歌剧离大家没有很远。
4: 是的，
3: 对，但是我们也必须凭良心说，在台湾呢，歌剧这一门艺术呢还真的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一直去接触。
4: 我在从事艺术教育这几年，然后在跟很多的孩子或者是很多家长接触的时候啊，他们其实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老师，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在看不懂或者是听不懂这个外国语言的同时啊，我们去接受这个歌剧作品啊？那其实我常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歌剧其实就是它有故事情节啊，
3: 所以才会是剧嘛。
4: 对、啊、
3: 总要有剧情。
4: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子想，你看看我们其实从小我们在幼儿园啊，或是在我们很多的那个看卡通也好，我们其实是不是就是有很多都是有故事书啊，有故事性然后当为前提。所以你看，你有什么印象中的那个童话故事啊？
3: 童话故事吗？
4: 对啊，童话故事啊，
3: 有啊，我们讲童话故事啊，以前那种安徒生或是格林童话非常的多嘛，
4: 是啊，
3: 所以包括什么灰姑娘那种都有。
4: 是啊，所以你看灰姑娘，你看我们也有歌剧，所以在进入欣赏歌剧的时候，其实阅读文本或是了解故事，这就是一个我们很亲近，然后又非常的从小其实你就会听故事啊，有说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你进入歌剧欣赏一个很重要的第一步这样子。
3: 也就是说以前

0: 听我们所谓的剧作家写剧本的人，一定有很重的分量。
1: 应该是说在歌剧的剧里面啊，其实文本它的重要性当然本身因为它需要有戏剧结构嘛，
0: 对，
1: 那可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歌剧就是一个新写的。我们目前啊，你知道纽约时代票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第一名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文学家，他就是英国的
0: 很古老
1: Shakespeare
0: 莎士比亚，
1: 对，
0: okay.
1: 他目前是还是第一名哦，排行榜还是第一名、哦、
0: 对，因为我可以相信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大概都知道莎士比亚，
1: 对，那莎士比亚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歌剧啊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文学作品这么重要，所以呢很多的歌剧作品就拿莎士比亚的作品来做很重要的文本，
0: 例如之前我们提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当然就是一个莎士比亚笔下非常重要的悲剧、
1: 啊啊嗯、那还有比如说马克白这个很重要的文本也是在歌剧作品里面很重要的，
0: 它很重要，但是相对大家也都知道莎士比亚作品不是那么容易懂、欸、
1: 对啊，所以应该这么说好了，如果你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你可能要花好多天，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在他的那个剧本里面啊，其实他用的那个语汇，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剧本其实他真的很像很多古代人会说的话，那你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咀嚼这些比较以前人讲话的方式，
0: 因为读完跟读懂是两回事，
1: 没错，所以呢在阅读文本知道故事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正常歌剧演出大概就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
0: 嗯，
1: 所以到了歌剧里面，当然歌剧作曲家他就不会是照单全收啊，
0: 当然不可能
1: 啊， 对
0: 啊，要写完的话这要演几天，
1: 是，所以他就会把这个所谓的文学作品里面很精华的一些角色结构故事内容，然后把它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歌剧，就会有很重要的人物，那很重要的人物就会赋予他很重要的歌，
0: 哦、
1: 那很著名的场景就会变成可能很多分幕故事的背景的场景这样子。
0: OK， 因为之前几集是用剧种来分，然后因为剧种看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试图让大家从一部歌剧里面的不同的角度
1: 是的
0: 来亲近歌剧，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一集以及下一集可能就是我们这样分，那这一集很明显我们前面讲这么多的文本类的东西，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文本好了，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先有故事才因此被改成了歌剧，
1: 可以这么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英国的莎士比亚之外、嗯、还有一个在歌剧史上其实也很重要的一个德国的文学家歌德，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浮士德也是我们歌剧作品的文本。

0: 点邪恶的魔鬼的歌，这样。
1: 所以这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说来自由歌德的文本所改的歌剧《浮士德》里面的魔鬼之歌。
0: 魔鬼的歌，对
1: 对。哎，可是其实讲到用歌德的这个《浮士德》来改，我其实很有印象的是，我在几年前曾经因为合唱团的关系，所以有跟 NTSO
0: 是
1: 就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有合作过一个是。叫做《浮士德的天谴》，
0: 是的，
1: 一个很大的作品，
0: 很大的作品，然后是 Berlioz 白辽士，
1: 对白辽士的作品，对，它是一样的故事原型。
0: 对，在原则上你会发现，就是一个所谓的经典文本，那它其实它的好不会只有一个作曲家看到，它会被很多人引用。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现代戏剧啊，它也是一样，会看到很多很好的哪里的 idea， 然后哪里的文本，那大家会用同一个出发点，但是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
1: 对，再举个例，就是近代有些以诗文入乐的，有些写得很棒的诗，可能就会有一堆人帮他作曲，
0: 没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呈现。
1: 对，例如之前就是如果在听新阳听我院士讲节目的话，就知道我们曾经有介绍过刘向阳老师的一首诗被翻作了8个版本的合唱曲，
0: 没错，他的诗才太好了，所以大家就想要用这样的诗作来入乐，这样。
1: 对，所以就
0: 是
1: 好文本就会被写，可能有不止一个古典作品。
0: 没错，没错。
1: OK， 那讲到了歌德的《浮士德》之外呢，因为知道重要的剧作家其实非常的
0: 多，
1: 还有一些经典作品吧。
0: 应该是说我自己觉得，大家入门一定会要听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其实就是威尔第的《茶花女》。
1: 之前有提过，对不
0: 对？那《茶花女》其实她的剧作家就是一个法国很重要的小众嘛。
1: 不是大众嘛，
0: 是
1: 小众嘛。是
0: 小众嘛。那因为他这个文本呢，其实他之所以被写成这个歌剧，是因为他非常的容易懂。他的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高级的交际花，然后在这个寻找真爱的过程中间，然后最后因为他成全了他的爱人，所以并没有跟他在一起。他最后是，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在19世纪其实那个肺痨啊是一个
1: 对
0: 没有办法治愈的，所以这个茶花女的女主角也是死于肺痨，这样。那大家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听到非常耳熟能详的这首《饮酒歌》。

0: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音乐吧，现在即便有些电视广告或者电影都会拿来做配乐的歌曲。
1: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那个卖电冰箱的也是波音九歌这个作品。
0: 对，所以好的文本很容易被改编成非常多的艺术作品，
1: 没错，
0: 而诞生出好的音乐。
1: 是的，
0: 好的音乐当然也就会被拿来在各个的场合重复的出现，
1: 而且都不违和这样子。
0: 没错，因为它很有氛围感。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个是来自《茶花女》这一部歌剧里面的《饮酒歌》，是属于一个比较欢乐的一点点的氛围。
1: 是的，
0: 对。那刚刚讲到这些，都是因为有好的文本，
1: 没错，
0: 所以才诞生出了这样的歌剧。但是有没有那一种就是不是因为好的文本而创作的歌剧？
1: 应该这么说，其实文本这件事情，当然有一个既有的经典文本来进行改编，有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它的故事结构已经很强烈，
0: 嗯，
1: 失败在剧的失败性上面就减少很多风险嘛，
0: 没错，
1: 对。可是譬如说我们之前讲了一个很重要，我们在古典音乐学习上面，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最想听到的两个名字，一个是贝多芬，另外一个一定就是莫扎特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我们的莫扎特先生呢，其实在他的歌剧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好伙伴，他的名字叫做达蓬特。
0: 这个我相信一般的大众比较少接触，大家都知道莫扎特。
1: 好，我们顺便那个意大利文教学一下 Ponte 其实在意大利文里面是一个桥梁的意思、
0: 哦、
1: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大就是从哪里开始嘛、嗯、从桥梁开始，我们常常就是说因为有这个很好的文本把莫扎特达蓬特两个人都连接在一起，桥就是一个很像连接的东西嘛。他把这两个东西，把一个很好的文本对于莫扎特的音乐创作，但莫扎特音乐创作也因为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个改编的文本，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
0: 相辅相成。
1: 相辅相成，我常常讲说，可能在我这个年代很有名的是那个周杰伦跟那个
0: 方
1: 文山，
0: 很常合作的两个，
1: 对，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感觉，一个很好的音乐人，然后再加上一个很好的自己创作，
0: 对，
1: 然后于是他们完成的作品就相当相当的著名这样子、嗯、于是成就了莫扎特很多有名的歌剧。
0: 所以既然他们是这么好的伙伴关系，总的来说他成就了莫扎特的哪些歌剧，还是基本上我们听过了莫扎特的歌剧都跟他有关？
1: 最著名的莫扎特的三个大的喜歌剧都是他作品。那接下来我想要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其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费加洛婚礼里面、嗯、那费加洛婚礼我们都知道，顾名思义我们之前也说他主角其实是费加洛这个人，
0: 费加洛
1: 对吧，那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角色，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费加洛的前传《塞维亚理发师》那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呢 Rosina， 她被用各种计谋捧上手掌心变成伯爵夫人之后呢，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的伯爵先生呢，他有一点点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
0: 嗯，
1: 所以我们的 Rosina 这位小姑娘变成伯爵夫人之后呢，就有一点点感慨她的爱情已经不见了，所以在费加洛婚礼里面唱出了这一首Por Amor，我逝去的爱情。

0: OK， 刚的这个乐段呢是来自我们伟大的音乐神童莫扎特的作品《费加罗婚礼》里面，那伯爵夫人所唱的《我逝去的爱情》，
1: 是对过去这个爱情的一个缅怀，这样子。
0: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一些是因为有好的文本之后去出来的剧，
1: 是、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剧作家跟音乐家本身就是非常的默契，
1: 没错，
0: 总是有那种就是自己来的吧。就是是不是应该有那种所谓自己来的这种，就是他可能不是找现成的文本、嗯、因为可能觉得不合适之类的吗、嗯、
1: 应该是说有这样子的状态。一个最著名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在之前节目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作曲家，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认真收听应该忘不了他，就是我们的华格纳先生，算是我们古典音乐界的一个代表，这样子
0: 指标性人物。
1: 对，就是呢在他的乐剧作品里面，其实他多半的状态就是他并没有一个现成的一个文本可以符合他所创作这所谓的总体的艺术的表现、嗯、所以他就呢在他的乐剧作品里面，他歌词他是自己写的，
0: 什么都自己来。
1: 对， 对，什么都自己来，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最能够表现他自己想呈现这种交织啊，然后人声跟歌词跟器乐互相相辅相成，完整一个听觉上很饱满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在古典的音乐的这个自己来自己写的这个最佳的代表人物，应该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乐剧的创作，这个华格纳先生。
0: 所以就是歌剧里面的代表性，我们说以现在叫做什么创作型歌手、创作型剧作家，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所有都自己来。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所谓的原创制作，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原创的作品嘛，从音乐到剧本，
1: 对
0: 的，所有都是原创，
1: 就是、自己。
0: 就是不会有什么啊，它的原型是来自哪里？不会有，
1: 没错。
0: 但其实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好，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剧种分类的时候，从歌剧讲到说，其实现在的音乐剧它也有一点是慢慢发展过来的嘛。
1: 是。
0: 那台湾刚好近年也越来越多，我们所谓的剧场是主打是原创音乐剧，
1: 没错，没错。
0: 对，就是它的剧本、音乐的设计，什么都是新的。
1: 嗯哼，
0: 对，甚至是特地为了要做一个相关的故事而写出来的。
1: 是的，我自己觉得很幸福的是，我们在台湾这个。

0: 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外来的很多很棒的作品搬演到台湾来。那你更开心的是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台湾本地自己的对于这些音乐作品的很蓬勃的发展，这些创造力跟爆发力。那我自己其实因为我是古典人，其实我喜欢看很多其他作品，但是音乐剧的作品的话，其实这几年在台湾可能韩国的音乐剧也来的很多。那还有自己我们的原创的，刚刚信仰讲的这个
1: 原创
0: 音乐剧。那我看了很多戏，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赏经验，是有一个戏是用网红 YouTuber 来当主角的，叫精酿小酒馆。这个戏它就蛮是比较用口语化啊，或者是一些原创的这些剧情啊，然后这些台词啊，然后来进行这个音乐作品的创作。这是我自己蛮特别的这个观赏经验。
2: 你知道我30岁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讲过很多遍了。你就是想要在台北开一个什么？

0: 杯就叫精酿小酒馆。想想看的空谈
1: ，Oh my God！
0: 想想，还真是心酸。
2: 我也要许愿
3: 啊！你又不是寿星，你许什么愿啊？
2: 首先，第一个愿望，我希望跟你永远都是好兄弟。选个杯。第二个愿望，我希望跟你用精酿小酒馆这个名字开一个全新的 YouTube 频道。
3: YouTube 频道，
2: 薄荷叶。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前面两个愿望都可以实现。
0: 哎，不是，阿飞，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不然不会实现的，你知道吗？

0: 刚刚这个非常非常精简的这个音乐的乐段呢，嗯，
1: 是
0: 就是来自刚刚玉珍老师所讲的让他印象深刻的这个精酿小酒馆。
1: 因为这个作品很有趣，是他的主角其实大多不是受过所谓的音乐剧训练或是声乐训练的演员，
0: 嗯，
1: 所以给我其实蛮深刻的印象。这样他用所谓的素人演员，然后又是网红，然后我觉得整个其实蛮呈现出我们现在台湾新一辈新一代的我们的一个很欣欣向荣很有生气的这个整个创作力的一个代表。
0: 对，那其实就是也提到，其实在近年台湾的这个艺文界呢有越来越多非常有创作力的人才，那包括例如说在中部的国家歌剧院每年也都会有所谓的音乐剧人才的培育工程嘛，就是让你只要有想法的你写剧本，他们会帮忙赋予成完整的作品。
1: 没错，
0: 也诞生了好几部台湾自己的原创音乐剧作品都很优秀，
1: 啊，
0: 甚至有些是那种就是在网络声量超级大的。对，例如说
1: 一演再演这样子，欲罢不能，
0: 说之前什么劝世三姐妹，或者是有一些跟社会议题比较接近的，像耀眼的什么谁偷走了我的字，
1: 没错
0: 之类的，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都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给自己机会去接触看看。那当然歌剧轻旅行这一个系列节目，我们希望的是透过我们这样各种不同类型的角度的碰触跟介绍，让大家可以稍微对我们所谓古典的歌剧距离感稍微减轻一点点，
1: 拉近一点。 对，
0: 对，虽然说对近代的音乐剧非常接地气很好懂，但是其实古典的歌剧又有它的美，然后其实也是有很多很经典的，不要觉得古典的东西就很难亲近或者很无聊。像我们今天讲到今天用的切入点是在文本的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0: 很多歌剧是来自非常精彩的文本，或许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例如说你去看哈利波特之前你可能已经先看过小
1: 说
0: 了，
1: 对，
0: 那魔戒在电影上之前你可能也先看了小说，
1: 是的，
0: 对，所以在那些歌剧如果你知道它的文本从哪里来，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先去找它原始的文本，
1: 没错，
0: 读过一次之后你再去看歌剧，你就会发现，它把它精简流畅的核心价值呈现。

0: 事物非常的美丽。
1: 是的，
0: 对，那这就是这一集想跟大家介绍的方向。那接下来的节目呢，也会继续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歌剧精彩的世界。
1: 对，像万花筒一样的歌剧世界。
0: 没错，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这是希望松林的奉上，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了。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诶。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伫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启动的交河，算对西南角走到南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迄阵也无东西向。
2: 咱大迄个庄出做者公务人员对不？
0: 伫个灿林国小的校长吼，有做一面啊，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莫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嘞？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闲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甲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2: 刚是
0: 这。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

0: 现在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嘛。嘿。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1: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后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和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和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佫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嗯，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佮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1: 嘛较会当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诶、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的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啊，
0: 还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1: 愈来愈悬，
0: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处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嗯，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哦，啊，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啊后礼拜等来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较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若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轻咧做工课，啊，六轻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咱
0: 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啊，
2: 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

0: 改动啦。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小块有草吼，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0: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0: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0: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0: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0: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因为吼，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马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0: 已经老化了啦。
1: 是不是是爱叫少年的？
0: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少年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收等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
0: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真咧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甲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事。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资。
1: 对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资呢。
0: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会当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 吃起来那個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

0: 念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诶、嗯欸，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诶、欸，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咧，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嗯，个咧试着对啊，个黑黑豆的部分，
0: 诶、欸，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诶、欸、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啊、
0: 哦，我那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哦、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啊、
0: 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我们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以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那也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在这 FB 顶管，
0: 哎，
1: 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对 对, 對，
1: 哦，啊，所以让 FB 的这校长
0: 夫
1: 妻
0: 优和
1: 优和农园，
0: 对对 对, 對，
1: 以前也怕校长夫妻可能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造出来，
1: 番薯、
0: 黑豆、
1: 黑豆，啊个
0: 月
1: 光。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一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内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教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教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内啊。咱教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来讲，病虫害较侪，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咱若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都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嘞。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过来呐，讲个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0: 现在人
2: 家都
0: 依靠三 C
2: 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有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 雷同的所在，交一个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朋友做鼓励？
1: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啊
0: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哦、
0: 好
2: 一起来
0: 好
2: 来
0: 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嗯、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多谢
1: 谢谢
0: 人为大来宾哦
1: 谢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天老师要来跟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

0: 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佫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芋仔内，啊加家埕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诶，工作师，干那因遐只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施万钏，啊，因诶变作王宝钏、施万钏，施变作施，施诶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作施，佮比讲菜市啊，哈、哦啊，菜市啊变作菜市啊，诶、欸，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啊因遐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米，
1: 所以这是关庙腔。
0: 这个腔口讲的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啊，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啊，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买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我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1: 烧度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烧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Oh. 哦，
0: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球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你阿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球啊，真修行。
1: 听无啊，不要。嘿
0: 啊，但是人因在地哈，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1: 嗯。
0: 今嘛过来，这少年呢会出外去吃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吃头路哈，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哦，即马这少年啊吼，这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词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这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个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痴拢变成痴。
1: 哦，以后吼，若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芋仔内甲家庭啊较少。
1: 嗯
0: 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都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讲故乡、讲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那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啊，这一种的。语言的自卑，跟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遐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期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

珠罗彩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介绍，可以说是对于爱好艺文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那我想呢，其实如果说呢有关注嘉义市艺文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知道，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在我们嘉义县表演中心的每个礼拜三有一个艺文沙龙讲座。那么所邀请到的呢，都是艺文界大咖级的艺文工作者。那因为回响很热烈，所以呢今年也继续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周三艺文沙龙的计划主持人郭秋实秋实姐，还有是这一个专案的专案统筹廖欣彤来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周三艺文沙龙呢，在今年下半年所邀请到的非常棒的艺文工作者，提供给大家在艺文上呢，我们可以分享这些艺文工作者呢，他们在生命当中的非常精彩的历练啊，那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讲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益助。非常欢迎秋实姐还有欣彤，你们好。
1: 好，怡妙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妙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就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讲座啊，已经在去年执行了一年，
1: 是是、
0: 真的是叫好又叫座，真的。我要先 complain 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活动是周三艺文沙龙，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在礼拜三办这个讲座，而且呢是在礼拜三的下午，
1: 下午茶时间。
0: 对，为什么要排在礼拜三的下午？为什么我们上班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去？
1: 我穿着那个盔甲来了，知道你会 complain。
0: 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个这么样叫好又叫座的这个讲座，真的是让大家眼睛一亮哦。去年推出的时候，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说哇，这么可以说是在台北才有可能
1: 卡斯华丽，
0: 对对对，才有可能邀请到的卡斯居然来到嘉义哈、那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讲座，先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有这个起心动念，刚好这个案子也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呢。
1: 其实哦，原来这个起心动念在于我们在推展很多音乐性的节目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这么多棒的团体来到嘉义，但是在推票上面就是没和好的演出让大家知道、然后想要寻找好节目的这个民众们也可以知道讯息，但是往往音乐性的节目有点比较难推
0: 哦，对，
1: 所以就跟表演艺术中心大家就是在聊起这样一个话题，就想当时我在协助工商服务的时候，我们曾经办了很多年的艺术季，那当中有请到刘巨伟老师来谈音乐，那在他谈音乐的古典音乐的入门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受益匪浅，但是刘老师的音乐上的讲座他必须搭配很多的设备，所以我记得邀请他来的时候，他问了学校相关的设备，但是学校没有相关的设备可以符合他的需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演讲活动他就会自带设备到演讲的场所来，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回想非常好，想持续办下去的时候也卡在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刘老师是一个对于古典音乐推展非常非常有心的人，他说哎呀，是不是如果学校有这样的相关的设备的话，我就可以隔周或是每一周都来，没有关系，我反正我一个人下来很方便，但是问一问这套设备，哎呀，不太是一个学校能够负担的，
0: 讲钱就伤感情了，
1: 对对，所以跟表演艺术中心聊起这一段往事的时候，那表演艺术中心就说那这样好了，这个设备我们来添购好了，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活动持续下去，因为很多的活动一定要持续，
0: 对，
1: 它不能是昙花一现，它如果能够长期的经营，其实可以提升很多想要进入音乐领域的人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这个活动在聊着聊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突然发现说，如果全部都聚焦在古典乐，

0: 那我们一年
1: 比较小众吧，
0: 十场十二场，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像你说的会比较小众，那我们是不是把流行音乐带进来，把爵士乐也带进来，就越谈越广越谈越广，到后来我们的定调说我其实不一定是要音乐，其实我们要推展的艺文活动的面向这么多，举凡音乐、美术、舞蹈、文学、舞台剧都要进来，所以就这么样从原来一开始这样的一个源头开始慢慢慢慢集思广益啊，跟我们今天欣桐啊，跟当时的表演艺术中心主任大家聊一聊的时候，就把许多想要的想法跟想要的领域，其实先想领域，再去想这样的领域到底有哪一些台湾重量级的文化人可以邀请到嘉义来，让所有的民众可以去理解，不管是他生命历程也好，或是他从事的专业也好，所以原来起心动念在这里。
1: 是，
0: 但是我也回复一下为什么周三？
1: 对啊，
0: 里面我问您呐、啊，这个假日啊，你觉得会冲突的多还是平日？
1: 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啊，
0: 家庭日。如果今天我想去听演讲，我的先生不想去，我的孩子不想去，那我的活动是不是就开始会有一点挣扎？而且在表演中心里面，它往往有很多的节目都在礼拜六礼拜天，其实会撞，跟很多民众会撞，
1: 对。
0: 那我们有想到礼拜五晚上，但是坦白讲表演中心的地点它的大众交通工具没有这么方便，那我们办的讲座希望是小而美，不是在大演艺厅里面大概200人左右的，那这样的情况那么它就比较适合在下午啊。那时候想着想着，其实一开始比较美好的想法是说，哎，我们可以不可以跟国小周三下午师进修，因为
1: 因为
0: 我觉得老师如果有这么多的艺文活动的讯息可以进来，它其实可以让很多的学童透过老师的视野去看到这些世界，所以周三艺文沙龙是这么样才产生的。你有没有比较不怪罪我们？
1: 对，我可以接受。好，那这个去年推出就真的是一炮而红。
0: 是，
1: 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年请到了哪些卡司，重量级的
0: 金钟影后王娟嘛，然后再来就是朱露豪，然后刘若雨老师、林怀民老师，
2: 还有你的姐妹淘，
0: 我的姐妹淘琼玲，然后还有王浩一老师。那比较可惜的是，他答应我们两场，上下半年跟一场，这个五月份的时候他再来
1: 远游去了。
0: 对对，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所有的人都非常遗憾的。然后我们在音乐性的其实蛮多的，
2: 马世芳，
0: 马世芳，然后金曲的制作人萧克硕，还有金钟歌王王洪恩，还有佛卡萨马戏团
1: 啊，对对对，
0: 林志伟，
1: 是，
0: 然后还有爱乐电台的王世强，
1: 哇，这是去年的卡司，
2: 对，真的。
0: 林老师也是说好，我们绝对支持。
1: 我想呢，对我们嘉义的朋友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哈。这么大咖的艺文界的这些大佬们，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人生阅历的分享，他们在他们专业上面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灵滋养来讲，真是非常棒的哈。所以说呢，今年我们又是乘胜追击，而且刚刚秋实姐也提到，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就是它一直要延续，要持续下去，
0: 是
1: 它的这个效果才会显现出 来，不能昙花一现哈。所以我们今年上半年讲座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嘛哈。
0: 五场，去年是16场，上半年下半年各8场。
1: 是，
0: 那其实也会觉得那个频率稍微有点高了一点，然后又要考虑到下半年台风季啦，好像去年那王浩一老师，对我们非常难得，就是孙翠凤老师完全不计较。我说哎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这个是请您救场，我因为您的这个嗓子我应该帮你保护一下，所以去年都一直不敢邀请他，他的确是我们团队非常希望请来的。那去年就王浩一老师那一场，孙老师完全不计较就来，就哪知道11月还碰到台风了。
1: 哎呀，真的是，
0: 就我们
1: 好事多磨，好事多磨。
0: 今年就10场，上下半年各5场。
1: 是是是，其实现在已经8月份了嘛，
0: 对，
1: 那我们就是9月份新的场次就马上要开始了。
0: 马上开始，
1: 先跟大家来介绍下半年的卡司，大概乒乓姐的。
3: 上半年其实我们已经办了5场，然后上半年我们也邀请了那个原本五期的艺术总监郑宗龙，然后 故事工厂的执行长林家峰，
0: 也是创办人，
3: 对，还有钟心凌，然后唐美云老师，
1: 是，
3: 然后还有上半年的最后一场就是吴念真老师跟吴定谦，对，两位父子的对谈、嗯、对对对。那我们下半年就是会从九月开始，下半年的五场会是詹宏志、马世芳、唐文华，然后还有林美秀，那最后一场是纪录片的导演柯金元，
2: 嗯哼，
3: 就是会从九月九号，然后一直到十一月四号，
2: 嗯哼，
1: 就九月九号是请到詹宏志老师，
3: 对对对，
1: 九月二十三号是马世芳，
3: 对，
1: 十月七号
2: 是
1: 唐
2: 文
1: 华。那十月二十一号是
3: 林美秀，
1: 美秀
2: 是
1: 十一月四号是柯金元，
3: 对，嗯，
1: 那也跟大家先简介一下这几位讲者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专业，那这一次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
0: 其实在文学的部分，就是以去年跟今年我们涉猎的部分都蛮广的，
1: 嗯，
0: 像去年有王浩一老师跟王一佳老师是属于比较文学部分，
1: 是是，
0: 那我觉得今年也不可少，
1: 嗯哼，
0: 所以今年就邀请詹宏志先生，他很特别，是他的领域是广泛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是 PC Home 的创办人，
1: 嗯，
0: 就是数位网络家庭的创办人，
1: 嗯，
0: 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文学人，
1: 对，
0: 好，
1: 我记得他也主持过一个介绍书、谈论书的一个节目，
0: 读书与旅行，
1: 嗯，
0: 因为他的太太是王轩一，一个美食家，
1: 哦，
0: 所以在他的太太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不幸往生之后，他也拾起了对食物这一方面的记忆，
1: 嗯，
0: 所以后来他也出了所谓的旧日厨房，这一次就邀请他来谈旅行、读书跟餐桌，
1: 嗯，
0: 也就是他在旅行过程里面很多的经验，包括我最近读了他书《旅行与读书》，他结合了美食，我们可能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是他带了很多他所阅读的书的经验，然后按图索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心得感想，所以我们在聊说到底要哪一方面的题材，因为他能讲的非常多，他包括百年孤寂也是一个专题，也讲的非常好，那后来我们聊一聊觉得说，哎，其实读书跟旅行它结合在一起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下半年的第一场就由他来打响我们的第一场，这是九月九号，
1: 嗯，
0: 那马世芳呢，他六座金钟奖，去年其实我也很希望他多讲一些音乐性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去年只能答应我一场，今年的话他又答应了，他觉得嘉义的民众水准太高了，太有趣了，他自己很满意，所以今年我说那我们来谈点不一样嘛，他刚好最近公视刚播完，
1: 对，没错，
0: 也
1: 好
0: 吃，
1: 也
0: 好
1: 吃，我有看，
0: 对对对，
1: 看了一直流口水，好讨厌哦，
0: 这次他又让我们流口水了他来讲好看好读也好吃，
1: 是
0: 从饮食节目到饮食文学，
1: 嗯，
0: 我想这是也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1: 嗯，
0: 啊，第三场呢就是艺术人生一生千面，我从以前就是唐文华老师他的铁粉了，啊，在国光剧团，
1: 他扮皇帝真的是
0: 真的旧版嘞，对吧？
1: 对啊，
0: 哦，他的武声也很好，
1: 哦，
0: 他的唱腔，他的身段，
1: 没错，
0: 是他最近跨足了歌仔戏。
1: 哇，
0: 哎呀，他歌仔戏跟唐美云老师，哎，唐美云老师也是我们上半年的卡司啊，哦，
1: 是是
0: 啊，那他们两个真的是这个一搭一档就之间，嗯，我觉得那个戏曲的演绎非常好。
1: 嗯，
0: 那今年刚好是他在国光要退休
1: 哦，
0: 哦，对，所以我九月十九号要上去欣赏他的《康熙与鳌拜》，也是，嗯，也是他的退休之作。
1: 是 是
0: 所以他要来谈谈他的艺术人生，然后他一生扮演这么多角色，嗯，所以一生千面。
1: 是是是。
0: 那第四位当然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林美秀，
1: 嗯，
0: 哦，这个囊括了多少的金奖哈，
1: 啊，
0: 三金银奖
1: 都还一直活。要在这个
0: 对，我记得他去年好像跨年到嘉义来，
1: 哦，
0: 对，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嘉义啊，
1: 嗯，
0: 他来谈人生的华丽冒险，
1: 嗯，他也是蛮可爱的，因为我知道他以前是蓝心湄的舞团，
0: 对，舞团，
1: 对，他是跳舞的，
0: 他跟家峰的太太两位都是，
1: 哦，是
0: 啊，
1: 哦，是我们那个故事工厂执行长的家峰，
0: 是是是，他的太太跟美秀两位就是舞团，
1: 哦，哇！
0: 那柯金元是那个欣桐大力推荐，欣桐也跟我们介绍一下柯老师。
1: 柯老师就是拍纪录片的、
3: 对，就是那个之前公视的那个我们的岛的那个纪录片的、的拍摄。那柯老师因为他其实长期就是投入整个台湾的自然环境的影像记录、然后也是有拿过国家文艺奖，对，国家文艺奖得主，所以他是对于这个台湾的，就我们现在讲这些其实我们自己的土地，然后我们自己的山跟海跟岛，就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变迁、然后因为现在的环境的变化然后产生的一些问题，还透过影像的记录去把它保留下来、然后让大家去做一些反思。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他的

0: 个纪录片，讲这个在那个方院拍摄的这个关于方院这个湿地的纪录片，非常的感人，就是可以透过影像的记录，那我觉得艺文沙龙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可以纳入不同的面向，就是除了我们不同的领域，就是除了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些艺术以外，因为影像也是现在人非常熟悉的，就是越来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范围，
1: 没错，
0: 所以这是也特别加入这个影像的部分。
1: 对，尤其现在年轻人就是影像，
2: 对
0: 对，
1: 都是靠
2: 影像，感动度，
1: 对对对，
2: 比较大，
1: 对他们，对他们来讲吸引力也比较大，
2: 是是是。
1: 那说到这个年轻人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艺文沙龙从去年开始办理嘛，哈，那因为刚刚我一直砍盆，就是我是周三下午，我们上班族没有办法去，就只能给勇壮世代，可能这样的族群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办了去年一年，然后今年上半年已经结束哈，
2: 是。
1: 那也想请两位聊一聊，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回响，有没有发现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说为嘉义的这个艺文圈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有一些小火花出现？
2: 我想那个族群的部分，因为新农这边也做了一些统计，那我这边也做一点不一样的回想。我其实觉得现在短影音出现非常多，那大家能够安静下来听两个小时的演讲，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学习，好，就是说我可以安静听别人讲两个事，以前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容易，但是在这个影音短快速，然后短影音的一个时代里面，连戏剧都是短视剧了，好，那我觉得那个安定下来缓慢的确是蛮重要的。那你刚才才谈到的泳装群，我们也想到事实上每一个家庭分子里面，当他自身产生某一些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也会传达给他的家庭成分，所以去年的确是泳装族的比较多，但是可能这样回想也出去，再加上我们也希望像包括今天透过广播有更多不同族群的人都可以进来，他影响的层面就会更广，所以在下半年我明显的发现到这个族群发生了改变，所以是不是请新农也来分享一下？
0: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星期三下午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会去发这些我们的活动的一些 DM 到一些艺文店家嘛，然后其实我去了有几个艺文店家，他们其实蛮开心的，因为他们休星期三。
2: 有的学习一下没错，
0: 对，然后就哇，终于有那个不是周末的活动，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参与这样。
1: 有得必有失，对
0: 对
1: 对,
0: 对，有得必有失，
2: 很难全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是，就是随着这个艺文沙龙的我们邀请的对象越来越多元，
2: 对，
0: 就是我们也面向有顾及到不同的族群，所以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你就会发现可能在三十岁，就是20岁、30岁这个左右的年龄层的族群，就慢慢的有增加。然后像今年的上半年讲座报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除了原本比较固定的一群观众朋友，就可能是读书会秀实这边读书会的成员，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固定参与的伙伴之外，其实有蛮多的新面孔。对，然后他们。可能来自主要可能还是来自嘉义县市这边，但也有一些从云林从台南来的朋友，对，那年龄层有更多的学生比例，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发展，就是他可能来了一次，然后觉得他有受到一些不错的启发，但他后续就会再继续来，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艺文的推进也是蛮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很郑重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把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这个周三艺文沙龙呢来介绍给大家哈，那也很高兴就是邀请到了这次的计划主持人郭秋实秋实姐姐，还有这一次的专案统筹新统来到节目当中。那我想针对想要参与的朋友，今天听到我们的广播想要参与的朋友，艺文沙龙也是要先事先报名的，
2: 是是，
1: 那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他们希望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讲座，提升自己的心灵啊，可以分享到很多这些艺文工作者的他们的人生，
2: 对他们很多生命故事，
1: 对对，
2: 非常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哈。可以透过什么方式？
2: 我们可以上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官网，好，也可以。
0: 表演艺术中心官网或是表演艺术中心的脸书粉丝专页。那它是线上免费报名，
1: 对，很重要，是
2: 免
1: 费，
0: 对，
1: 你看这么大咖这么赞的讲座，然后免钱可以免费来参加，真的大家用抢的，必须要抢，而且我们会有员额的限制，对不
2: 对？
1: 对，
2: 我们有员额的限制，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把这个好的资讯告诉大家，就是9月9号开始，
2: 是
1: 9月9号9月23号10月7号10月21号然后11月4号分别邀请到我们

0: 詹宏志老师、马世芳老师，还有唐文华哈，这个是国光剧团的非常赞的这个艺术工作者，还有林美秀哈、嗯，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另外呢，就是柯金元老师，他是在影像工作上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老师。这么经典的、这么棒的讲座，在这边要推荐给大家。请大家赶快报名，
1: 赶快来报名哦，
2: 赶快报名，
0: 对，跨
2: 世代的艺术人生在家跟我们相遇、嗯、
0: 可以上我们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官方的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赶快先来报名。今天非常谢谢邱师姐，谢谢欣桐，大家把握机会啊，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哇，昨天呢感受到我们南台湾的热情，继续要带着大家跟着茂管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曾志伟科长，让志伟科长继续带着大家呢，这次叫做一游山海，亮点一次看啦。而且呢是把我们十年不只是成果、是把我们高屏部落的故事，我们要搬到我们的城市，然后让每个人知道原来我们的部落美食手作音乐茶席可以一次让你呢体验个够。所以在90月要跟着悠悠进山，吃尽文化，玩尽山林，而且呢不只是呢认识茂林，是把我们整个茂林管理处的辖内的高屏部落，哇，这十年来的成果呢一次让大家感受，就在这个礼拜9月5号跟6号哦，在我们哪里呢？梦时代，这个应该是高雄的梦时代广场。好好的，当然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支持一下我们高屏地区的好朋友跟家人们了。好的，但是这时候也赶快来让志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悠悠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不用带大家爬山啦、齁、真的，然后还可以吹冷气，对吧？应该是这么说吧。
2: 今天就是冷气百货公司。
1: 哦，感谢，大家就会说感谢您。哇，而且呢这是连续两天，对吧？
2: 对，我们的9月5号跟我们的9月6号、礼拜六跟礼拜天。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当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而且把我们这十年来呢，可以说我们把全部呢要搬到这个百货公司，然后让大家呢不怕风不怕雨，然后还可以真的实际上体验，还可以一次看个够、玩个够、买个够、吃个够、体验个够，这样对吧？
2: 对，没错。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是9月5号6号星期六日啊，就是刚刚悠悠讲的，在我们的高雄梦时代的时代广场哦，不是在百货公司里面哦，是在旁边的时代广场哦，有办理了一个我们高屏部落十年成果的一个特展哦，叫做一游山海哦。那这个成果展呢就像刚刚讲的哦，不用爬山都可以来认识我们高屏部落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成果，还有一些特色哦。那我们在成果展的现场哦，会有安排有20多个一个部落的品牌，好，包含哦农特产品、手工艺啊、美食，还有我们的游程的一个介绍。那最重要的话，还有我们的部落歌手的一个演唱哦。那有相关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好玩又有趣又可以看到很丰富的内容，都欢迎大家那天大家一起来参加。
1: 嗯，而且呢我们到底展些什么，为什么值得大家一定要跑一趟，我告诉大家哦，这个真的真的保证非常的难。

0: 像是跟观光有关的、跟文化保存有关的一些特色的一个辅导。好，那我想，这成果展呢，就是希望我们把这十年来的一个辅导成果、做一个展示。那不只是做了多少东西、而是想让大家来看见一下我们部落的产业、如何从我们的土地文化跟族人的生活的经验里面、一步一步然后发展成今天可以被更多人来认识体验、支持的一个特色品牌。那就像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现场会有超过20个部落品牌嘛、那这个部落品牌都是我们过去一直辅导到现在的、当然有农特产啊、手工艺啊、特色食品啊、游程、都有。那到时候民众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跟族人来做一个品牌或者是经营的一个交流，那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原住民的文化就像是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展示品一样，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可以把这些生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一个食材、一个记忆，那甚至一首歌、一杯茶、那背后都有它的一个土地跟族人的故事、把这十年来累积的一个价值成果来让更多人来看到。
1: 大家有听到刘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两天有规划吗？那想要知道就是说可以买些什么，认识透过这个可以知道有哪一些玩法，或者是现场是有一些产品或者是体验的课程是要先报名的。
0: 是的，那这个部落我们这次的一个成果展那其实有要报名的部分那像是我们有一个秋场就是一个茶席的部分，这个部分是要报名的。那我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秋长茶席，就我们的联合茶席。那因为山茶在我们高雄在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产品嘛，那主要就是以春醒、夏运跟秋长，那来串联我们整个山林的一个四季。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来报名参与这个我们秋长茶席的一个参与者，能够透过茶香跟茶色，还有用品茶来感受到我们六龟跟桃园一带台湾原生山茶的一个季节变化跟一个美味。那我们这次那个在现场的一个秋场一个茶席的一个体验，我们两天都有，我们总共每天都有四个梯次，那每一个梯次我们都是48个人来报名，他额满了就没有了。一样地点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现场，那
1: 都是在现场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那相关的活动内容包含有我们的一个茶席体验啊，我们还会有一个封茶，祈愿的仪式封茶。那
1: 还有这个特别
0: 对，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封茶。那还有那个我们山茶的小馆，还有一些歌舞的表演。那我想这个费用的部分，我们是每人着收150块钱。
1: 哇，那而且还可以体验，还可以喝到，是这样吗？
0: 没错没错啊，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要线上报名，这个没有办法在现场报名的。
1: 在哪里？
0: 对，阿赛可以，大家听众可以到我们的一个贸管处的一个粉丝团大概来做一个报名。那在活动的前30分钟，一定要到服务台来做报到我们才会为您保留这个机会。
1: 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部分，尤其是封茶。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有体验过的，像有一些中南部啊，他为了自己的孩子啊，他都有一个这个小台南人，我还记得就是18岁，然后他就会为他封茶。对对对对，我还记得我好像有做一罐哎。
0: 对，
1: 都忘记了，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到我们的这个放心游茂林这边来报名，然后到前半个小时，在我们这个礼拜在百药公司梦时代嘛，对吧？要提前要提前30分钟报到，
0: 对，到我们的服务台报到，是的。
1: 邱先生说有候补吗？
0: 如果到时候现场，我们如果现场有民众没有来报到的话，我们会伺机来开放我们的现场候补。
1: 但是机会不大，我要先跟大家讲，真的不大啦。因为每次我们都跟大家想说试试看，结果我们都被骂，不要，我不想做被骂的事情。机会不大，但是呢，真的没有报到名倒是可以这个留下看他们的一个创作流程，然后去认识他们的族人，然后认识这个社区。然后呢他们也有接一些就是一般的假日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团体，甚至呢有一些他们会开课，所以你也可以在这现场认识他们，对吧？
0: 是的，没错，这个茶席体验我们现场还会有那个

0: 就是茶席的老师来教你怎么样来泡茶，好、哦、让你去体验一下桃园跟六龟的一个山茶文化。
1: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哈，这个如果说你没有玩过的话，然后现在又想玩的话，哦，可能就要照我们的方法，不然的话可能比较难啊、哦。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还有消费满额，对吧？
0: 对，是的，消费有满额，还能够啊说好礼的一个活动。
1: 嗯，那当然这个安排手作看文化体验，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再次提醒哦，是活动前30分钟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哦。吴小姐说只有这个封茶而已，这种体验剩下都没有吗？
0: 哦，还有我们目前现场然后还有一个消费满额可以玩手作的一个体验啊，那这次手作体验我们是希望民众可以从文化哦，那变成来手作参与文化，好、哦、我们两天会安排部落不同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成果的这个主题，好、哦、那民众只要消费完之后到服务台来做一个登记，那活动前30分钟刚刚提到的哈，那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哈，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来规划。那手作的部分其实就是有原住民的一个工艺啦哈，那一个是让民众来感受到他原住民工艺最有价值的地方。好，我想这个部分一般原住民的工艺不是往往只有追求一个单纯的一个漂亮而已啦哈，那它是会跟整个生活环境、族群，还有文化、故事、记忆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连结。
1: 嗯，
0: 那我想透过这样子让民众去实际操作之后，那就去理解，哎，这样的一件作品，哦，要怎么样做？从材料从哪里来？哦、啊，传统技艺的方法是怎么样？故事是怎么样？哦，被保留下来，我想这个都是非常的精彩，哦，那非常的有价值。
1: 嗯，没错，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还特别哦，不是只要让你逛市集做手作，我们的金曲歌手葛西瓦阿布斯哦，他也会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把音乐哈、哦？当然呢，有这么棒的一个情境，一定要把我们的音乐带进来，对吧？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有非常强的卡司哈、哦。那我想，原住民的歌声哈、哦、跟文化，那其实都是有非常的独特性跟辨识度啦哈、哦。那像是多声合唱呐、啊，都是非常像是那个布农族的八音合唱哈、哦，八音合一、八部合一，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例子。那而且他们的歌声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密不可分呐、啊、哈、哦。那像是一些从祭典啊、狩猎、工作、婚礼、好、哦、丰年祭啊、部落的生活啊、哦、等等，密切都跟他们的一个音乐跟歌声都有息息的相关。好、哦，那另外像是他们的一个传承啊，还有节奏感啊，还有一个族群都能展现他们一个族群的一个特色，那也跟他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自然跟土地那有非常深厚的一个关系。那我想简单来说就是说，其实原住民的音乐独特之处不是只有音乐好听啊，那他歌声其实承载的有族群的一个历史文化、生活、信仰等等，好、哦、用来表现。那我想我们这次的舞台那也安排了这些原住民的非常知名的歌手，好、哦、是希望说他们在音乐中除了展现过去原住民的那些文化记忆之外，那也能够透过他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创作跟我们现在的一个流行趋势来做一个结合，好、哦、让更多人去了解去认识、哦、我们原住民的一个特色跟文化。
1: 嗯，最后呢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现在有一位朱小姐说你都没有讲到在几楼。好，对不起，因为我们时间很紧，所以我们才赶快哦，把这个比较亮点的赶快告诉大家。他说，请问一下，是在梦时代那么大，他是说算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的部分是在几楼？然后现场是还有哪一些比较好康的？简单来讲，我请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我知道有打卡还有送礼，对吧？
0: 对，是的。好、哦，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次的成果展不是在梦时代的室内哦，它是在梦时代的户外的一个时代广场，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轻轨站的那个对面那个地方那个广场。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听这个一定要不要在那个百货公司绕不到，对对对，好，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大场地啊，对不对？
0: 对，是的，没错、嗯、没错。
1: 还有没有要提醒的？嗯，
0: 哦，那我想就是刚刚提到说现场还有一个打卡的一个那个嘛哈、哦、抽奖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民众到现场之后可以依照活动的规定来完成拍照打卡上传分享，那就有机会参加我们那个部落古影机的一个活动，好、哦、那我们最高有500 块钱的一个现金的折价券，好，像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到现场来做一个，好，到时候可以听从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来指示来做一个打卡按赞的部分。
1: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我们就相约在这个礼拜我们在梦时代见哦，
0: 拜拜。
1: 嗯，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来到了我们的澎湖，我们要来解锁澎湖寻宝了。尤其是在秋天来了，澎湖正是好玩的时候。而且如果你有一个数位秘宝带着你，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我们这一次要来解锁澎湖的一个 PWL， 这是一个数位秘宝，而且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可以让这些热爱探险的、热爱挖宝的、热爱体验的来来来，让你当这个体验员呐、啊！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只有夏天哈、啊，春天哦、啊，这个到澎湖才不会热。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一年四季呢，到了澎湖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尤其是进入九月啊，已经渐凉了，所以呢，不管是吹海风、吃美食、活动，都让

0: 让大家一路可以摇到11月。没错，更重要的就是呢，出门不用用手机了。好，这个让这个手机的资料呢塞满你自己的 APP， 我们帮大家做好整理。所以来到澎湖，如果你是自由行的朋友，来来来，有个自由行必备的神器哦。那这个神器呢，当然就来找找好朋友了。大家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的声音哦，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看到很多美照，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小猫，没错。那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小猫呢？我们的曾慧文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Hello，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喵，我们的小猫来啦！每次美照都到，大家都是要靠它，而且呢，那个照片一流之外呢，还可以帮大家挖很多宝。所以呢，这次还要带大家呢，看看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还有所谓的必备的神器，对吧？
1: 是的，就是我们的澎湖行动旅服 PWA。
0: 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南，什么样的神器啊？到底怎么使用？跟 APP 不大一样吗？
1: 对，没错，因为其实啊，就是早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会很流行做很多就是旅游的 APP 规划 APP。可是呢，因为像手机现在款式越出越多啊，型号越出越多，还有平板，好多好多的荧幕跟工具，那有一些 APP 它的使用上就会有很多的规范跟规则。那有的时候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啊，像说我们要想说换只手机试试看啊，还是想说哇平板好像字比较大，想看看这样子好像就有一点不太方便，你又要重新下载重新登录，就好麻烦好麻烦。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行动旅服 PWA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就跟开网页一样。那呢，它跟你说这样我们可以看官网就好了。那呢，当然官网啊是很多很多很多资讯没有错，不过啊，因为官网是要给电脑浏览用的，所以呢我们网络上官网的资讯它会很详细。那像说我想要知道我的航班时间，我想要知道今天我们很红的那个摩西分海到底什么时候分，这样是不是我们用手机去开网站可能好像也是不是很方便很好看，
0: 而且会宕机宕机，
1: 对，因为它内容太多了所以我们很难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去呈现一个就是像说我们网站很完整很完整的页面。所以呢，这时候行动旅服 PWA 就出现了。那呢，它就是呢，在我们网页上要去浏览这些，我们已经到澎湖，很需要很需要的一些即时资讯，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行动旅服 PWA 上面去做参考，这样。
0: 嗯，林小姐说那次怎么下载，也是一样要下载程式吗？
1: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只要用你常用的浏览器，像说我们 iPhone 啊，就是像说 Safari 的这种浏览器，或是我们 Chrome 浏览器，我们都可以，就安卓的浏览器，只要在我们的网址，就是我们的澎湖taiwan.net.tw.pwa 的这个网址进去就可以了。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对，完全不用下载，非常非常简单。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哎，我觉得这个方便，这个方便，而且呢，也不会造成大家的困扰，对吧？
1: 对，就是你网页随时搜寻，随时都有，所以它这个，而且它有读取你的，就是你的手机啊的即时资讯。我们其实这个呢，像说我们把它跟官网的区别性是在于，就是像官网适合你事前准备用。什么叫事前准备？就是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很详细的导览资料，需要很多很详细的内容去规划我们整个行程。那你到澎湖来，已经到当地了，那你怎么还有办法去？就是你应该就不太需要那种很细致很细致的资料，你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哎，现在的时间状况、天气，这个景点距离我哪里？像大家自由行最常开车、骑车嘛，那加油站就是很重要的资讯。尤其跟大家说一个澎湖旅游的一个小
0: 配宝，
1: 对，就是我们加油站其实没有24小时哦，
0: 对
1: 真的，所以很多人会在路上够楼呢，所以当然这个时候加油站位置是不是就很重要？
0: 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 PWA 它有提供非常多，我们像我们点进去之后，它在探索的这个类别里面，它就包含公车站、停车场、加油站、ATM 这样子的一个即时资讯，它会抓你手机的定位。
0: 哎，这个比较好，而且安全性很重要。
1: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开发是政府单位开发，所以他在读取你的这些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仅只有在我们网站上做使用，不会公开给其他第三方做使用，所以这大家是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呢，像说他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哎，像说距离你最近的哪一个景点有几公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也能够看到他一个解说，甚至有导览或是有电话的服务，就是你都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就是它很适合你到当地之后，它等于是你的一个免费的导游，在地的。嗯，
0: 没错。
1: 对。
0: 哦，欧先说，请问一下，这不会有个资的问题，也不会填写嘛，对不对？
1: 不会不会，我们这个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只要登，就是到网站进去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填写个资的问题，因为他只是他会问你，询问你说你就是愿不愿意分享你现在的即时的 GPS 的
0: 位置
1: 而已，
0: 他只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对，他应该是说他是为了要抓取，例如像说他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我才能够，例如像我现在位置在澎湖游客中心附近，有在澎湖管理处嘛。
0: 嗯，
1: 那他推荐给我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在澎管
0: 哦，旁边有一个餐厅好吃，
1: 对对对，廖先生，像说你隔壁是澎湖游客中心，距离我大概24公尺，
0: 真的，
1: 对，或者是说哦，我在旁边一点，大概在800公尺有一个蔡琴兰的近视地，他是依照你现在的位置，例如你骑到西屿去，他就不可能再推给你游客中心了，
0: 对，没错，
1: 对，他就是一定是推给你别的，例如你在西屿，他可能就推给你快海大桥或渔翁岛灯塔，他就会告诉你，你离你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景点是哪一个？这样子，这距离的使用方面就是很方便。
0: 是，胡小姐说每次这如果她说欧多拜也很难找车位，哎，她说这个也可以来帮忙支援吗？
1: 应该是说我们会给大家停车场，例如像说，因为你有时候可能像说，叫例如骑到跨海大桥去，啊，你一眼望去不知道到底他要车子停哪里，微凉的搂冰的青菜亭，对不对？
0: 哦，就完蛋了。
1: 对，那就糟糕糕了，这样子万一被开红单、开黄单，就是不比较麻烦。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他用有一个停车场这个功能，其实他就你可以看得到，他有通梁桥头停车场，他就可以直接按导航，他就给你导到那边去。所以说他就会告诉你停车场在哪，因为大家在做功课游客的时候，你一定都是只是标位你的景点在哪里，但是他很少人会直接说我去把它标在停车场这个位置，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功能其实他就是会告诉大家你停车场哪附近，这附近哪里有哪些停车场啊，停车场在哪里，这样子。
0: 嗯，哎，我觉得这个好，哎，而且呢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你看透过了我们这一套哦，这些神器啊，你等于是掌握了不管是海风天气停车当地，然后你现在的这个地点周边有哪一些的吃玩乐通通都有，对不对？
1: 没错，尤其是大家很重要的，就是说有的人是坐船来的，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些停航的资讯，可能大家要去好几年，可能人已经在澎湖了，就是天气我要你天有不测风云嘛，你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收集到那么多的，例如像说停航的讯息啦，或者说今天到底船有没有开啦，或者说今天的风到底有多大啦。其实像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哈 PWA 它在嗨熊的下面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即时滚动的一个，像今天就是强风特报是黄色灯号，那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告诉你，哎，你黄色灯号的时候就有可能有航班异动影响哦，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去留意一下。我们如果像说有一些交通船啦，或者是一些澎湖轮啦停航的资讯，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及时的这样子船班的资讯，我们都会在我们的首页就可以看到。所以其实大家，我们是很推荐是大家到现场用，到澎湖的现场用。当然你要事前说，哎，我可以在台湾先做一个了解跟浏览，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最适合的使用时机就是在你到澎湖的时候。
0: 嗯，是哦，
1: 是
0: 这个是侯小姐说，现在想规划家庭旅游到澎湖的话，然后大家想知道说，如果你讲的这个神器这么神的话，有这里面会不会介绍私房景点，然后会标示一些它的特色菜这些？
1: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里面也有好店推荐，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因为基本上来说，其实澎湖美食很多很多，然后都蛮好吃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是你，例如像说，我觉得比较直观的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不想要那么硬性说，我一定要去规定说我要到哪一个餐厅去，我们又不想安排好，我想要比较随性一点的去吃，那它其实像我们在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店家的功能，有一个好店的功能，就是你点进去这个 个PWA 之后，它就会有一个好电工，点进去之后它也是会告诉你有一个距离较近跟热门度的部分，你可以去看看说这些餐厅它的位置在哪里，也可以直接导航，它有网站，你也可以直接搜寻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1: 对，因为例如像它距离你几公里，例如像说你今天你在二坎，那你万一如果用搜寻的，我要看到一个评价很高，或是你自己做功课，可能你

0: 对澎湖没有这么熟悉，那你可能你搜寻到的一间，它可能在马公，哇，你要从二坎骑回马公吃吗？真的是太麻烦了。所以你可以直接点开我们 PWA， 它有距离你最近的距离，你可以看到它很直观，距离你几公里，你就可以直接点看看。然后它有一些它的网站啊，或者它联络电话，你都可以透过这个 PWA 直接很直观的看到。
1: 嗯，所以哦，这个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更多的清楚，而且你不要忘记咯，现在紧接着我刚才这个一开头就讲，九到十一月可以让大家真的可以疯澎湖，为什么呢？太多活动，你如果再搭配这个神器的话，真的很好用。我们可以让小猫告诉你怎么来去搭配，真的，而且怎么样去寻找，而且呢，一定要哦，好。欧小姐说：“有没有最新的伴手礼可以带回来不失礼，自己又可以吃得开心？”
0: 哦，这个伴手礼的部分，其实澎湖最近这几年有非常多很创
1: 新的
0: 对伴手礼，像说我们观光圈的，我们观光圈的店家，像星星名茶，他们也都有一些，像说最近像在翠上面，这社群软体很红的什么。那个花枝香油条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什么甜不辣脆片啦、之类的，这种很多。其实我应该是这样说啦，像我自己本身是小编，所以也有很多人会在粉专上面问我相关的问题。但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像我最常被问到说，黑糖糕到底哪一家最好吃？
1: 对，但是问题是每个人不大一样。
0: 对，因为澎湖黑糖糕其实它很多流派要这样说，它很多分别，所以它象征它有一些黑糖糕比较湿、比较甜、比较软、比较松、比较干，但每个人吃的口感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小猫都会推荐大家，你来澎湖之后，其实我们澎湖店家都超级热情的，基本上都有试吃，所以呢，你来不要客气，如果有看到它有店面、有工厂、有什么，你都是进去之后它有给你试吃，你就不要客气，大大方方的吃，因为只有自己喜欢的才是最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推荐给大家，像我自己喜欢。偏干一点、松软一点的口感，然后跟比较不甜的口感，然后就可能有的人回去说，你这个黑糖糕怎么没有味道？但就是因为每个人个人喜好不同嘛，所以就是这种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大家来就是没关系，近几年澎湖人都很好客，
1: 大家不用客气啦，真的真
0: 的。
1: 包含的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海鲜，现在也是哈，这个时节秋季的海鲜哈，你会发现又不大一样了。你看冬季跟秋季哦，我们在推那个海鲜，而且呢那个必吃的，然后你要带那个干货回去都不大同，对吧？
0: 对，因为像说澎湖其实的海鲜呐，就是像说。很多人都会说，哇，澎湖是不是来一年四季都有海鲜吃？其实基本上这样说不能说错啦。但是呢，我们只能说你要吃熊丢席的，就我们最当季的，就是最肥美。像我们秋天即将开始，像我们现在是夏天的尾巴，你来的时候就有什么小馆，因为夏天的时候就有小馆嘛。前阵子的时候小馆就非常多，这阵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逐渐买到小馆干哦，这就是蛮当季的东西，因为它已经要进入秋天了。那秋天之后进入来就是我们秋蟹的部分，三点蟹要准备出来了。对不对？那呢，所以呢，我们秋天的时候，我们的虾蟹贝类的时候就会相对更多了一点。那像说我们像说，大家说吃海胆，因为像澎湖其实海胆它是有进补期的，就除了在这个时间之内，其他时间是不可以补的。
1: 对，
0: 所以它对，所以说你要吃新鲜的海捞的，你就只能在那个月来吃，才会有新鲜的。不会让谁听懂但是也没有说不好吃，你煎蛋什么料理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例如像说像冬天，很多人说啊，冬天很冷啊，来澎湖风好大哦。其实冬天才是我最推荐我朋友小吃货们最适合来澎湖的季节。澎湖冬天的鱼真的是超级肥美，很多人都说吃过，而且有些鱼类真的是会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对，没错，
0: 所以那是最当季的食物。其实澎湖冬天真的很好玩，对，而且是很慢活，就是很安静的这种，不会用人挤人，就是大家来旅游就是舒舒服服的。
1: 没错，最后一分钟呢，我们也让小猫帮大家汇整一下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对，好，这是呢我们行动旅服 PWA 呢，这是呢我们现在也有在推出一个活动，就是呢如果大家可以帮我们上线点了一下我们的 PWA 的这个行动旅服的网站，帮我们试一试，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更多更好的建议，也可以帮我们进入首页填写问卷，那我们填写问卷之后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的小礼物。那也希望呢 PWA 能够帮大家呢在解决在澎湖的即时的这种活动啊，不然或者是我们的这种不管是你要导览啊相关的一些资讯的旅游服务。那当然我们要再度帮大家广告一下，下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澎湖最疯音乐灯光节，即将在9月12号 号登场，我们每

0: 呢都会在观音亭热烈演出。那我们今年最大咖，请到我们韩星诶 Super Junior， 就是像 Sorry Sorry 的 Super Junior 的圭贤来帮我们做开幕的嘉宾。当然当天也还有卢广仲，当然我们也集结非常多海内外非常棒的歌手，像说我们有现在很红的听团，大家了解的美秀集团胖胖团，那当然也有我们流行音乐很多的指标啊，ODI 跟高尔轩，还有我们很多的一些都汤豪这样子，对，安心雅这些我们的明星艺人。那当然我们的九月二十号也有我们澎湖自行车跳友嘉年华的活动，虽然说已经报名结束了，
1: 没错，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曾慧文，我们的小猫，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喵喵喵，相约在我们澎湖见哦。
0: 对，期待大家一起在澎湖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刚刚呢先带大家跳岛到我们的澎湖啊、哦，下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追风之外呢，现在要跳岛到我们的金门了。说到了梦想航道，航港之道领航员爆发来咯，而且这一年呢可以说哦，要让悠悠带着大家搭上一艘梦想航船，一起航向这个超人气的金门。金门啊，好的，说到了金门港大升级啊，全台最大的海港旅运中心起航了，相信呢在上个月有跟大家说明之外呢，大家也有感受到，天哪，港好遇见金门，搭船你看多好，通关又快，然后让大家呢马上踏进我们的港口，就可以有开始不一样的一个精彩。所以这样的一个升级正式启用，目前还是全台最大的哟。所以这个时候呢，今天要来看看哦，带大家问问我们专业领航员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特色，因为呢为了盖这么大的旅运中心有多大有多快，未来呢金门多好玩，又有些新玩法，还有包含了这次呢陪伴大家也是交通部航港局的港务组姚嘉义科长啊、哦，让嘉义科长陪伴大家开放02372920，那么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让嘉义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的，当然我们说到了哦，首先恭喜我们金门最大的港旅运中心金门港，而且呢这个是全台最大的旅运中心，很多人很期待也很好奇说，打造这么大这么大怎么那么的大，最大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咯。
3: 诶，是的，因为金门啊最近因为观光的发展还有小三通的持续成长，那它的旅客人数啊其实每年一直在增加，
1: 暴增，真的，
3: 对，
1: 嗯，
3: 然后除了连续我们平常大家了解的连续假期跟寒暑假以外，其实现在连平常的周末啊 那个候船空间都不够，人挤人，所以啊局里面这边航港局这边啊就有协助县府金门县政府这边来向中央争取35亿左右的经费，那县府自也自掏腰包掏出了大概8亿左右，那总共大概是43亿，那一起来打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旅客服务中心啊，那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旅客服务中心，让整个海运的客运的服务品质啊，可以有个提升。那未来民众来到金门，无论是观光旅游、返乡探亲，或者是商务交流，都可以有一个更安全、更舒适、更有效率的环境，那搭船的体验，那也是为了持续因应未来小三通持续成长的这个旅客人数啦。
1: 嗯，真的，而且真的是旅运需求啦。我听到很多这些这个转运的啦，哈，然后呢来到台湾的啦，好，因为刚好上礼拜在金门的时候，刚好有就在这个做一些这个活动哦，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宣传茶会、反馈等等的时候。就发现呢，大家都说哇，这个盖得好，因为第一个呢，哎，这个大家说漂亮；第二个呢，它变地标；第三个呢，哎，大家找人好找，你知道吗？那个塞车的时候，人找人会气死人，好，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很舒畅的地方，而且现在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这个海港旅运中心，到底有多大，然后它的规模里面到底可以让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然后总共有几层楼，以及从外观到内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是，其实吼，这个金门港旅运中心它规划总共4层楼，那它的钢构的建筑物，那它总共的楼地板面积大概是36000平方公尺，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大概是我们大家常见的百货公司的几倍大，
1: 真的，
3: 对，那它其实里面呢、啊、它非常的宽，那它最主要它是把民众啊做一个分流，其实跟航空站一样，跟机场其实是一样的，它把入境跟出境的旅客把它做分流，那其实它在巅峰小时啊，其实它每个小时双向就是进去跟出来可以服务2800个人，那一整年下来最多可以服务到350万人次，那这样的效率其实就可以因应未来 那个小三通的人数啊持续的成长，那民众也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排队上面。
1: 难怪他们讲说这个比他们说机场的感觉更好，好、哦、更舒适，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新的设备跟服务，对不对？
3: 对，
1: 嗯，那这里面呢包含了连无障碍都有，对吧？
3: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的这个设备啊，它因为它有分层，所以为了让环境更加的友善，其实它整个楼层都有设置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就是包括电梯、电扶梯，然后它也有大型的行李推车。那除了这些无障碍设施以外，其实针对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的话，它也有提供所谓的亲子友善空间。那这些都其实都是比照机场的规格模式来做设计跟规划的。
1: 嗯，
3: 那除此之外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也开始跟机场一样，它里面其实是有商业空间的。未来民众到这个场上来搭船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呀、啊、买伴手礼呀、啊、这种东西。所以它不，未来不会只是单纯就是啊我去那边等搭船而已，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也是一个地点，你可以去逛，然后在那边休息这样子。
1: 嗯，而且大家都知道候船的时候，第一个哈、哦、就是等待的时候，所以除了这个通关，听说速度提升了、啊，很多人呢最在意的就是舒适度，而且呢还有一些贴心的服务，对不对？
3: 对，没错没错。其实就如同刚刚讲的，它有亲子的友善空间、无障碍的设施以外，其实啊，它也是跟机场一样，未来都会有。未来你们在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有设那种大型的电子看板，你可以直接看多船到了没有、
1: 哦、
3: 对、
1: 嗯、
3: 然后什么时候要搭船这样子。那你去搭船的旅客，你就可以安心的在那边等啊，时间到了我再上船就好了，我不用一直在那边注意时间啊干嘛的。另外其实它也有所谓的旅客的服务的柜台啊、事务招领室啊、哺乳室啊，这些东西通通其实都是有都有的，所以这个都可以让民众感觉到更舒服，也更
1: 开心。我觉得那种感觉舒适度啦，真的就是一个现代，而且是一个激进式的，就是说等于是它符合现在我们的需求，对不对？现代化，
3: 没
1: 错，
3: 没错。没错，
1: 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在通关的部分哦，那他说还有安全性的部分，因为人数这么多，现场的管控跟服务人员的部分呢？
3: 是是是，就如同刚刚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就是比照机场，我们把入境跟出境的旅客啊做一个分层。那其实这栋旅运中心当时候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啊，就有找了海关跟检疫单位，大家一起来沟通协调，我要怎么样规划动线空间，让未来旅客进来以后可以直接按着指示，我直接就完成各项的通关，这样民众也不会在那边啊，我接下来要去哪里呀、啊？我要干嘛、啊？那这样整个效率就会更加的提高。那另外整个场站里面啊，我们也有设置了完善的监视系统、消防设备、防灾设施。那这个可以确保旅客在里面如果遇到任何紧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足够的设施设备来因应。那未来智慧化的设备逐步完善以后啊，这个通关的效率跟品质啊，你相信也会越来越好，让大家去搭船的时候能够更安全、更放心也更便利。
1: 我觉得更棒的是，因为它还可以就少去一些等待的时间。
3: 好，
1: 因为这样的话，第一个有秩序了，对吧？你也知道登船有时候大家都一窝蜂的，
3: 对
1: 哦。然后呢，再因为这是也是一个小三通的一个通道哦，所以呢基本上安全性啦、导览性啦，然后还有就是快速通关的部分。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有这样子的一个旅运中心的启用，我提升的不只是这个我们的出入，就是在出境跟入境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在串联，我觉得跟台湾的离岛的这个部分时间上也变得比较顺畅了，对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是哦。侯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那如果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台湾到金门的船运的部分呢也会增加航班？
3: 嗯，台湾到金门，因为目前其实台湾到金门主要还是以飞机为主，
1: 对，而且我们基本上呢都是货运比较多了，
3: 没错没错。
1: 嗯，
3: 对，
1: 所以这个你说要有，我觉得要看特定的时间了、
3: 啊、是啊，
1: 对不对？
3: 因为其实 台湾到金门搭船其实相对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1: 长啊，对啊，它不像去马祖，好不好？这个真的，对，而且你看，像上一次我们让大家搭船到从高雄搭到马祖，那个时间已经算快了哦，对吧？你如果说到金门没有办法，因为那不，我就很像一个三角形，
3: 是、
1: 不大同，好、所以呢，侯小姐。这个未来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县府他们自己有一些特定活动，可能会跟港口来合作，看是哪些船有这样开特定的船了、
3: 是，其实局里面这边其实也有安排，有跟县府在讨论，就是说，哎，我们目前的港口其实这个旅运中心这么大，未来是不是有机会来引进大概一万吨左右，大概在三四百个人左右的那种游轮。
1: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耶，
3: 来停靠，因为其实我们的当时在规划旅运中心已经把设施设备都留好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可能局里面这边也会跟县府一起来合作，看有没有机会
1: 让这样子，就是吨位又不是太大，
3: 没
1: 错，然后那个游轮又可以停靠，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我觉得这样好哎，
3: 是，这也是目前局里面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嗯，这个串联平台那边呢、
3: 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我觉得未来一定会。让商业跟地方产业会更多的发展，
3: 是好、
1: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这个听到的话哈、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大家可以期待。

0: 待的。而且你知道吗？从金门港旅运中心出发的话，哦，周边呐，你不要担心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地点是在他们后船平常后船港区这个地方吗？他说新盖的这个地方。
1: 对啊，对啊，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水头港里面。对，
0: 嗯。就是我们平常要去搭小三通的地方了，
1: 没错，
0: 简单讲就是这样。
1: 是，
0: 而且呢，从这个周边啊，你就可以去顺游一些经典游程，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到金门啊，非常推荐大家，金门有三个主题可以来探索金门。第一个是文化，第二个自然，第三个当然就是美食了。其实从水头港这个旅运中心出发啊，可以先去金城老街，去看一下那个古厝的建筑物，去感受一下老街的魅力。
0: 嗯，
1: 然后再来可以去坑道去看看，他们很多坑道可以去看看当时候的占地工程的壮阔的景色啦。
0: 嗯，
1: 啊，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金门版的摩西分海。
0: 嗯，
1: 它在特殊的时间
0: 才会有哦。
1: 对，它海上会突然会退潮，都会
0: 对
1: 会有一个步道浮出来，
0: 很特别。那个真是可遇不可求啊！那看看那个海，就是看海象。他们一直跟我讲说，你以为你这样看就看得到哦？那个也要天时地利人和啊！我说哦，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真的我也吓到，我想说我眼睛看错吗？因为他们就全部大家冲出外面，我想说怎么了？然后他们就说你来呀，啊，你还在干嘛？手机。哦，我才知道说哦，天哪，真的有哎！因为通常我们都只有在澎湖才看得到啊，哎，对不对？也是一样，是澎湖的离岛哎。
1: 对。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是金门版的哦。那个真的海象，哎，海象刚好到的时候你才看得到它浮出来啊，不然的话看不到哦。
1: 是。
0: 哎，真的，哎，难怪会想要把那个一百吨以下那个游轮引进，我觉得真的要哎，欸！你看，其实这边真的是蛮可以来带动这个周边的观光跟周边的一些民生，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生活啦，我觉得可以丰富更多，因为金门的美食料理也非常多哦。这边现在是那个周先问说，请问一下，这个金门的港金门港的旅运中心啊，跟那个船班啊，现在的那个资讯有没有把它串在一起？
1: 有，其实我们金门港现在金门港旅运中心里面的那些资讯系统啊，
0: 嗯，
1: 其实它都是即时会显示目前船班的各项资讯。
0: 他说像那个他现在写说是像那个像那个机场那样的会跳表的那一种。
1: 没错，现在全部都是智慧化了，
0: 哦 okay，
1: 这个是新的，一定要是用最新的显示器来
0: 方式。
1: 对，没错，对。
0: 而且我们有特殊的这些海象不佳的时候，我们航港单位跟航运中心都会用公告的。
1: 没错，
0: 哦，大家不用担心，
1: 是
0: 哦，让大家比较安心啦，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到此金门到此一游哦，尤其是现在又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旅运中心来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利用哦，不管在旅游方面呢，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公务方面啦，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资讯呢，还有就是你想要出发前再次确认那个船班或小三通。刚刚呢，我们这位先生在问，刚才科长也有讲到了，他现在已经同步了，好，就没有说分开了，所以你要搭的船班这些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才做一个查询，大家就不会错过或错班，说甚至呢，或者是误班等等，对吧？
1: 没错。
0: 嗯，
1: 是的。
0: 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有，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其实吼，要出发前，因为其实船就是会受到海气象的影响啊，就是讲白一点，就是靠老天爷在吃饭啦。
0: 嗯，
1: 所以要去搭船之前吼，记得提醒大家要上网去看一下吼，今天的班航班有没有开啊？那如果有遇到，其实局里面或金门县政府这边有遇到海气象不佳或特殊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都会要求港部的经营管理单位或者是航运公司要及时的公告，这样让民众才会去到，对，去到现场扑空了。
0: 嗯，让大家吼这个生戚戚哈，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旅运中心，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啦， 让大家更安心、更舒适、更这个顺畅哦。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港务组我们的姚嘉义科长，非常谢谢他，非常的这个贴心哦，让大家安心放心来到语音中心，一定要来拍一张照上传打卡哟。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嘉义科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再见，拜拜。
0: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
4: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5: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4: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5: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的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呢？中间那个女生就是詹雯婷，菲儿以前的女主唱，对，也是《苍兰诀》上那首歌的女爵。OK，最近的《苍兰诀》又被大家挖出来哦，这个真的是好听。好，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待会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俊良检察官哦，我们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呢，当然今天主任呢在下庭的时候要聊到的，就是你以为只是分赃。哦，小心啊！这个加一点、分一点、抓一点哦，这个动作啊，从帮忙变成重罪啊，这个就是在做啥？毒品吗？好，这个毒品不是说换包装就没事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从这个彩虹烟啊，到这个毒咖啡包啦，到电子烟里面的这个烟油啦，好，这些破解哦，这个制毒的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好，这个红线真的是让大家这一集要提高警觉，因为有些事情，大家第一眼看起来可能觉得说，这有什么吗？不就是帮忙封袋，好，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要告诉大家，这些帮的动作都是风险，而且这里面藏的都是害人的，所以呢，基本上现在这都已经是重罪了。好，这不要开玩笑，不要开自己玩笑。我们先回到了生物法律庭看庭。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那安呢？
2: 那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哇，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又带大家来看看跨部会携手深入人权法治的部分。那么这一次呢，是法务部跟圆明会呢合办了一个影展哦，教育课程，借我们的电影呢来这个对于。

0: 来做深化族群的平权还有人权的一个主流化意识。其实从106年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影展，那111年呢，我们就承接转型正义业务，扩大纳入所谓的转型正义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彰显我国人权的一个核心价值，还有就是接轨行政院的一个函班，各机关办理人权教育训练的一个监测跟成效评估的指引。那这一次我们播放获国际高度评价的一个电影叫做《我们要回家》。好，那这个呢，就是把视角在我们的社会阶层所面临到的，譬如说生存的考验跟困境，然后就是借由这个曾新中处长哦，他用他的专业剖析在电影里面一些原住民青少年返乡的艰辛，转化为对照在台湾原住民族的一个历经所谓的这个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如何去追寻历史文化还有身份这个很重要，叫做认同归根的转型正义，也紧密扣合了所谓的公民跟正义还有政治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那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包含消除一切形式化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好，这叫做平等精神。那么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两公约的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中，国际独立审查专家呢，在这个通过结论性的一个意见跟建议中呢，也高度关注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跟传统领域还有语言文化的一个权利跟实质上他们的平权发展。那行政院呢，也接续在7月30号呢，正式核定西拉雅族在台湾是第17个原住民族，就成为平埔原住民族的这个身份法。那施行之后核定就是原住民族，具体呢实践了所谓的宪法保障，包含了历史正义跟多元的文化精神。那这一次的课程呢，把整个国际审查建议转化为行政体系公务职能的一个实践，也彰显了一个转型正义非单一族群的政策，这也是国家面临对于历史伤痛跟修复体制的一个共同承担。好的，当然现在好不是只有16族，现在总共有17族，那还有一族，还有两族，存款不足跟睡眠不足。好，马上回来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最高检察署时间了。
1: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陪伴大家是大家喜爱的刘俊良检察官时间。我们主任今天呢这个下庭要来讲到了，我刚才也有特别讲到了，不要认为说你只是帮人家一下，这个帮人家可能分装啦，加一点啦，装一下啦，一个小小的动作啦，但是你装的东西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你明明知道你假装不知道，好，譬如说里面是毒品，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要提高警觉的就是，不就是一个帮忙混一混、装一装、包一包吗？不，毒品犯罪的法律风险就是藏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可能没有自己制毒，但是你帮忙把毒品混在其他的粉末，你可能就没有是说你没有吸食，或者是你没有帮忙，好，你只是帮忙

0: 冲填啦、调配啊，甚至有人说我是负责包装部包装，我又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问题来了，法律会接受说我只是帮忙吗？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让建良检察官我们主任带大家破解这个很重要的法律观念哦。到底什么是制造毒品啊？好，大家到底了不了解？是不是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不是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检察官告诉大家，到底哪一条线千万不可以踩，要破除大家对于制造的迷思啊。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让俊良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Hello， 姚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0: 是，当然呢，这个辛苦哦，这个夏婷要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说，哎，我只是帮忙啊，哎，我只是包装部，哦，大家现在很会讲，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你帮忙的到底是帮忙做些什么，然后里面到底在调配些什么，充填些什么？所以问题就是，我只是帮忙吗？还有就是，制造毒品到底什么叫制造毒品？一定要有化学反应才叫制造吗？我们来赶快请主任来告诉大家了。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讲到这个制造毒品的画面的话哈，大家可能脑袋里会想到就是可能你是穿着一个白袍啊，在实验室，拿着一个试管或者烧杯，旁边有个小瓦斯炉在那边煮的，在那边煮东西，在提炼化学成分哈。大家会想说这样可能很要制造，那大部分人会想说，哎，我哪有这个技术啊？我只是帮忙把毒品的粉末跟香料混在一起，包到香烟啊，顶多算分装或者帮我卖，怎么会是制造呢？那接下来跟大家郑重澄清这个观念哈，在台湾现在的法院的见解里面，你就算只是把毒品加进香料，像是卷成加进香料，像是卷成什么彩虹烟啊，或是调成电子烟油，或是混进果汁粉，或者是把大麻叶拿去烘干，这些通通在目前的法院见解上都算是制造毒品哈。那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有好奇啊，说，哎，以前跟现在的法律标准有什么不一样？
0: 对，而且好像变了，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早期毒品是什么形态？可能是结晶状的安非他命，或是摇头丸 FN2。那个时候的毒品它纯度很高，它确实都需要一些很繁复的化学提炼。但是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像现在大家常看到的一些什么烟弹啊，新形态的毒品长什么样子？它可能是一个鲜艳好看、带有甜味的彩虹烟，有可能是外表包装很好看的毒咖啡包、毒奶茶包，有可能是带有那种水果香味或者是一些特殊香味的丧尸烟弹、电子烟油等等哈。但是这些毒品的做法，它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去搞什么化学提炼，它大部分都是拿一些现成的毒品粉末混进香精啊、草药、果汁粉、甘油，用物理的方式把它混合或调配出来的。那如果说到现在这种毒品发展的状况下，如果法院还坚持一定要有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制造的话，那这些千变万化的新型毒品，上次烟弹什么就抓不胜抓，根本没办法抓了。所以最高法院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法律必须与时俱进，只要你的行为是变更了毒品的使用形态，让毒品变得更容易扩散，更容易让人误食或吸食，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算制造。对，现在法院对制造这一份，他已经把它放宽到，只要是它混合的结果方便让大家容易吸食的话，就算只是单纯的物理混合，也通通都算制造。这是目前法律的一些见解。
0: 嘿，就现在想请教一下，他说，有人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是毒品，是不是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免责？他说，现实中就像你刚才讲的，法院就是把它当作它就是制造，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他等于说这个部分它是主观的要件的话，等于说他我们在法律上在检察官侦办的时候，他会去推敲他的主观要件的客观要件，但是我们至少目前在制造的方式上面是把它放宽的，不再是只有以前化学结构改变才叫做制造，现在就是把它混合成只要让拿到的人更容易吸食的话，或是更容易扩散的话，这些也目前在法院就也都会把它列为制造的范围内。至于说他知不知道这是毒品，这个是主观要件的部分，那这边是检察官会拿其他的证据在法或是由法院来做一个认定。嘿，这边是目前的一些法院见解是这样。
0: 是，其实先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他只是一个打工仔，然后呢怎么样就被认定就像您刚才讲的制造毒品，他写了，然后他说刑责这样子也叫做同等吗？也

0: 也是一样吗？
1: 对，他只要参与了制造的其中一部分，就算他不是去买进原料，或者是不是他背后他负责制造然后转售出去赚钱的，他就算只是个打工仔，但只要是制造这些是毒品，他参与的这些毒品的制造过程的话，那他就会被就会具有一个共同正犯的身份，就会被法就有可能会被法院定罪。
0: 嗯，所以不要开玩笑。其实我们有一些常见的行为什么叫做制造啊？这个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准检察官也特别一直讲到了其实有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讲，譬如说，你刚才讲说我不是用粉末啊，我可能只是在这个制烟工厂啊，你要小心哦。这现在很多毒品都里面掺有一些药，这个所谓的料啊，好，这个卷成烟呐、这个也好像也是制成这个毒品罪，对不对？
1: 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刚才讲到说，他可能是在香烟工厂，但是如果说你就算只是把大麻叶，比方说最常见是大麻，比方说就算只是把大麻叶采下来烘干，这些还是有可能制造毒品。那有些人会自己在家里种大麻。他想说，我只是把大麻的叶子啊、花啦、摘下来，或者让它自然阴干，或者是要拿烘干机把烘干的话，我又没有加什么化学药剂啊，怎么会构成制造呢？哈，但是法院会认为说，大麻植株是大麻毒品的原料。
0: 嗯，
1: 那只要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叶子还有花采下来，经过天然的风干或是机器的烘干，让它达到了更方便拿来吸食的这样的程度，那一刻起它就是已经完成制造大麻毒品的，这个就会被法院认定为制造毒品。那另外像有跟烟有关的，也有可能像是那个彩虹烟的部分啊，好，那像比方说把一些新兴的毒品把它只混进那个草料里面，然后卷成彩虹烟，这也有可能，因为目前市面上有一种就是专门吸引年轻人的一些彩虹烟
0: 。
1: 那有些人会以为说他只是把毒品的粉末啊，哈，这些东西
0: 粘在上面啊，等等，
1: 对
0: 对？
1: 对，他就把香草粉啊、香精啊混入烟草，再用卷烟器把它卷进什么空烟管里面，那做一个滤嘴，那包装看起来很炫，很像普通香烟彩虹烟，但是呢，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把毒品混入了香料草料里面。他把伪装成可以点燃吸食的这个香烟的形态，这就已经变更了原本他那个毒品的使用的方法，这种行为就会让这种彩虹烟毒品在青少年之间快速流传，而且对社会秩序跟人体健康会造成莫大的危害。那这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制造毒品罪，所以彩虹就算只是去帮忙卷彩虹烟，这在法院也会被认为是构成的一个制造毒品罪。
0: 嗯，所以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哦。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这个毒咖啡包啊，对不对？这个也是成立的吧？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啊，我没有啊，我们只是把它放在饮料啊，或者是而且制造成这很像感冒药，那颜色还真像真的是赶快请教一下，
1: 现在可能有些人他就会，他可能就是买了一些他那个毒品的原料啦，他把这个
0: 他自己做，
1: 对，他可能混入咖啡，因为他只要去买那个封包机啊，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可以把它封一封条，就可以拿出去贩卖或自己供自己使用。那所以目前有些人可能会帮忙把，有些可能被人找去说把一种啊或者多种毒品成分，它有里面有可能海他命或是有其他的，其他的什么甲基安非他命等等哈，跟果汁粉啊、奶精这些东西辅料，然后依照一定的比例混合来调配，它再把它封口包装成很炫的那种冲包饮料包的样，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他的见解是认为说，他把这个毒品呢伪装成食品、饮料或是感冒药，那只要这些加工过程呢，足以产生让毒品向外扩散的危险，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物理方法，这个行为都会构成的制造毒品罪。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想说，我只是去买一些其他的，想要放一些咖啡粉，或是把它放掺在里面，或是放一些甜粉、糖粉嘛，掺在里面，然后自己把它封装一下，他觉得这不是制造毒品，但是在法院新的见解里面，他会认为这些行为全部都是构成的制造毒品罪，因为他会让这些原本的毒品更容易的扩散，更容易的吸食。
0: 所以哦，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而且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哦，就像刚刚这检察官说的，不管采用烟毒咖啡包，还有就是烟弹啊，你不要以为说哈，这个烟油哈，我们自己没办法去测试，其实味道还是会出来哈，大家不要把它想说你做什么任何香精都不会有味道，有，而且是很重，而且是人走在你身旁就一定闻得到。好，大家不要年轻人不要以为说，这个你鼻子不好，或者是说啊你闻错了，没有，你喷再浓的香水都闻得到。好，这个这就是一个化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是，
0: 那烟油，
1: 那有关这个烟弹的部分呢、啊？就像今天的中午的新闻啊，就是
0: 对，
1: 他烟弹在车上就睡着了，或者在他开车就偏了，就撞了好几台车，所以目前等于说烟弹的部分是还蛮泛，是会适用的人会比较多。那甚至有些人他会把他之前试用过的烟弹，他把它收集留起来，自己去买一些香精，自己去买比较大包的一撮米子或是这一类的一级毒品的这个部分，然后自己把它调制混合，然后再把它转售出去。有些人会想说，我只是让他加一点香味，但是呢，因为这种行为呢，它是让原本比较大包或者是比较固体或者粉末这些毒品，把它变得容易化，让它变成液体啦，更转化成更方便让大家吸食的形态。这在法律上面也还是会被当成制剂的行为，只要完成了这个加工过程，它就同样构成了制造毒品罪。那制造毒品罪的话，它就至少都是5年7年，动辄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的这种重罪，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嘿，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真的不能让自己开玩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个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一些这个防误触法网的守则啊。那这个刚好白先生说，如果真的遇到有人找帮忙处理一些不明粉末啊，像您刚才讲这些，到底自己该怎么办？怎么拒绝？啊，好，怎么拒绝哦？对呀、啊，他说，
1: 对，
0: 那就是只是帮忙，对呀、啊。
1: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弄清楚他的帮忙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是叫我们去帮忙把这些毒品混在一起的话，那这边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构成毒品的一个行为的。那通常这种行为他可能带一个高额的报酬啦，或者说比较隐秘一些诡异的这个动作。那等朋友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比较充分的怀疑说这个状况他有没有可能是在制造毒品，他在分装毒品。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尽快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参与这样的行为。那甚至如果说觉得非常可疑、非常可恶的话，是也可以向各地的警察啦或调查局或检察机关来进行检举。那检察官对检举的人都会进行保密，这样不会让他的身份外泄。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真的不能开玩笑。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就是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主题帮忙大家画一点重点而且最常被误解的一些话，什么我没贩卖啦，所以没犯罪，我没有混合不算制造，我没有包装一定没事，错，对吧？因为我们现在
1: 已经，对，这些都是错的，
0: 都是错我们有一些强调，不是没有化学反应就不是毒品你不要想太多。对啊，好，我们是不是有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是，就是说我们现在法院的见解已经不再只有化学结构的变化才叫制造毒品了就算是帮忙分装或是帮忙混合，只要是能会让毒品更加容易吸食、更加容易扩散的话，这个目前在法院上就会被当成制造毒品。那所以各位朋友大家要在日常生活中要提高警觉，保护自己的家人或者孩子。因为现在的新型态毒品都会包装得很像零食才或是香烟、电子烟这种状况。如果发现身边的朋友或孩子手上有一些来源不明很炫或是很特殊香味或甜味的这些香烟啊、饮料包或烟弹的话，就一定要多加的关心跟提防。这个毒品千万碰不得，尤其加工制造更是碰不得，因为它随便都是5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重罪。所以这边等于说，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大家各位听众听完之后，也可以把这个观念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避免大家说误见了法网。嘿，以上谢谢大家。
0: 没错，所以这集不是吓大家，是真的了解。这个毒品犯罪往往最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还去做。然后呢，明知只是用4个字，只是帮忙。 好，没有这回事。好，也不是说一句说啊我不知道就可以这个好像就混过去了。不过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刘俊良检察官哦，特地的那个夏天来跟大家解释，也把这个法律讲得非常的清楚，把风险说明白了。所以你要懂得保护自己，知道界限在哪里，不是因为人情，不是因为这个马尼啊哈，换来自己一辈子的遗憾啊。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俊良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再见，
0: 拜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

0: 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简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来看看哦，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咯。因为呢，在今年的台南虎头埤，拥有180年的历史了，第一座水库。对，其中有一个叫做虎埤泛月，哇哦，这个是南瀛八景之一呢。所以呢，从这个台南2023年他有办了一场永渡虎头埤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深受大家每次都在敲碗。那今年度呢叫做2026虎头埤水与绿，叫永渡虎头埤。那么在11月8号除了呢延续两公里的永渡挑战，还放宽了门槛，不限年龄，单人也可以，救生浮标选择更有弹性，结合的就是太阳能船跟168路跑，那有四种不同的水路玩法，所以不管你是全国的游泳的泳友，好，还有这个跑者户外的爱好者，都可以报名。好，从今天开始呢到10月1号，好，好动者也可以，好，你自己选择方式。那当然这已经第四届了，那今年还规划了水中蛟龙组，就是两公里的水路悠悠组，这个是在永渡两公里，然后园区慢跑 1.5 公里，太阳能船返程，那还有一个是168好运组，这个是跑 6.3 公里，还有水路铁人组，永渡两公里跟168路跑。那这是四种方式让大家自由选择之外，那因为168这个路跑呢是今年首次加入的，好，这个虎头埤的这个园区呢周边延伸出去，那当然呢在虎头埤园区的正面，正门出发，然后你可以经由林家园艺啦、口鼻国小啦、新化林场啦、新佛寺啦，再由后门返回园区，然后呢经由这个园区的南岸步道再抵达终点，让我们大家可以到那个林荫还有在那个山林里面，穿梭，所以才我应该是说它的运动过程，就让大家可以看到沿路的美，感受那个台南168的一个美景，好，这个是结合168路跑还有太阳能船的体验，好，那这个也是在安全的介护跟这个充分的前提之下打破，这个需要组团才能报名的一个限制，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没有问题，好，不限年龄，好，希望大家能够都来参与，来挑战一下。那台南市观旅局也讲到这个水域安全辅具，种类非常的多，那今年放宽，这些，泳渡者呢可以自己符合自己活动的安全需求，譬如说你要选择救生浮标也可以下水的，没问题，让我们参赛者呢可以携带更便利的装备。那这一次的活动呢跟在地的这个店家呢还做了一个优惠的合作，好，那

0: 欢迎大家呢参加这个活动呢，还可以安排到168景点，譬如说我介绍的这个新化老街啦，大木匠文化园区啦，这个新化果菜市场啦，这个真的可以去深入的去走进这个在地啊，体验这种乡村游，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而且很感动哦。因为有时候呢，你还会有一些新亮点，可以去看到的。好，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呢，相关的你可以直接上他们台南旅游网。这相关的报名方法，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忘记了。那另外在阿里山的部分呢，这次呢他们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有一个 23.5 的 N30 未来式活动，它主要就是把北纬 23.5 整个轴线上面的大阿里山，还有区域跟纳草岭的三个观光圈，然后透过 AI 的科技还有森林疗愈，把他们的茶跟咖啡、铁道、原住民的艺术元素好融合在这个地方，叫 23.5N 23.5 度 N， 它有一个逗号，一个二，就很像我们 23.5C 那样子，它是 N。 好，不仅呢是一个地理这个所谓的坐标，它也主要呢就是把这个山林未来式用科技的方式来诠释整个山林的旅游。所以这边你会看到它很特别一点，就是怎么样把自然生态跟文化还有产业还有他们在地的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把它串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展现出就这个三大观光圈的特色。好，那整个活动呢，你就可以从看、听、闻、品、触，这五个体验。那包含了茶席，包含了这个235精品咖啡，包含了大草岭的竹林冥想，就是城里你没有办法感受的那个森林疗愈搬到这边。那结合了竹林、手碟、颂钵、瑜伽，你听到的声音、呼吸怎么样来自然交织，那种疗愈的时光在山林里面可以让大家静心。好，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感受到呢，还有就是他们做了一个药草球，然后还有一个香氛的扩香石 DIY，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就是从嗅觉、触觉到手作，都让大家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所以这 23.5N 哦，串起了这一个充满文化、充满生命力的山林轴线。那未来呢，也会整合三大观光圈的资源呢，邀请大家呢搭上我们 23.5N 的山林列车。好，来看看我们刚好呢又在推观光双轮的驱动方案，还记得吧，昨天在讲的平日国旅强化国际的观光动能，好，还有就是来这边会展等等，还有外国人重游的部分都有很多的这个优惠，请大家要把握，也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回到了这个气象署时间了。我们看到了原本说是个沙德尔啊，这个复活了，对不对？好，再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呢它的整个速度目前呢是在东沙岛附近的海域移动，速度是放慢的，那明天才会慢慢转北方，朝广东的东部沿海靠近，后续呢也会往西北西朝这个偏西的方向移动，它接近的是港澳港澳，虽然呢不会直接我们台湾，但是因为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它会带来的就是逆时针的环流带动，所以偏南东南风为主，所以会在迎风面的部分是嘉南以南、花东会比较受影响，都是阵雨跟大雷雨。那嘉义以南呢，还有高屏地区是局部性的大雨，花东的雨是可能更明显是豪雨，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都是多云到晴，短暂会有偶尔的雨，雨势就没有到那么的大，不过午后雷阵雨还是有的带来的是雷雨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开车安全，然后呢保持行车距离。好的，当然呢马上回到了也是

0: 这我们带要带大家来看看哦，看哪里呢？当然就是要来听听瑶瑶要介绍哪里，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呢，除了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之外呢，还可以感受到离岛马祖。沈むように溶けてゆ
1: くように。哟，宝贝啊！
0: 再度回到了悠悠波波呀，就是爱马祖，马祖爱爬过来一趟马祖。好，当然呢要把这个民歌带到马祖哦，唱进马祖的夜色。如果说在北竿的大卧山，你们觉得很棒呢？哇，有没有觉得很浪漫？尤其在这个时节，哇，玩进我们的战地哦，而且呢还可以来吃吃马祖味啊，一起去寻宝。好，你准备好了咯，这一次不是普通的这个旅程哦，我们要带大家到的是北竿的大卧山淋巴据点，让大家呢看的不是风景，是一边玩一边听一边感受这个独有的文化魅力呀、啊。好，让大家呢除了享受这个民歌啊，还有这个季节啊，到底在这个周边可以怎么买怎么吃，好，很重要哦，把它记下来呀、啊。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那么让大家的好朋友妈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希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哈喽，瑶瑶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管处秘书王美欣。
0: 哇，说到了今天要带大家去到这个地方非常特别，而且还可以听到民歌诶。这个地方不是南竿，是在北竿，但是也不是在北竿的这个机场旁边，是在北竿的大卧山的淋巴据点，对不对？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哈，今年的微光马祖呢，我们有规划了一个三场的一个音乐会。那我们第一场就是在我们北竿的民歌之夜。那我们这一次特别把我们的活动场地呢带到我们的大卧山哈，就像刚刚瑶瑶所讲的，大家对对北竿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
3: 秦壁，
2: 对。那大卧山它就是在我们北竿机场的另外一侧哈、
3: 嗯，
2: 然后那边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马祖它就是一个军事氛围，然后一个早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哈。那也跟各位介绍一下，那我们大卧山的话，就目前有一个战争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
0: 对。
2: 那在那个地区的话主要有三个据点哈，就是我们我先讲，就是像我们都会讲说洞六、洞八、好幺两哈，那刚瑶讲的淋巴据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洞八据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们军事哈，他们
3: 国
2: 防的用语，对，零就会讲洞啊，像一就会讲幺啊哈，二啊幺两哈，这等等、嗯，所以我们都会把它讲说，哎，我们的洞八据点。那这个洞八据点呢，它也是非常有特色哈，它等于是盖在一个比较突出去一个悬崖边的一个据点哈，就是依山临海而建呐、啊。那这个据点就是野方会那管理处就是这几年有针对这个据点去做一个整建哈，真包括说保留了它原有的一个军事的一个意象。那另外我们也加入一个闽东的元素哈，重新去把它做一个改造。那还包括周边的一个环境跟服务设施哈，整个做一个设施的一个改善工程。那也刚好我们这个工程刚完工哈，那也借这个民歌之夜这个机会哈，让大家等于说也介绍大家我们这个我们新的一个洞八据点介绍给大家这样子。然后利用这个场地，那相信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就是9月4号礼拜五晚上，我们这个民歌之夜呢，我相信说在这样一个有战地氛围，还有我们整个无敌海景的这个场域之下呢，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演唱的一个空间啊，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所以喜爱民歌的朋友哦，又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就是，不管是喜爱听民歌的也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很关心的就是卡斯啊，哦，哪些卡斯啊，听到民歌大家都想要唱起来了。
2: 是的哈，我相信就是说， 不管瑶瑶还是说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的那个年

0: 但也有点相信，大家对于
1: 对，
0: 民歌哦都
1: 很
0: 是
1: 敏感，
0: 对，非
1: 喜
0: 常的怀
1: 欢，
0: 念，对，很期待。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邀请到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手哈，包括施孝荣哈，然后王若雨以及于台烟。像施孝荣，大家都应该
1: 很熟悉啊。
0: 对，都很熟悉，比如说《归人沙城》啊，《龙的传人》《拜访春天》等等哈，就是大家一想到哎。就一想到民歌，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哈。那另外就是王若雨嘛，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民歌王子哈，到现在都还可以会听到，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个民歌演唱。那另外就是于台烟啊，比如说他最经典的《化妆舞会》啊，《想你的夜》等等的一个经典歌曲哈。那我们在9月4号晚上，除了就是说这三位歌手的接力演唱之外，那我们在现场也会特别安排一个民歌大合唱，所以就是希望说到时候不只是我们台上的歌手来唱，也希望说现场的所有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唱哈，让就是洞八据点可以变成一场属于大家的一个青春同学会，
1: 没
0: 所以
1: 错。
0: 不要怀疑，对，就是瑶瑶还有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定要过来。
1: 真的，而且听说呢，不要只这个当天哈，从南竿然后到傍晚才到北竿。我觉得啊，这个活动呢，不是只有再去听歌哦，哈。而且听说啊，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小小的哦，让大家可以来变装，而且是很有马祖味的迷彩装。我们是不是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它晚上是7点开始开唱，没有错，但是下午的活动就开始了，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傍晚那个时候哈，因为我
1: 最
0: 们在
1: 舒
0: 活，
1: 服啊，
0: 对，我们在开唱之前呢，在活动当天的下午5点45分开始，我们就有一些打卡跟一些迷彩脸部的一个彩绘体验。那我们就是特别把一个军事文化的一个意象来融入这个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迷彩彩绘啊，我们就会有一个碉堡灰啊、海洋蓝啊、战地绿等等的一个马祖的鉴定元素呢，把它放在里面。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可以5点45分就是先参加这个体验活动，那让大家可以化上很有战地风格的迷彩装，再进场就听这个音乐会，是不是很特别呢？
1: 真的，而且呢，你看，给自己这个，大家都知道，哎，还有一个很重点哦，打卡打卡，听说这个打卡打卡还有摸彩，而且听说还可以送我们的吉祥物，对吧？
0: 是的哈，就是说，除了说我们的迷彩的脸部彩绘的体验呢，另外只要在我们在洞八据点拍照哈，并且到我们妈祖爱趴过的一个脸书指定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哈，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那我们这个摸彩券呢，我们因为我们今年总共有3场的一个音乐会嘛，就是除了9月4号这个礼拜五，那还有下个礼拜五在我们南竿游客中心，然后最后一场9月19号也是在我们南竿的那个马祖巨神像这边哈。那我们的摸彩券呢，会统一在我们的第3场会一起抽奖。那最大奖是台北跟到马祖的一个机票哦，所以我们最大奖是这种机票哦，所以这个
1: 哇，
0: 请要把握机会。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来参加的是非连江县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兑换我们限量的一个黄麻提袋，就是我们雅欧吉祥物的一个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到哈，到我们附近去逛逛啊，先拍照，先体验，然后你再找个喜欢的位置来准备来听我们的演唱会。
1: 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哈，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哦，这个时节啊，如果刚好要来到这个地方哦，那在这个地方，除了洞八据点延伸周边，还有哪一些可以值得拍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玩法，那个行程可以带给大家住在北竿？
0: 这样子，其实因为我们的活动是在北竿哈，就是说，当然游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直接当天在北竿住宿。那北竿除了大家熟悉的一个琴壁嘛哈，琴壁我们的一个聚落很漂亮。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桥子，桥子渔村哈，一个
1: 对，很特别
0: 庙
1: 的。
0: 比对庙比人多的一个渔村哈。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大澳山这边的话，就刚刚一开始我有提到的。 战和馆、战争和平纪
1: 念
0: 馆、独立馆、
1: 嗯、
0: 对，这个主题馆呢、啊、里面有一些冷战时期一些军事。

0: 的那个展示哈，这个也推荐给游客。那另外就是我们的东流据点，
1: 跟东巴不一样哦。好，要跟大家讲，对对对，
0: 不一样。对，东流的话，它有坑道啊，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海景啊，它的景观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丘啊，还有我们思雨啊，它的那个方位是不大一样的。那另外就是幺两，就是在我们那个罗山步道这边也非常推荐。对，有兴趣的那个听众朋友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那个罗山步道，也是一个比较天然的一个步道，景色非常的优美哈。那如果说你再提早一点，而且说可以再早一点来，再提早一天，还是说隔天的话，也会推荐你们去大丘。
1: 嗯，
0: 去大丘赏梅花鹿。
1: 嗯，
0: 对，这个部分就是说可以
1: 顺游，
0: 就是对顺游真的是很推荐。那另外刚刚就是瑶瑶有提到了，因为我们是晚上的活动，而且这次活动是在北竿哈，那为了方便南竿的朋友也可以很方便的一个跨岛参加哈，因为有些游客来可能他会选择住在南竿，那晚上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在那个下午5:30开始就会从那个北竿的唐崎公车站，也就是在机场这边，我们会安排那个接驳车接驳到我们大澳山的会场。那活动
1: 结束
0: 就是对，当天晚上9:00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会安排接驳车从我们大澳山的会场接驳到我们的那个北竿的白沙港。那我们当天晚上会有夜船可以载大家回到南竿。
1: 哦，
0: 所以
1: 不用担
0: 心。我们也欢迎，对，欢迎南竿的朋友哈，就是说也可以去那边，就是晚上去参加，不用担心说你回不来的问题。那记得就是说我们这个夜船要事先登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妈祖爱帕克的脸书呢，去搜寻一下我们有相关的一个登记的表单。
1: 嗯，他说需要付费吗？陈先生在问。
0: 如果说是那个回程的交通船的话，不用，但是你要先登记。
1: 哦，所以请大家先上那个马祖爱爬购，好不好？
0: 对。
1: 好，请大家先上去，然后呢点进去，然后先去填那个表单。好，我们才知道，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会算人数。嗯，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安排那个回程的那个船只。
1: 嗯，是苏先生说，那如果住东引呢？
0: 住东引的话，那也非常欢迎啊。东引的话，就是你就
1: 提前来吧。对呀，你可以多一住一天。
0: 对，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五早上从东引出发也来得及呀。
1: 对啊，那东引有船，一般。
0: 对，早上从东营过来，然后呢晚上就可以刚好参加我们北竿的活动。
1: 对，然后再住在北竿，然后隔天你再回去东营吧。
0: 真的可以，真的。
1: 真的，因为虽然通常去东营现在有些人会搭船，对，从东营进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还有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哦。
0: 好的哈，那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礼拜五9月4号晚上的一个北竿的民歌之夜呢，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呢在这一天呢可以提早来到我们的会场。那我们在5:30的时候就会在北竿的一个唐崎的公车站呢安排接驳车来到我们的那个接各位参加的那个
1: 伙伴们
0: 朋友呢，对，伙伴到我们的会场。那在5:45我们就开始会有打卡跟迷彩脸部彩绘的一个体验活动。那就是说提醒各位那个朋友，就是说只要在洞巴据点拍照，并且到我们妈祖爱帕过的脸书指定的一个贴文完成留言打卡，就可以领取限量的一个摸彩券。那我们这个摸彩券会统一在我们9月19号第三场的在南竿的国乐响宴一起抽奖。那我们这套奖是机票台北到马祖的机票。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非连江县的县民呢，凭你的机票或者是船票，还可以加码来兑换我们限量的我们雅欧我们吉祥物的黄麻提袋。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到，可以先拍照先体验，好，再来听音乐会。那你如果可以更早到的话，那一样，我们北竿有很多一个知名的景点，不管是秦壁还是说我们的桥子啊，还是说你可以到那个我们大丘去看梅花鹿，还是说在我们的大澳山，我们的东六东八

0: 我们的那个罗山，我们的赞和馆，都是一个很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景点。对，
1: 嗯，是。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美心秘书，让我们美心秘书带着大家听歌去了，我们就相约马祖见哦。
0: 好，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

及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

0: 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

0: 总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小野猫在2005年所发行的单曲，叫做 Buttons。 好，那就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谢金河来跟大家分享的。大家都知道那个谢金河都会在网络上分享一些文章看法，那大部分都是跟财经有关系的。好，那但是他朋友也是蛮交友广阔，那最近呢他在脸书上就写说他的百岁老朋友请他吃三井。那他就说呢，他这个老朋友啊是北海鳕鱼香丝的老板。讲到北海鳕鱼香丝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个真的是小朋友的零食，然后大人的这个下酒菜啊，那甚至有人把它拿来料理煮东西。那我还有看过用炸的，就是在一些什么餐酒馆之内拿来当成食材。好，那这个老板呢，这个老板他叫做林逢迎，然后就约他吃三井。那而且呢我们吃三井就会觉得说哇，高档的铁板烧，但是呢对他来讲这是他的日常。那讲到林逢迎，他是1928年生，今年满98岁，但是农历要跳过9，所以呢简单讲就是他应该算升级百岁人瑞了啦，所以他的标题才会说他跟他的百岁老朋友一起去吃三井。到百岁的时候还可以约朋友小舅说来去吃饭，那这身体真的还蛮好的。好，那就是这个长春石化董事长，这也是有在看投资理财的书的人会知道说这个长春石化也是神秘的富豪。然后他们两个是同年的两个都姓林比较起来。这个谢金河。他觉得这个林荡北海鳕鱼香丝这个林荡感觉上好像身体看起来更好哦，霸回啊没体乖啊，耳聪目明，身体各项机能都很好，所以可以算是人中之龙。那另外呢霸回啊还整天在讲投资理财赚钱的事情啊然后都说有赚钱的时候一定要请朋友吃饭。所以呢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当天是在股票市场赚了25万。好，当天完了，百岁当冲吗？好，反正就是他说他当天赚了25万，所以一定要请他吃饭。然后呢他就两个一起吃饭嘛就开始聊股票。那谢金河说呢，这个林荡一个星期至少有2天到3天是在三井用餐。我们觉得三井是高档铁板烧，人家是日常。

哈，他如果一天可以赚25万，去吃三井铁板烧也没什么啦哈，哎，就是十分之一的钱拿来吃饭而已啦哈，哎啊，我们也跟我们平常十分之一吃饭差不多哦，这样听起来有点哀伤嘞，对不对哈？你只在本东哈，是不是你的日薪的十分之一？好，现在便当又很贵，好，人家一天赚25万，那也是他的十分之一啦，好，就够吃饭了。好，那说实在的哈，如果真的就是在那个三井吃铁板烧，某种程度来讲，这样也算是吃得很健康吧？哦，诶，起码就是原型食物。好，那如果说他稍微再挑一下类型，好，那真的就是还蛮营养的哈。好，来，这个就是他的日常。好，然后呢，他说他是在三井个人消费第一名的主顾，好，也因为常常在三井吃饭，所以三井的老板黄义瑞就成为他的干儿子。好，所以你看，干爸去干儿子的店里面吃饭，而且这个干爸还会付钱，一个礼拜吃两三次。好，然后他说呢，吃饭一定要坐吧台，好，因为三井有些是不是吧台的位置，好，他说一定要坐吧台。好，然后三井吧台上的那个三个的日本师傅会专门的接待他，东人啊，对不？侯亚郎，外加这个是那个老板的干爹，能不好好伺候吗？哦，好啦，那其实我说真的啦，有时候哈，就看到一些那个年纪很大的长者，哈，然后就是如果他身体很健康，哦，你就会觉得他是有福之人，你知道吗？哈，啊，有时候都会觉得哦，内心里面深深的佩服，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可以握到他的手，哦，感觉上好像就沾染了他的福气，哈，哦，哈，哦，啊，有些你知道那个年纪很大的那个叔叔伯伯阿姨的手，哈，哦，那个握起来有肉呢，哈，哦，握起来是很舒服的，哈，哦，好，然后如果又遇上那种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哈，哦，那其实还蛮高兴的啦，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师傅煎给他吃也应该是蛮开心的，哈，哦，好，那他说呢，赚钱的目的就是要花钱，好，哦，那他请客吃饭最开心。那他说呢，吃最新鲜的食材是养生的第一步，然后是唱歌。好，这铃铛诶，每天下午都约朋友唱歌哦，所以你会知道说，哦，他这样过得也是很开心，对不对？约朋友有赚钱，然后约朋友吃饭，又约朋友唱歌啊，百岁的时候你给我冰又汤又。好，现在有很多人齁，每天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呢，忙到最后就是那个朋友也很忙很忙嘛。你有时候真的要约朋友出来齁，很难，对不对齁？那甚至呢，网络上常常有一些人分享说啊，就算是财富自由齁啊，不用上班，或者是靠投资理财在家里的齁，哦，他们的困难点在哪里？就是朋友做派酒诶，因为他有空，朋友没有空嘛，对不对齁？好，那显然这个问题在铃铛这边不是问题齁。然后我觉得铃铛的朋友应该也是非富即贵啦，好，起码应该就是有钱有闲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好真的就是会唱歌齁，然后从星期四到礼拜天齁，每就是有 schedule 的齁，哦，都是他的唱歌时间，然后唱完歌就到三井吃饭齁。那除了唱歌之外，投资股票是他最大的乐趣齁，所以你看，唱歌是他的兴趣，投资股票是他兴趣，每件事情都让他那么开心齁。哦，我觉得开心就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秀出里面的投资组合。好，哦，然后我们现在一般人秀出你的投资组合，哈，哦，啊，都是那个这是券商软体，然后截图有没有？哈，哦，那个大家有兴趣可以 Google 一下这则新闻，哈，哦，黑铃铛哎，哈，哦，秀出来的是他的笔记哦，哈，哦。吼，哦，用手写的吼，哦，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那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个年代有没有吼，哦，他有一个那个记账本吼，哦，上面就是会有写什么摘要吼，哦，借方贷方金额吼，哦，然后那个铃铛字还蛮漂亮的吼，哦，他都会写说他的标的是什么啊，买进的价格是多少吼，哦，然后总共赚了多少钱，获利多少钱吼，哦，写得清清楚楚这样子齁，哦，啊，就觉得字很漂亮，那另外也会觉得说噢，哦，他投资标的还蛮多的诶，噢，哦，真的是都有在进出的啦齁，哦，那但是呢，人家也不是随便买买，人家都有赚钱的齁，哦，他说齁，哦，这个笔记每一档股票多少钱买入，什么价值卖出几张，他都留下完整的记录，然后呢他每天保持赚30万元的记录，你一个月有没有赚30万？他是每天赚30万，好，当然是有可能他的本很大啦齁，哦，然后他那天请谢金河吃饭的时候，他那天是赚25万，他说25万是比较差的，他通常均值是30万，哦，那但是呢，他每天都花很多

时间做功课，吸收投资资讯。好，那我觉得关于这一点，他的脑袋也就不会老化，他每天都有在动脑。你看，收集资讯有没有哈？还要做判断，好，所以人家脑袋每天都有在动的哈。啊，他说他买股票有三个原则哦，这个要学起啊，要画笔记哈。第一个就是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好。然后呢，他说他不买国巨，不买鸿海，他说，他说就是因为正派嘛，好，经营者要正直，所以他不买这两家。好，那这是他说的啦，好，好。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这家公司产品有竞争力，可以永续经营。那第三个就是近十年有稳定配息的公司。好，那其实他这三点，好，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有很多的投资人，就是那种素人变达人啊，理财专家之类的哈，其实这三点还蛮常出现的哈，所以大家记得，老板要正派，经营者要正直，产品有竞争力，近十年有配息哈，稳定配息的公司。好，那谢金河说哈，哦，那个铃铛哎哈，谈到投资就神采飞扬哈，然后他给他看的投资组合笔记哈，啊，他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好，他说他200多块就买到乙鼎，好，那现在还有20几张。然后他说，他就问他说，乙鼎 EPS 166元，好，最近股价为什么不会涨？好，所以表示说他对于这个数字还是很敏感的。好，好，然后接下来讲到吃呢，从鲍鱼啊、生蚝啊、海胆啊、龙虾啊、尾鱼、嘴边肉啊、鳗鱼、天妇罗啊，哈，哦，每一道都吃。好，吃完还吃红豆抹茶冰淇淋啊，不就是宇治金石？好，然后呢，他说这个食量齁跟年轻人没什么两样，然后问他养生之道，黑铃铛公齁一定要心情愉快，内心喜悦。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生过气，每天开心过生活，知足常乐。好啊，问他每天睡几小时，他说至少8小时。他说他10点半就躺在床上睡觉，睡到7点多，一个晚上上厕所3次，上完厕所立刻躺下要睡着。好的睡眠品质也是养生重要的课题。好，所以周理还哈，那个这几件事情你有没有做到哈？竟然一个活到百岁的可以说他一辈子都没有生过气，很厉害哈，很厉害。好啦，所以呢这篇文章哈，就是也给大家参考哈。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一个人哈，北海鳕鱼香丝的老板铃铛哎，好，他的养生之道，还有他赚钱的方式，好，还有他快乐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学习。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

0: 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蕾哈娜所演唱的 Only Girl。 好，那就是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刚才讲到说那个北海雪遗相识的铃铛，快要百岁了，耳聪目明不用拐杖，然后还会酒饼又唱歌吃饭，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快乐哦。那当然但是这个我们线上那个至高的敬意就是那个年纪到这个年纪还可以这样，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好，那还有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前立委沈富雄，那因为偶尔我们会在一些政论媒体上看到他。好，其实他也87岁啊，好，严格说起来啊87岁也算是年纪还蛮大的齁。不过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我对于那个就是年龄这件事齁，我会有一点混乱齁。为什么？因为就是看数字的时候齁，就会觉得说噢，这应该算是年纪大齁，但是实际上看到本人的时候齁，现在人都其实还蛮年轻的，你知道吗？可能我们就是大家都寿命延长齁，那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齁，就是那个古人齁，可能你熟悉的那些古人很有名的齁，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60岁前都已经上天堂了齁。古时候的人啊齁，就是写那些诗词文学啊历史课本出现的人齁，很多都是那种就是60岁以前就拜拜了齁。啊，但是我们现在60岁很正常嘛齁，60岁还很多那种美魔女啊，还有那个很多男生齁，就是应验一句话齁，男人至死是少年，有没有齁，就是还是很有活力啊齁。好，那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就是80几岁的啊齁，也是很厉害的齁，像我们就是正声广播公司有开什么广播班啊齁，然后还有这个影音班啊齁，其实有很多哥哥姐姐齁，嘿你一回嘛是有啊齁，啊不过你都看不出来齁，啊学东西都很认真齁，很有那种想要接触新事物的心情，然后学习的动机齁，还有那个能力都非常的强。好，那就是讲到这个沈富雄齁嘛，87岁啊，然后前一阵子呢他经传跌倒的意外齁，他上节目的时候齁，他就是把那个照片放给大家看齁，然后同台的来宾啊齁都觉得说哇塞这么的严重齁，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齁真的不像他齁，啊整个鼻子啊脸颊嘴巴齁全部都是那个血齁，跟淤青的那个感觉齁，啊当然照片可能因为上节目有处理，所以就是黑白的照片啊齁，黑如果看彩色的照片应该是更可怕齁，所以那个沈富雄就感叹说啊真的是老啊啦齁，而且呢他亲自还原当时惊险的经过，他说齁他这一次跌倒是因为年纪大，脚步重心跟不上上半身齁，两个重心一脱离整个人齁就往前栽，他说那时候跌倒的状况齁，那个惨况跟之前前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去巡视台北田径场试跑的时候不慎重摔的情况类似，那回想起来真的是心有余悸。那主持人赵少康就问他说啊你跌倒的时候有没有伸手撑住齁，那他就说呢因为他曾经接受过移植齁，肾脏移植，所以跌倒的时候反应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说齁一般人跌倒的时候会下意识的用双手去护住脸部齁，啊反而会造成手部骨折，但是因为他当时为了保护移植的肾脏齁，所以本能的捧在肾脏的位置齁，因此虽然全身没有骨折，脸部却遭到重创，伤势非常的惊人。那其实他还有天天运动哦，他也有运动的习惯齁，啊为什么会突然跌倒，那沈富雄表示事发当天他打乱了平时的生活作息，他原本应该要先运动，可是他先去做园丁的体力活齁，啊之后才去运动，那可能是因为体力已经透支了才导致这个意外发生，那还好现在伤势已经痊愈了嘛齁，因为他拿的是之前受伤的照片，那他上节目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他现在好的样子了齁，所以呢他也提醒自己哦，年纪大了确实要更加留意体力跟身体的状况齁，有时候齁真的老啊就没法度啊齁，那要稍微有点警觉心齁，就是有些事情以前可以不表示现在可以齁，以前常常就会

看到很多那种长辈呀，哈，尤其是那种爸爸，有没有哈？我就说啊，换灯泡，嘿，干单呐，啊，一梯子拿过来，哈，因为他可能一辈子前面换了很多次嘛，哈，他就觉得这没什么嘛，哈，啊，等到站上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哎，那个肌力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哈，啊，其实我觉得哈，家里。诶，有时候哈，会使叫别人就叫别人，好，就是有年轻的，好，年轻一代，身手比较利落，比较矫健的，好，就让他去做就好了，不要逞强，啊，真的没办法，花钱，哈，因为花钱总比你掉下来之后，哦，要去复原来得好，哈，好，那其实哈，就是有很多事情是，年纪大了之后就会慢慢的退化，哈，啊，当然讲到这个有点感伤啦，哈，因为像，真的比较年纪大的朋友，应该有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吼，现在连吞东西哈都要小心，哈，就是长辈很怕那个呛到，有没有岔到岔气这样子，哦，喝水、吃东西、咀嚼都要特别小心，因为，诶，那个肌肉哈，咀嚼肌也是一个肌肉哈，啊，你平常可能就是也要做肌肉运动啊，不然的话哈，吃就是要慢慢吃这样子哈，啊，也不要因为就说啊，好像就是没有力气哈，哈，有些长辈朋友就渐渐的都吃那种很软的流质的。哦，那其实用进废退这件事情，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哦，都是一样的。哦，所以如果你都一直吃很软的东西，你可能就会退化得更快一点点。哦，所以就是还是要练一下。那至于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听到这个哈，哦，不是很喜欢听，然后就觉得老啊，叫你抠脸。哦，那其实我跟你讲哈，哦，有些事情哈，哦，不是一定要到七八十岁哈，哦。我有听过一个案例，其实还蛮好笑的，但是就是也是分享给大家哈，哦，大家就是要警惕一下这样子。我曾经听过那个惨剧是，大概四十几岁，好，哦，四十几岁的男生哦哈，哦，啊，他平常他的兴趣就是喜欢打篮球哈，哦，所以还是会去打篮球啊哈，哦，然后啊打的你知道那个会打篮球的男人就是帅气有没有？然后就是。在那边打球啊，打打打打，哈啊，打着打着哈啊，就去医院了，哈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脚骨折，好，那医生一定要会先问诊嘛，医生就问说啊，怎么了啊，哈啊，你这骨折啦，怎么来的啊？发生什么事啊，哈，然后就说啊，打篮球啊，然后嘞，好让弄丢嘛，他说没有，他只是觉得投球，然后想要灌篮这样子，然后灌篮的瞬间，他就是落地，然后就咔这样子，哈。好，那医生就说，看了一下他的资料，就说你就是你，你以为你还很年轻吗？哈，已经四十几岁了，哈，不要这样子，哈。好，所以呢，不是说你感叹你的六七八十岁，哈，其实四十几岁，哈，就有可能会这个样子，哈。其实有时候是要看身体的状况啊，哈，那有时候还有骨质的问题，哈。好，所以呢，就是都要小心一点的，哈，小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跟自己合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

0: 期，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听到的歌曲呢叫做 Ordinary。 好，那就是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诶，之前哦大家有听到就是那个陈松勇有没有哈、那个过世之后，因为他跟他的这个照顾的人

好，就是看护叫做 Yuli， 好，情同父女，好，所以呢，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没有结婚嘛，那就是绑着 Yuli 当女儿疼爱，所以过世之后特别留下大概400万台币的遗产给他。但是最近就传出一个新闻哦，就说因为他理财不慎，买房之后把这笔钱花光，所以就重新回到台湾当看护。那这个消息曝光之后也引发外界关注，所以就有这样的新闻哦。那根据之前的这个报道，陈松勇生前对这个 Yuli 非常的大方，那除了提供优渥的薪资，甚至每个月是给双月薪，等于是说他的薪水 double 啦，好，那年终还会送他金条，好，那曾经说这个 Yuli 都叫他爸爸，好，然后他还给他很多钱，家里的钱随便花，好，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看护跟主人的感情都蛮好的啊，有些看护其实也把主人照顾得蛮好的，应该说把雇主照顾得很好啦，好啊，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而认识，好啊，但是就是情感好都蛮好的，好，所以就会变得有点像家人一样，好，那后来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说哦，他运气也蛮好的，因为拿到这个遗产对他们来讲应该是还蛮多的钱啊，因为一般人你就是要工作赚钱啊，你没有工作哪来的钱啊，突然这样就是一笔就下来了，应该回去会很好过，就没有想到他现在又回来重新当看护。那看新闻就是说呢，因为他简单讲就是拿到这笔钱啊，回去之后那因为就是那时候还单身，好啊，年轻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好，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新闻就是在台湾报，好啊，另外就是他在那个他们国家那边也有新闻有报啊，所以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啊，那个虽然他试图保持低调啦，好，但是他这个分到遗产的消息好，仍然迅速传遍印尼的大街小巷，好，其实当初他的仲介好都想把他的获赠遗产的事情拿来宣传，被他拒绝。好，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仲介脑袋在想什么。但是话说回来，他就算是拒绝好，因为在台湾帮佣啊、做事啊、工作的印尼人也蛮多的，好，所以这种消息一定是传得很快的。好，所以呢印尼当地的媒体也是大肆报道。然后他说呢，他当初是照顾陈松勇4年，那因为他那时候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弟弟，那弟弟人也很好，所以就是表示要给他这笔遗产，然后所以他获得大概是400万台币，也就是10亿的印尼盾，那其实对当地来讲几乎是巨额遗产。好，那他本来拿到这笔钱是打算要退休，可是没有办法退休，好，只好再度工作，主要因为好，就是他不会理财，好，没有办法管理那笔巨额的遗产。他现在10亿印尼盾，也就是这个400万台币已经全部花光了，那他当初他说他是单身，好，不知道怎么样运用，然后妈妈只希望他把每个月的薪水寄回去让旧家翻修。好，所以呢他当初是寄钱回去翻修嘛，所以后来他有这笔钱回去之后，他就想说那他就直接买房子好了，而且是买现成的，好，让大家一家人可以居住，就可以避免跟建商或者是工人继续在那边就是处理，好，所以就是买现成的房子，好，那就是现成的房子就是花4亿，好，4亿印尼盾，那还有6亿啊，好，好啊，买了这间房子之后，他再度看上另外一个友人介绍的房产，好，也是一样全款买下，本来打算用这个来做投资然后就是自己可以当包租婆然后后来又跟老公相识结婚，本来以为可以开始享福了，但是两个人疑似因为资产管理不当，最终导致负债，只好变卖房产来还债，也让他因为没钱了嘛，就不得不回台来重操旧业当看护。那消息曝光之后，大家也很惊讶，就说啊，是那个上新闻的那个就是前艺人的看护吗？就说10亿很多欸，怎么可以一年就花光？那本来应该是要拿来做生意，买房子买汽车的，真的太可惜了。如果就有买牛买田或者是出租套房，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来当养老金了欸。那如果是去买债券的话，光利息每天就够生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算你有突然获得一笔钱，如果财商不够好，其实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中乐透中大奖的故事，有一些人下场也是不是很好，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
拿到这么一大笔钱的时候如何使用。好，那另外呢，诶，接下来有人知道你有了之后，好，就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靠过来了。好，先不讲有没有人身安全的问题，好，起码就是那些人都是因为钱而靠过来的。好，所以你说这样的机遇，好像尤里这样的机遇，诶，其实这样的机遇坦白说，你觉得以后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那几率很小了啦。好，所以诶，蛮可惜的。好，那其实同理可证，好，所有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好，就是如果假设你们突然获得一大笔钱，好，不管那笔钱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人家给你的，好，是赠予的，或者是说啊运气好，好，投资理财赚到钱，好，那其实记得要守，好，记得要守财啊，不然哈，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吼，当年哈，翁阿公赢刀嘛是做好呀，哦，有地呢，有田呢，啊，可是就是后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啊，或者也是常常听到说，哦，以前他们就是如果那个年代有买房子哈，拿随便买哪里买哪里哈，啊，那个钱都是可以留下来的，哦，都可以，就是到现在都是变很多钱的，哎，啊，可惜哈，像这种讲法就是都没有这样做哈，啊，所以其实原理是相同的啦哈，所以平常也要累积一些财商哈，才会说，哎，真的运气好有赚到钱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留下来，甚至就透过这笔钱再把它变成本金哈，然后不要说放很大啦哈，起码你可以维持着哈，或者是再衍生一些利息，靠那些利息就可以获得蛮滋润的哈。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惠妮休斯顿1987年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一起来欣赏。

哇，经典的歌曲依旧非常好听。那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个青苔沙德尔哦，根据气象署预估，在3号的时候会最接近台湾，然后在它移动过程当中放慢啊、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是低的，但是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好、哦，所以呢就是都会下雨，好、哦，都会下雨。那尤其是南部，好、哦，南部的大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好、哦，那一直到下礼拜六到下周二，好、哦，也就是5号到8号。大气压，好，这个大低压环流逐渐调整到台湾东方海面，水气会移到这个巴士海峡，天气才会逐渐好转，好，才会稳定。好，那这样讯息也提供给大家，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爱你这样深》。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一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是九三军人节，我想送上这首歌曲哦，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其实非常爱着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自己的国家。九三军人节，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几首歌曲哦。这几首歌曲呢，是我用这个 ChatGPT 去问出来的，就是有哪几首歌曲适合我们今天这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节日来跟大家分享呢？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九三军人节的由来哦。军人节就代表国家责任还有荣誉精神的节日哦，不仅是纪念抗战的胜利，更是感念三军将士为捍卫国家主权与守护民主自由的奋战不懈与牺牲奉献精神。所以从民国35年开始哦，国民政府就将每年的9月3号是定为呢抗战胜利纪念日哦。那民国44年为增进三军团结，定9月3号为军人节哦，来这个表彰国军忠烈将士的牺牲奉献与报国气节。那在这里呢，我想后来啦，在很后来的时候，你就又听过一个叫做全民国防教育日嘛，这个是大概在民国94年那一年哦，有依照全民的国防教育法所办理的一个征选活动，就让九三军人节这一天呢又更增加了一层的意义。那说到军人哦，因为我们家里呢有三位，我们家有四位我的这个表哥堂哥其实都是军人，然后还有军官。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小就是我们家族就会长辈就会说，男生要不要干脆去从军，然后呢甚至也问过我要不要去从军就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呢就人在正生实习啦，就是大学暑假，那我们家的长辈就是问说我有没有意愿啊，就是想说之后毕业干脆去当兵这样子。那我就想啊，我适合吗？后来呢我确实还是有去询问了，因为毕竟这是长辈的期待嘛。那他们那时候甚至还有说，哎呀，既然你对于广播这么有兴趣的话，你要不要干脆呢就是去军中的广播，他们也有广播电台啊等等的。但后来因为我身高不够，我身高实在是这没有在这标准上，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从军啊。那总之呢，我们家其实真的也算是有相当多的军人跟这个军官啦。那我必须也要讲说，当军人也不是相当容易的一件事情。

哎，就是呢，今天九三军人节啊，在这里呢，赖总统呢也透过脸书发文介绍，从金国号战机到永鹰高教机，一路带飞的资深教官王文斌，守护台湾的天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整个团队共同完成的任务哦。那也提到，生活在安稳的地面上，大家很难真正体会飞行员每一次升空要经过多少的训练，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那影片中的这王文斌教官从军30年哦，那这个一共经历了7次的换装，也就是他所开的这个军机哦，有7次的换装。而带飞学员时，他也始终严格要求，因为年轻飞官必须具备足够的抗压性，未来才能独当一面。那也让我想起我前几天才刚看完了《捍卫战士》哦，2022年这一部哦，《独行侠》哦，《捍卫战士》就阿汤哥演的，哇，真的有感受到，因为他是他在里面这个剧中角色就是超过30年资历的海军顶尖飞行员，然后呢，甚至要帮一群这个相当优秀的海军呢去做一个算是进行特训啦，要完成一项非常艰辛而且需要超高专业能力的危险任务。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可以明显感受到，真的你要必须能够承受非常大的抗压性，不管是精神层面或是物理层面上，相当的艰辛，也相当的佩服哦。好，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明天会更好》，这是一群群星一起共同合唱的，传达着和平与希望。九三军人节，其实我们大家最重要的、最希望的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最爱的国家，我们最爱的家乡都能够平安。我们也一起来祈祷明天会更好。来听到这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

0: 0874-9121。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吧。沙德尔台风呢，奇迹式的复活哟。然后呢，中央气象署呢，就有专家说，这个真的是战士啊，竟然将台风呢，这个称作为战士，不向命运低头的战士哦。估计呢，他还会再活五天，还会再活五天。所以，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哦，他目前呢是在海峡南部打转滞留，甚至还有回马枪。那在这边呢，还是请大家出门在外哦。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呢，携带雨具在身上，因为呢，这个北中南都有下雨的机会。好，短暂滞留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其实就是下大雨，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是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然后我们又常常会想说，可能下班之前呢就雨停了吧，没有竟然还继续下，而且可能一路可能下到晚上八九点左右哦。那也有专家提到说，这个沙德尔台风减弱又在增强，甚至逆时针回转回马枪这种一个状况，确实是相当少见啊。总之，请大家近期呢，天气的部分呢，绝对是有下雨的可能性，携带雨具在身上。那下大雨的时候，也请大家呢走路这个小心，注意安全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爱像一阵风》，来自于峰所演唱的。

回到节目当中，哇，南部地区哦，受到这个低压带跟西南风降雨的影响，高屏地区这样连日大雨哦。昨天屏东县恒春镇通往垦丁的台26线这边的石牛溪路段呢，这个大规模的坍陷情况呢，其实真的相当严重。那目前这个路段只剩下单线可以通行，那也在进行管制。看起来呢，要修这个路段呢，可能还有一段时间。那也因为是因为每天这样大雨的冲刷啦，所以地基可能是被掏空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刚才还看到北部地区基隆八斗子哦，有一个海豹岩，诶，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没有去看到呢？它就是在基隆八斗子的大坪海岸内，这是最近这几年呢相当新的一个探索秘境呢，因为外观很像海豹，所以吸引很多人去拍照。那一度被提报为是这个特殊地形以及地质现象的自然纪念物，但是呢，最近也因为这个海水哦不断海浪的不断拍打，然后甚至下大雨啦等等的，哇，它的头部断裂了，所以呢，现在应该也看不到海豹岩了。就是因为这个海豹岩的它的颈部是细窄，然后是岩质风化比较脆弱，那原本就有一道很深的裂痕，那现在呢因为这样长期下大雨啦，还有海浪侵蚀跟风化的影响，所以呢这断裂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自然崩落咯。好，这让大家了解一下哦，最近真的气候的变迁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其实真的很难以去预估，那只能说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可以去看这些景点的时候就去吧，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说这些自然景观它还可以存在多久哦。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啦，在天气不错的情况之下去走一走，然后看看这些景点，总比待在家里面一直追剧好吧。我们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这首歌张韶涵所演唱的《隐形的翅膀》。

好，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这个第八期广播班哦，目前呢都是这个额满的，非常谢谢大家如此踊跃的报名，现在是额满的哦。那如果呢还有想要参加的朋友们，可能就要等我们第九期乐龄广播班第九期哦，因为最近真的接到了好多好多的电话，都表示说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那我们第八期广播班目前是额满的、哦、那因为我们广播班呢，主要就是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前来上课的时候呢，可以以小班制的方式跟优质化，然后让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一位同学的状况，所以我们最多就是收10位到12位左右哦。在这里呢，我们第八期广播班是已经全数额满了。那如果有想要参加我们广播班的朋友呢，那就等我们第九期。那第九期是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继续持续锁定了我们每一位这个节目主持人的广播节目，那我们都会有最新消息来跟大家分享。那再次的感谢大家如此踊跃的报名哦。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南部哦，最近这个连日豪雨啊，部分地区出现积水淹水，北部地区也是哦。那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在雨停了或者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将家里附近的周遭环境或阳台呢稍微去做一个整理哦。那同时呢，水退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健康风险啊，这些其实也是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包括像是钩端螺旋体病或是登革热啦、肠道传染病等等的。尤其家里面如果有免疫力比较弱的朋友，感染后发生重症的风险呢更值得去注意了。好，在这里如果你在清理家园的环境的时候，可能容易会接触到污水、污泥及积水，那其中可能就会存在叫做钩端这个螺旋体哦。那疾病管制署说到哦，这些东西是更可能会透过动物的尿液污染啊、水啦、土壤跟环境。那病原体呢，甚至可能会经由皮肤的伤口或黏膜进入人体。因为呢，好雨后清理环境，有的朋友呢没有穿雨鞋，就直接赤脚或穿拖鞋接触污水，都有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那尤其脚上有伤口的、哦，更要特别注意哦。这感染初期哦，可能是怎样哦？就是可能会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疼痛、腹泻、腹痛、倦怠等等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有些会出现黄疸哦。那疾管署资料也显示出了，今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有38例。已经有一例呢是出现死亡了。那2025年疾管署呢，他们去公布的灾后个案调查也发现，部分的病例呢是具有污水跟污泥的接触史。所以这里呢，一个相当值得去注意到的，就是清理淹水环境的时候，要穿上防水的长靴，戴防水的手套及口罩，避免皮肤直接的去做一个接触。如果身上有伤口，更应该要避免暴露。那清理完之后，请记得要用肥皂清水彻底的清洁洗手哦。好，这个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咯。好，那我们来听首歌曲哦，我们要接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齐豫及罗宏斌所演唱的《一面湖水》。

好，下雨过后，我真的不是没事喽。这个积水容器也可能会成为病媒蚊的这温床哦，尤其是登革热啦。登革热是透过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叮咬传播。不过好雨过后，大量积水很可能就会成为他们最适合的温床。所以这个雨停之后的环境整理也是登革热防疫的重要阶段哦。好，那最近啊，这么多剧烈的降雨，加上天气炎热，真的是他们最适合生成的环境。请大家一定要去将我们环境寻道清刷就是呢这个寻一下有没有哪里需要去做整理的，倒呢把积水容器都倒干清除，然后刷呢就是当你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也请记得穿着长袖啦或长裤雨鞋啦等等，还有戴手套，这是最好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会使用这政府核可的防蚊药剂，那也请大家呢要留意一下哦，就是戴口罩喷啦齁，好，这个比较重要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继续听首歌曲，来听到这首唐小诗所演唱的暖暖初夏。

很快今天节目一个小时呢，也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今天是93军人节，那也在节目当中呢，跟所有曾经有为国效力，甚至呢也正在军职当中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平安。我们在这里呢，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早上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

0: 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4: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走，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心灵再次像是阳。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跟玩游戏有相关。现在大家讲到玩游戏，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啊，玩这个3C， 玩手机，玩平板，好，这手游的部分。但其实呢台湾有非常多的桌游店，有很多桌游的形式大家可以选择。那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跟家人朋友一起玩桌游这件事情应该是深植在脑海当中，非常深刻的经验。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教系的副教授陈介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他珍藏的很多台湾老桌游。那同时他之前也出过一本书籍，名称叫做台湾老桌游，就是跟大家分享除了什么大富翁啊，除了这个跳棋啊，象棋啊，还有哪一些特别的呢？邀请到陈介宇老师。老师你好。
2: 好，玉轩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本身是喜欢老的东西吗？
2: 嗯，
0: 本身是
2: 喜
0: 欢
2: 老的东西，也喜欢桌游，
0: 也喜欢桌游。嗯，因为那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就想说，这老师因为书里面都是收集了真的各种哦，什么图卡类的啊，卡牌类的啊，好，这个各种棋类的游戏啊，所有很多，这上百种了吧。对，上百种了。我就想说老师家里面应该堆积如山了吧，是吗？是没错吗？
2: 没错没错，就是堆到有点难过啊。
0: 堆到有一点难过的程度。当初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桌游的呢？
2: 讲到桌游，就像主持人刚刚讲那个，从很多人都从小的经验嘛。
0: 对啊。
2: 那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因为有一堆堂哥表哥长辈。啊，以前又没有电动嘛，所以就会家里玩桌游啊。啊，不过那时候桌游就是什么象棋啊、跳棋啊、大富翁啊，还有书本里那些老桌游这样子。那从小玩嘛，那所以就特别有兴趣这个东西。后来这东西就慢慢随着长大就慢慢遗忘，后来那些电玩什么兴起，这些就
0: 开始玩电玩。
2: 对对对。然后后来到大学又开始接触德系的桌游，就现在那种欧洲桌游嘛。然后再开始回想，我小时候玩那些台湾的那些古老桌游都去哪了？然后就觉得不对啊，以前那些东西就是是在记忆里没错，可他们都去哪了？然后网络上找不到什么资讯，除了大富翁以外，然后我就开始跑去以前曾经去过的文具店啊，小时候国小附近那些店找，果然是被压在一些柜子的下方没卖完的，那我就去把它找一找，收一收，然后就那时候那还在无名小站的时候，
0: 很久以前，
2: 对对对，然后就想说，反正网络上没有这些资讯，那我自己来建一个部落格，介绍以前的桌游这样子，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介绍，然后才。桌游圈跟一些旧物圈的人才知道说有这些老桌游，这个人在介绍这些老桌游这样子。
0: 那这样已经二十几年了吗？
2: 哇，那个时候才23、24岁。
0: 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
2: 22岁就开始找东西了。
0: 哇，
2: 只是那时候找一开始是想怀旧而已啦，然后找了2、3年以后才开始写部落格这样子。
0: 所以就是现在家里面的这些老桌游都是当初自己搜刮回来的吗？
2: 差不多有两个来源啊，一个就是到处自己下乡去找嘛。
0: 还要下乡哦，还要特地下乡。
2: 其实也就住台中嘛，然后因为都市变迁比较快，所以要找那个老的文具店。然后老的文具店除了市区有一些以外，有时候要到比较乡下的地方，也不能说很乡下，就比如台中市的周围啊，什么潭子啊、东市啊、大理啊，这样到处找。我们去一些外地玩，说澎湖啊什么的，都会去找这样。像前2、3年去东引岛玩，
0: 哇，
2: 东引岛上面有一间文具店，找到了一些，我自己也很讶异。这样子
0: 就会比较是当地特色吗？
2: 没有，就是时下当年台湾那个时代出的，
0: 没卖掉，然后放到现在的这种。
2: 对，
0: 因为我就说现在的文具店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是当地那种小的，有点像是小的文具店。 因为现在都是连锁的文具店比较多啊，要找到是几乎不可能的。
2: 要找那个老人家经营的，然后一些舍不得关的，
0: 啊、
2: 然后就去挖一挖。
0: 那要快点呢、欸！
2: 现在已经很难找，真的很难找、啊。找到了也是比较常见到的东西。
0: 嗯
2: 啊，刚刚说另一个来源就是去网拍。网拍有时候有旧物商会卖、
0: 哦
2: 嗯、然后就跟他竞标啦或什么的，
0: 要到竞标的程度哦，所以他这个其实有算是一个像是大家
2: 收藏
0: 的一个圈、就
2: 是、有、嗯、其实是我们自己专收老桌游的人没几个、
0: 嗯、
2: 我们大概都算认识这样子、
0: 哦
2: 哎、那有时候但是是书写出来以后大家才聚在一起，然后有时候会、
0: 嗯、
2: 啊那个你去标这个我去标，然后大家反正你有我有就好了，
0: 互相嘛，轮流来标到，
2: 对，就看谁找到谁想要谁去标这样啊。可是以前都不认识的时候，就是网络上有就厮杀杀、
0: 哦、
2: 标的乱七八糟，有时候就有时候一个标到七八千都有，
0: 天哪！
2: 就一盒老游戏这样子。
0: 那带回家就是收藏吗？嗯、还是会觉得哎、欸，我都买回来了，我要跟就是身边的人一起玩、啊？
2: 没有了，
0: 没有，
2: 因为有些旧桌游并没有那么好玩，所以拿起来也是、
0: 哦、
2: 就像大富翁啊，
0: 嗯、
2: 你可能玩过，从小玩到大，现在应该拿起来不会想玩了，嗯、除非你有带一些小朋友玩才会拿起来。所以有时候竞标那个老的大富翁拿出来是，哎呦，好好收着这样子。
0: 所以只是有哦，我想要得到它。
2: 对
0: 这种心态，
2: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要收藏嘛、
0: 嗯、
2: 然后像光说大富翁老的就好啦，没有没有，那个他其实民国51年的大富翁52年的大富翁，他以前会写年代，
0: 对，
2: 然后他上面有些出版的资讯然后长得有点不太一样，那个都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
0: 嗯、
2: 然后说啊这个跟之前收到的不同这样子，
0: 哦，就是到底我觉得从桌游可以看到时代的演变、啊、
2: 哦
0: 对，
2: 是的是的。
0: 那其实刚才老师有说到说哎这个要特别自己去搜刮这些老桌游嘛，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老师收集这么多有说哪一款很特别吗？
2: 说特别我觉得很多都蛮特别的、
0: 嗯、很多都蛮特别的
2: 对，那你会对哪样的特别比较兴趣，难找的还是对我自己人生比较有意义的
0: 嗯或者说有印象深刻，对，我觉得人生意义、哦、有一些比较深刻意义的桌游，
2: 人生意义我想
0: 到有到这么大，这会不会问题太大、
2: 啊、不会啊，不会，也没有到人生意义、
0: 哦、
2: 就是人生重要的回忆点这样子、
0: 哦、对，
2: 我记得一开始刚开始在找，可是现在已经觉得没有。

0: 记得小时候我爸买给我，然后那个每一张图片啊，我都看得好快乐好清晰这样、哦、然后它印在脑海里这样子、嗯、然后小时候就玩，小班的时候就拿到了，然后就玩玩玩玩、嗯、然后后来就弄丢啦、啊、弄丢以后也不曾再去买过这样子、嗯、然后就仿佛消失在记忆里头了、嗯、然后后来也是不知道怎么，反正开始收集以后就哎突然想起了，然后就开始找找找，可是那种赛车纸牌当年有很多种，每一家出的不太一样、哦、啊那、哦、那个最画的最漂亮，然后结果就找了好久，大概找了四五年吧，三四年，
1: 很久哎、欸。
0: 嗯，然后找到了，嗯、而且还找到一大堆，
1: 同、哦、样的有很多种。
0: 对对对，那个整间店都有一堆没卖完，哦、全部有搬回家。就是现在发现它其实存货不少，那、但是还是很快乐，就是找到、嗯、
1: 回忆，
0: 找
1: 到
0: 回
1: 忆，
0: 对啊，嗯。而且还有一个叫做《包青天大审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游戏、哦、玩法很特别，就是大家会抽到牌以后轮流扮演什么皇帝啊、嗯、包青天啊。然后有人是贼呀、啊、什么的、哦，然后就像抽鬼牌一样要去把那个贼抓出来，哦、抓出来以后就会进入那种国王游戏的阶段，开始、哦、啊，包青天说要打十大板，然后由一个谁去打，然后谁要帮他加几下，嗯、谁帮他减几下，然后轰隆隆决定了以后就开始处罚这样子。
1: 我觉得听起来很像某种角色扮演的游戏耶、哎哦，
0: 抽鬼牌以后角色扮演，然后一起处罚一个人这样子。嗯、啊，我们小学的时候玩得很高兴。还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吧，
1: 然后后来也是找到，
0: 后来也是搬家以后丢掉了、哦，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个东西，那也是找了一段时间才找到这样子。哦，啊，像找到这些东西就很高兴，嗯、但是对啊，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感动了啦，因为该找都找完了，
1: 已经、哦、全部收集完毕了，
0: 就是我回忆中的东西收完了这样子。
1: 嗯、那老师研究老桌游。老的话，台湾的老桌游到底老到什么程度啊？
0: 其实台湾的老桌游吼。要怎么讲？哎，就是从书里头，我大概看到一些资讯，然后在历史文献上考究起来、嗯。如果说真的好像要追溯到很老的，哦、就是那个像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吧、哦，好像有那个他们有找到那个原住民留下来的骰子，
1: 啊、
0: 用鹿角、
1: 哦，
0: 可能是荷兰人。带进来的文化、嗯、然后那种跟我们想的那种六面骰一样，然后用鹿角磕的这样子，
1: 你说像稀巴拉的那一
0: 种，对对，就
1: 这种
0: 稀巴拉、嗯、对、嗯、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在玩一些三四百年前都在玩一些什么游戏了这样子、
1: 哦、
0: 然后随着这种汉人移居台湾啊、嗯、明清时代嘛，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有一个文献，他就是一个大陆的官员来台湾、嗯、然后他文献里头就讲台湾人在玩的赌博用具有哪些、嗯、他说赌博用具其实那也就桌游嘛，因为他有个胜负、嗯、只是说他用钱来计算、
1: 嗯
0: 哎、啊，到了日据时代的时候、啊、现在讲日治时期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用就是麻将红起来了、
1: 哦
0: 哦、算是麻将其实是中国的，可是它传到日本以后很红，再红到台湾来这样，
1: 对对对、
0: 啊、所以麻将也很多人在玩，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然后日本那时候也引进了什么像那将棋啦、嗯、还有那个什么双六那些的，所以以台湾这块土地看这些桌游的时候，其实日治清朝反正这都是一直有一些东西的这样子、嗯、那我自己去讲说老桌游其实比较是可以说是那种光复以后、
1: 哦、
0: 就是大概
1: 国民政府
0: 以后的东西这样子、
1: 嗯、为什么是追溯到那个时候啊？因为是跟自己的记忆比较相关嘛。
0: 是，其实我的记忆也没有到民国四五十年了。其实他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在收藏老东西的过程中发现日治时期的桌游文献很难找，
1: 是啊、哦，
0: 而且那时候就是双六嘛、
1: 哦，
0: 就是如果会有一些特色的，除了象棋那些传统棋类以外，哦、就是双六，
1: 没有这么多的种类的，
0: 也不好取得，保存的量也不多，哦、有些在博物馆里头。
1: 哦，就你说现在真的要自己收藏不好找，
0: 不好找，很难找、嗯，而且它比较多的形式是说，可能用跟日本一样的版面，嗯、但是印刷的单位是台湾的、嗯，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台湾印的、
1: 哦，
0: 但是很多版面跟日本那边是一样的，然后是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有行一些台湾的事情的、嗯、街道啊什么什么的啊，那应该都在博物馆里头这样。哦、以前好像早年有一个前辈嘛，邱、嗯、会文库的 那个先生、嗯、啊，他就收了很多东西，后来都放在历史博物馆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以我们能找到的，嗯、大概就是光复后比较容易找到这样子。
1: 哦、
0: 那这个找东西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会。

0: 这么我会那么做，就是因为觉得好像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玩很多东西，如果不留下来，可能说那个民国九十几年、一百年生的孩子，大概对这个话也不会有兴趣了吧？
1: 对啊，
0: 所以也不可能有玩的那个经验嘛。所以这东西没有人去把它弄成书整理起来，它就会过去了，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大家讲啊，最老就大概我自己这样收比较老的，大概就民国三四十年到现在吧，这样子。
1: 嗯，跟老师聊到的是收集到最老的桌游是哪一款呢？那到底桌游复古的桌游有哪一些特别想跟大家做介绍的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曾经也玩过，然后也蛮熟悉的，有几款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比较复古一点的话题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老桌游。我相信以前大家没有手机的年代，要怎么样来消磨时间呢，找点乐子呢，很多人会选择玩桌游。今天特别邀请到陈建宇老师哦，本身呢收集了非常多的老桌游，以及呢出版了一个算是整合台湾桌游历史的书籍哦。今天邀请到陈建宇老师跟大家来分享。那前面有请老师稍微跟大家来分享说，收集到的最老的桌游有哪一些哦？那另外也想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说，这么多的桌游当中，有没有最想跟大家来分享觉得很特别的地方的呢？
1: 像书里头有介绍一个叫做龟博士升学图嘛，
2: 对，
1: 它其实那种游戏就是那种从外围慢慢走到中间，因为像那个鹿港的葫芦问这样子，它就是走到终点就赢的游戏啦。
2: 嗯，
1: 那这种游戏在以前，因为它很好设计，每个人都设计得出来，小孩也设计得出来，那在当年就很兴盛这样子。那这种就不太会变成赌博的样子，像那个龟博士升学，他里面不是就写了一大堆那个像以前的那个生活守则，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他有一大堆的这个劝善讲道德的话，然后整个游戏就是要从幼儿园一直走要读到博士这样子。
2: 对，它最外圈是幼儿园，然后小学，
1: 国中，
2: 然后什么国中专辑，然后大学这样子，
1: 然后要走到博士。所以那个游戏就是它其实就以前还是很多这种东西，不赌博的，然后劝善的啊，然后教育的啊，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比较不会红吧，当下玩一玩。就没有留下来，算是就是在古物里头找到的这样。
2: 老师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我觉得还蛮有趣，因为书籍当中还有特别记载这个有去到
1: 田野调查，
2: 对，真的实际上去访问到作家，
1: 啊、
2: 因为说这种大家从来，像我至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玩桌游我还要去追溯这个作者是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好像以日本来说，他们还蛮注重这一块的，对不对？就是作者到底是谁，
1: 作者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高兴那个主持人有发现这件事情啊。其实在现代桌游德国欧式桌游里头他们常常会有，他几乎你会去买来游戏都会盒子上面都会写作者是谁，这是因为德国桌游那种欧式桌游，他们以前有一个运动，然后推说要把这个作者的名字放在盒子上，就好像是一个出版品，就像我们尊重说这是金庸的书，所以有金庸这样子，他们就是有推这样的事情，后来就成为一个文化这样。所以那时候在美国什么去看德国游戏，他们觉得都有个作者，所以他们就称为 designer's game， 设计者的游戏这样子，就特别强调设计师。这个文化其实蛮不错的，因为像比如说我很喜欢某个设计师，然后他就会想说他还有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风格，就会专去追某一个设计师这样子。
2: 对耶，
1: 所以其实我们也玩了很多欧式游戏，所以就对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所以当我在回溯这些老游戏的时候，就想说作者到底是谁，总有一个人做这些东西嘛，怎么会找不到这样子。
2: 对，
1: 所以其实早期我用那个什么专利调的那个反查啦，或什么东西，尽量的想要去把那个作者给找出来。然后所以那龟博士那个算是很意外的找到了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那个龟博士很厉害的是那个爷爷他本身的那个人生历程就很丰富，因为那时候是到了高雄来访问，对不
1: 对,
2: 對, 對,
1: 對
2: 就是在高雄的盐城，他其实算是一个经营书店的一个老板。
1: 对对 对,
2: 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去到高雄来做田野调查。
1: 了解了解，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做特教的本来不是做这些的啦，但是就是因为特别爱这个东西，然后所以我其实有一些玩旧物的朋友嘛，那有个朋友就有一次去高雄拍一些照片做一些摄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那个人生书局，他就是那个老先生的店这样子，然后就跟那爷爷聊天嘛，他爷爷就聊到说他们家出过蛮多桌游的这样子，有什么升官图啊什么。

0: 什么啊，说有一款龟博士声学，然后后来因为淹水，然后就全部在地下室就坏掉了，全部都丢掉，现在找不到了，这样子，觉得很可惜这样。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哎，余宝，你那边有没有这个东西？我说啊，有啊，怎么了？他就传讯息嘛。哦，我说他找到作者，我想说，我心想鬼扯，怎么可能找到作者？我当时想，这作者要活着要九十几岁了吧？结果他就说，哎，他真的九十几岁了，我好讶异。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联络方式？就下礼拜就去田野调查一下这样子，然后他就留联络方式，我就跟我太太就冲去找那个爷爷这样子，然后就问一下他当年做这些动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留下一些记录，然后顺便，然后他们也很可爱，就说那爷爷就说啊，可不可以给他一份，我们就把电子档给他儿子，然后他就说他想再复刻起来给现在的小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到那个盐城的那个人生书局，
1: 对，
0: 可以买到复刻版的啊，那个
1: 现在还有在卖，
0: 对对对，啊，他那个复刻版就是从我这边的那个原版再复印过去的这样子。
1: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龟博士声学嘛，比较偏向是台湾本土的桌游，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对他是本土的桌游，只是说那个玩的形式很简单，所以对我在了解老桌游来讲，它就是一种很固定的形式，在欧洲也有，在哪里都有的一种，
1: 哦，
0: 就是那个机制
1: 固定的玩法，
0: 这个机制在全世界都有，
1: 是啊
0: 的一种玩法，只是说那个背景、那个事件、那个设计就很台这样子啊，那这是乐趣啦。啊，其实我也很那个。我也很在意的一个东西是一般玩旧物的，因为我们在收这些老桌游的人还有一群人是那个收旧东西的，他不见得是收桌游，
1: 他不一定是喜欢玩桌游，
0: 他
1: 喜欢收老东西，
0: 玩具或是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有一群人，那他们那种就会比较在意说这个图案是不是以前有名的卡通，或是有没有很台味很有古味这样子，就是方向不同。所以我还有很在意的一件事是这个桌游的规则到底在写什么，所以因为我们会在意桌游不是只有外面的设计的形跟图嘛，还有它的玩法在那个年代有没有创意，有没有特别，对，所以就是说像那个龟博士就是用很制式的玩法，只是很有台湾的味道，可是像有另外一个游戏叫非洲寻宝，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它外表看起来没有很特别，可是有自己很棒的玩法，然后有留下设计师的名字，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多60年代民国六十几年生的大哥们有玩过那个游戏，
1: 它算是那个年代很红的桌游，
0: 算是很除了大富翁之外还有很多人记得非洲寻宝的这个名字的、对，就是算是那时候很红的游戏这样子、它就有很特别的玩法这样，
1: 特别的玩法，那可以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怎么玩的、
0: 它简单来讲就分个像大风是一个圈圈吗，
1: 对对对，
0: 它就是一个外圈还有一个
1: 内
0: 圈两圈、然后外面的圈你有两个旗子，一个在外一个在内、然后在外面的人就是负责找资源、然后给里面的人去探险、所以你里面的走、就是要走到那个宝物，可是一边走就一边耗资源、就要靠外面那一只收集、所以你每次可以决定你要动内还动外，这样、就是一个资源掌控跟那个就是你要
1: 有调度，
0: 就对一个取舍的游戏、所以在那时候还蛮特别的这样子、然后那一个作者就想找，但是他其实年轻很多，可是已经过世了、啊，不过有找到他女儿啦、对对对，
1: 当初什么也会又有这个机缘啊，
0: 那个
1: 居然都找得到，
0: 这个机缘呢？我觉得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宇宙都会帮你这样子。
1: 啊、
0: 其实我找了很久，从以前的专利的那个资讯后、找到那个旧的家，然后那是好像以前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就跑去那个里按人家电铃、
1: 直接按人家电铃，
0: 然后想鼓起勇气去按电铃，就他说啊，那一户搬走了，有没有资讯？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断线了嘛，就找不到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孩子联络我，然后说想要问我有没有非洲寻宝那一套游戏想跟我买， 我想说我们这种东西都是收藏起来要做资料，怎么会跟人家买的？那当然是有，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我就是收集嘛。
1: 对，
0: 就聊一下，我想说怎么会一个年轻小女孩想要买那个非洲寻宝，那怎么回事了？因为知道的人都已经有一点年纪了嘛。啊，一问之下，原来就是他女儿这样子。
1: 哦，
0: 啊，为了要就是想念爸爸吧，然后想收集，因为以前家里很多，后来都丢掉了。
1: 嗯。

0: 想收集一套这样子，然后后来有联系上了，那之后就做一点访谈，所以也有另一端的小小的田野调查这样子。
1: 这两位是少数有找到作者本人的桌游，对不对？
0: 对，因为以前台湾并不在意那个作者是谁，所以大部分啊，还有另外一个，所以大部分东西是不留作者的，就是公司做的。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飞车龙虎斗，然后它是刚好作者的名字很特别，然后我就网络上漏搜，结果发现是一个口罩公司的老板，然后他以前还是博士，好像工研院的研究员还是什么的，然后来退休自己开一个口罩公司，做纤维做布料的，然后没想到就到我台中家附近，联系之下就去做访谈这样子，然后也觉得哇，这个缘分很奇妙这样子。
1: 但我想那个年代会来做自己的桌游，一定都是也很喜欢玩桌游的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他们应该就自己觉得好玩。
1: 因为以前不会觉得说我要就是专职来做桌游，好像没有这就从来没有这个概念。
0: 其实他们也不是专职做桌游，
1: 对啊对啊，
0: 就是做个好
1: 玩
0: 这样子。像那个说台中那个口罩公司的老板，他就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跟朋友想一想觉得很有趣弄出来的，然后拿去文具店兜售，文具店很喜欢，然后卖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去印制，然后去文具店铺货这样子。对啊，
1: 所以就是意外因缘际会。
0: 对对啊，像那个老爷爷那个龟博士啊，他就是说以前家计比较辛苦，所以要卖一些玩的东西啊，所以就自己想一想就设计出来，然后在店里头卖这样子。
1: 哦，好特别哦。就是人生很苦，但要有一些乐趣，设计一些桌游来玩。
0: 没错没错，
1: 好像桌游的形式也蛮容易变成周边的一部分嘛。可以这么说吗？
0: 其实桌游它因为就是好玩嘛，然后大家用轻松的主动的去接触这个东西，不是被动的吸收，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当做一个像是载体，是传递一些事情的文化的载体啦，或者宣传的载体，或是这种，然后把一些想要让人家知道的资讯放上去，然后既让就有玩中去了解这些事情，或是喜欢这些事情这样子。
1: 所以之前像那个书里面提到张雨生的周边这个部分，也是就有点算是当作宣传的载体嘛。
0: 我觉得是，就是说玩就是那对，这个跟大家补充一下，有一个张雨生的桌游，那以前
1: 张雨生的桌游，
0: 对，那张雨生桌游很有趣啊，大家在我小学也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出的吧，然后他就是说，因为张雨生当兵那时候是台湾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在全台湾没有人当兵那么轰动，然后那个他们就出了一个萧雨生当大兵的桌游，但他是乖乖出的。
1: 乖乖有出桌游，
0: 乖乖以前乖乖桶啊，乖乖那个他就是出乖乖，就是出了他
1: 的
0: 食物副玩具，但是一整盒的，然后有那个玩具的，然后还有就是有食物跟玩具合在一起这样子，那所以也顺便帮张雨生宣传一下，然后也借由张雨生的名气卖一些乖乖的产品这样子。好，那以前有这么一款桌游，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玩过，
1: 也就是张雨生那一款吗？
0: 对，然后我把它丢掉了，搬家的时候把它丢掉了，
1: 小时候不懂事，
0: 真的真的，后来就很回味，因为有一次在那个雨生朋友会，他们那个有前辈们展示出他们的收藏，然后就觉得啊，对，我想起来我有这一款过，曾经玩过。
1: 哎，你记忆力很好哎，怎么都会记得住？说我以前玩过什么桌游、
0: 可能快乐的经验特别容易记住吧，
1: 有可能。
0: 对啊，
1: 所以就那时候想到说还有曾经玩过张雨生的桌游，
0: 然后就开始找十几年吧，然后就是那十几年，大概没几天就会想到说这件事，就会把张雨生桌游、张雨生游戏、张雨生纸上游戏等等关键字放在露天跟奇摩拍卖，就这样不断的找，不断的找。
1: 你说十几年，那十几年间每隔两三天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吗？
0: 对，
1: 有这么夸张？
0: 要从2000几年吧，一直找到2018。我看2018、2019年吧，
1: 好奇了，很现代了耶。
0: 对，就是2000几，找到2011几这样，然后运气很好的有一次突然在露天拍卖找到了，
1: 居然，
0: 然后我还吓一跳，我在做梦吗？我在做梦，
1: 梦想成真了。
0: 对，然后快点把它标下来，然后就拿到都快哭出来了这样子。对啊，
1: 所以才刚好遇到，
0: 所以就把它收录到。

0: 书里头。然后我们最近有一个很高兴的发现，就是当年那个张雨生的《侏罗》竟然有出现在电视广告中。就是我们有朋友看那个泽森还是谁的，
1: 对对对，泽森他还蛮网络上面很常分享老东，
0: 汇集了很多老的那个
1: 电视广告，
0: 广告啊里头有出现小虎队的桌游跟张雨生的桌游，就是乖乖的广告。然后我们才这样，我们一堆老桌游粉就说，哇，终于找到广告了这样子。
1: 好酷哦。那这一个张雨生的桌游算是老师花最长时间找的桌游吗？
0: 可能是。哎、欸，
1: 真的、哦、
0: 对对对，这个找好久啊。还有一个，但是我那个还没找到
1: 啊。是啊、哦、
0: 朋友找到了，所以后来朋友找到了，我也就 OK， 有人找到就好了这样子。
1: 是什么桌游啊？
0: 那以前他叫做少林寺必杀拳。
1: 那都是玩什么的？
0: 他其实那个游戏很好玩，他有很复杂的设定，但是后来没有那么执着，是因为他是那个日本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万代他们出的，然后台湾当年拿人家的那个复印过来的
1: 盗
0: 版
1: 的，
0: 应该是盗版的，都不太需要去谈版权，他把它移过来。
1: 那个年代就没有人在乎版权问题，
0: 没错。然后他们还做得很漂亮，然后那个时候他因为现在那时候大富翁一盒才可能30块，那个游戏就要2-300块了
1: 啊，好贵哦，那个年代呢？
0: 对，很大一盒，然后很漂亮，然后还有好记得还有上电视广告，
1: 盗版的要卖2-300块，
0: 应该是盗版，因为。现在我们后来有收到，上面也没有写什么版权所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东西我找了好多好多好多年啊，后来觉得应该是找不太到，所以就直接买日文版的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有，但是是日文版的。
0: 对对，因为日本的游戏都保存得很好，出版的量大，所以要找都找得到。然后所以我就找了个日文版，后来有朋友找到中文版的，但是我后来已经没有什么执念了，觉得反正这个既然是盗版的，也没那么代表台湾，可能代表我的童年，但没有代表台湾那么多，所以
1: 就放弃了。
0: 可是我好奇耶，
1: 就是收集到这些老桌游。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要为你歌唱。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邀请到的是陈介宇老师哦，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大家熟悉的桌游。我前面说到的桌游类型好像蛮多都是台湾本土相关，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当时不管是什么年代哦，包含像是日治时代或是说战后国民政府时代，都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桌游，有很多种流派。那另外也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台湾日本时代，像刚才老师有说到双六好像蛮流行的，然后我觉得这蛮特别，因为像有时候看动画，有时候就会听到什么双六这部分，像游戏王嘛，他们不是有个角色，他有个角色就叫做双六，
1: 我、哦、就叫双六，
0: 对对对，就叫双六。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双六其实也没什么，双六就是
0: 什么，
1: 就是跟我刚才讲那个龟博士那一种很像，就是一个往前走往后走的游戏而已、嗯、就这么简单，只是说它不是一直往前，然后它每到一格会跟你说丢三要往后走、
0: 哦、
1: 丢几要往前走，但是它就是一个那种前前后后、嗯、
0: 但这种形式其实还真的蛮常见的。
1: 对，
0: 对， 对
1: 啊，那大概从那个4000-5000年的埃及坟墓里挖出来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这样子、
0: 可是我觉得双六特别的是它的
1: 美术很漂亮，
0: 对，真的、嗯、它的什么画风啊什么都好精致哦，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日本人很重视这些吧、嗯、他们说他们画都好漂亮、
0: 嗯、所以日本的桌游发展是更蓬勃的嘛，对不对？
1: 是、啊、是是，
0: 差超多的，
1: 差超多的，
0: 差超多的。
1: 所以当初也是这样子，就是喜欢这些老东西的时候、嗯、就发现美国欧洲都有留下很多相关的文物跟、嗯图案，然后日本也是，所以他早在20-30年前他们就已经有那种图鉴出来，说什么就是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桌游啦，或者什么明治到大正的桌游什么那些的、嗯、就是都有那种图册可以看到他们精美的设计、嗯、然后想到台湾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但是其实回、嗯、我们也知道台湾做因为比较穷嘛，历经战乱政、
0: 啊、
1: 那个政权更替，所以东西都就是丑丑的啊、
0: 嗯、
1: 很阳春这样，
0: 对，
1: 但也不是说不能把它汇集成一本书啦，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啊，国外都没有，我们台湾也来弄一本吧，才有一个想法。只是那时候说想说啊，那种东西，因为我们其实我有去找过出版社，主动去找过。20几岁的时候去，人家说、
0: 啊、那么早就去了、啊哦、
1: 但是其实上那时候好在人家没答应，因为其实我东西那时候也没那么多、哦、只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有个书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就被人家拒绝了这样子、哦、然后到后来也再去过一次、
0: 嗯、
1: 也是人家说啊，这种东西硬的吼、
0: 嗯、
1: 没有人要买这样子、
0: 啊、
1: 所以你要不要自费出这样子、哦、那我们帮你卖，我想说我就没有办法自费出嘛、
0: 嗯
1: 哎、啊，但是后来后不久以后就联经出版社，他们其实比较愿意支持这种文化的东西，他们说哎，这个卖销量不是问题、
0: 嗯、
1: 他们愿意出这样子，所以才有这个契机。不然本来想说等到60几岁老了的时候、
0: 啊、
1: 退休了那个钱很多了吼、
0: 嗯、
1: 自费出没人买就算了，以前是这样想啊，这个愿望都提早到40岁左右把它完成了、嗯、现在蛮高兴的、
0: 啊、哦，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珍贵的资料、欸、就是完全浓缩了台湾的桌游的历史，然后跟所有的品就是种类都收录在里面，对，我觉得这很特别，
1: 谢谢
0: 对，但是老师本人是做教育的嘛、
1: 哦、
0: 就
1: 是
0: 本业还是在做，尤其像特教方面，本身就是副教授的身份、嗯、好像平常上课的时候也会透过桌游来做教学、
1: 嗯、会啊、
0: 哦、
1: 会啊，
0: 嗯，
1: 也会借，其实有时候不是透过桌游来教，直接教桌游是什么这样子哈，因为就是说、
0: 哦、
1: 特教，我们特教当然是就是身心障碍跟那个支付优异嘛、
0: 嗯、对，
1: 然后那我常常在上的课是教材教法跟实习这些的，
0: 嗯，
1: 然后除了教大家怎么孩子们怎么教，大学生们怎么教特殊的孩子以外，也会介绍桌游这个教材、
0: 哦、
1: 啊，桌游这个教材怎么运用在特殊的孩子上面这样子、
0: 哦哦、教材，所以这个桌游进入到比较学术领域方面也是这近期才开始的事情，还是其实一直都有、嗯、只是大家不知道、
1: 啊、其实我觉得是近10几年来吧，就是、
0: 嗯、
1: 它还蛮妙的，就是说他，我觉得他是个由下往上的，在教育圈呐、啊，他、
0: 哦、
1: 其实，在别的领域也有人，游戏设计的领域啊，或者各种领域都有人在做，只是说、
0: 嗯、
1: 台湾红。

0: 讲起来就有点像是，我觉得它是个由下往上的历程，就是说从玩的人，然后基层的老师、基层的工作者觉得有趣，然后开始扩散开来，然后才让学术的单位啊、政府注意到说，哦，这个东西好像不错，我们可以把它拿来研究什么的。所以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说，啊，我有个素养导向很重要，然后大家就开始素养这样子，就不是由上而下命令大家要玩桌游，而是下面的人觉得，哎，这东西其实对孩子不错，孩子很愿意玩，透过这可以学，或把学习内容融合到桌游里头啊，那他们就愿意去玩这些东西，这样子啊，这样子才影响上来，然后就慢慢有更多的研究什么的，
1: 就是从受众多到可以往上延伸，
0: 对，影响到上面这样。
1: 现在玩桌游的人真的很多哎，而且是不分年龄层，我觉得都还是蛮多的。虽然中途可能因为科技的发展，然后有稍微的桌游有点被忽略掉，但好像我觉得至少在这十几年来，越来越多人在意这件事情。
0: 对啊，
1: 而且我觉得家长可能现在也比较乐意看见小朋友玩桌游，而不是玩手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在小孩的发展上面也蛮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啊，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看到那个妈妈推娃娃车，然后那小孩只有大概两三岁。然后前面放一个手机给他们滑，
1: 对呀，
0: 我觉得是一种灾难，很恐怖，很恐怖。对，啊，其实我觉得玩桌游对小朋友是蛮好的，因为虽然说那种玩什么传说对决啊，那种电玩也是有人的人跟人的互动嘛，但它比较是远端的，或是大家坐在一起对着荧幕或互动这样子。可是桌游它有个好处，就是像大家想打麻将啊，打大老二那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动作、那个人的眼神。
1: 这个其实很重要，
0: 我觉得蛮重要的。
1: 这就是训练社会化的一种过程吗？
0: 是的，是的。你会发现现在小朋友有些很不会看眼色，然后他你在玩的时候看着那人的表情，然后讲一些好笑的话，然后沟通交流一下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对现在小朋友蛮重要。那些小朋友很多都没有手足嘛，
1: 对啊，对啊，可是现在没有手足门槛，玩桌游门槛就变高了，
0: 所以就有些家长会聚在一起，然后把小孩放在一起玩，或跟同学玩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玩桌游还有一个很棒的是训练一些社会技巧吧，比如说像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挫折的容忍跟这种输不起，
1: 要输得起，就是要透过桌游来练习。
0: 对，因为其实平常我们有时候没有什么这种输赢的活动的时候，小朋友有时候没有那么多输赢的经验，然后加上又只有一个孩子，然后他们就会养得很这个不能输，然后爸妈又会让他们就变得很要说骄纵嘛，就会有点这样子。然后可是你玩游戏的时候，因为其实玩过游戏就知道，常常都只有一个人会赢，
1: 对，
0: 其他人都输的。
1: 对啊，
0: 那要玩输了，要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久了会很有用啦。像我自己人生的经验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爱哭啊，然后又爱告状，然后输不起这样子啊。我又刚好是我一堆堂兄表弟，堂兄表兄们，他们都比我大，我是比较小的。啊！可是我如果玩一玩输了要哭，他们就不想跟我玩。所以到后来
1: 你就不能哭。
0: 对，我后来发现他们不跟我玩，我就跟我妈讲。我妈说你要哭，谁要跟你玩？
1: 对，以前真的都是这样。我以前虽然我们也是年代很有稍微不太一样，可是这个还是大家说你不要哭啊，哭了没有想跟你玩。
0: 对，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
1: 但现在还会这样吗？
0: 现在也是，
1: 我就很好奇，
0: 哭了就没人跟他玩了，就或是说你一直都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到了小学才开始有。
1: 哇，那太又是不是太晚了呀？
0: 一输哭了，同学就不理你了，会影响他的社交生活
1: 啦，人际的关系。
0: 对啊，其实学业的成就跟社交情绪、社会情绪的问题也会影响你学习嘛。在学校受不了，没朋友，痛苦。你就会很难学习这样子，对啊，所以玩这些游戏就会让小朋友有一些调整，就是我要调整一下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就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啦。
1: 对，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有所帮助因为以前都会觉得不要浪费时间玩游戏。
0: 对啊，其实还有很多帮助的点，比如说那个其实玩桌游很多它是结构化的规则嘛，规则是一条一条的这样。那我们在玩大部分的游戏都是要轮流等待嘛，就是我丢个骰子，我走再换你，然后你丢骰子再不可以抢快嘛。
1: 对。
0: 然后或是出牌那都是轮流，可是现在小朋友很多是很冲动的，或是不能等待的。可是玩游戏的时候，他就会有形成。

0: 那个动力让你啊，你就是要等，这个游戏就是这样，你如果不等，其他人会玩不下去，
1: 嗯、
0: 啊，同侪的力量就会制衡他，说你要等这样子、
1: 哦、
0: 啊，所以他其实无形中也在练习这种轮流等待，然后接受游戏结果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哎、嗯欸，那现在是不是普遍来说，嗯？比较容易会小朋友有 ADHD 的症状啊，会比例上面会变高吗、
0: 嗯、
1: 有比较高吗？跟以前相比，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常在讨论说，到底是
1: 能见度变高了，还是真的受众变多、
0: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有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好像没有太多的定论的话、
1: 哦
0: 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因为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类别
1: 啊，
0: 没有这个障碍类别或这个病症类别嘛，那所以现在鉴定技术变强了，我、
1: 嗯、
0: 说啊，这个是 ADHD、
1: 嗯、
0: 啊，我们以前没有啊，
1: 就比较皮而已，
0: 啊、皮就被打这样子、
1: 嗯，
0: 打久了就怕了这样子、
1: 嗯、
0: 啊，当然肉体的阻吓也是有用的啦，那、
1: 嗯
0: 啊、可是以前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但也有一说是环境的污染或是这个社会风气的改变、
1: 嗯、
0: 啊，那就是好像这个那他们就被发现比较多，或是。这个出现率也被提高，这样子、
1: 嗯、
0: 是都，
1: 所以就成因很复杂。但对于有这样情形的小朋友们来说，其实玩具或说桌游的帮助是真的蛮大的。
0: 嗯 嗯,
1: 嗯,
0: 嗯，
1: 它就是一种辅具的概念吗？
0: 对啊，就
1: 是
0: 我觉得它算一个训练。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教具或是训练的工具。
1: 嗯，
0: 对。但是有时候会希望大家不要使用的时候不要一直想着教育目的啦。
1: 哦。
0: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用途。像我太太就在资源班里头教，然后她那有很多那个小学一年级的。
1: 对。
0: 然后小学一年级的很多常规都没有学会。
1: 嗯。
0: 然后加上又有冲动的特质。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玩一些很基础的桌游，就是要没有该你的时候不可以去抢骰子、摸骰子，然后要做。好，然后该到你丢，然后动完哈，接下来要下一个这样子。
1: 嗯，
0: 啊，这个小对他们小朋友训练也是蛮有帮助的这样子。
1: 哇，我觉得当老师真的蛮不容易。
0: 当老师是
1: 对
0: 辛苦的议题，
1: 对啊，
0: 我觉得
1: 对，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0: 对啊、
1: 但回归到今天这个桌游上面呢、啊，如果这个听众听到这边也觉得蛮有兴趣的，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尝试看看，也可以玩的？那尤其对于我们的听众，可能比较多是大哥大姐们。有没有什么也可以像至少很多人会觉得玩桌游啊，就是消遣一下时间啊，推荐的这个桌游的种类呢？
0: 如果说是要回味以前的老游戏的味道的话，我觉得大家不妨再回去拿起什么象棋啦、跳棋啊，这个都是很好的，而且也都是一直买得到的东西嘛。那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已经玩腻了、啊、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什么陆军棋、三军棋、动物棋，这个也都还是找得到的这样子。那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会记得一个游戏叫做幸福人生或幸福人、那这个游戏其实也是民国五六十年就有的一个少数跟大富翁不一样的游戏。然后它其实是每个人走一走会得到不同的职业、不同的人生经验，然后要决定你人生要多少快乐、多少荣誉、多少财富才是你的胜利目标。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说，哇，这个是超 fancy 的，因为以前大富翁就是大家倒闭了、看谁钱多嘛。
1: 对对对。
0: 那个游戏是一开始就要决定你要多少荣誉、多少快乐。然后这些自己决定好以后，就在你的求职路上要自己选。比如说我要快乐，我可能要去种田啊。我荣誉的话，我可能要去法律啊、或当电影明星。然后走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要成本啊，那个游戏很好玩。其实它现在还有出版，可是跟以前可能长得不一样，它被简化了，就是有一些复杂的计算被简化了。
1: 为什么啊？
0: 因为
1: 这样还好玩吗？
0: 以前的真的很复杂，而且以前难度很高，以前的弄一弄就破产了。现在他们就是那一间出版商，就是以前大富翁的那个出版社嘛，他们也有持续的更新演进，然后把它弄得比较容易懂、比较大众一点这样子啊。只是插图不是老插图啦，但游戏玩法还是在那里的这样子。所以有些听众如果想回味那个什么幸福人，可以找找看这样子。就是那个还找得到
1: 這樣。对，这个人生要怎么过，要可以自己来做选择。
0: 对啊，如果是现代桌游喜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些游戏展。然后看看他们推荐一些什么
1: 游戏展、
0: 好吧，就是书展啊、什么都会有桌游嘛。
1: 对，
0: 他如果不喜欢去那边去直接想买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家庭游戏是我一直玩都很喜欢的，就是那个卡卡颂。
1: 卡卡颂，
0: 它是像拼放的拼图游戏，然后拼路、拼城堡。

0: 然后可以连起来可以计分这样子，啊，它是一个大概七八岁就可以玩的游戏吧。这样子啊，如果是要再复杂一点，希望有那种交换啊谈判的啊，有个那个卡坦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热门的很好玩的游戏。
1: 这些游戏都算是、
0: 德式的桌游
1: 哦，都是德式桌游，而且是符合就是所有年龄层、就如果想要跟家人一起玩都没有问题。
0: 对，其实他们都被定义为 family game
1: 哦，
0: 但是 family game 的大概比如说像卡卡颂大概是要、认知能力大概要七岁左右吧，六七岁，但小一以后然后卡坦岛可能要十岁吧、这样。那如果家里是幼儿的话，可以去找那个什么拔毛运动会啊那个大概四五岁的游戏这样子。
1: 哦，其实都有年龄的那个，大家可以去做选择。
0: 对、所以现在的桌游其实教育功能还不错啦、虽然那种欧式游戏德式游戏他们不会特别强调教育功能，
1: 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幼儿的发展是抓，儿童发展幼儿发展是抓得很好的、所以那个大家想买桌游的时候就看看他盒子上面写几岁大概通常都蛮符合的。然后像幼儿的就会是那个 ZOCH 那一家或者是哈巴，他们就有很多幼儿桌游这样子、
1: 或是大家直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些关键字应该也蛮容易找得到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看那个发展年龄，它上面使用年龄啊、就大概通常都还是蛮正确的这样子。
1: 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台湾的老桌游、也让大家回味一下这个以前玩过哪一些桌游呢。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9: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呢外面的天气好像还不错哦，可是呢可能接下来还是会下着毛毛的细雨哦，出门还是要带个雨具，带把伞，相对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好，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特别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哦，因为我们前阵子还有聚会哦，那就是他是在担任国会的助理啦哦，突然有一天在脸书上面看到他，正式官宣哦，要来选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哇，让我吓一大跳哦。所以呢，我想说，找时间呢，请他来我们节目中聊一聊哈、为什么会有突然这样的一个这个举动哈、然后呢，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这个正式的这个市议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今天在他这个繁忙的行程当中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好一聊一聊哈。来，这个孔学弟孔垂真，来早安。
2: 各位谢谢新民学长，主持人新民老师，也谢谢线上的朋友主人收听。大家好，米糊米赏，我叫孔垂真，小孔。
1: 大家都叫你小孔嘛，哦，
2: 是
1: 啊，那个原那个什么，你们那个主语是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问候平安的意思。
1: 是不用紧张哈，因为我们这个是虽然说我们有直播啦，可是一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看不到你的哈、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哈。我刚才私底下跟我们的小孔讲哈，一回生二回首哈，因为第一次算是第一次进录音室嘛哈，这个也是蛮难得的经验，因为如果说你真的以后有这个机会。进入到市议会，搞不好哈，面对媒体呀、这些狗仔呀、这个机会可能就很多，你一定要这个严肃以对，而且不能这样这个有任何的退缩哈、所以待会我们就是请这个小孔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小孔，刚才我就真的蛮纳闷的哦，
2: 是
1: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大家在聚会的时候，这个都聊你在国会啊，我们也是这个政大地政硕士专班校友会哈、也有办一些研讨会啊，或一些研究，希望说借由你的这个人脉因为你总是有你的组织嘛哈、在国会里面可能可以帮我们这个校友会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研究议题呀、或是说有一些提案呢、可以来跟我们结合这样子哈、突然你宣布说要选这个台北市这个2026年这一届的这个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让我吓一跳哦，所以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当初的起心动念是怎样？
2: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其实也不是突然起心动念，
1: 也不是突然的，不是突然起意就对了。
2: 对，因为其实我在立法院 从我印象很深刻，我从民国98年9月，就是八八风灾过后的一个月，
1: 嗯，
2: 我来到立法院，
1: 嗯，
2: 那个部分从到现在也接近快17年。
1: 那也这么久了，
2: 嗯，有17年。
1: 嗯嗯嗯。
2: 那其实老实说，我从法案助理到国会的主任，再到立委的执行长，其实每个历练的过程都慢慢的、不断的累积，
1: 嗯、
2: 那学习、
1: 啊、
2: 摸索。
1: 对。
2: 那刚好这个时机点，就是因为。那其实本来之前也有想计划从政选举的部分，因为我们做国会幕僚都是对政治、对服务有一定的一个期望，或者是一个目标嘛。
1: 嗯、是，没错。
2: 那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念头之后，刚好我又看到一个机会，因为刚好，不可否认，就是因为我们台北市就是山地原住民现任议员有一些部分他就。因为一个官司的部分，他就没有要连任参选嘛。
1: 哦，对对对。
2: 那我就想说，在这个时间点刚好17年，
1: 嗯，
2: 17年真的是，如果换算也是经过4届，
1: 好、哦，
2: 4届的时间，
1: 对对对，14、16。
2: 那我从中央，如果我在跟评估说，如果我从中央来到地方，在第一线站在第一线服务族人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更多，不管是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多的主导。
1: 嗯，
2: 好，更多的服务的理念可以去落实的话，
1: 是，
2: 所以我就想说，在这一次可以勇敢的出来，这样子，
1: 嗯、
2: 对啊。
1: 好，那因为我想说，这个政治哈，就是这个众人之事啦，哈，管理众人之事哈。那你自己在这个国会助理，然后到这个国会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哈，算是历练非常完整哦，17年啊，这个真的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我看小孔啊，看起来都是还是有那种被逼费事的感觉。
2: 哦，谢谢学长
1: 啊，还是我自己已经太大了，看了很多啊，这些学弟妹都觉得说啊，他们真的年纪很轻哦，青春正盛，年轻真好。好，那刚才这个待会我们可能再来聊一聊哈、哦、这个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参与这个政治，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好了哈、哦、因为你既然是这一次要参与的是山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的这个位置嘛哈、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山地原住民啊、哦、你是哪里的山地原住民、
2: 哦、刚刚也有跟那个新民学长分享，就
1: 是我们私底下分享，
2: 我第一个老板，好，第一个老板以前在担任19年的立法委员叫做孔文基委员。
1: 哦，第一个老板孔文基、哦、
2: 孔文基委员、
1: 哎、
2: 然后他也当过台北市政府、嗯、就是马英九时代市长时代的时候，他是他台北市原住民事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嘛。
1: 哦，对
2: 那
1: 对 对, 对
2: 那我跟着他，老实说我这段时间在拜票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说啊，我是不是孔委员他的小孩，为什么？
1: 哎，对对对，
2: 因为同样姓孔嘛。
1: 对，哎，可是我自己还是有一个更那个荒谬的想法，说，你是不是孔子的后代？
2: 哦哦，对，哦，这个我待会可以再补充。对，那孔委员他是仁爱乡人，
1: 嗯，好、
2: 哦，南投县仁爱乡。
1: 孔文景，
2: 对，然后他是泰雅族跟赛德克的血统。
1: 哦、
2: 他妈妈是泰雅族，
1: 嗯、
2: 爸爸是赛德克。
1: 是。
2: 那我的部分，我虽然同样姓孔哦，
1: 嗯，
2: 但是因为我这个孔是我爷爷啊，外省的孔，
1: 嗯，
2: 就民国38年外省，然后就、
1: 哦、
2: 就
1: 所以你爷爷是外省人、哦
2: 哎、对、嗯。然后我妈妈的部分是跟孔委员也一样，就是南投县、嗯，但是我们是隔壁乡、嗯、信义乡、
1: 哦，
2: 我是信义乡的布农族。
1: 哦，信义乡，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族。
2: 对，所以我这样算，嗯、我是南投县信义乡布农族、嗯嗯嗯。
1: 可是你是妈妈这一部分是原住民的血统，
2: 对，
1: 那你。

0: 家族，对，因为在不管是在国会或者在议会，
1: 嗯，
0: 的确常常就是说，比如说亲友或者是重要人士推荐的一些人，这样，
1: 嗯嗯嗯，
0: 进到他们身边，跟他们一起服务，这样，
1: 是，
0: 对啊，
1: 是是是，嗯，所以你是南投县信义乡，妈妈是这个算是她是什么？
0: 布农族，
1: 布农族的，
0: 对
1: 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因为有妈妈的血统，所以你也有这个资格可以来选三地原住民
0: 哦
1: 的这个市议员就对了，嗯哦，
0: 对，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这个有些那个市议员啊，或是立法委员，大概都是以父母亲的血统来认定嘛，哦，
0: 对，
1: 嗯，
0: 对，
1: 嗯嗯嗯 ，OK， 好，那，嗯，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小孔哈，哦，孔垂珍这个学弟呢，嗯，他真的是血统是有这个孔子的这个血统哦。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在追了啊？
0: 哦，
1: 有没有在追过去？
0: 跟学长报告，
1: 嗯，
0: 跟老师报告，
1: 嗯，
0: 其实老实说，有一年就是有，因为我这个孔啊，
1: 嗯，
0: 像垂直的垂嘛，
1: 对。
0: 其实如果换算，如果真的按照孔家的族谱，是真的算是79代。
1: 哦，79代，
0: 就像孔家现在在台湾啊，
1: 嗯，
0: 像以前我们不是有考试院院长孔德成吗？
1: 孔德成，对，
0: 那他的孙子，也就是我们的嫡，我们的如果在孔家要说叫宗长、宗族、啊、
1: 宗族哈，哦，
0: 那对，那他的孙子就叫孔垂长，他也是垂字辈，
1: 哦，也是垂字辈，
0: 也是79代。
1: 哦，所以你们真的是有按那个辈那个一辈一辈这样辈分的
0: 排
1: 下来的。
0: 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在原住民的社会各界，其实老实说，跟外省人的互动跟血缘的关系其实有时候也蛮紧密的，像很多像屏东排湾族那边，
1: 嗯，
0: 也有很多就是他是爸爸是外省，然后妈妈是排湾族或鲁凯族，
1: 是，
0: 然后这样通婚，然后生下这样小孩，
1: 是，
0: 那小孩也恢复具原住民身份，
1: 嗯嗯，
0: 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不管是都会区在原乡，
1: 嗯，
0: 都常会遇到，
1: 是，
0: 常会遇到，
1: 对，哦，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哦，因为小孔哦，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他，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是孔子的后代哦，因为我们大家对至圣先师哦，都会是这个礼敬有加哈，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来源哈。那这个孔垂珍啊，这个小孔呢，也这个继承了这祖父爸爸哈这一个这一脉的血统啊，那也算是孔子的后代哈，79代哈，
0: 好，嗯，
1: 这个部分哈，所以确实是。这个血统纯正的啊，哦，好，那因为母亲是这个布农族哈，哦，在这个南投信义乡的布农族，那这个你母亲为什么会跟你父亲认识？那你母亲是什么时候下山的？
0: 这个
1: 可不可以也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0: 这个真的太有趣了，
1: 太有趣了，
0: 这个要讲到我在埔里啊，
1: 哎，
0: 有一个开教会，也不是开教会，就是说。在埔里牧会的一个牧师，他是我的一个舅舅。
1: 嗯，
0: 他本来我舅舅本来在陆军官校。
1: 嗯，哦，
0: 那我爸爸是在官校他的学长。
1: 哦，是学长。
0: 那有一天刚好就是学长就是要讲白一点，就有点像欺负学弟嘛，然后就内务检查这样，翻到一张照片了，
1: 啊。嗯，
0: 刚好那个照片就是我那个。埔里牧会当牧师的舅舅，
1: 嗯，
0: 跟我妈的合照，
1: 嗯，
0: 然后我爸因为用学长的那个，
1: 嗯，
0: 淫威啊，威严这样，
1: 对对，
0: 好，就说这个是谁？哇，这个女生是怎么这么漂亮？这个
1: 对布农族，
0: 然后我舅舅就说啊，这是我堂姐这样，
1: 嗯，
0: 哎。就这样开启，就是说我爸就强迫他，
1: 嗯，
0: 就是说
1: 介绍，
0: 啊，能不能介绍，
1: 嗯，
0: 啊，介绍，
1: 嗯，
0: 那就这样，我爸就这样从那时候我爸在桃园嘛，
1: 嗯，
0: 那就桃园，然后他念书的时候就去哦官校念书的时候就跑去南投山上去找我妈
1: 啊，真的，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
1: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的，
0: 非常不方便，
1: 超级不方便的。
0: 那个时候
1: 因为我在埔里也住过，嗯，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说，那个时候国光还有水里客运，嗯，所以那个时候客运的部分就靠那个部分。
1: 嗯，
0: 那有一次就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是天气很不好，
1: 嗯，
0: 好像楼下那个好像那个山下好像闸门要封的时候，
1: 哦，对对对，要封。
0: 以前有些河道啊，
1: 对，
0: 台风天或雨大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它会有那个什么管制，那个闸门会封。
1: 对对，因为管制交通，对，避免人员的安全。
0: 好，然后就想说，哎，嗯，突然就看到我爸，就突然在村上看到，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哎呦，这个人
1: 怎么可能在这种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0: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非常特别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政大地震系硕士专班的优秀学弟孔垂真，人家都叫他小孔哈、哦。那他这一次呢，这个要来竞选哈、哦，要来希望帮他们的原住民的好朋友们呢来服务哈、哦，要来竞选台北市三地原住民的这个市议员这样的一个位置哈、哦。虽然说有些人觉得说不管是当议员呐、当官呐、哈、哦，都是好像是高高在上，可是事实上是在服务这个选民的一个工作了哈、哦，所以也是不容易的哈、哦。那我们孔垂真小孔呢，之前是在国会哈、哦、担任这个国会助理，然后呢担任了国会办公室的主任，有17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练哦，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资深的，也算是政治的从业人员了哈、哦。所以呢，他这一次想要说换一个角色啊、哦，帮他们的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们呢，来好好的服务一下，希望有这个机会哈、哦。那所以呢，我想说，张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广播的频道，也许呢可以请我这个优秀的学弟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呢，算是先来让大家认识了解一下孔垂真小孔哦，他的这些出生背景、学经历哦，让各位了解一下。那第一段聊到的是，他的父母亲哦，这个爸爸呢，这个真的是很有心呐、啊、哦，当然年轻人呢、哦，有时候看到漂亮的女孩子哦，都会去想要千方百计的追到手哦，所以呢，这个在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里面，等人家都要封路了，都要这个不能上山了，竟然你的父亲竟然出现在山上，
1: 嗯、对，
0: 这个段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真的是充满了戏剧性哎。
1: 对，因为信义乡啊，以前还没有做那个还没有做高架的时候啊，那常常就是大雨或台风的时候，就会预防性的封一些，
0: 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会有啊，对啊，
1: 对。那我就很佩服我爸这个毅力，就是说他只要只能关校，他只要放假就会冲到山上去找妈，哪怕只是去露个脸或什么的，他就下山这样。那我
0: 所以他那时候也没有车啊，什么摩托车什么都没有嘛。
1: 对，所以以前都只有客运或者是可能路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随招随拦，还是付人家钱？
0: 对，以前可能还会有这种情形。我记得我以前去爬北横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路边啊，大家走累了就是在那边拦车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还听我妈分享，他们就是说，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是穷追猛打嘛，就不断的每周都会写情书。
0: 对，
1: 然后写情书之外，他有时候还会打电话，因为以前是电信局嘛。
0: 对，
1: 那电信局就会打到村上，就会说啊某某某谁家你的电话，然后就要去跑到一个定点去接听，
0: 去村长、哦、或者里长那个办公室去接这样子
1: 去接听。
0: 对，我们前乡下也是有，不只是你们山上也是有的。
1: 对，所以
0: 那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发达的时代。对，
1: 所以部落就会知道哪一家的女孩哦，有可能台北或者是北部的电话来特别打这样子。
0: 所以整个村庄都放送了，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1: 对，那就在我爸这样穷追猛打努力之下，那大概71年的时候，我爸就把我妈娶回家嘛，娶到台北。那时候我们就在爷爷在三重那边，三重。对，那其实很多人，有些人他
0: 应该在你们那你妈妈那个山上，信义乡山上，应该是一件大事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官校的这个娶了一个你们这个族哦，
1: 对，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爸就很厉害啊，特别还跟我那个我那个普里那个牧会当牧师的舅舅、然后透过舅舅的妈妈不断的在鼓吹我妈说啊，这个平地人，这个年轻人不错啊，然后又不断，就是他可能连老人家也收买了这样，所以都不断的说好话，
0: 是，
1: 然后就这样子，就两家族碰面就结合结婚这样子，
0: 是， 嗯嗯，哎、欸，真的蛮特别的哦，欸、是蛮有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是聊一聊，有时候不一定要聊一些太生硬的东西哦，有些蛮柔性的东西也是蛮有趣的哦。哎、欸，那聊一聊你的那个求学生涯吧哦、嗯、啊，因为你算是父亲算是官校毕业哦，所以对你的教育应该也是蛮重视的哦。那你所以你小时候是在三重长大。
1: 对，没错、嗯、没错。
0: 嗯嗯。
1: 我要特别说，就是我爷爷那一代啊、
0: 嗯、
1: 他对我爸妈他们的要求就是不断就是因为从大陆转进或者是说撤退来台嘛。
0: 嗯。
1: 那他们就是希望是在台湾这边可以安身立命。
0: 安定的。
1: 那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你不从军哈、哦嗯、不从政，那你就好好的把书念好、
0: 啊、
1: 念好这样。
0: 嗯
1: 那我爷爷他其实因为是军人军医，其实他对这方面也是蛮看重的，就是说希望他会用任何不管是只要你愿意念书，
0: 嗯，
1: 他省吃俭用或者是努力工作赚钱，
0: 嗯，
1: 就是希望小孩子未来可以真的很努力的求学，然后往上一步一步爬，
0: 是啊。
1: 那其实到我的时候，因为我毕竟比较幸福嘛，嗯、我们算是、
0: 嗯、
1: 爷爷的在台湾的
0: 第三代
1: 了、嗯，所以变成是说整个家里的环境跟时空背景也都比较好一点，
0: 对
1: 所以
0: 对都，
1: 所以我印象中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太多，我觉得任何觉得家人有任何让我委屈或什么部分。
0: 嗯嗯嗯嗯。
1: 那其实老实说，我从台北市，我念幼儿园就从幼稚园的时候，那以前叫幼稚园。
0: 对。
1: 我从台北市念幼稚园，然后到国小、国中，我都是在台北市念。
0: 哦。
1: 那包含出来大学好毕业，然后出来工作，
0: 嗯，
1: 我大部分也在国会，都在台北市。
0: 嗯嗯。
1: 所以在台北市。大部分台北市是我生长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场域，当然原乡的部分也是。
0: 嗯，
1: 像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过节、圣诞节、过年或一些中秋或清明扫墓、嗯，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回部落、回山上去扫墓、
0: 嗯，
1: 探望外公、舅舅、阿姨他们那边。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们是。其实也，我等于也算是在台北市都会原住民的一个第三代，
0: 嗯，
1: 或者是他们的缩影，类似这样、
0: 嗯，
1: 就是过节的时候会回到部落，
0: 哦，
1: 但平常因为在都会区比较散居的族人嘛，
0: 嗯嗯，
1: 所以除非你特别参加一些活动，
0: 嗯哼，
1: 不然其实在台北市的原住民真的还蛮多，就是自己一个人。很难跟自己的族群有很多密切的连接互动，
0: 哦嗯嗯嗯、
1: 对啊、
0: 嗯嗯。
1: 但是我还有一个在补充，就是
0: 对
1: 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是在立委的身边17年、嗯，那服务的也都是山地原住民，嗯、所以很有机会回到原乡，然后跟族人接触。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幸运的地方，对啊。
0: 嗯嗯 嗯, 嗯。那你大学念的是哪个学校？因为你后来有再去念我们政大地政硕专班嘛，哦，那这个部分跟你大学的这个部分有些连结吗？
1: 哦，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法律系，
0: 哦、
1: 我念桃园的开南法律系，这样。
0: 哦、开南法律系哦，
1: 对，
0: 是是，
1: 嗯，对。
0: 哦，那法律系算跟我们地政。我知道我们地政里面也有蛮多是法律律师来、
1: 哦、对
0: 来念的，
1: 有律师、
0: 哦、所以你为什么当时是在那个念完大学之后、
1: 嗯、
0: 就去当国会助理了，是不是、
1: 啊、
0: 这一段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当完兵的时候、
0: 嗯、
1: 当完兵之后就想说每个法律嘛或念公共行政的、嗯、他们就想说准备国家考试，
0: 对、那个、很多都会参加考试，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努力的要准备司法特考、嗯、律师高考，类似这样，
0: 对对对，这个相关的都可以考，
1: 对，
0: 能考就考这样子，
1: 对，尽量考对啊。那老实说准备一段时间就发觉哎，好像心性没有特别定下来，
0: 嗯哼，
1: 那我觉得也不要蹉跎时间，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找法律相关的工作，
0: 嗯哼，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从律师事务所的法务啊，或者是一些、嗯、那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
0: 银行把这个第二户的贷款呢，限缩到只剩6成哦，所以呢，这个一层之间的这个落差啊、让很多换屋的买方啊，都这时候就 出现了停看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如果说有银行要贷款，也往往会卡关啊、哦，所以也让建筑业者在第一线呢，他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民众因为房贷的问题呢，出现了退屋啊、哦，甚至让这些。

些这个违约款被没收，他们也都愿意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台北市不动产重这个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的一个说法。再来呢是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也是勤美建设的董事长林廷芳他说了齁、哦、银行端呢严控贷款人年龄加房贷的年限齁、哦、合计不得超过75、哦、那让核贷的难度也是大幅度的增加，建议呢应该在金融稳定之下、哦、适度的拉长房贷的年限，降低呢买方月付款的这个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陈春彤荣誉理事长他也分析哦，当前呢建商啊不仅只有生产科应科的囤房税 2.0 啊，现在预售市场上不景气，房子卖不掉，又有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即使说呢这个房子诶千辛万苦终于完工了盖、哦、好了拿到使用执照，要帮客户拿到银行贷款也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业者现在是面临了经营难、交屋难、销售难、哦、三难的这个状况。那第二户的这个贷款管制若是不解除的话呢，一旦建商出现了金流断流的这种状况，就会连锁效应、哦、就像骨牌一样一片的都倒下去、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到最后也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哦、那另外新雅建设的总经理、哦这个也是上市柜的公司啊，他们也这个总经理叫赖吊灿、哦这个就指出近四五年来营造的成本呢是大幅度的上升哦，以社宅来说的话，过去呢社宅大概每平11到13万就可以盖出来了，可是呢现在台北市RC结构的12、3楼的住宅大楼呢每平造价都已经攀升到26万哦，那新北市呢更每平也来到了23、24万，桃园也来到了每平22万，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还一字头的这种造价比较起来，真的是天差地远哦，这个成本真的是增加非常多。那价格稳定一段时间的这个钢筋啊，这个也是盖房子最主要的这个建材哈、哦、钢筋去年每吨呢大涨了有4500块，涨幅呢达到了 25%， 所以呢这些营建成本不断的垫高，建商的利润空间呢就会相对的不断的被压缩、哦、那大型的建商大概还可以撑得住，可是呢小建商恐怕就撑不住了、哦、另外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常任兼常务理事郭淑珍、哦、这个是立奇建设的董事长的老板的他也提到豪宅的门槛呢已经多年没有调整了，那现在中央银行把这个台北市的豪宅定位为这个7000万，所以呢有很多人一不小心呢就跨过了这个豪宅的门槛，结果呢贷款成数只能压到3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这些所谓的也是某种形态的换屋主也只有这个资金来不及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听看这些业者有哪些的心声，有哪些的苦水要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哎，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

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刚才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经济日报啊、哦，他们这个引用了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些说法哈、哦。那因为房地产的交易量一直非常的低迷，一直在萎缩当中，那对于这些要盖房子、要卖房子的建筑业者来讲，讲的话当然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大、哦、因为没有人买房子就没有资金没有钱进来、哦、那没有钱进来就刚才我们上面第一段提到的建筑融资就没办法还银行钱啊，所以呢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哦、会造成一些连锁效应。那所以这些建筑业者开发业者呢，他们可能很多在这两三年之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出一些比较算是全面性的呼吁啦齁、哦、就希望政府能够听得到齁、哦、那能够对政策上面做一些调整齁、哦、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引用了有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联会新任理事长齁、哦、就是陈胜宏陈理事长齁、哦、他就针对这种这个房价高涨啊，就尽量撇清这个不是业者一端的这个问题哈、哦，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房价高涨，包括营造成本啊、土方问题啦、啊，哦，还有原物料的价格，所以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造成了这个业者呢，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得不反映在房价上面，所以呢。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官方说法就是说这些成本都在上涨，我怎么可能把房子便宜的卖给你呢齁、哦、所以呢这个是业者在这一端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这个前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第二户这个部分齁、哦、应该要做一些调整齁、哦、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另外呢对于豪宅的定义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台北市的这个新的房子呢动辄100多万200多万的也所在都有，所以如果买个30坪的房子，30坪的房子扣掉公设里面大概只有2房而已哦，竟然就被定义所谓的豪宅，要被科豪宅税哦，而且呢还要这个只能贷跟银行贷3成的这个款项，造成呢这些民众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哦。那另外一个鹏城建设的董事长吴武山也指出了哦，土方之乱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目前呢，他们都还是在深受其害呀、哦、那这个工地的土方去化清运跟处理的缓慢也拖累了他们既有的工程的进度，造成啊工地施工工期的瓶颈，尤其呢各县市土方处理费用跟去化、哦、这些条件都不一样，造成呢土方的费用暴增啊，引起了这种造价成本多出一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它也是业者从土方之乱看到的一些问题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费哦，这个造成的这个造价成本的这个拉高也是一样的齁、哦。好，那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另外一个理事也是日盛生的总经理刘尧凯齁、哦、他则是认为说针对都市更新的审查这个时间流程太长了齁、哦、让这些有意要来帮助民众都市更新房子带新换旧的这些业者呢因为政府官方的这种审查流程太过冗长，所以呢他们跟银行借钱的这个利息啊就会不断的增加，那加上这个工程的延宕这些都是对业者来讲会是很不利的一种状况所以呢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篇幅的在经济日报上面的这样大篇幅的引用了这些建筑业者的一个呼吁跟观点
巴政府看得不看得进去，听得听不得进去、哦、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哦、好，那桃园的这个社宅、哦、那跟他要推出的可负担住宅现在呢也都是有一些状况产生了，像可负担住宅呢，因为中央的内政部主管机关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是有一些考量的、哦、所以呢目前是卡在行政院。那另外呢这个桃园的社宅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财务压力也蛮大的、哦、好，我们来看看要寻求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日前呢出席了平镇区的市政说明会哦，针对呢审计处市井社会住宅自偿率太低，利息负担太重啊、哦，恐怕会加重市政府的财政压力。那张善政表示，社会住宅呢不能只从赚不赚钱的角度来看，而是居住正义跟社会福利的一环呐、啊，哈、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即使面临了财政负担啊、哦、的这种沉重啊、哦，还是会持续的推动。那他也特别强调哦，桃园在啊、民国119年前将会新建完整10000户的社会住宅啊、哦，那这个若搭配市府首创的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还能够进一步降低社宅的兴建成本。那张善政也提到，对于行政院审议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他还是寄予厚望啊、哦哦、希望说中央能够尽速的通过、哦、那因为中央是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嘛，如果中央的内政部不通过的话，哎，这个张善政要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理想可能也会泡沫哦。好，那市政府呢对于相关局处已经安排在九月跟中央的相关单位进行两场面对面的说明跟沟通，期盼呢中央更了解啊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内容，并听取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了啊、哦。那如果这个推动没有被这个内政部给完全挡死的话，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说在年底之前呢来能够提供300户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300户的可负担住宅都是在桃园航空城、哦、本来是要配给这个原住户的，可是呢盖的太多了、哦、等于是多出来了有300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当成是桃园市第一个可负担住宅的示范的这个社区、哦、那这300户如果未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齁、哦、给核准他们可以做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话，那民众如果桃园市民如果要买的话，可能都可以用所谓的接近市价打对折的这种方式来购买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桃园市齁、哦、这个目前面临到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推动的压力，因为成本负担也蛮高的，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又被中央给卡关，所以有一点绑手绑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上面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到、哦、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不只是整体的这种买卖移转动数大幅度的一个衰减、哦、像中南部的预售屋市场，其中的这个豪宅啊更是被媒体、哦、形容说冷到爆、哦、那这个台南呢上半年呢豪宅的这种产品呢只卖出去了1户哦，这个是新传不动产他们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诶，发现了、啊、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之后呢，中南部的豪宅预售市场买气已经降到了谷底、哦、那今年上半年呢更是冷到爆，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哦、真的是惨惨惨，然后应该用三个惨字才可以形容这样子。其中呢在台中的预售屋、哦、这个它如果是台中的豪宅县是4000万嘛、哦、那台中的这个预售屋豪宅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呢
仅成交了65户，比2024年呢这个高峰的时候呢锐减了有331户，成交件数较多的预售案呢以联聚裕恒大厦四件这个它有成交四件是最多的，其次呢是崇德旭有三件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看起来真的是数据上面非常非常的糟。另外呢台南市上半年呢这种所谓的豪宅以上的这种产品呢只成交了5件去年上半年成交5件今年同期呢成交4000万的预售豪宅更只剩下1件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业者当然都是会哇哇叫的一定要赶快跳出来呼吁政府啊，这个要放宽，那一个要放宽，这个标准豪宅的标准这个要把它拉高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目前市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好。那这个预售市场不景气，除了就说销售很困难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啊先前买了预售屋，现在要交屋了他们竟然可能在新建当中他们后悔了也有这种退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前7个月就是今年1到7月份预售屋解约的户数呢已经超过3000户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大家看了心惊胆战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591吧信义房屋整理了是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发现呢今年前7个月份全台解约的预售屋拿到了3066件。如果说以时间轴来看的话，今年3到6月份全台单月解约量大概都在520到630之间，明显的高于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每个月的300件的水准所以刚开始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下来之后呢，民众虽然有些后悔要解约了，可是呢力量还没有那么大，现在都已经出现几乎倍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业者就推估因为每期的工程款持续缴纳，部分呢非自用的买方计算未来可能房价会有这个交屋之后会有下跌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选择长痛不如短痛最后选择解约出场那这个是信义房屋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2024年全台湾这个预售屋解约的是1894件，1894件，那去年呢来到了3619件，今年上半年呢加7月份就来到了3066件所以全年度应该会比去年还要更多的解约的状况。那观察这些解约的案件的话，2023年买入预售解约2845件这个2845件，2024年买入的预售解约案3698件那这个为数都是一年来最多的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看出来有蛮多的民众呢就选择这个时候赶快跳船了免得船真的是沉下去了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区域的这个县市别的话，解约最多的呢过去预售屋的乐区大概就是现在解约最多的地方，包括台中市、高雄市那这些都是因为有建设力多，造成它推案量也大，所以这现在解约的投资客后悔的这种情况呢，也是相对比较沉重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市场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不只是销售率没办法拉上来，甚至呢这个易购的客户呢都会慢慢慢慢的想说再缴下去的话，到时候这个房子不止不能保值，还可能赔钱所以呢干脆就赶快把它退掉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
新闻的内容跟各位来做解读，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买房子或是要投资房子，能够作为你的一个参考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4: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